0: 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的？你就企业家的时候，杨副局长不是特意叮嘱了，待于月清参与调查的事情要保密。那为什么那帮特务能行动的那么快，立马跑去待月清的儿子同叔叔那里？这件事情，只有可能谁知道。
1: 专案组内部，不然不会那么快。
0: 还记得白庆鹏死之后，我们什么结论吗？
1: 他是死了，但是不能证明我们内部就没有其他内鬼。
0: 伯洛很可能已经渗透到公安局的一些重要位置了。不管是上海特别站，还是局里面的内鬼，他们眼睛只会盯着专职反特的社会处，不会盯着警戒股，不会盯着我。我在明处，他们在暗处，现在你也藏到了暗处。你看，你现在不是挺清楚的吗？
1: 就你那点心思，还不如一看穿呢。
0: 那你还让虎子把东西给我送回去？
2: 那工作需要，
0: 我跟你说，认真的，这个李耀红，你让他坐我的位置，本来这社会处的编制就少，那我以后还要不要回来了？
1: 哟，那就得看你以后自己的表现了啊。
0: 继续努力吧，小白同志。我跟你说，我妈前两天还给你做了辣椒酱，但是我不给你。
3: 飞航，
4: 李云叔叔，你怎么来了？我二爸呢？
3: 你二爸今天临时有事儿，我来接你。一会儿去我家给你弄好吃的，好不好？
4: 好啊，
3: 走。
0: 来来来，飞航，帮我画好看点啊，
3: 不用太写实啊。
4: 李云叔叔，我只是练笔，你不用太紧张。
5: 我不紧张，你别把我画成张飞、李逵就行了。啊，
6: 来，飞航吃水果了。
5: 飞航，刚才的饭菜好吃吗？
6: 好吃，我都吃撑了。谢谢李奶奶，
5: 真管。来，给小奶奶看看。
6: 哎呦，阿姐，你看还挺像的哎，
5: 真是像哈。哎呀，我们飞航在画画上面啊，真是老灵光的。
3: 有天赋。
5: 你坐好了，不要动。
3: 啊，
5: 行了，吃点水果吧，待会儿再画好吗？飞航，
6: 来，飞航吃水果。

0: 晚了，就让他先在这儿睡吧。
1: 行，那我呀去新粉了，明天我过来接他啊。
2: 陆同志，你没吃饭的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好吧？
1: 我吃过了，吃过了。
2: 那您再坐一会儿吧，吃点水果。来，坐坐坐
0: 啊。你先坐，我们有事儿跟你说。你先坐上。
1: 谢谢啊，走了。
0: 我们家一致决定想让飞航先暂时住在我们这儿。嗯，飞航路上都跟我说了，最近每天又要忙着画那个国庆的宣传牌，嗯，又要排练那个游行方阵，每天忙得要死。我家这儿正好离学校近，他住过来很方便的。
1: 这太麻烦了吧。
0: 有什么麻烦的？你最近都忙成什么样子了？你有时间照顾飞航吗？再说了，我这两位妈妈的厨艺每天都能给她做好吃的，你能行吗？
3: 哎呀，陆主任，我们两个在家呢也无聊，飞航陪陪我们你就放心吧。
2: 是啊，
1: 那也得问问飞航他同不同意。
4: 当然同意，我们已经问过他了，让他睡得多香。
1: 是吗？行，我回头啊把生活费算一算。
3: 哎呦，陆主任，你要这么说的话太见外了。你看我们家少白的工作你前前后后帮了多少忙呀。哎，我们要不要这张钞票还给你啊？
2: 是呀，
0: 他要给也行，但是这算吧就得算到明天早上了。哎呀，
3: 不要去。

0: 对了，陆同志，我想有件事情跟你说一下。
1: 好。
0: 你看，盛白啊，抓特务不是立了功了吗？那你看能不能把他调回到你那儿去？
2: 是的呀，那个景哥骨虽然好吧，但是我们家少白还年轻，总要做点事情的吧。
1: 两个好妈妈，我工作上的事儿呢，我有自己的想法，你们就不用管了，好不好？
0: 怎么能不管呢？你这么年轻就想退休啊？新社会了，一定要积极向上，听见没有？
1: 好好好，我知道了。飞航的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
3: 好，大家都听好了啊。通过这些特务的口供，找到他们的身份背景、执行过的任务，进行分析比较，找到其中的关联性，很可能跟上海特别站的行动有关。都开始吧。
4: 是
5: 是。
6: 好，请先归我。

自登报宣传特务处理政策之后，来局里自首的特务人员200多人，举报线索1000多条，但大部分都是我们已知或者破获的信息。

0: 看样子有收获。梁云达，化工厂销售。这个人之前一直没有活动，四天前接到上线的电话，让他帮忙采购白磷，他把现在太深，选择了自首。
1: 你看看这份，任务是绘制码头仓库的分布图。
0: 这两个特工之前一直没有出现过，但他们都是同时在四天前接到的任务，所以完全可以推测，他们两个人的上线很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而且他们执行的任务一定存在着某种关联。
2: 这样，你让这个梁云达通知他的上线，就说白林准备好了，
0: 联系交易。黄哥。
3: 这两个人打就是个小角色，随便起一个什么，不知道怎么麻雀。
4: 这个，哟，老陆啊，
5: 老陈，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4: 回来再说。
5: 哎，好好好，我留守。
4: 辛苦啊。
3: 有色很能干，这才几天就跑到货了，到时候毛老板论功劳，您肯定压过老杨。
4: 什么有损？啊，我给化工厂梁云达的代号。
6: 行啊，小四，干得越来越好了，挺成熟的，多发展几个下线，到时候我把你好好的往上提一提。
5: 谢老板。
3: 行，走。
6: 你来干什么？
0: 你们是去跟梁云达接头吗？
6: 我跟谁接头用得着跟你汇报吗？
3: 梁云达已经投共了。
6: 刚收到林驰的情报，投共的梁云达正在配合公安行动，你去看看是不是刘贵行那边出了问题。
4: 好。
5: 货刚备好，人就出事了，哪有这么巧的事儿？
4: 小四的任务已经做得很完备了，你就是见不得我好是吧？刘秘书，让小四去看一下，行不行？戴上帽子，注意安全。

0: 你罐头怎么卖啊？
1: 罐头的话，5块钱一桶，需要吗？嗯，有各种口味的，
0: 我看看。
2: 一杯美式，请您慢用。
0: 哎，不要了。
3: 行了，消息也带到了，先回去吧。
2: 不急，事儿还没谈完呢。站长让我问你，为什么未经允许就购买那么多白玉？
3: 我还得经过他允许啊。要烧毁那么多物资，我多备些白磷，有备无患。这伯劳有什么问题吗？
2: 站长让我转告你，从现在开始，你所有的
3: 任务……你手别指，
2: 任务必须终止，人员必须撤退。
3: 你回去问伯劳，他当着老板的面是怎么表态的？我跟他是合作关系，不是他一手遮天。
2: 刘秘书，今天要不是站长，你已经中了公安的圈套，离被捕不远了。
3: 是真是假不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他，让我退出，让大家谁也别干了。你让他那个画室趁早关张，我还在这修什么破表啊？一块去台湾岛上，去那个岛上种地瓜吧。
2: 种地瓜，我就这么跟站长说。
3: 你直接原话，就跟他这么说。
2: 你看你还有长官的样子吗？
3: 许巍，我已经忍你很久了，你就这么跟上峰说话是吗？要不是看现在情况特殊，要是以前，我早就弄死你了。你他妈算什么东西？
4: 老板，我看到了。
3: 你看到什么了？
4: 梁云南。
3: 陆正阳呢？
4: 没看见。
3: 我说什么来着？
4: 不过，咖啡馆的服务员换人了。
5: 刘秘书，陆振阳上过报纸，怎么能轻易让他看见呢？客人是不是比平常多的很多？
4: 哎，请请请，坐一说，啊，坐。
2: 刘秘书，
6: 嗯。
2: 站长是不是又救了你一命？接下来的事儿，你得听我们的，好不好？
3: 你说，
2: 购置组装炸药、起火仓库的选定、途中炸药的运输，我们来。你就负责外围接应，好不好？
3: 我觉得吧。这个运炸药的事儿，最好还是我们来。为什么这么说呢？你们那边啊，包括你，都已经在公安那边挂了号了。我现在用的这批人，都是些生面孔，相对比较安全。哎
2: 呀，那我得跟站长汇报一下。
3: 好，
4: 好，
3: 好，
2: 那我先走了。
5: 兄弟啊，做特务一定要注意安全，戴好帽子，走了。
4: 师傅，这事我明明已经办妥了。我停！
3: 今天要不是鹰隼来报信儿，咱俩人就完蛋了。下次办事儿啊，你他妈稳当一点。

0: 主任，你怎么来了？
1: 林太太，我给飞航送点衣服过来。
0: 哎呦，快进来，快进来，飞航，快出来看看谁来了。
1: 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呦，不麻烦，不麻烦，他可懂事了，还帮我们洗碗呢。
1: 是吗？
2: 哎，
1: 在学校排练累不累啊？
2: 不累，一结束小奶奶就接我回来。大奶奶刚给我看完童话书。哦，
3: 陆主任，少白一会儿就回来了，要不晚上留下来吃饭吧？
0: 哎呀，是啊，一起吃饭吧。
1: 好啊。

0: 有什么菜我来做。啊，
1: 你敢做，我们都不敢吃。哎呦，
2: 哪能要你做呀？你陪飞航就好了。来，飞航进来。
3: 好。
4: 我做饭呢，啊？
0: 你还真不知道吧？啊，我做的。
3: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闻犬忘。
1: 等等。柴门闻犬什么？
3: 闻犬忘啊，犬就是狗嘛，口加犬就是狗叫声。
1: 这是老陆教你的是吧？
3: 柴白叔叔，你看啊，口加苗就是猫叫声，喵喵；口加羊就是羊叫声，咩咩。所以这个字一定读忘，柴门闻犬忘。风雪夜归人，
1: 飞航，你记好了，这个字读废。
3: 为什么啊？
1: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用管为什么，你就记住了，它读废，然后你明天去问老师，好不好？
3: 好吧。
5: 少白，你看家里有个小孩，多热闹啊！要抓紧时间啊！
1: 不是，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哎呦，
2: 我来，
6: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不用送我了。其实我觉得飞航挺幸福的。谢了。你又跟我来这套是不是？今天什么情况？今天的任务等了一天，什么也没等到。真的假的？
1: 是不是那帮特务去接头的时候看到你了，所以计划就取消了？
0: 我根本就没露面，肯定是事先走漏了消息。你们不要
1: 再出面查了，这内鬼揪出来之前查什么都是白费。我现在没在社会处，我可以去查，内鬼也不会注意到我。
0: 今天又打草惊蛇了。不过我和耀红同志查到，特务在采购白磷，还绘制了码头仓库的地图。
1: 那我明天去码头打探一下。

0: 这儿。
1: 代写书信合同诉状什么都能写了，合同信状。
2: 写封信多少钱？
3: 大哥，400字以内，700人民币。
4: 1厘米的价钱啊，划算呀。
2: 对呀，
4: 给我写3份。
5: 来，这能赚到钱吗？
6: 赚一点是一点嘛，总比没有强。
3: 来，老爸老妈叫什么名字？
7: 今天在码头发现什么线索没有？
6: 累死我了，我今天帮那些工人写了30多封信，我想等写到100封的时候就应该有线索。你骑快点，本来就慢了。
7: 今天怎么这么沉呢？
6: 是你买的这些水果重，你以后去我家不要带东西了啊。
7: 哼，
6: 飞航呢？

0: 他跟郑老师回家了，说是跟着画宣传牌了。走的时候郑老师还特意交代，有人问起飞航啊就说一声。
1: 您说的郑老师是郑兰亭老师吗？
0: 对呀，学校里就一个郑老师。

0: 汤来喽！
1: 哇，
0: 来，
1: 这么丰盛啊！
0: 不是，这突然之间什么都没准备，招待不周，见谅啊。

0: 老郑，你陪大家吃，我还有些账目需要整理一下。
1: 好，
0: 嗯，你们慢吃。
1: 辛苦了，
2: 二位今天来真是太客气，还带水果。飞航啊，这次能跟我一起画这个国庆的宣传牌，厉害，你真是帮了我的大忙，我得谢谢你。
1: 你还能帮郑老师的忙呢，都是郑老师教的好，你可要好好表现啊。
3: 嗯，
1: 郑老师，最近飞航在学校还好吗？
2: 好极了，飞航这孩子你别看他小，灵气，尤其在绘画方面特别有天赋，那只一点就通。
3: 二爸，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1: 嗯，
3: 以后我想经常来郑老师这里学画。
1: 好啊，那还得问问郑老师同不同意呢。
2: 我非常乐意啊，我觉得我跟这孩子有缘分。嗯
4: 嗯，老陆，郑老师画画这么好，我突然想到能不能请郑老师帮个忙啊。
2: 哦，请讲。
4: 郑老师，飞航父母的情况您也了解，他就剩下一张跟他父母的合影，还被墨染了看不清，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让郑老师帮忙给画一幅。
2: 应该没有问题啊，那张照片还在吗？
4: 飞航，在你那儿吗？
3: 可是那张照片已经看不清了。
2: 哎呦，那确实完全是看不清楚了。
1: 我可以给你描述，这文天夫妇对我来说不仅是战友，还是最好的朋友。
2: 嗯嗯嗯，
1: 我记得他们的样子。
2: 好啊，那么咱们先用便餐，
1: 好，
2: 餐后我试试。来，请。
4: 麻烦郑老师了。
2: 哎，哪里哪里，不客气。
1: 这文天同志下巴没那么宽，颧骨也没那么高，

0: 郑老师，他刚刚说颧骨没那么高。
1: 这位文大哥，他身高有多少？
2: 得高我半个头。
1: 哦，那就对了，因为人呢，看的角度不一样，他认知是不一样的。你看现在我这么坐着看您，等于是有一点仰视，
3: 所以你的这部分就会大一些，宽一些。我如果跟你平视，你看这就会不同。
1: 这在绘画里边叫透视，
2: 就是视角不同，然后理解也不一样。
1: 太对了，所以我现在是凭着你的叙述来想象，然后在纸上勾勒，要达到完美的统一应该会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你给我点时间啊。
3: 好
1: 给我点时间。

0: 大体上就差不多了。
1: 飞航，像不像？画的真像，和爸爸笑的一模一样。哎呀，
0: 看来飞航很喜欢这幅画哈。谢谢老师。不客气，孩子。好，这再补一下啊。郑老师画的真好，就好像郑老师真的见过他们一样。
2: 这应该是我们共同合作的成果，我看的确是有点浑然天成啊。画的真像。好，谢谢。
3: 陆主任，您同志慢走啊，空了来这里喝茶。
1: 谢谢。
2: 飞航，想画画了来找郑老师啊。
1: 跟郑老师再见。
3: 郑老师再见。
1: 谢谢了，郑老师，慢走啊。
3: 下次见，再见。
1: 用不用我帮你提示包？
3: 不用，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他们让老师画文天夫妇是在有意试探。
4: 这不明摆着的吗？

0: 谁他妈让你抽烟呢？这不踩灭了吗？烟火拿出来！你给我记住了，一个火星子就能让你当场火化，你死不要紧，你要是坏了事儿，我让你他妈全家陪葬。
1: 给我把货安全送到政府仓库。
2: 杨花，
3: 父亲大人军舰，而在护码头工作尚可。
4: 蔚蓝五七啊，别后甚是思念。
5: 哎，你这样写，老妈，你眼睛不好，最近这冰船牌的面粉，太仓大米，要买的话要散开来。要多长个心眼，搞不好啊里面还有沙子的。
6: 这里面有沙子？还有这回事？
5: 对啊，我们亲手搬的，都知道。
7: 大哥，这样你再跟我多说点，我这封信不收你钱。
5: 真的
7: 啊？
5: 反正啊是金仓四号仓那边最早发现的
7: 金家的仓库。
5: 哎，对啊，金卯仓，金大老板的产业。

0: 快点，快点啊！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老板，有什么菜都拿上来，不用找了。
2: 我们去个好地方。
1: 来来，
3: 是是是是。
4: 快点。

0: 货，我进货可不一样啊。
1: 哎哎，
0: 好嘞。
2: 就是他吃吃喝。他们被爆出来，
3: 这就是你要说的重大敌情。
1: 你轻点啊，这批货不一样，一个火星子都能让你们当成火化。
4: 看来他们的目的是要炸政府的物资仓库。

0: 擒拿擒放，去，得去找到他们藏白绫的地方。
1: 准备回吧，免得他们起疑。
2: 动作的快点啊！
3: 哎，提高警惕，把仓库看好。

0: 怎么回事？
1: 都晚两个多小时了。
2: 不是，你有什么急事吗？这到中午了，我和兄弟们一块儿吃点饭，喝口酒，怎么不让吃中午饭了吧？走走走。
0: 我老怎么交代你的，你忘了是吗？
2: 不是，你这个纸人的臭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救了我一次，我就得谢你一辈子啊？你干什么？就我还没说完呢。
0: 你吃了半天饭，万一有什么意外，我不得检查检查车？
2: 你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你故意找我茬是不是？我吃个饭都有什么问题？咱俩分工明确，你制作燃烧弹，我负责运输，一路上安全无阻。一个破布骗子，你有什么好查的？行，来查，今天必须查。你看查不出来，我怎么收拾你？来，查！你们干什么？
3: 林少伟。

0: 你是怎么上的车？谁派你来的？
1: 我怎么上的车？你心里没点数啊？
2: 有人往米里掺沙子，是想中饱私囊？
0: 咱们暴露了，小四，枪！
1: 着急了，想杀人灭口？
0: 来呀！你他妈打我干嘛？
3: 他是公安，他今天必须得死，
0: 要不然咱们的任务全都暴露了，
3: 全都完蛋。
0: 你还想包庇他？
3: 伯劳那边你怎么交代？
4: 伯劳那边我自然会交代。
5: 在伯劳处置之前，
4: 谁敢动头就杀谁，听见没有？
6: 是。
0: 徐伟，这事儿要拎清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现在的关键是仓库，除掉它，跟你的过去彻底告别。
2: 快去放下！
3: 蓝庭兄真的没有替自己谋划一条退路吗？
4: 伯乐对我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只要不是监听和窃听，那就是人的问题。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反复咳嗽，
1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你现在就进去，把林少白给我弄死。
1: 老板，他能让我真对付不了？
0: 看你他妈那个样子，废物！趁林少白现在还没招，你赶紧把剩下的米棉物资抓紧时间都除掉，加个地垫都不怕，越快越好。
1: 明白。
0: 你他妈小点声！
1: 说。

0: 这批货物是刘秘书负责运过来的，是的。冯师傅，仓库已经检查过了，有不少麻袋里的东西被刘桂恒掺进了沙子和谷物。林少白就是顺这个破绽追查过来的。刘桂恒心知肚明，才会这么着急想除掉他。烂泥扶不上墙，现在的关键是仓库。
1: 燃烧弹都安全吗？燃烧弹还在，如果公安发现早就除掉了。不要想当然，你派人过去，给每一颗燃烧弹要装上导火索，明天点燃，在共产党宣布开国以前点燃。
2: 是。
1: 林少白，你打算怎么处理？人都是感情动物，但是生命有限，你要把你的感情用在最值得的人身上。
2: 除掉他，跟你的过去彻底告别。

0: 你好，同志，我们是煤炭工会的，庆祝开国大典需要领一批物资。您看，这是我的批条。
1: 进去吧，别逗留太久。
0: 好。

0: 老胡，这字条从井沟沟的省会出过，没人看过吗？
1: 没拆过，少白交代过，我收到字条立马就赶过来了。
2: 特务要炸政府，物资仓库，
0: 立即行动。

怎么样，齐了没？啊，

0: 老师，您放心，让鹰隼去杀林少白啊！
1: 过不了这一关，怎么能成真正的鹰隼呢？
0: 刘桂红这个混蛋，金宝昌把大批里面交给我们，就是用来遮掩，好把燃烧弹瞬间仓库。他却截流拿去给卖了，差点让我们暴露。
1: 派人盯着他，看看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三天以前，不要离开这儿，等消息。 等那几座仓库一引爆，顺着风引燃码头，上海就变成了一片火海，那就是人相践踏的炼狱。
0: 好的，您注意安全。
1: 放心。

接下来就靠你了吧，我的小命可都在你手上了，加油飞回去好不好？回去吧，三

0: 四大金刚。哎呀，惦记这一口，惦记好久了。尝尝。这油条还是热的呢。
1: 这味道跟老黄那儿比还差了点。你知不知道，老黄前段时间啊买不到米面，那店都关了。
2: 那就多吃一点。还是喜欢喝甜的哈。

0: 你说要再能回老黄那吃一顿，该有多好哈！还挺想老黄的。
1: 我老的命令是让我杀掉你。
0: 嗯，有着四大金刚护法，我路上走得安稳。
1: 少白，你别怪我，我们之前有个约定，会照顾互相的家人。你走后，我会给你两个妈妈寄一些钱，足够他们养老。我只能走到这儿。
0: 不用了，他们会有人照顾的。有心了。

0: 这都需要什么？你说，求佛不如求己，我早看清楚，想要让自己平安，就得让别人付出代价。
1: 你跟我说说，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今天下午3点，所有的仓库都会变成火海，我就有资格离开上海，去台湾。我、赵兰，还有我们的孩子，就能平平安安。
2: 赵兰知道这个事儿吗？你的孩子真的能平安吗？
0: 如果他们知道这一切都是用一双沾满鲜血的手换来的，他们会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许巍？赵凡，你有没有看过外面那些扛大包的人？你有没有看过上海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哪个人的钱上没有沾着血？区别在哪儿啊？
2: 区别就在于，谁的钱上沾的是自己的血，谁的钱上沾的是别人的血。前者就是臭虫，后者就是人上人。不想再做臭虫了，我要做人上人，我要活得有尊严。你的尊严需要靠伤害别人来获得吗？许巍，你怎么变成这样子了？
3: 我就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从4年前的爆炸案开始，你就是跟他们一伙的？
4: 是。
3: 没有伯劳，我在上海一间房子都买不起。你不一样，你家境那么好，
4: 我怎么办？
3: 赵兰怎么办？
4: 我管他什么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中国人，只要对我好，就是自己人。
3: 你之前过的不是好日子吗？我没拿你当兄弟吗？
4: 之前那么多事儿不是我们俩一起扛过来的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你就跟我说，你现在是不是眼里只认钱、只认地位？
3: 那我问你，你做公安，没有钱、没有权，还那么危险，你图什么？
4: 你知道我图什么？你一直都知道我做公安是为了什么？
3: 解放前我想做，我做不到，但现在不一样了。
4: 现在我能做到了。
3: 你能做到什么？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
0: 别那么幼稚了。

0: 没有忘我，送你那句话的女孩死了，你也要死。这个城市在今天都会死，你那么伟大干什么呀？这个城市你保护不了的。
1: 我就是想保护这个城市，怎么了？我告诉你，徐威，今天就算我保护不了，就算我死了，我身后还有无数的战友，还有无数的同志能够帮我一起保护这个城市。
0: 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难道还不懂吗？你今天说那么多，不就是为了让自己以后在作恶的时候能够心安理得一些吗？徐伟，
2: 作恶，你给我提作恶。
3: 当年我是保你才杀的那两个共产党，
2: 我的老婆还有孩子在他们手里，
3: 我不作恶谁保他们？我有的选吗？
1: 你没得选吗？你说当初是因为保他们，
0: 那现在呢？你现在做的那些事情
1: 是在保护他们，还是为了你那虚伪的自尊？你说，
0: 你看看你自己现在这样子，徐威，权力就像鸦片一样，你已经抽上瘾了。你现在这样子跟叶十五有什么区别啊？
1: 你说的那些老婆孩子只不过是你的借口。
3: 叶十五算个屁！
2: 我告诉你，林少白，我就是自己的救世主，我完全相信我做的任何事情，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正确的。
0: 包括杀了我是吗？
2: 包括杀了你。

上来。

0: 陈伯妈，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咱央人民政府，今天人民。

0: 你说他们知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找到所有的燃烧弹，
2: 小心拆了雷管，保护好屋子。
3: 他们没必要走。
2: 你呢，
4: 大姐？
5: 明儿了。

近日，我上海公安挫败一起针对仓库的重大阴谋破坏。这场由国民党反动派潜伏特务处心积虑发起的攻击，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注定会失败。

0: 这是刘桂恒的调查报告。
1: 放这儿。
0: 毛森要见你。
1: 嗯，我知道。
0: 不要去。
1: 为什么？
0: 这次任务失败，主要是他将刘桂恒强塞进来，这才露出了破绽。他是不会担责的，一定会将所有的责任全都推给您。
1: 做好你该做的事，剩下的我会安排。
0: 好。
2: 好了，大白，接下来就靠你了啊。我的小命可都在你手上了，加油飞回去好不好？快去吧，三

0: 你是不是太矫情了？
1: 景哥大白，景哥号0125，于1949年10月1日执行任务当中，光荣牺牲。你永远是我们的战友。

0: 兰亭啊，
1: 哎，
0: 请坐，请坐。
1: 上次请战，功败垂成，作为站长，难辞其咎。所有细节都在这份报告里，请马老板过目。
0: 这份报告我就不看了，桂恒都跟我说了，是他的错，我已经让他回去自己领罪去了。
1: 嗯，您的人，您处理就好。
0: 就算是我能饶过他，但是保密局的家法也不会饶过他。我说他了，兰亭。
1: 嗯，
0: 这份东西是我的，你看的
1: 调令。
0: 对，
1: 这么突然的就要把您调走了。
0: 唉，我是万万没有想到，前方战事吃紧，后方各派的势力还是在勾心斗角，我毛森戎马生涯半辈子就是这样的下场，回去肯定就赋闲在家了。
1: 不过我想您也不用那么悲观，据我所知，夫人是一直替保密局说话的。
0: 但愿吧，这次特地从厦门来舟山，我是来跟你告别的。咱们现在没有上下级的关系，是老军统的同袍，这样可以说几句心里话。
1: 您说。
0: 兰亭兄，我想先问一句，眼下的时局，你认为我们还能打回来吗？
1: 应该说机会还是有的，毕竟我们手里还有百万的部队嘛，整个西南两广都在我们手里，而且总裁前几天还在广州坐镇，所以我认为这盘棋还没有下完，翻盘随时有机会。
0: 我没这么乐观，我觉着能讲和就不错了。
1: 整个形势要看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美国和苏联他们的矛盾是与日俱增，所以第三次世界大战随时爆发，一旦爆发，美国人必将是不遗余力地支持我们，那到那个时候反攻的机会是不是就来了？所以鹿死谁手我看还不一定。
0: 可是美国人英国人一直在支持我们，江山是我们自己打丢了。
1: 打丢了那再打回来啊，经济战的确是失利了，但是现在的制海权制空权还都在我们手里，所以我认为只要坚持，最后的胜利应该是我们的。
0: 好吧，也算是有道理，但是这些跟我谋生都没什么关系了。实不相瞒，厦门眼看守不住了，我打算去美国。兰亭兄真的没有替自己谋划一条退路吗？
1: 我的退路肯定不会在一个我从来没有去过的岛上。

0: 南亭，都保重。
1: 您送我的礼物，我一定好好使用。
0: 再见。
1: 你也保重。

0: 从码头保卫物资的战斗取得胜利，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在这段时间里，打击投机资本、平抑物价的斗争，在党中央的精心指导、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我们所有公安战士的保卫下，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如今，上海的物价已经彻底稳定了。
1: 在这场战斗中啊，我们不仅阻止了敌人对仓库的破坏，还抓获了博老手下的一大批特务，起获了他们的秘密电台。我们社会处的同志，有的深入敌后打探情报，有的舍生忘死在前线拼命，还有的同志负伤牺牲。可以说，没有你们就没有今天的胜利。你们用行动和生命保卫了上海。 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就是上海的铜墙铁壁。哎呀！别急，别急，来来来来来，钱给我。
2: 老黄，
3: 哎，
2: 老样子，三份四大金刚啊！
3: 等等等等，稍等啊，林太太。哎，少白怎么没来啊？平时都是他买早点。
2: 我没喊他，让他多睡一会儿。
3: 哦哦哦！哎，黄老板，你这个生煎啊，可比原来便宜多了。哎，现在米面油、煤炭都便宜了，我这自然就便宜了。
2: 林太太，其他收的吗？哦，小家伙。
3: 哟，老黄，
2: 侬介客气啊，还要茶叶蛋啊？
3: 拿去吃。
2: 要不是少白他们保住了仓库啊，那叫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报纸上说的叫什么来着？
3: 两白一黑经济战。
2: 哦，对的，两白一黑。哎，
3: 我这个小铺要重新开起来，那可就难了。
2: 哎呦，老黄，话可不能这么说，报纸上已经说了，所有的物资啊，都是全国各地的老百姓支援的。
4: 姚红同志，这是你的奖状，还有证书。哇！看镜头，给我们的大功臣拍张照。
5: 哎，我什么大功臣呢？
6: 李少白，
5: 我就是救了他们俩的命而已。
4: 红哥，你一出手救了我们22个宝，还不是功臣？
5: 你这谦虚过头，可就是骄傲了啊！
4: 哎，
5: 姚红同志。 我那个座位，以后。

0: 主任，来来来，
1: 来，
2: 以后好好吃饭，知不知道？啊，还要继续努力工作啊，一个都别想偷懒。我一有空就回来检查，好不好？
3: 舍不得呀。
2: 这臭烘烘的，巴不得早点走。
3: 一上来东西都没收拾完，就去跟他们讲话、产粪、喂食，生怕冷落哪一只。怎么说呢？很专心，能冷静下来，没有之前那么心浮气躁。
2: 哇，爷爷是在夸我呢。这段时间，看似是我在喂他们，其实我也从这儿学到了不少。就像那些武侠小说里面写的，主角受伤跌落悬崖，本以为是落难，结果却发现了武功秘籍。
3: 什么秘籍？
2: 我以前不是经常说，我想做这个城市的铜墙铁壁吗？以前我是想做，但是我总发现有人拉着我，拦着我，不让我做。但现在不一样了，我现在跟着老陆他们，我发现不但没人拉着我，还有人在背后推着我往前跑。我们一起不但成功地救了金叔他们，还保护了码头上的物资。你知不知道，前段时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我就站在大街上看着，哇，那游行的方阵，大街上围满了，到处都是人，一个个举着横幅，喊着口号。我能看出来，我们上海的老百姓，他们是发自心底的高兴。我在那一刻，我还感觉挺自豪的。
3: 小白，你变了。
2: 我没变，是这个环境变了。你说二世，老陆都不说了，那些小满、五子、老徐，包括李耀红，他们一个个跟一团火一样。我们二世那就是一个熔炉。那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呢，一个感染着一个，有他们在身边，我想不然都不行。我算是发现了，一个人当不了铜墙铁壁，但是一群人是可以的。
3: 其实你说的，毛主席也说过。
2: 真的假的？他老人家怎么说的？
3: 他的秘籍里就五个字：为人民服务。
2: 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懂，慢慢悟吧。先不说我了，你怎么样？最近什么情况？
3: 我最近一直在查炭疽病菌，发现一些异常。
2: 怎么了？
3: 还不清楚，等有了眉目再告诉你吧。
2: 好。哎，时间不早了，咱们走。
4: 等我一下。

0: 金老，你进到了账户有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王立群跟你说的话，你要往心里去。你账上有多少钱，我们比你还清楚。
1: 金老，您家里、车、书房，还有办公室，里里外外都仔细检查过了，监听或者窃听器都没有发现，您放心吧。

办事您放心，都交给我了。

0: 干净就好，这些日子我也在查，只要不是监听和窃听，那就是人的问题。伯老对我的情况掌握得一清二楚，我怀疑是在我的身边埋下了他的钉子。
1: ？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假的，这本领是假的。
2: 李玉泉的疑点很大，他这次去宁波出差，估计就是趁机逃跑了。
3: 炭疽也是在糖厂附近发现的，找到李玉泉就一切都清楚了。
1: 现在公安到处在找李玉泉，
4: 他的事情我会处理干净。
3: 如果这老陈他真的是冒名顶替的，他会怎么做？
5: 模仿他的一切，包括他左腿的残疾。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作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我电话？
2: 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1: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3: 这个我不行的啊！
1: 冷静一下，降降温。
3: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4: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剧中的

0: 桃花镇的净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1: 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0: 过程中呢，发现林怡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怡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怡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怡然帮他完成。
1: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2: 这不胡闹吗？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1: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0: 我支持林怡然，不道歉。
2: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怡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怡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怡然，是吧？有点欺负林怡然的时候，他说：“林怡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怡然看我眼神，哇，
2: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怡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怡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怡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都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个不起，没人瞧得起的。但是呢，感谢林怡然瞧得起的，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2: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3: 走，
2: 来，
3: 这不就像了吗？这多像啊！
4: 这。
0: 守正创新，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宣宝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身的特色。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电视剧《种墨园》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
5: 苍马山呐、啊，向前看啊，挺起腰、啊，
0: 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0: 你摸鱼随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别别，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6: 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见
8: 过。两条吧，两条。
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2: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意识在我的身边埋下了他的钉子。
1: 埋了钉子？我是谁呢？
0: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你想想看，从什么时候开始反常的事情找上门的？
1: 从刘民简被杀之前都很太平。
0: 刘民简死之前拿着一堆的账目来要挟我，其中有一部分是他根本接触不到的，那么我就想一定是有人给他的。
1: 那段时间唐厂的李经理来过，说是跟沙场交流经验，哦，还跟刘经理喝过几次酒。
0: 李一全不是喝酒的人。
1: 对，正如您刚刚说的，事出反常啊。对了，金老，这伯劳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偏偏要在李玉泉的糖厂建一个什么糖业研究所？他就不怕李玉泉发现？
0: 我记得妍妍去调查炭疽事情的时候，我后来问过他，他是怎么进去的？
1: 小姐怎么说？
0: 妍妍说，是李经理亲自过来协调，他才进去的。那我就想了，这帮特务他们就认应损和伯劳，李玉泉能命令得动他们？除非他自己是特务。
1: 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亏得金老您对他那么好啊。
0: 既然他愿意当钉子，就该知道钉子的下场。对付伯劳，先得扒掉这个钉子。
1: 那这样会不会激怒伯劳？
0: 就不是直接打赤拳。
1: 您是说
0: 我们要让钉子神不知

0: 这里的警察，他会赶上市里的，我讲清楚。这，啊对，报告，报告，报告，二是林少白前来报道。一看有人理你吗？哎呀，还是咱二世好啊，谢了。
1: 谢啥呀？我还占着你的位置呢，你赶紧收拾吧。
2: 林少白，
0: 欢迎归队。
2: 嘿，谢了。
1: 林少白，
0: 嗯，
2: 进来一下。
1: 我去找下小洛啊！小，情况就是这样。仓库里抓的都是些小角色，我只见到了徐威。
3: 伯老没见到。
1: 徐威做的那批燃烧弹里边除了凝固汽油，还放了白磷，一旦烧起来，水都扑不灭。
3: 这白磷可不好弄啊，近百枚燃烧弹用量不会小。
1: 虎子他们已经摸排过了，这些是近期出售或者是买入白磷的商号还有工厂的名字，
3: 里边有你熟悉的名字。
1: 金属，
3: 布置燃烧弹的仓库有好几座，同样是他名下的产业。
1: 你是怀疑我金属？
3: 又是白磷，又是仓库。 很难让人不起疑。那金宝昌呢？一直都是进步企业家，前不久还刚被我们解救过。我不相信他会跟政府为敌，但是该做的工作还是得做的。
1: 我知道，既然又要查，但又不想寒了人家的心，只能让我这个老熟人出面，这样最合适吗？
3: 一点就通，嗯，
1: 少，哎，都是得罪人的事儿。

0: 行吧，我想办法。
1: 好的，金乐，仓库的情况我们大概了解了，还有一件事。
2: 小同志，你尽管问，我来回答。
1: 前段时间你们工厂是不是购入了一批白领？
2: 是的，有这回事情。而这样和特务的案件有关联吗？
1: 具体购进了多少数量？用途呢？
2: 具体数字记不住了，差不多好像300斤左右吧。
1: 那这些白领购入的时候是您亲自清点的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是下面的工厂用多少他报上来，我只管签字。现在大量用到白磷的就是火柴厂还有糖厂，厂子里都有记录的，如果你们需要我带你们去核实。
1: 啊，没事，不用劳烦您了，我们自己去看就好。
0: 金叔，您说的那些账目家里面有吗？
2: 有的呀，就在我书房的办公桌上，我去给你们拿。
0: 不用了，金叔。小满，你去看一眼。嗯。张妈。
3: 在。
0: 麻烦您带我同事去下书房。
3: 好。
0: 秦叔，现在也没外人，您要是有什么不方便的，您可以直接跟我说。
2: 我有什么不方便？该说的我刚才不都说了？
0: 您别有什么顾虑啊。我可是您从小看着长大的，咱们两家这交情，要真有什么事儿，我肯定赴汤蹈火都要管的。
2: 少白，金叔就问你一句话，公安是不是怀疑我跟特务有什么关联？
0: 这个倒没有，我就违反纪律给您透个底吧。之前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时候，您生意做那么大，这免不了帮军统办过事儿嘛。如果现在有特务找您的麻烦，您又不好出面跟公安说的，我可以帮忙解决的。
2: 你真的能解决啊？
0: 我以前在警局没少帮人平事儿啊。现在新社会了，有很多事儿早断早好。经手的人越多，可能麻烦就越大。

0: 金叔，谢谢你。刚才你也说了，新社会了，别说金叔没什么事情，就算是有事情，该怎么查就怎么查，秉公调查才能算是清清白白。
1: 那金叔，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2: 林少白，都看完了。
1: 好啊。那我们今天该了解的已经了解完了，剩下那些再核实一下就好了。
0: 要是不着急，一起吃饭吧。
1: 不用了，等下次没有公事的时候，我再来好好吃一顿。
2: 跟我还分什么公事私事呢？张妈，带我去送一下公安的通知。
1: 是，老爷，请。
3: 您好好休息，金叔。这么说，金宝钏确实采购过白磷，但只是他下面的工厂在用，具体的去向，他并不清楚。
4: 根据调查，是这么个情况。
5: 主任，我有情况要汇报。
3: 你说。
4: 调查的时候，林少白特意把我支开，和金宝昌单独对话。具体谈了什么，我不知道。但考虑到他们两个的关系，我怀疑他可能隐瞒了什么。
5: 小满，下次能不能别当我的面告状啊？
1: 背后说才叫告状，当面说，我这叫汇报情况，光明正大。
3: 老陆，你跟他说说。
5: 林少白同志故意把你支开。 应该是想打消金宝昌的戒备，
3: 套他的话，看看到底是老陆。小满，你在的话呢，有些话我不。

0: 方便说，说了他也不会信，知不知道？
1: 就你心眼子多。
0: 注意措辞啊，这叫策略，懂吗？
2: 不过你以后有什么计划，可以提前跟小满说，大家配合行动。
3: 对啊，我俩是搭档，你瞒着我就是不合适。
4: 不争了，听小满的。
0: 明白。
2: 那这金宝昌说的这些话呢，都是他的一面之词。这批白绫的下落，还得到他下面的工厂去核实。
5: 一轩
6: 啊，郑老啊，
5: 快到年底了，宁波的那笔账不能再多了。要不这样，你亲自去一趟，当面催一催。
6: 郑老，那个欠款的乔老板呢，比较难缠，这您是知道的。
5: 所以才要你去嘛。这人跟人见了面，跟不见面那是不一样的。最近糖厂也没什么事情，你交代一下，今天下午就走，一定要把那笔款子催回来。
6: 好吧，郑老。
7: 李经理，
8: 哟，老熟。
7: 李经理面子是真大呀。金老说了，你这回出差会非常辛苦，让我送你去车站。哟，
8: 那辛苦你了，老周。
7: 上车。
8: 哎，好。

0: 哎，老周啊，这方向不对嘛？老实待着，别废话。
1: 你干什么？你们？你们要干什么？赶紧停车！停车！
2: 这段时间的调查有线索了吗？
3: 我调阅过二市成立以来所经手的所有案件，这个内鬼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4: 从案子走不通，那就从人着手一查。
3: 之前所有参加过行动的人，他们的档案我都已经调出来了。
4: 好，那你尽快啊。
3: 好。
5: 金医生，那颗炭疽难的报告出来了。

0: 调查结果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之前的调查走漏了。
1: 李玉泉不在，去宁波出差了。
2: 是，真是不凑巧，所以金老就把我派过来，看看有任何需要的，你们只管说，一定全力配合。
1: 他去宁波做什么？
2: 说是找一个什么姓乔的老板，欠了糖厂的钱，一直没给。
3: 你们这糖厂一般买白磷的用途是什么呀？哦，
2: 这主要用途就是制作磷酸钙，用来吸附糖汁中的色素和杂质，提高糖汁纯度。
3: 行，那你带我们去看看。
2: 哎，林少爷。嗯。公安同志，这白磷可是重要的化工物资，保存条件十分严苛，仓库的钥匙只有李经理有，要不还是等待会。
3: 行，电话借我用一下。

0: 哎，轻点，这个能打开看看吗？打开。
1: 哎，
0: 轻一点，轻一点，轻一点。
1: 哎。

0: 白灵的密度在1.8，这些目测体积有……
1: 呀，这白灵颜色不大对呀。
0: 颜色不对？
1: 金叔，危险，我来吧。
2: 我岁数大了，
1: 没事，金叔。

0: 这些白绫都是假的，这个李玉娟，仓库的钥匙只有他一个人有，这些个封条也是他贴的，把糖厂交给他，他居然在我面前玩剑手自盗。秦叔，
1: 啊，
0: 麻烦您点事儿。
1: 您说，
0: 这件事情先不要声张，糖厂一切入账不要惊动到任何人。
1: 哦，
0: 还有这段时间。 可能得麻烦您不要离开上海，可能随时会要请您配合调查。
1: 我一定配合，不离开上海。
0: 啊，
1: 唐厂的事情我也想尽快的查清楚。
2: 丁总，
0: 不管在何处发现李玉泉，马上通知我。
1: 好，
0: 好，金叔，您可以先回去休息了。
1: 啊，
0: 有任何情况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
1: 好的。
0: 盘子拿过来。

0: 我也带一份回去，请接医生帮忙化验一下。谁啊？我哪儿跑啊？妍妍，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们在调查我爸的糖厂？
0: 没有，就是过来核实一下原料能不能对上。我都听到了，白灵不见了，被人替换了。你别担心，妍妍，很快就能调查清楚了。倒是你，这穿的什么衣服啊？啊，怎么会来这儿啊？你还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过的炭疽？就是在糖厂附近发现携带有炭疽病菌的老鼠。开始我是怀疑有人在研制炭疽。
1: 可是后来却在附近发现日本人当年遗留的炭疽蛋，
0: 所以那些老鼠是接触到炭疽蛋传染上的病菌。
1: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检测报告出来了，炭疽蛋上的病菌跟老鼠身上携带的不是同一类型，
0: 也就是说，真正的传染源还没有找到，
1: 是有人想利用炭疽蛋掩盖这里存在炭疽病菌的事实。
0: 所以你这次过来是偷偷调查炭疽传染源的？
1: 我如果光明正大进来，他们肯定要报备，结果偷偷进来还是被你发现了。
0: 你不能再查了，妍妍，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有人在这里研制炭疽，你碰到他们，你会是什么后果啊？
1: 我当然知道，我就是想确认一下这件事情跟我爸爸有没有关系。
0: 那也不能再查了。你相信我，这个事儿我会跟老陆商量，由我们社会处来查，你就不要再碰了。你安心回家等消息，
2: 好吗？李玉泉的疑点很大，很可能就是他给伯劳提供的白灵。他这次去宁波出差，估计就是趁机逃跑了。我会让石鹏飞和周红去宁波核实。在消息传回来之前，咱们对糖厂要外松内紧，不要轻举妄动，以免引起他们的注意。
0: 那金岩说的关于炭疽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处理？
2: 炭疽也是在糖厂附近发现的，找到李玉泉，就一切都清楚了。

0: 谁呀、
1: 啊？爸爸，您吓我一跳，您怎么过来了？怎么还不睡觉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又失眠了，还是哪里不舒服啊？
2: 爸爸没什么心事，就是身体不太舒服。
1: 来来，那赶紧坐下说。慢点。这也不发烧啊。如果实在不舒服，女儿带你上医院。
2: 爸爸没事，这要是有事情扛不住了，一定第一个找我女儿来解决。刚才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家里进贼了呢。
1: 啊，我就是睡不着，写份尸检报告，结果发现钢笔没墨水了，过来拿瓶墨水。行。那我回去继续写了，早点休息。爸爸，您早上起来如果真的不舒服，就跟女儿说，女儿带您上医院。
2: 嗯。

0: 这个月的借走记录都已经全部归档了。哦，好，好，好，啊，先去忙吧。
1: 严志虎。

0: 老陈，
1: 还不确定吗？解放后，所有的地下工作人员都要填表，交代过往经历，通过审查以后，才能投入到新的工作岗位。老陈也同样交代了他的过往情况，从面上看，没有任何问题。
0: 那就还是有问题。
1: 上面写的很详细，每一年做了什么都清清楚楚，也有当时的同志战友给他佐证。但是这些人在1945年5月开始都相继牺牲了，直到当年的7月，所有的证人还有上线都换成新的了。
0: 那个时间正是福州路爆炸以后，日本特务机关对我们进行了疯狂的搜捕，造成了组织很大的破坏，很多同志的牺牲。
1: 但是你不觉得太巧了吗？哎呀，这要是有个馒头就好了。
0: 特务的行动没有巧合，只有设计。你的意思是，他为了打入我们，他还有他身后的组织，把所有认识他的、可能揭穿他真实身份的同志全都暗杀，然后再冒充老陈的身份，重新跟党组织再次获得联系？
1: 不排除这种可能。
2: 准备有他家人的资料。
1: 父母早亡，妻子在1945年6月因病去世了，后来一直没娶。
0: 那也就是说，知道他过去的人都已经不在了。
1: 所以说，他的家庭关系、社会关系都有伪造的可能，这就是他的可疑之处。
2: 从哪开始查呢？1943年5月执行任务的时候，左腿严重摔伤，落下了残疾。如果这老陈他真的是冒名顶替的，他会怎么做？
1: 模仿他的一切，包括他左腿的残疾。
0: 那就从他的腿开始查。如果他是在撞拳，那他就是特务，就是打入我们内部的内鬼。
3: 刚接的同志，组织安排呢，大家这周末有个体检，为期2天，拿着这个体检单直接到广慈医院去就好了，好吧？
4: 还有这种福利啊？
5: 你们啥时候去啊？一块儿啊？
6: 我家就在医院旁边，明天早上去。雷少白，体检可别迟到了。
4: 那可不一定，太早我可起不来。
1: 老陈，
7: 哎，
1: 你还有一份夏至的 X

0: 紫光检查，这应该是赵国老同志的吧？哦，好，好，不成。陆主任，局里这次没有安排批件，是不是这次只有咱们社会处才有啊？
1: 局里面啊，可能是看我们最近太辛苦了，就先安排社会处了，其他科室啊，也一定会陆续安排。
0: 哦，好，好，好，
1: 我呢就跟局里的其他同志一起吧。
2: 毕竟我是借调过来的，组织关系还是在档案科嘛。都是局里的同志，什么时候去都一样。
1: 啊，好。
2: 嗯，你干啥？

0: 人呢？
1: 静好，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之前故意挺值钱的吧？是用特务给你的钱购置的，
2: 藏得很隐秘嘛，费了我好大劲才查到。
0: 枉我那么信任你，就是他们安排在我身边的人吧？
3: 季老，你也是在为伯老办事，你这么对我，伯老会答应吗？你应该知道他的手段。

0: 我在查白琳的事情，捂不住了。我在想，在伯老眼里，必须在你我之间选一个。
1: 到底想干什么？
0: 写一份自白书，把伯老让我做的事情全揽在你身上。
1: 你是让我去做替罪羊？
0: 我是在救你。一旦伯老发现了公安正在调查唐朝，你必死无疑。
2: 规矩你是懂的，只有我能保你的命。我凭什么相信你？哎，
0: 老周，李经理啊，
2: 金老对你真是用心良苦啊。
0: 这些钱，船票去香港的。
2: 我想伯老也不会给你这么多吧？当然了，你可以拒绝，这样我就可以替伯老断尾了。
0: 别，让我再想想，没有时间了。公安已经对白琳的事情起疑了，谭局病菌的事情也瞒不住了。你说你跟了我这么多年，知道我的为人，我说能送你出去，一定能送你出去。
1: 我写。

0: 是金宝昌。
1: 出什么事了？怎么突然打到画室来？
0: 李玉泉是不是你的人？
2: 一直负责销赃这条线。
1: 你想知道什么？
2: 吴曼现在查到当场了，他现在畏罪潜逃了，
0: 把我账上一大笔款全给卷走了，现在人不知道在哪里。
1: 是公安查出什么了吗？
2: 找过我问话了，
0: 但是我什么都没说，就是不知道往后我该怎么办。
1: 马上转移小仓。
0: 没有你的指令，我的话他们不听啊。
1: 按我说的做，别的你都不用管。
0: 现在公安到处在找李玉泉，他到底知道多少？他要被抓了，是不是我们都完蛋了？
1: 他的事情我会处理干净。

0: 跟我玩儿，我跟医院已经确认过了，2天过去了，老陈一直没有去医院体检，他在刻意回避，所以他的嫌疑更大了。
1: 那就把他逼出来。
2: 哎，你们都体检了吗？
3: 阿翔，
2: 医生怎么说？
3: 一切正常，之前的枪伤基本痊愈。嗨，
4: 我都不该去。
2: 医生跟我说啊，一点毛病没有。
4: 你是没查脑子啊？<笑>
2: 哎，
4: 老徐，医生怎么说？
5: 我肾上腺块结石，大夫说让我少喝茶。你说我都喝这么多年了，我这
2: 该听得听，但是该喝呢也得喝。
4: 哎，
2: 老陈你怎么样？
5: 啊，我没去。
2: 你咋没去呢，老陈？你浪费机会啊！
5: 哎呀，我本来要去的，
2: 这不是吗？
5: 耽搁，忽然发来消息说无锡呀、突然有个案子，需要咱们上海，提供一些材料。我这不就跑了趟无锡，这一来一回的全给耽搁了。
2: 嘿，
5: 谢谢啊！
2: 你说巧不巧啊？我也没体检成，正好济南公安局来人，我一直陪着没时间。
4: 那真是太可惜了。
5: 没有，我跟他们负责体检的领导打招呼，让我今天上午去，正好咱一起吧。
2: 我呢就不给人家添麻烦，我的身体我知道，没问题。<笑>
4: 哎。
5: 老陈，该查查啊！兴许这腿能治好呢。要能治，早就治好了。
2: 哎，那可没准儿，医学是在进步，有相信科学。哎，我就不去了，我不跟人家添麻烦了。
5: 这怎么能叫添麻烦呢？哎，
2: 还有啊，为什么别人没有 X 光，单单就我有？这肯定是上级领导对你的特殊照顾啊。
5: 你看你这个腿，
2: 我的腿没毛病，
5: 这是搞特殊，我不去。这怎么能是搞特殊呢？你这个腿的情况就在这摆着呢。
2: 教练，你什么意思啊？什么叫我的腿在这摆着呢？你不就想说我是个瘸子吗？是，我的腿脚是有点不利索，可我干工作我少干了吗？我出任务我落后了吗？我跟大家不都一样吗？
5: 哎，你急什么呀？
2: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
5: 那你就别拿我的腿来说事儿。我的腿是干革命手的事儿，是我陈如山的光荣，不是享受待遇的一心理由。
2: 老陈，
4: 耀红同志也是想多关照一下你。
2: 不需要，他的这种同情，我更不需要。
5: 你这是对一个老革命的不尊重。哎，
2: 你干什么这是？哎，
4: 好了好了好了，都少说两句啊。
2: 老陈，消消气儿，有什么话慢慢说。
5: 不就是体个检吗？至于这么上纲上线的吗？
2: 谁上纲上线了啊？你不就是想看看我这条腿有什么问题吗？
5: 我
2: 陆主任来的正好，老陆啊。

0: 有句话我想问问你啊，咱们这次体检是不是硬性规定的？是上面有文件，是明道姓的，非要让我去吗？如果没有，这次体检我还真就不去了。你，
1: 这是杨副局长的意思。杨副局长的意思呢，是一定要多关心老同志。以前啊，咱没这个条件，很多老同志体内都有弹片。
0: 身体也不好，那现在条件好了，治好了才能更好的建设新中国嘛，老陈，这不是特殊对待，这是工作需要。哎，
2: 你要是不去啊，我还真交不了差，你就当是帮我完成任务了。罗主任，我去。啊，我去。
3: 来来来，老陈，你消消气。
2: 不是我这个人矫情，你说小李这个态度，这哪里是让我去体检吗？这分明要把一个老革命家扶刑场啊！我说过你，
0: 不说了，就是一个体检，又不是多大的事儿。这样，刚好
2: 我要去医院帮我妈取点药，我蹭你们的车一块儿过去。
0: 好，我开车送你们去。
4: 老陈，
5: 我去。
4: 陈如山，
6: 好，
4: 金属品不能带到里面。
0: 哦，好啊，给我吧。哎，好，哎呦，好，行，您跟我来吧。
4: 别害怕啊。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李玉泉的下落找到了，这次抓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2: 有错，我是林志，建安公寓403，李玉泉就躲在那里。
3: 被人灭口了，
4: 是之前要杀王立群那个第三方干的，他们又出现了。
3: 谁开了枪？
5: 入口那个人是徐威，他们是想杀徐威，还是想警示他？
6: 金宝昌如果在天黑之前还不出现，
7: 干掉。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

0: 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拟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啦，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3: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分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植树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

0: 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给你介绍一下，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儿有辐射危险啊！我们陆主任还真是关心老同志啊，还亲自开车过来送他体检，少不言管钱。这次体检是专门为老陈安排的，你先听听看我说的对不对。
1: 杨副局长叫李耀红过来，不单是只为了分析情报吧？你上次去码头阻止燃烧弹壳，就只带了他一个人，为了防止内鬼啊！
2: 先闭上你的嘴啊！哎，你不是要给你妈拿药吗？
1: 去去去，拿药去。
0: 后来你们就一直在查内鬼，现在终于将目标锁定在老陈身上，所以就大费周章弄了这么一个体检来让内鬼现形。
2: 我告诉你。
3: 在结果出来之前，少说话。如果他真是内鬼，你不把他保了？
2: 耀红已经安排完了。
4: 左腿小腿处曾经有过严重的骨折，就窗口形态来看啊，是多年的旧伤了。当时如果及时治疗，还是可以治愈的。现在再治疗，太晚了。
2: 啊，你看。
5: 我说我的身体没问题吧？啊，那咱们回去吧。好，回去，多谢了医生。
3: 没事。
2: 让耀红同志，你赶紧走。难道是我们一开始调查方向就错了，冤枉老陈了？老陈没有装瘸，并不代表他就不是特务。为了打入我们。
0: 一条腿的代价对于军统来说算得了什么呀？少白，换做是你的话，你会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吗？哎呦，现在想起来问我了。哼，反正这代价越大，伪装的就越成功。老陈这条腿，他明明可以光明正大的去体检，但他非要搞这么一出，为什么？
1: 那就只有一个解释，
0: 故意引起我们的怀疑，进而呢，再证明我们的怀疑是错误的，让我们没有理由再去调查他，甚至是选择相信他。对，老陈现在很可能已经察觉到，因为这次体检我们对他的怀疑，所以他近期都不会再有所行动。我们现在还需要一个机会。 来逼迫他不得不出手。

0: 今天开始，你的代号林痴。林痴是一种最善于伪装的鸟，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到人鸟合一，
1: 请党国放心。

0: 发现李耀红开始抽查我档案的时候，我就明白他们已经怀疑上我了。这次体检就是对我的试探。
1: 哪儿出了纰漏？
0: 应该是那次梁云达。
2: 老陆啊，
3: 老陈，
2: 这么大的阵仗出任务啊，
3: 回来再说。
2: 哎，好好好，我留守。嗯。

0: 哎呦，暖瓶里没水了，我去大那开水去。哎，
1: 我来吧，老陈，早上太忙了，都忘了打水了。
0: 哟，辛苦你了，
1: 我先去，
0: 慢点啊。

0: 他们压着一个人叫梁俊达，当时情况紧急，不得已而为之。不过没有落下什么把柄。您放心，他们越是查我，越能证明我的清白。他们永远也想不到我为了前夫究竟付出了什么。这些年你辛苦了，从今天开始不要有任何行动。
1: 让他们所有的调查全部落空。明白。喂，
0: 社会处处长。主任，我是石鹏飞，我们到宁波了。那个欠债的乔老板说根本没见到过李玉泉。那你跟周红回来吧。好，我们马上出发。好，
1: 放心吧。好。
2: 大家都准备一下，立刻出发，搜查所有跟李玉泉有关的场所。好，
3: 是。

0: 们竟然一直躲在这儿。
1: 保护好现场，不要让任何人进来。胡总，
0: 哦，
1: 通知法医科，对这里进行彻底检查。
0: 是。
2: 原来小曾一直在他手里，制作燃烧弹的白磷也是他提供的。
3: 但是有一点很奇怪啊，他既然已经写了自白书，为什么还要跑？
4: 这上面不是写着呢吗？妻子家人均不知情，就是要把家人摘出去。
5: 还是不对劲儿啊，这份自白书会不会是伪造的？
6: 这自白书应该就是他自己写的，这上面有一个细节，只有他知道。
1: 什么细节？

0: 我解放前曾想去香港避难，结果我一到码头就被叶世武抓了，搞了半天原来是他报的信。
1: 这个是李玉泉的记事本，回头这些笔记都要亲情鉴定。少白，你去他家里有什么发现吗？
0: 发现了一些美钞、金条，还有特务寄给他的汇票，啊，还有一把手枪。
2: 李太太那边我们也问过了，他对李玉泉的行动和去向是一问三不知。
1: 老陈啊，你也是老同志了，对追查李玉泉的下落有什么想法？
3: 不好说，他很有可能会逃往外地。我提议啊，我们要尽快的对车站码头进行布控，对各个旅馆进行排查。他既然想躲起来，他很有可能就会投奔他的亲戚或者朋友，所以我们必须要尽快的摸清他的社会关系。
1: 好，全都想到了，就按老陈说的办。
4: 这些炭疽病菌跟之前那些病人感染的类型完全相符，那枚炭疽弹头也是有人故意放出来误导我们。糖业研究中心才是真正的污染源。
5: 这些炭疽因为缺少适合的培养环境，所以大部分都衰亡了。
4: 细菌的衰亡是有周期的，我们完全可以根据细菌衰亡的时间大致推断出小仓他们撤离的时间。赵医生，最近要辛苦你了。
5: 没问题，医院那边我已经汇报过了，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
4: 谢谢。
6: 你们说这个杀千刀的老李，他干嘛要去做特务呀？啊，还是我枕边人？你说，这……
0: 你也别太难过了，李太太。你能不能帮我想想，他最近跟平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做过什么特别的事儿，或者说过什么特别的话？
6: 不瞒你们说呀，他一回到家里就一个人待着，什么话都不跟我说的。
0: 那他平时回家都干些什么呢？
6: 哦，看见吗？那个国际象棋，他就喜欢捣弄他的国际象棋，自己跟自己啊，可以下一个下午。哎，林塔塔，
7: 嗯。
6: 卢刚，你说我以后该怎么办呀？啊，让我还有什么脸在这个街坊里面跟大家？
7: 哎呦，李太太，你不要这个样子呀！大不了你以后去我家，我们一起做个伴呀。哎，一口饭总归有的吧？哎，你今天晚上吃了没有啊？没有的话，现在就去我家吃一口。走走走走走，现在就跟我回家。来来来来，到我们家吃口饭。哎呦，不要难过的，
6: 小柔。
7: 又不关你的事情了，对不对？他犯的错跟你没有关系的呀。走吧。

0: 被人灭口了，伤口又是前向后大。
1: 主任，我们刚才在交火的地方发现了这个，是之前要杀王立群那个第三方干的，他们又出现了。如果是第三方干的，那很有可能伯劳还不知道他死了。不如我们冒险一点，死马当活马医。
0: 你的意思是，他就是我们要等待的那个好的机会？
1: 这是现在最好的办法。
0: 大家都听好了，李玉泉的下落找到了，从自白书的内容来看，他很可能是伯劳的直接下线。只要他落网，那抓到伯劳就是时间问题。上海特别站的覆灭指日可待。
2: 太好了，主任，
0: 他目前就躲在建安宾馆的403号房，这次抓捕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好，
0: 老徐，你腿脚不方便，你也留下。
4: 主任，我可以留下啊。
0: 小满。 你负责接听电话，一旦情况有变，马上通知局里。
5: 是。
0: 行动。
6: 是。

0: 老徐，小满，47年特务的那些材料在不在你们那儿？抓紧时间，快帮我找找。
1: 47年，我这里没有。
2: 好，上回我跟你要，你说在局里呢。
0: 嗨，瞧我这脑子！哎呀，行，我去趟局里拿一下子去。哎，
2: 老陈，我替你去。
3: 你干什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2: 嘿，老陈，这是怎么的？这是。

0: 403。
1: 李玉泉就躲在那里，杜正阳已经派人去了，必须要赶在公安之前除掉他。

果然是内鬼，他联系了徐威，一会儿徐威靠近以后，拉窗帘是我。好，阿杰，走过来看看，今天就睡到苹果啊，看看看看。好，包子，香烟，包子，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烟，香

0: 让徐薇知道我们提前设了埋伏，那伯乐一定会怀疑到这是个局，整个计划都将受到影响。
1: 你的意思是？
0: 就当是我们第一次来，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我们走吧。
2: 虎子，
0: 人已经死了，送法医科时间。
3: 是。
4: 陆主任，人跑了。张连长让我向您汇报，是从对面那栋没人住的房子里开的枪。
0: 转告张连长，这次行动千万保密。
3: 是。

0: 又是开花单。
1: 那看来又是那个第三方。他们是想杀许巍，还是想警示他？
2: 让你去盯着，是让你盯着公安和伯劳，谁让你开枪了？你开这一枪，等于把我家的火上烤。
3: 他是郑兰亭的人，杀我哥他肯定有份儿。我一时没控制住。
2: 我之前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吧，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不是报仇的时候。万一在公安那边暴露了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公安那边没什么异样，直接把李玉轩尸体拉走了。
2: 伯劳那边呢？伯劳那边暴露了，我又怎么办？你这一枪是直接让我跟伯劳宣战呢？
3: 金老，您放心，我闯的祸出了事，我拿命去顶。
2: 动不动就拿命去顶，你的命值几个钱？动动脑子，下去吧，好好反思反思。

0: 不知道到底是谁开的枪，但除了公安我想不到别人。站长，我估计李玉泉已经被公安追捕了。
1: 李玉泉知道金宝昌一直在为我们做事儿，一旦他供出金宝昌，老师你也会跟着暴露的。当务之急，我们赶紧撤离吧。
2: 他女儿还在我们手里，
1: 万一呢？这么做太冒险了，电台就在画室，还有许多电报文件需要转移销毁。
0: 站长，现在撤离还来得及。
2: 心有惊雷而面不能改其色。金宝昌进的白林是走的什么渠道？
0: 火柴厂。
2: 火柴厂，李玉泉是糖厂，按理说这件事情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公安查白林怎么能查到他的头上？还有一种可能性，是金宝昌为了拔掉

0: 们的眼线，设的局。对，太有可能了。也就是说，李玉泉根本就不是什么卷款潜逃。
1: 老师，这些还重要吗？李玉泉已经被捕了。
0: 很重要。如果这个假设成立的话，那李玉泉的行踪金茂昌就不可能不知道，因为一旦他被捕，第一个遭殃的就是金茂昌。给金茂昌打电话确认。
2: 好。没人接啊。
0: 接着打。
2: 还是打不通。
0: 再打。
3: 丁存，我是林芝，建安公寓403，李玉泉就躲在那里，杜正阳已经派人去了，必须要赶在公安之前除掉他。
2: 这个内鬼终于现出原形了。
4: 跟之前预料的一样。什么时候抓人？
5: 他已经暴露了，要抓随时可以抓，留着他反倒可以利用他，有更大的价值，还可以通过他找到伯劳。
2: 那他就不能有丝毫的怀疑，这场戏还得接着演下去。还是打不通。
0: 再打。
1: 老师，我们这么做太冒险了，万一李玉泉真的是卷款潜逃呢？以陆正阳和林少白的手段，说不定现在已经找了。
0: 我现在越来越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我们再等一等，金茂昌如果在天黑之前还不出现，你做掉他。
6: 明白。
0: 画室经营了这么长时间，绝不能轻易暴露。
1: 是金茂昌的车，
0: 接着上来。
1: 好。
0: 发现有问题，干掉。
6: 明白。
7: 郑老板在吗？我有急事。
8: 郑老板在楼上正等着您呢。

0: 李全被抓了，你知道吗？知道。公安抓的是一具尸体。鹰隼都办不到的事，你是怎么做到的？公安来之前，李全已经死了。这件事情，我一定向你当面赔罪。本不该是我做的事情，但是当时的时间确实是太紧急了，万一不公安就来了。所以我只能先斩后奏了，要不我们都得暴露了。
1: 打他的那枪是你的人干的？
0: 是的，李全死后，我让我的人留在原地待命，看看公安还有什么动向。不知道这个时候，鹰隼却突然出现了，而且这个时候公安也看到了，没有办法，我的手下只能明枪示警。
1: 开枪的人认识他？
0: 鹰隼谁不认识啊？报纸上天天登的都是鹰隼的通缉令。
2: 市警有从脑袋上开枪的吗？
3: 要不是我命大，脑子早开花了。
0: 我当时没在现场，我的手下到底是怎么鸣枪示警的，我也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他要不开这一枪，你早就被抓了。我老先生，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呀。

0: 老金啊，上次去府上跟你聊了白林的事，你是不是之后很快就想到要把这笔账记到李玉泉的头上？
1: 老金，你下围棋吗？
0: 厉害呀，走一响十，啊？
1: 真的是什么都瞒不过不老的眼睛，我当时真的是害怕了，我怕公安要是真追查起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我就想找个替罪羊。李全这个人看着老实，好对付，我就把账都做到了他头上。但是我万万没想到他是你的人，我要是早知道的话，
0: 一定不会出现这样的差错。在现在一死，你就彻底踏实了。哎呀，版画最讲究的是下刀不悔，一气呵成，可错了一刀。
1: 整幅画完蛋了，刀在伯劳先生手里，就算偶尔磕错一刀，也会将错就错，刻出一幅完美的作品。我今天人都来了，要是有什么做的不当之处，
0: 伯老先生，您多多指教。嗯，不不不，你此举令人叹服，可谓一箭四雕，解决了李玉泉，救了鹰隼，保住了小仓，我还能在这儿这么清闲，处置的很是得当嘛。
1: 像我这个年龄的，平平安安就好。你可千万不要以为叫你老金你就老了，你还年轻。嗯，准确的说，你是愈老弥坚，志在千里。没啥志向了，走一步算一步，能保住这条老命。
0: 就知道了。哎，好日子还在后头。像你这样的，120起底，啊？该聊的事情，我想应该已经聊清楚了吧？
1: 讲清楚。
0: 那我就不留你了。
1: 告辞。

0: 李玉泉掌握着研究炭疽等细菌武器的研究室，身份特殊，伯劳对他的情况呢也是一清二楚，抢在我们找到他之前灭口，符合伯劳的一贯做法。
1: 我真服了，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李玉泉，又给特务抢了先。
2: 也就是说，在我们行动之前，特务就已经知道李玉泉藏在建安公寓了。
0: 我们跟伯劳打交道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这个人骄傲且自负，大家都别泄气，我们都已经找到了李玉泉，我想离找到伯劳也不远了。
1: 对，陆主任说得非常对。同志们，我们之前摧毁了特务无数次的行动，这次没抓住就没抓住嘛。像李玉泉这种级别的特务都能写自白书，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上海特别站人心渐失，秋天的蚂蚱那是蹦跶不了几天了，抓住伯劳那只不过就是个时间的问题。所以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振作起来，下次行动我们赢回来啊。
0: 到底是老同志说的句句在理。
2: 你的意思是这个老陈目前还没觉察到已经暴露，咱先不抓他，放长线钓大鱼。
0: 是，对老陈这样的特务抓捕审讯不一定是最好的方式，留着他或许可以通过他挖出伯劳，端掉上海特别站。
2: 这是个好主意，不过一切都得在可控范围之内。事关重大，我要和几位领导商量一下，有了结果以后第一时间通知你。
0: 明白。
3: 我就知道你这儿又吃斋，还好我准备了这个。
4: 哎呀，这都是下酒菜啊。
5: 是海鱼的好菜啊。
3: 辣椒酱你可真大吧。
4: 通过这个李玉泉挖出了个内鬼，虽然现在局里不让对外说，但是我觉得咱们仨还是可以私下庆祝一下的。来，回家
3: 悄悄的
4: 请。
3: 嘿，来尝尝这猪耳朵，我跑了好远买的。
6: 哎呦，你尝尝这辣椒啊。这李耀红同志这辣椒被我带上道了。
3: 真的假的？这么辣你都能吃？
4: 能。
3: 我上海人，我就吃不惯这个。
4: 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兄弟，这次的行动啊，咱们仨少了谁都不行，所以这辣椒你须也得来的。
3: 这辣椒太辣了。要我说你心也真够大的，现在杀王立群还有那个李玉泉的第三方势力还没找到呢，要说破案的就只破了一半而已。
6: 这另一半的方向在哪儿你心里没数吗？
3: 什么意思啊？
6: 这李玉泉一死，白林的去向常常的探居，原本所有指向金茂昌的疑点现在全都洗干净了，说他受益最大没问题吧？
3: 你要说这受益，那受益最大的应该是伯劳嘛。李玉泉一死，伯劳就安全了。
6: 未必哦，这个第三方一开始要杀王立群，现在又杀了李玉泉。王立群是棉纺厂刘经理案的凶手，李玉泉是糖厂白灵失窃的元凶，而这两个人又跟金宝昌有着很深的交集，不可能都是巧合。
3: 你说的对，你的这个怀疑也很有道理，但咱们现在不是没有证据吗？你老陆最讲究证据了。
6: 会有的，时间问题。
4: 这个第三方肯定是要查的，但是我们现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内鬼老陈身上。来吧，再喝一个。
3: 来。
7: 爸爸，很久没见你喝过酒了。
4: 李一泉的案子结了，高兴。就喝一杯。
7: 幸亏及时把他揪出来了，那些秘密研制的探疽一旦被释放，就是整个上海的噩梦，他和他背后的组织真是丧心病狂。
4: 幸亏是结了案了，不然爸爸真有可能被牵扯进去，说都说不清楚。
7: 他们之前那么大的动静，您是一点迹象都没有发现吗？
4: 爸爸向你保证，一点迹象都没发现。这些事情我都向陆主任、少白他们说清楚了，事情都过去了，不要再担心了。
7: 那吃饭吧。

0: 林锦教授的录取函。爸爸，你可晓得我把他的书都读遍了。这个林锦教授啊，他要在南京开设法医专修培训班，我报名了，一直在等结果。这录取函怎么会在你这里啊？
1: 我可没走后门啊，我知道你想跟他学习，就把你的资料还有一些论文通过一个教授递给了林先生，没想到答复的这么快，看来林先生一定也是非常的喜欢你啊。
0: 年后就开班，谢谢爸爸。
1: 看你这么高兴，我觉着我做什么都值了。
0: 那爸爸，我敬你一个。干杯。

0: 金宝昌走之前说能把小仓安排一个更安全的地方，你怎么看？
1: 他以为这次算计成功了，不是故意拿话恶心咱们吗？
0: 恶心谁？你认为他有这胆子吗？
1: 那金宝昌早有布局，让公安盯着那个李玉泉，他两头这么一搅和，把咱们安排在他旁边的钉子给拔了，小仓的研究所也被赶出了唐朝。
0: 他这步棋下的，我不得不佩服。借刀杀人，搞得我们现在就是哑巴吃黄连了。
1: 是下的不错，可他忘了咱们是谁，随时可以把这盘棋掀翻的人。
0: 这话说到点子上，吃完了再走。
1: 好。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苏联方面派出了一支航空兵团，很快会秘密抵达上海，我们将会组建联合防空指挥所。
2: 共产党只是要跟我们争夺制空权。
3: 通知凌迟，让他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4: 小姐的车门怎么开？
5: 老周，开快点，去蓝天化石。
6: 少白，跟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庸俗时代，让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2: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3: 人在阵地在，拼了！
4: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5: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6: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7: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5: 胜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是，是下的不错，可他忘了咱们是谁，随时可以把这盘棋掀翻的人。
1: 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嗯，吃完了再走。好。
2: 按照台湾方面要求，电厂、水厂、机电等重要设施坐标都已经发过去了。
1: 不光是坐标，每天的天气、风向、工厂安全、生产、防控，他们的节奏、规律都要让李旭摸清楚，越精确越好。好的。嗯，快过年了是吗？嗯，咱们也放点鞭炮。
3: 去去邪气，保保平安，啊！你去拿支酒吧。行，喝点。
4: 这次大轰炸共在上海市区投弹67枚，其目的在于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停水。从舟山机场起飞，分4批轮番空袭上海。
5: 海上担架，小心点！小心！快！王医生，他怎么样？那边，是那边。快！报告！
6: 担架！
5: 来！报上！有工伤，这是。你怎么样？虎子！哎，虎子！
6: 少白，少白，别动他，少白！
5: 站住！快，赶紧走！
6: 他脖子，小心点，轰炸随时会来。
5: 金医生，这边，坚持住，兄弟，坚持住，照顾好他。后面，先弄个担架过来。担架，好，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嗨，这里，坚持一下。兄弟，兄弟，兄弟，那儿，赶紧的。
7: 同志，担架这边。
5: 慢，慢，慢。还有，哎，你醒觉，站住！哎，小文，
7: 没事吧？
5: 快救人！
8: 快请车，杜姐，这里。

0: 你这王八蛋！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把枪放下。我也想毙了他。
2: 孩子来，
1: 但不是现在，我们还得等。今天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一丁点少不了。我说到做到，啊！
3: 我相信我。
4: 十里洋场，一片黑暗。上一次上海的夜晚如此宁静，应该还是在小渔村的时候了吧。
5: 老板，杨树浦电厂被十几枚炸弹命中，全上海大面积停电，市区的工厂也几乎全部停工停产，还有自来水厂。再这样下去，
6: 他们不去共产党的军管会闹事才怪呢。
7: 王老板很高兴，特地来电嘉奖，凭借这次行动，他有望进入经国先生直接领导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后会给我们更大的支持。
4: 党国之所以落到这步田地，就是因为该杀未杀之人满坑满谷。给马老板回电，告诉他下一批轰炸坐标很快就会给他提供。
3: 站长，再这么炸下去，上海就会毁掉的，即使光复，咱们得到的只是一片废墟啊。
4: 炸掉的只是一些蝼蚁，上海永远是上海，这个事实谁也改变不了。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彻底净化上海。
8: 全市的供电供水还正在抢修，蒋匪选在这个时候来轰炸，想干什么？不就是想把我们上海变成一个没水没电的城市，想让老百姓正常生活陷入瘫痪，想让我们新中国第一个年过不好吗？其心可诛啊。
1: 他们这是欺负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杨局长，我一会儿倒水
8: 啊。放哪儿？放哪儿？来来来，坐
1: 啊。
8: 欺负我们没有空军，没有制空权，那是他们一厢情愿，我们能这样干等着吗？我告诉你，经过中央出面协调，苏联方面派出了一支航空兵团，很快会秘密抵达上海，到时候我们将会组建联合防空指挥所。我正想着派你过去参与保障指挥所安全的工作。
1: 杨部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8: 我倒是觉得这是一次铲除伯劳的大好机会。
1: 您的意思是反右内鬼的时机到了？
8: 嚯，你看看，光明是挡不住的吧？这才过去多长时间？不到42个小时，我们上海就恢复供水供电了啊！国民党搞轰炸、搞阴谋，在我们共产党人和人民面前，
9: 那就是匹夫撼大树，
8: 不可能成功。
10: 张太太，饭菜快好了，去叫那个打井队的同事来吃饭吧。
11: 哎呦，张太太，加道菜啊，午餐肉。哎呦，平时我自己都舍不得吃的哟。
12: 哎呀，王先生，哎呦，真的那么多的午餐肉啊，是不是解放的时候囤的呀？
11: 哎呦，说什么最新鲜的，你看，你看。
12: 这不像是王先生做的事情，他铁公鸡一毛不拔。
11: 哎呦，
12: 现在变了。
11: 说谁铁公鸡？谁铁公鸡呀？
13: 来，
11: 侬看这国民党飞机一通乱炸，吃不上水，用不上电的。那打井队的同志不分昼夜给咱们打水井，一分钱不要，我拿几个罐头有什么的呀？哎呦，
10: 哎呦，王先生，你现在觉悟很高的嘛。哎，人心齐，泰山移，对吧？有进步，有进步的。
11: 那肯定的呀。

0: 放开！一二，哎哎，守门！守门！妈的，
1: 干嘛？
0: 守门！妈的，
1: 干什么？
0: 别拦着我！
1: 你要干什么？
0: 干什么？

0: 太平里的男人都去救人了，女人们要么缝防空沙袋，要么做饭，阿赖也不能拖后腿的呀。
1: 是的呀。啊、
2: 嗯。哎，您来了，林叔叔呢？哦，
1: 他在打井队呢，怎么了？
2: 金阿姨打电话找他，说有急事儿，我去叫他。哦，
1: 慢点，
3: 慢点
1: 啊！不要摔跤啊！
4: 让我提供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
5: 尽快，这些工厂将会是我们下一轮轰炸的重点目标。
4: 你们还要炸？英孙，我现在已经被公安盯上了，做一切都是徒劳的，一旦出了事儿，咱们可都完蛋呢。
6: 你要完成我交给你的任务，别再让我费口舌。
4: 前几天李玉泉的事情，毕竟我还救过你的命。哎，
5: 我到底还想问问你呢，你到底是想救我还是想杀我呀？
4: 我问过手底下人了，他们被你们拿着软肋，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5: 你呀、啊、心里就少点算计，好好跟我们合作，我们不会对金岩不利的。你也知道这是你跟伯劳的契约。

0: 想你应该有老婆孩子吧。
1: 你问这干嘛？
0: 从你的感觉应该是有。
1: 你是觉得没杀死我开始打我家人的主意了？
0: 看来这个结是永远解不开了。英孙，你和少白是曾经的搭档，说起来也是我的晚辈，我老拿住了我的软肋让我替他做事儿。我想你不一样，你要介意就当我没说。
1: 我还真跟你不一样，我是自愿的，伯劳对我很好。
0: 那就好，那就好。我看报纸，上一个英孙王立群是他的学生，他为了上位把王立群的哥哥亲哥哥出卖给了日本人。
1: 你刚才想说什么呀？
0: 我是想说，我们做的一切其实都是为了家人。我觉得你也应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话很多。
0: 上海的复工复产计划我尽快交给你。

0: 你找我原因？你看看这两份报告，一份是炭疽病菌的检测报告，一份是李玉泉的尸检报告。相比于两份报告，李玉泉的死亡时间要早于炭疽病菌的衰亡时间。
1: 也就是说，糖厂里的细菌研究基地是在李玉泉死后被转移的。

小姐的车门怎么开着？这是。

0: 是法医科吗？金岩医生在不在啊？我是他父亲。
1: 金医生下班就走了。
0: 好，好，好。大嫂，问一下，少白回来了吗？还没有呀，还在加班。怎么了，老金？没事儿，没事儿，等他回来再说。再见，大嫂。 老周，开车走。

0: 你们俩先回去，我先去找我爸。
1: 理发师快到了，别停车，直接开。去哪儿？社会处。
2: 哎，景老，你别着急，先喝点水。
3: 陆主任还有多久回来啊？
4: 主任去局里开会了，应该快回来了。等他回来了，我叫他直接来这儿。
3: 好，我还有事儿。
2: 来来来，你躲在这儿，
3: 这是老陆办公室，他们不会随便进来。
5: 听说了报案了，这事儿要是给老陆知道，肯定吃不了兜着走。陆主任，医生，你们怎么在这儿？
3: 来来来，
5: 怎么了？
3: 长话短说，秦叔很可能以为妍妍被特务绑架，现在来找你报案了。
5: 你们在试探他？为什么不提前请示？
4: 提前请示，你也不一定同意嘛。哎呦，没时间解释了，现在金叔就在楼下呢。
3: 完了，再找你算账。
4: 你要怎么骂我都可以，但是现在金叔他已经来了，
3: 咱先把他打发走再说。你在这儿等我，没事。
5: 这老邱等了，这刚执行了任务回来。
3: 秦叔，
1: 陆主任，妍妍失踪了。

0: 我怀的是被绑架了。
1: 校长，您别着急，您慢慢说。我回到家看见妍妍的车在那儿，车窗车门都没关，妍妍不是这么不细心的人，然后我家里边法医科都找了，都不在，这不是被绑架了吗？
0: 您的意思是，金医生在家门口被人劫走了？
2: 有这种可能啊？
3: 金叔，您也别太着急。
0: 我能不着急吗？妍妍是我唯一的女儿，现在可能被绑架了。妍妍真要出了什么事情了，你们考没考虑过一个做父亲的情感？
1: 金老，您先别激动，我们会尽力找到金医生，也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
0: 对不起，金叔，这马上就要过年了，妍妍真要出了什么事情，这个年还怎么过呀？
1: 金老，我说，爸很担心你。
2: 少白，我爸有说什么吗？没说什么，就是担心你。没消息就是好消息。你也别想太多了，爷爷。还绑架，我看你们怎么收场。
4: 我会想办法跟我爸解释的，给你添麻烦了，陆主任。上班，我先走了。

0: 秦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伯乐没有必要因为复工复产计划就绑架爷爷，而且我也答应他了。
0: 那咱们现在去哪？
1: 回家吧，回家等爷爷。
0: 好。
2: 金宝成今天的表现你怎么看？
3: 你是怀疑他故意来的社会处？
4: 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他真的觉得金岩被特务绑架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我们因为李玉泉案对他的试探，他赶来报案应该是发现了什么，
2: 于是将计就计来社会处报案。
5: 老罗，其实我也觉得不太对劲儿。从那次我去他家查白灵开始，金叔的态度就不太对，再加上后来发生的这些，我感觉他确实有事情在瞒着我。
6: 今天我们一直开车跟着金叔，有没有可能是我们被发现了？
4: 有这种可能。那金宝昌来社会处就是一种反试探。
2: 跟踪反跟踪，这些门道没你想的那么简单。
5: 先不说这个了，金叔这个事儿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2: 什么都别做了，你跟金岩不要再有任何的动作，要让金宝昌觉得我们已经完全消除了对他的怀疑。
5: 明白。
7: 爸爸，您还没休息啊？
1: 终于回来了，急死我了。
7: 去了趟医院。
1: 怎么了？
7: 哦，没事儿。快到家的时候，路口发生了车祸，我就帮忙送到医院，一直忙到现在。
1: 这么回事啊？
7: 怎么了，爸爸？
1: 没事儿。就是看你这么晚了没回来，爸爸有点担心，就急着跑到公安局去报了案。你跟陆主任去说说，既然你回来了，把报案的事情撤销吧。
7: 知道了，爸爸。我都这么大的人了，你不用总担心我的。
1: 你就是长得再大，也是爸爸的女儿。

0: 秦老，您是怎么看出来社会术士在试探您？
1: 我觉得可能是爷爷的个人行为。
2: 爸爸不怪你，只要你没事情就好。
3: 这次轰炸行动，上面非常满意，发来了贺电，对每一位都表示了赞扬和慰问。
4: 应该的，
3: 快过年了，我觉得站里也要有所表示，拿出一部分的经费，给每家每户置办点年货，啊，对家人表示一下感谢。啊，李旭，你负责来办。
0: 好。
3: 采买啊，分送啊。一路要小心。英尊啊，你作为行动队队长，我看过年就留下吧，以备有随时的行动。
5: 啊，没什么意见。
3: 哎，
5: 不过站长，我觉得这次任务我去更合适。我在上海被通缉了，行动不便，去浙江可以避几天风头，而且我行动经验比较丰富，如果遇到意外，能及时处理。
3: 我看另外有一个理由应该比你说的这些更充分一些。赵兰是不是快生了？
5: 是。
3: 的确应该回去看看。好，那你们俩对调一下。这些春联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表示一下个人的心意。
5: 好，谢谢站长。
6: 把这收一下。

0: 那边钉子怎么样？一切正常，就是徐威最近买了不少年货，线上出门走亲戚。
1: 丁姐了，李轩这颗钉子拔掉了，我们可以放手干。人手方面够不够？
0: 如果要是分着跟的话，有点紧张。
1: 有什么要求，就去找老周，用钱用地方都满足你。
0: 得嘞，
1: 尽快的把人招募起来。
0: 金老佣人有什么要求？就3天，能打的、最严的、值人钱的。嗯，
1: 要都像你哥这样就好了。当然你也不错，我尽力。
0: 金老，您这是干什么？给两个孩子的压岁钱，拿着。孩子的压岁钱，孩子的爸爸没了，怪可怜的。给他们多买点好吃的、好穿的，过个好年。
1: 我替两个孩子，谢谢金老。

0: 大奶奶，为什么福倒过来了？
1: 因为过年了呀，福气就到了。
0: 哎，小奶奶，为什么要扫这么高啊？
2: 这个呀，叫胆炎尘，胆掉晦气，越胆越旺，知不知道？哎，飞航，你去门口看一下林叔叔他们回来了没有？
0: 好。

0: 二爸，林叔叔。
1: 飞航。
0: 二爸，林叔叔他们回来了。
1: 走，穿新衣服了啊，飞航，这么漂亮。
2: 陆同志来了，
0: 漂亮。
3: 哎，过年好。处理有点事儿，耽搁了，来晚了。
2: 啊，
3: 来，过年好。
2: 买东西，
1: 别
4: 买，
1: 非要买，因为你们喜欢吃，非要买。
2: 哎，既然人都到齐了。那我就去准备年夜饭了。
5: 啊，好的好的，
2: 我也弄好了。
3: 你们帮忙吗？
2: 不用不用，少白你来帮我吧。
5: 哎，我们去帮忙。
0: 奶奶，我也来帮你。
1: 哎呦，
5: 真乖。
1: 飞航也要帮忙，
3: 你先坐。

0: 正好，洗手上桌吃饭。张妈回去了，
1: 回去了，给她放假了。过年了，家家都要团圆嘛。啊，把这身衣裳去换了。
0: 不换了，医院里现在缺人手，陪您吃个饭，还得回去帮忙。
1: 就咱们两个人，一到过年，咱们家就。 很冷清啊！十年平时热闹惯了，不管是在工厂还是生意场，身边总有一大堆人围着，所以一到过年您才会不习惯。跟他们在一起那叫应酬，跟女儿在一起才叫踏实。有女儿陪着我，非常知足了。送你的礼物。
2: 谢谢爸爸，爸爸，祝您健康长寿。爸爸祝妍妍美丽又平安。谢谢爸爸。
3: 来，飞航。
4: 哎呀，先给你大妈
3: 吃一个蛋饺，刚才进房好吗？来，飞航，吃个肉圆。
2: 团圆圆啊！
4: 快谢谢奶奶。嗯，谢谢奶奶。
3: 来来来，
4: 吃块辣椒，红红火火。哟，真行！
3: 那个，哎，陆主任，我以后可以叫你正阳吧？哎，能称呼你呀？啊，
2: 上海话欢迎的意思。
3: 哎，对的对的。
4: 小香总。哟哟，
3: 哎哎，正阳同志，这个上海菜你现在吃的习惯吗？
4: 吃的习惯，而且越吃越好吃了。
3: 哦，真的啊？
4: 我们飞航啊。
2: 好多年没有这么过过年了，
4: 要谢谢你们，还有少白，啊，
3: 客气干嘛啊？飞航来了之后，我俩妈不知道天天多开心，是吧？是啊，
2: 他来了以后啊，家里就热闹多了。
3: 对，
2: 我们啊应该感谢你才对呢。
3: 对呀。
4: 谢谢小飞航。
3: 你们快点汤。
4: 哎，
3: 呀，
4: 又停电了。
3: 哎，
5: 我去拿蜡烛。
4: 我来吗？ 没了电灯，烟花更亮了。是的，哎，你好，你看那个烟花，像上一朵散开的花朵，是不是很好看？
6: 好看。
4: 烟花鞭炮照旧，咱上海老百姓什么时候怕过？我们的日子会好起来，
1: 一定会的。
6: 爸爸，
1: 哎，
6: 我把碗刷了，我先回医院帮忙了。
1: 哎。
6: 外面黑，医院也冷，把这毯子带上。
1: 谢谢爸，刚好有个小女孩爱踢被子，给她用。
6: 你也得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啊。
1: 我有您的照顾，您把我照顾的最好了。
6: 有你这句话，干什么都值了。
1: 那我走了。爸爸，
6: 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请拿好啊。哎，来，小朋友拿好。这个八宝饭可好吃了，我们自己家做的。
1: 谢谢啊，谢谢啊，您真是大好人呀、啊！我们在外面天天挨炸，您做饭的地儿都没有，别说这年夜饭了。哎，
0: 不客气啊。哎，我们今天都高高兴兴的，喜迎新年。哎，好，
1: 好
0: 吧。
1: 好人多福，
0: 到哪
1: 好人多福，谢谢。
0: 你看那些点心啊，也是我们做的啊，每家每户都有啊。哎呀，小花，小花，你天天跟小花猫一样啊！回去给它洗个澡，干干净净的，我们迎新年好吗？来，把这八宝饭拿好。哎，大家都自己拿吧，点心别忘了。点心，
2: 来，随便拿。过年喝一杯，
0: 倒上。谢谢。
2: 要不我也陪你多喝几杯？
0: 好啊，自己来。
2: 老师，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哎，呦，慢点，慢点，来，菜，压一压。
2: 老师，嗯，啊，我们要个孩子吧。
0: 一杯就醉了，
2: 我没有喝多，这么多年该过去也该过去了。
0: 喂，
3: 复工计划派人送过去了，
0: 辛苦了，
3: 这个牛年总算过去了。
4: 是啊，
0: 虎年将至，祝你虎啸风生，
3: 也祝你虎年平安。
0: 大家都要平平安安的。

0: 快过来，快过来。
1: 好看吗？
0: 好看啊。
1: 喜不喜欢吗？
0: 我希望我们的孩子可以快乐健康的出生成长，我也希望你能够平安健康快快乐乐，我还希望我们一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不分

跟踪是我们侦查人员的一项重要技能，它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你多年的警察经验或许只能对付一些普通嫌疑人，但是要对付特务还需要经过一定的训练。

0: 进来，进来，
1: 快给我！

0: 电台，3月14日电，今日晚间，国民党两架 B-25 轰炸机飞临江南造船厂上空，遭到我部高炮阵地迎头痛击，一架 B-25 轰炸机被击落，另一架仓皇逃窜，这是本月以来被击落的第四架敌机。陈毅市长在26大轰炸后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上海的天空。
1: 根据台湾方面传来的情报，不断击落我战机和轰炸机的根本就不是什么高炮阵地，而是苏联新式战机米格-15。
2: 苏联航空兵团进驻上海，共产党这是要跟我们争夺制空权，要把他们的指挥部打掉，多少飞机都让它变成废铁。
3: 共产党一定会严防死守，我们很难查到他们指挥所的具体位置。
2: 从陆正阳下手，此人以前是做政治保卫工作的，他很有可能负责安保。林隼，你通知林痴，让他准备接受新的任务。
3: 是。

0: 欢迎收看电视剧《暗夜与黎明》，我是聂远，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谢谢了啊，
2: 关键是让徐威把假的情报传递给波浪，在这之前绝不能激怒他。
3: 接下来我们要再做一次交叉验证。
4: 谁啊？
5: 只要我不说，你们就抓不住波浪。
2: 吴自卑，这个杜冷泉跟老陈什么关系？
6: 老道店都在这里。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电话？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2: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1: 这个我不行了。
2: 冷静一下，降降温。
1: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梁老主任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聚众桃花镇的净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2: 不好的那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4: 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5: 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说什么？
0: 林依然啊，
2: 情商太低，
0: 跟他的关系呢很有意思。开始呢，廖山明不认可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太靠谱。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呢，发现林依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依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依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依然帮他完成。
5: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 这不胡闹吗？
2: 现在是你降的时候吗？
5: 我没有降，这是我的原则。
2: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依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依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依然，是吧？有点欺负林依然的时候，他说：“林依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依然看我的眼神，哇，
2: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依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依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依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都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个不起，没人瞧得起的。但是呢，感谢林依然瞧得起的，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2: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6: 走，
2: 来，
7: 这
2: 不
7: 就像了吗？这多像啊！
8: 这。
0: 守正创新，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宣宝，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身的特色。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电视剧《种墨园》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
9: 苍马山呐、啊，向前看啊，挺起腰、啊，
0: 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科学教育，顶亮美好未来。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摸鱼肥时代，那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10: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

0: 你们这些人干的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你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经费。
1: 秦总，我们听了专家的意见，先从血型开始查一遍，然后再从 DNA 的角度再查一遍。在采样的过程中，这个材料受到了污染，采上来的东西用不成，就又放下。我们就想办法，那就向外扩展，啊，到外地装库去。
0: 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你这没有穷尽吗？真的，秦总，我是真的明白了，我谢谢你。就是今天秦总跟咱说的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穷尽，就是一个标准。你这个案子没有破，就是功没相到，明白？我们就是功没相到，就不要找借口。还有一个就是换思路。平心而论，这个我这个眼界就不行，就不愿意换思路啊。你比如这两年我们做的这个，就速成这个这条线做不下去，往下查查不了，啊，就往上查，这还是在面上啊，在弄。这思路下去呢，如果说顾家这条支线查不到犯罪嫌疑人，那就是。得查顾家每一条支脉，那就给顾姓的这个人就真是做家谱了。查到秦始皇也查不出来。
2: 就是这样。
3: 好，行了，来，别上工作会了，吃饭。
4: 嗯，来来，动筷子来。
5: 曹队，你不是说都吃撑了吗？怎么又吃上了？
0: 你和曹操 DNA 的数据都对上了是吧？
6: 我从警30年，经历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恶性案件，见过数不清的杀人现场，这个案件却是最令人发指，也最让我悲伤的案子。这一切罪恶起源于28年前11起连环案。11名年轻女性，最大的29岁，最小的才8岁。犯罪嫌疑人手段极其残忍，杀人强奸还损害尸体，

掉乳房，有的砍掉手。自此，凉城这座典型的矿业城市变得不再安宁。我不能想象是什么样的人对女性有什么样的仇恨，多么丧心病狂，才能犯下这样的滔天罪行。

0: 秦总，哎，你们来了。
1: 杨帆，你的前瞻打得怎么样啊？
0: 情况不是很乐观，啊，工作有点开展不下去，当地不配合，抵触情绪很大。
2: 帮他们办案子，他们还抵触？
1: 先开会，先开会。
0: 嗯，啊，秦总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呢，我们都看过了，大家不要有顾虑，啊，第一呢，我们不是来追责，第二，我们不是来抢功，案子破了是你们的，我们是来指导工作。

0: 梁成安呢，是我们这次来的工作重点，啊，省厅啊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这个案子重新捡起来。大家可以说说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说说。海部局长，关于这个案子，你有什么想法？先说说。
1: 钱总，跟你们说心里话吧。你们来帮我们破这个案子，我们梁城人民感谢你们。这个案子真的太难了，压力太大了。我们能想到的、用到的办法都想了，也用了，可梁城就这么大一个地方，不要说挖地三尺，就是30尺，我们也挖到了，但是人还是没找到。28年了。我们梁城人一直活得都很压抑，包括我们这些公安干警，心里也很憋屈。这案子就像我们心里压的一座山呢。
2: 专家不是没有来过，来了一波又一波，可结果呢？一次次的燃起希望，又一次次的破灭。现在破案的条件太差了，都快30年了，这个案子的房子基本上都没有了，还怎么破呢？
3: 不光现场没了，当年搜集的检材，这些年这个用那个用的，用一次少一次，也没做出什么结果，检材也快消耗完了。
4: 不是我们没有信心，实在是已经绝望了。
5: 为啥呢？为啥这些年这个案子又翻出来了呢？我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太多了。
4: 为了这个案子，我们有的刑警心脏病犯牺牲了，有的人得病得不到及时的治疗，瘫痪在床，有的人为了这个案被这个案子给逼疯了。我们这些年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可结果呢？
5: 明明要好了的伤疤，为啥要把它揭开嘛？
4: 从他最后一次作案到现在，已经14年了。我说实话，我宁愿相信这个哈怂死了，死了这个哈怂。

0: 这我就不明白了，这帮人破个戒，怎么还到处受挤兑呢？
1: 受点挤兑也就算了，我就不明白了，他们为什么这么抵触，在是。

0: 这次也不行吗？他们现在这个状态，说白了就是已经没什么斗志了。他们要是这个经济学和这个态度，那咱们的工作还真帮不了。
1: 这好比是一个人身上长了疮，多年以后结痂了，现在有人非要把它撕开，而且还要把那个脓挤出来。
2: 嗯，这什么好吃的，这么香？
1: 雷主任，
3: 哎，
1: 雷主任，正好过来了，嗯，来看看。
3: 啊，这个是吴老师当年的那个这个案子的工作手册啊。嗯，
1: 那这是一些照片。
2: 哎，雷主任，嗯，
1: 这张照片还有你呢，你那会儿还挺年轻的。找你爸。嗯。
2: 哎呀，一晃就十多年都过去了。
1: 雷主任，
2: 这个人你认识吗？这个人，
4: 我们。
5: 这个岂不是老范吗？我梁城的时候天天陪我们。这个人很专注，他对所有的案件都非常清楚。哎呀，到现在应该有70多，差不多。
6: 老范，
2: 嗯，
6: 是不是叫范守良啊？
4: 对，
1: 你认识啊？
6: 很多案件记录都是他做的，所以我做了一些了解。
5: 能联系到他吗？
6: 嗯，能倒是能，但是。
2: 他可能帮不上咱们。他怎么住养老院啊？没有儿女吗？具体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哎，秦总，那就是老范。哎，这就是老范。
6: 对。
2: 哎呦，这个变化太大了。老范，老范，老范，老范，我老雷。
7: 你怎么不认识我了，老范？这是刑侦总队秦总啊。你好，老范。
8: 哎，老范，你这师傅，师傅，师傅，师傅，我送去，师傅，不害怕啊。
7: 我不认识他们，他们是谁呀？啊，省厅来的，帮我们破案的师傅。
8: 破案？
7: 对，
8: 抓凶手。
7: 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抓凶手的。来来来，
8: 哎呀，来来来，起来，来呀！哎，
7: 老范，你这是怎么了？这是。秦总，雷主任，我师傅老范。
8: 这我多少年的老朋友，这怎么搞的？
7: 他得了阿尔兹海默病，什么也记不得了。
8: 抓凶手。
7: 但是还记得案子，帮不上忙了。师傅，走，我把你扛回去，回家喽，回房间喽，抓凶手，走走，抓凶手，哈哈哈哈哈！哎，哎呦，抓凶手。

0: 凉城市矿区矿产资源丰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矿区最富有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刚入职的小刑警，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天跟着我师傅给我后面打酱油，直到1988年5月26日。受害者才23岁，身中26刀，颈部被切开。她很漂亮，喜欢受苦。被害前还给小侄子织了小毛衣毛裤。后来她弟弟无法接受姐姐惨死的现实，得了抑郁症自杀了。2年前她妈妈也走了，她哥哥把3人葬在了一起，说一家人要在一起。那个时候整个凉城公安局全部警力还不到200个，案发地辖区的警力更是少得可怜。我们出警就靠骑自行车。一开始我们把这个案子作为个案来侦破，动用了大量的警力调查他被杀的原因，仇杀、情杀还是谋财害命。那个年代既没有很高的技术采集手段，也没有视频监控，查了几个月什么都没查到。谁也想不到他竟然会发展成震惊全国的连环杀人案。再发案是6年后，1994年7月，凉城供电局宿舍，受害者是一名不到19岁的女孩。怎么了师傅？
1: 你不觉得跟6年前那个案子很像吗？死者也是身中36刀，而且颈部被拉开了。
0: 你是说这是连环杀人案？
1: 我也不知道，一种感觉吧。
0: 为了早日破案，局里面把指挥部设在了供电局，我们吃住都在大院里，但是侦查了很久依旧没有进展。
2: 谢谢啊，
0: 老百姓有怨气骂我们是吃干饭。
3: 又到我们供电局吃饭呀？要馒头还是要面条？
0: 2个馒头就够了。
3: 不好意思警察同志，这2年闹灾荒，一人只能1个馒头。
4: 当时没病案？
0: 当时的条件太差了。
5: 后来袁山那起案子有性侵，法医提取到了精斑，获取了 DNA， 没找过你们病案吗？
0: 找过，那个案子是97年的，当时检测条件不行，我们请专家做 DNA 比对，发现有一定的关联性。袁山警方在袁山200万人口中搜查出几百名凉城人，可就是找不到。后来没想到这个犯罪嫌疑人又潜回了凉城，他让1998年变成了凉城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年，也是他最疯狂最残忍的一年。1月16号到19号3天时间疯狂作案2起，一时间整个凉城人心惶惶，与当时我们凉城公安的经验根本不足以应对这类案件，我们只觉得焦头烂额无能为力。师傅更是把自己的手机号码贴满了大街小巷，
6: 没有事，
0: 只要有线索，随时可以给他打电话。
7: 好。
0: 98年，这个犯罪嫌疑人一共作案4起，第3起是7月30号，那天我值班，接了几十个怀疑自己被跟踪的报警电话。
8: 在什么地方？
0: 我们听到一个消息，就赶紧扑了过去。老百姓跟警察都草木皆兵，
9: 都出去了，
0: 快要神经了。
8: 喂，凉城市公安局，
10: 小宋，供电局又出事了，你赶紧过来。
8: 好，师傅，我马上过来。
11: 我的孩子，
12: 我的孩子，别哭了，孩子，快起来，别哭了，起来吧，
8: 师傅，
12: 别哭了，
1: 他还是个娃娃，才8岁。
0: 八岁，可 老范的外孙女一样大。这个女孩也是梁城系列案中首个遭性侵的受害者。犯罪嫌疑人杀完人，甚至给自己泡了一杯茶。我们在他喝茶的玻璃杯上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3: 这不安全，早点回去啊。
2: 好。
0: 同一个单位联系出了两条人命，这次还是个孩子。巨大的恐惧笼罩在梁城人的心头。从那以后，梁城的每个家长都看见了自己的孩子。

0: 来了，啥事儿这么急啊？哎，好好的头发，你给孩子剪掉干什么呀？
1: 天凉，城这姑娘都在剪呢，我们能不剪吗？剪不剪，我们生命都没了。小刚才。

0: 手，谁知道那是不是个变态杀人魔呀？
1: 我给你爸打电话去。
0: 你给他打电话有什么用啊？他天天出去抓人，这么些年了，抓到了吗？
2: 从那以后，我师父回家的时间就更少了，一门心思都扑在了破案上。
3: 哎，你们家的门换了吗？
4: 换了，换了。
3: 哎，这个地方再固定一下。哎，你们家这门不行啊，太薄了，一脚就踢开了，赶紧加厚啊。
5: 我这边
6: 连门也得换呢，你说，
3: 人家连墙都有加高的呢，你换个门算个什么嘛？
4: 都说这杀人魔呀，大白天的窜来窜去的，来无影去无踪啊，你还是换了吧，这门呀肯定顶不住。
6: 不是说专门杀穿红衣服、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吗？我们家都老头老太太了。
3: 你这是从哪儿瞎打听的？他这个人连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他想杀杀人，连警察都不敢定的事儿，你就能定了？安全第一。嗯。哎，
2: 我们良辰公安几乎调动了所有警力，就连社区大妈都发动了，三班倒着值班，24小时不间断的在大街小巷巡逻。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7: 警察同志，你的钢笔掉了。
8: 哦，谢谢了啊。
7: 不客气。
9: 姑娘，等一下。来，把您的头发绑上，要注意安全嘛啊。
7: 谢谢。
9: 走了。

0: 我知道你在哪儿，你不要太得意了，我一定要抓住你。你给我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我一定要抓住你。
1: 从那以后，犯罪嫌疑人销声匿迹了2年，我们的案子一直没有进展。直到2000年的11月，他又动手了，当着一个两岁女孩的面杀了她妈妈，还带走了双手。他就是越来越肆无忌惮了。我记得特清楚，01年的两起案子，他是连续2天作案，对吧？是的。
2: 01年5月22日，是我们罪魁恨的一个案子。
3: 喂，粮食市公安局。什么？听不清楚啊。喂，你说清楚啊。
2: 来来来来，给我。喂，你是要报警吗？
3: 报警。
2: 你家住什么地方？水门，水门路吗？

是这，我说几个地名，你只回答是还是不是。崇光大院，电机厂，农委大院，二单元201，好，知道了。

0: 那个护士很顽强，一直撑到了医院，但最后没撑住。临走他说了两个词，长头发，本地人。
1: 这是个很关键的信息点啊。
2: 很快省公安厅就把梁成案列为挂牌督办案件，在以后的几年中多次派出刑侦及法律专家，跟省厅刑侦总队成员组成专家组，联手对案件进行会诊，扩大外延排查区域。
3: 这是多岁？
2: 对我们梁城三县两区和多个系统单位及周边两县等符合年龄段的男性展开拉网式排查，但始终没有结果。2002年，犯罪嫌疑人最后一次作案，从此销声匿迹。2003年，省厅搞指纹破案攻坚，下载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记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暗影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0000余次。这一年，我们采了23万枚指纹，完成技术比对的有10万份。打指纹这件事儿，已经成为一代梁城百姓的记忆。
4: 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大拇指要按，每个指头都要按哦。
2: 那个年代，指纹比对只能靠人眼，一枚一枚的看，每个民警都要在看过的材料上盖章、按手印、立军令状，如果有漏掉的，直接拖警服。期间经专家比对，确定原山市现场的 DNA 跟梁城案现场 DNA 系同一人。2004年8月，省厅将梁城、原山两地案件并案，称梁原805案。我们也首次向社会公告案情，并发出悬赏，可是这个人始终没有找到。专家们也尽力了，我们能想的法子也想了，梁城所有的警察都绝望，我师父不愿意放弃，开始用最笨的法子，天天在案发现场附近转悠，希望有一天能碰上这个杀人凶手。师娘抱怨他，家也不顾，几次闹着跟他离婚。

0: 怎么了？你要调岗吗？我不想干警察了，我想换一行。这么多年了，我做梦脑子里都是这个案子，各种法子都想遍了，真的破不了这个案子吗？
1: 我理解，你还年轻呢，啊！不要在这儿把你都耽搁了。来，把酒端起来。来，师父祝你以后的路啊，都是康庄大道。

0: 师傅，你也退了吧。尽人事听天命，人斗不过天，算了吧。
1: 我呀，六十都过了，要是退早就退下了。干了一辈子刑警，案子没破，这辈子就白干了。
0: 话是这么说，这么多年了，换了那么多领导，来了那么多的专家都破不了这案子，您真的以为这案子能破吗？
1: 案子一定要破，案子不破，被害人家属的心永远落不下地。只要有一个人盯着，咱们的案子就有希望了吧。哦，你也不用劝我了。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去破这个案。如果我死了，案子还没破，有一天破了，你就在我的坟前把结案书给烧了。我是认真的啊。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波急流，历尽苦难知岂不改。

0: 一定要抓住你。
1: 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我知道他在哪儿了。
2: 师父，你要去哪儿？您慢点，师父。
1: 往这儿走，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0: 你是谁？
1: 怎么了，师傅？
0: 你到底是谁吗？
1: 您别吓我啊，宋旭啊。
0: 哦，小宋，我跟你说啊，就在这儿，凶手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这儿人多，容易躲藏。哎呀，所以在我们那儿是找不着他呀，他一定是坐长途汽车来这儿的，我们就在这儿等啊，我们就在这儿等，啊，一定把他等到，一定等到，一定要抓住他。
2: 我心里清楚，师父已经魔怔了，为了他的健康，我把情况反映给了领导，领导知道后决定让他退休。
3: 你干啥去啊？
0: 我上班办案子去。啊，
3: 退休了办啥案子啊？
0: 我怎么能退休呢？你错了，我还没退呢。
3: 你等一下。这你的退休证？
0: 不是我的。
3: 这上面不是写着你的名字了吗？你不要发神经了好吧。姑娘打电话来让我们到岭州去呢，你赶紧换衣服收拾一下，我们得赶紧走，再晚就赶不上火车了。
0: 我不去，我还要找凶手呢嘛。
3: 找啥找啊，你都找了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找不着，到哪儿找去啊？找不着了，这个人说不定已经死了。
0: 死了？他怎么能死的嘛？我要亲手把他抓了。你干什么？
3: 你闹够了没有？就是这个案子把你整个人弄得神经了。
0: 我这是办案吗？
3: 你看一下你现在，你像个正常人吗？你像个正常人吗？我让你找，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撕了吧，这个撕了吧。
3: 我让你找，我让你找。
0: 哎呀，你，哎呀呀，你看。

0: 你们看到了，
1: 我师父现在就是这个样子。
0: 每年师娘和她的女儿都要来看师父几次，师父就是不愿意跟他们走。我知道师父是因为案子没破，案子不破师父是不会走的。
2: 你不是转行了吗？
0: 转行了，脱了警服，师父就不认识我了。我穿着警服，您才认识我是吧？
3: 我现在能够明白，你们为什么会这么抵触了。
0: 这么多年了，案子破不了。我觉得我自己心如刀绞一样，真的。我眼睁睁地看着梁城一天天地灰暗下去，没有色彩。姑娘们不敢穿漂亮的衣服，不敢打扮自己，不敢留长头发。28年了，梁城案是压在我们所有梁城心里的一个石头，一个伤疤，也是扎在我们所有梁城民警心里的一根刺。多希望梁城能回到过去。

0: 那么逼火，每个人都高高兴兴的，姑娘们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打扮的满大街的红裙子，长发飘飘。
1: 我非常理解啊、哦。我们这次做这个吉安攻坚啊，就是下了逼迫的决心的，让死者安息，生者安宁。
0: 秦总，你们的到来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案子新的希望，你需要我们做什么我全力配合。
1: 好。
2: 老范，我帮你吧。啊，
0: 你干啥呢吗？
1: 我是秦川。这次吉安攻坚战的总负责人。

0: 我是演员白凡，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
2: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4: 好，重点排查。
5: 秦总，我建议啊，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
6: 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7: 这三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
8: 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易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1: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11: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9: 要换人了，
2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2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23: 场上分胜负，
24: 下是兄弟，
2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26: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

0: 防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格力
1: 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0: 庸俗手段，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你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2: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3: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4: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这是第一起案件的案发现场，28年了，房子都拆完了，这个地方是城乡结合部，搞城市开发，都拆差不多了。
1: 其他现场的位置呢？
0: 都离得不远，
1: 走去看看。
0: 这地方现在人都搬得差不多了。
1: 哦，这还没拆是吧？
0: 啊，还没拆呢。
1: 刚才我们是从那个主干道上拐过来的吧？
0: 对，这儿离主干道很近。
1: 嗯。
0: 这就是以前那个供电局的宿舍楼。
1: 这案发现场离第一现场很近啊。
0: 这九起案子都不远，互相之间。
1: 刘林，你那个地图带了吗？
2: 带了。案发地点都已经标好了。
0: 这个地方就是这儿。
1: 这九个案发现场都是在这个主干道的旁边啊。那就是说有可能啊。有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对梁城的熟悉程度是有限的，啊，他路不太熟，怕走丢。
3: 可是有一个受害人，他在临死前说，这个凶手是本地人啊。
1: 周边县市口音都差不多，说是本地人，不一定就是这个梁城本地的，也有可能是周边县市，对吧？
4: 这九起案子，都是发生在周一到周四的上午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1:50到5:30这之间，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从外地赶过来作案的。
1: 长途汽车站，老范蹲守的是对的。
0: 哦，对了，这儿不远就是长途汽车站，
1: 走。
0: 我问过了，离梁城最近的是临时金城下面的关河县，别的地方6个小时，关河县。

0: 60公里一个小时就能到。
1: 犯罪嫌疑人每次作案，不都穿同样的鞋吗？那鞋样找到了吗？
0: 根据现场的线索和证人的证词。

0: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
1: 你说。
0: 当时有个专家根据 DNA 的判断，嫌疑人有可能是同海人的基因。当时我们凉城很多外地人，很多同海人在做生意，做推销。
1: 你的意思是说，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不是本地人，或者这个周边县市的，是同海籍的推销人员。
0: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地毯式的排查查不出来，那就说不过去嘛。
2: 我觉得这种结论的可靠性还有待评估，因为中国人的基因往上数都差不多，人口迁移的概率也很大。
3: 可是这个案件已经发生了14年了，总不可能这个犯罪嫌疑人14年一直在同海待着吧？
4: 对啊，而且你们不是已经地毯式的排查了吗？那肯定你凉城里，你不管是同海还是哪儿，肯定都调查过了呀。
0: 是的，我们也害怕是同海人，他要离开了凉城，那真的就找不着了。
1: 我还是倾向是本地人啊，或者是周边县市。这犯罪嫌疑人这是典型的灯下黑犯罪类型，
5: 在白天闹市区作案，这个人应该很普通，就站在你旁边，你都不见得能认出他来。
1: 瞅准机会就干，做完案就跑，等局势稳定了，再出来。反侦查能力很强，属于最难抓的那一种。行了，差不多了，不还有一个现存的现场没去吗？走去看看。
3: 这就是那个女孩的家。
0: 是的。案子刚出的那几年，被害人的父亲每个月都来问案子的进展情况，后来肝气郁结导致肝腹水，没有多久就走了。这房子弟弟还留着呢，就盼着案子早点破了。
6: 领导同志，
1: 哎，
6: 领导同志啊，求你们替我们做主啊，一定要抓住凶手，我的女儿死得冤枉啊，死得冤枉啊，她才23岁，还没有结婚，没有生娃，她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啊。
7: 我姐就是在这儿被害的，我爸走了以后，我们再没有去过派出所问。公安局的人一直在开导我爸，说让我们相信政府，相信公安，说这个案子一定能破。可是我爸没等到，我都40多岁了，这个案子是不是破不了了？是不是等我老了，等我死了，都破不了了？这个案子破不了，我们一家人永远都放不下这事儿啊。
1: 该了解的咱们都了解了，下面该干活了啊。苏畅，曹阳，
8: 你们今天就去市局复核剪裁。
1: 复核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节省啊，体谅一下当地同志的心情，他们非常非常珍惜这些剪裁。梁，
9: 哎，
1: 你联系那个足迹专家了吗？
9: 联系上了，桐城市局的足迹专家聂成义老师，他正在往这赶呢。另外，鉴定报告已经出来了，这上边有鞋样的大概样式。
1: 好，那你就跟那个老宋，一起带着聂老去，先从那个本地鞋厂查，追根溯源，看看本地有没有生产过这种鞋。
9: 好，专家到了我就去。
1: 那时候你也是痕迹专家，那就一起去吧。
10: 行。
1: 刘林，你那个曹老师给你回复了吗？
10: 回了，他已经联系那些指纹专家了，明天就带他们过来，把指纹给会诊了。
1: 好。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案子非常难，

0: 正因为难，所以我们才一定要去做，不能拖下去了。
1: 来来来，慢一点。哎，
2: 好
3: 嘞。杨叔，这边慢点。宁老师啊，我们按您的要求都打听了一下，以前鞋厂早就倒闭了，我们联系上一个在这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碰一下运气吧。
4: 哎，他们就这样一直盯着咱们，我这动作都要不协调的过程紧张了。
5: 经过清江爆炸案的事啊，我觉得人有敬畏心会紧张不是坏事。
4: 那你觉得这次咱有戏吗？
6: 秦总不是说了吗，按程序来，一步步走。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把梁成案的 DNA 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确认，扩增数据，只要能做到这个就能往下一步走。
1: 你看这个机器的压膜啊，跟他们原先都不太一样。
7: 对，
8: 嗯，差别很大。
3: 嗯，哎，是你啊？
9: 我就是老夏，你们找我有啥事儿吗？
3: 哎呀，你不要紧张，我们找你就是打听个事情。听说你之前在梁城制鞋厂工作了好多年。
9: 对，十几年了。
3: 这个鞋子你们生产过没有？
9: 哎呦，这个鞋啊，生产过，不过这都是二十几年前的鞋了吧。
10: 那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库存啊？
9: 当年老厂子倒闭的时候全都处理掉了，不过我想着开个厂子还收购了鞋，多少年都没有打理了。
11: 没事儿，你带我们去，我们自己找嘛。
10: 对，
11: 好不好？
9: 好。你看这乱糟糟的。
11: 哎呀，你这好多年都没动过了吧？
9: 对对对。
10: 都在这里吗？
9: 啊，

0: 哎，我找到了，找到了！聂老啊，对这个鞋就是仔细的进行了一个研究，判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啊，这十几年作案，又穿的就都是同一双鞋，
1: 十多年穿一双。
0: 哎，对，你可见这个人性格多偏执。
2: 从这个鞋底磨损来看啊，他也比较新，这就说明啊，他应该是每次作案的时候穿。
3: 然后做完了就脱了。嗯，聂老师，您还是厉害，您一来就找着这鞋了。那销路呢？啊，
4: 当时的销量很大，还卖到周边的关河县一带。
3: 又是关河县？
4: 对。
3: 关河县。好。重点排查，长途车站最近的关河县，侦查范围以凉城为中心，向周边县市辐射。
5: 喂，秦总，梁晨案留下的 DNA 我们复核完了，曹岩还成功的扩增了 DNA
3: 数据。好。你们这工作成果很大啊，为我们下面马上要开展起来比对工作增加了准确性。好，辛苦了。我们这次的这个排查还是以 DNA 为主啊，省厅出面协调，集中比对。
4: 啊，雷主任，你帮着梁城的这些人员们做一些技术培训，好吧？啊，王副所长你也参与进来，
3: 经费省厅出。

0: 这次会议呢，领导非常重视。省厅的这个袁副厅长呢，
1: 托我带话，给大家。
0: 啊，省厅会全力支持这项工作，要什么资源给什么资源。这个办案经费全部由省厅支出，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放下包袱，全力以赴，打好这次攻坚战。由我呢任总指挥长，海副局长任组长。
2: 秦总，我们已经被压了28年了。现在真想摩拳擦掌，好好的干一场。
1: 那我就直接安排工作了啊。现在凉城的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了啊，元山市的专案组也已经确立了。我们了解到现在就是曾经两个矿区跟这个凉城的公司有过合作啊，他们这个施工队的宿舍就离这个元山市的案发地点仅3公里。那这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会藏在里面，所以下面要配合他们，积极配合，核查好这个人员的详细信息。哎，曹老师，来了。
3: 秦总。
1: 快坐。那个指纹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3: 现在还不好确定。28年时过境迁，很多指纹都是变形的。再加上专家的习惯更不一样，最关键的是没有标准化。我觉得办结案应该有办结案的方法，雷主任。想来我们再好好研究一下。
4: 行，
5: 秦总，我建议啊，我们下决心使用新技术，系统采集数据，尽快的建立标准化指纹库，这恐怕才是一个长远的可行的办法。
1: 大家的意思呢？
4: 哎呀，这个指纹呢，它就是标准不同，就很受限制。我非常同意这个曹老师说这个说法，就是我顺便也多说一句，就是说其实我们 DNA 遇到的是同样的问题。
0: 如果说我们这次主要采用这个 DNA 排查，那技术上靠不靠得住呢？
1: 这关系到我们下一步的这个侦查策略和方向啊。
4: 这样，这方面现在曹阳是专家，他非常有发言权。
6: 曹阳给大家说说。
7: 这个技术啊没有问题。梁成这个案子，我也主张加大 DNA 的排查力度，但是难度在于没有库。王然他们使用这个技术比较早，建库也比较早，我觉得这个方法没有问题。
8: 我也是这个意见。那我再说一下我的个人感受吧，就是东林这个案子刚出的时候呢，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新旧办案方式结合的不是很好，转换的感觉很强烈，而且6年前还没有现在这么成熟的技术，然后这次再来这儿办案子还是这种感觉，而且更明显了。当然我不是说传统的办案模式不好，但是传统的办案模式呢，的确遇到了很多新的挑战。
1: 好，大家的意思我都听明白了。现在这个案子呢，有足迹，有指纹，有 DNA， 不管是使用哪一种，都要加强协作啊。尤其要加大这个 DNA 的力度，尽快的展开系统排查。
9: 秦总，我到凉城了，向您汇报一下草河案的情况。
10: 我们主要是对草河案的现场检材进行检验，可不管是 DNA 指纹还是足迹，什么都验不出来，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8: 3起案子，3个现场，3个被害人，按理说不应该什么都检不出啊。
10: 你们有所不知，这3起案子发案都是在雨天，而且犯罪嫌疑人全程戴了手套。
8: 这就能解释了，雨水的冲刷对于 DNA 的提取有很大的影响，更别说是足迹了。
7: 那既然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那这3个案子怎么并的案呢？
10: 并案这个事儿，得从3个案子的详情说起。你们看，第一个案子，死者叫陈玉，是个小保姆，出事前呢刚刚怀孕2个月。
11: 出事的那天晚上，她下了班就一直没回家。家里人呢也始终联系不上他。
9: 第二天一早，家属报了警。
12: 陈玉，
9: 警方和家属沿着陈玉下班的路线在周围搜寻，然后陈玉的姐姐在公园的一片树林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12: 小妹，小妹，
10: 这就是当时的案发现场环境，是公园的一片松树林。根据现场勘查，我们判断陈玉是被犯罪嫌疑人胁迫到遇害位置的。
8: 我有印象，这个陈玉当时的死因是勒颈窒息和颅脑损伤。
10: 没错，现场有一个带血的砖块是造成陈玉颅脑损伤的工具。然后警方在距离尸体19米的位置找到了一个红布条，是一条做广告用的横幅，犯罪嫌疑人就是用这个横幅勒死的陈玉。
13: 那这个红布条和砖块上面都没有检出 DNA 吗？
8: 那衣服上呢？
10: 死者外套上的拉链头被扯掉了，是暴力扯断，拉链只掉了3颗，一颗变味，
9: 但是也检不出任何犯罪嫌疑人的生物信息，所以我们推测犯罪嫌疑人戴了手套。
1: 这个外套有被刀划过和挑过的这个痕迹，那这个是犯罪嫌疑人戴的刀吗？
10: 对，这三起案子犯罪嫌疑人都戴了刀。
9: 第二个案子发生在9天后，死者林玲马上大学毕业，在草河区法院实习，当天晚上他与同事聚餐分别后遇害，尸体在草河区孤雁山山顶被人发现的。第三个案子发生在2012年的元宵节，死者红霞下班后遇害，第二天呢，他父亲在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1: 刚才曹阳问了三个案子是怎么并的案，你再说说。
10: 这三个案子因为没有统一的物证，最终呢也只是串案侦查，说白了就是软并案。那么并案的依据是这三个案子有几大相似点。第一，三个案子侵害的对象都是年轻女性。第二，作案时间都是晚上的7点到9点。第三，作案地点都是靠近公路的偏僻地点。第四，作案方式都是拦截挟持、杀人、脱被害人的衣裤，但都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行为。第五，作案都是一个人，这个人对现场环境很熟悉。第六，被害人丢失的物品类似，现金、手机都被带走了。
1: 总的来看，这个还是一个以抢劫为目的的杀人。
14: 你们的办案方向没有错。那被抢的手机追回了吗？三部手机他总要销赃吧。
10: 红霞的手机有过2次短暂的开机，应该是拔了手机卡拍了一些照片。我们技术部门在二手市场追回了手机，但是没有找到交易人。
14: 手机捡了吗？
9: 捡了，什么都没有。钱总，我看这事儿僵住了，草河那边也不知道该怎么推进了。

0: 捡，还是得捡。
1: 啊，
0: 虽然这个犯罪嫌疑人全程都戴着手套，但他有没有可能摘下来过呢？啊，比如说拔那个手机卡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没戴，或者是摘下来了？有这可能吧？还有现场的这些砖块啊、布条啊，我觉得都要再捡。
2: 秦总，唐处，我也觉得这个事情还没有定死。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碰到过类似的案例，一起多年未破的凶杀案，犯罪嫌疑人行凶用的刀具遗留在了现场，警方呢捡来捡去也没能够捡出什么来。
2: 后来有个法医把刀柄一点点拆开，最后在刀柄的缝隙里面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
0: 哎，你看这个例子举得好啊，就是我们现在还没到那个穷途末路的时候啊，生物信息的提取

0: 这个工作还是有空间的。
1: 这样吧，苏畅、曹阳，你们跟小唐再跑一趟草河，把现场再捋一遍啊，重新复核一下剪裁，争取找到一些
0: 生物信息。
2: 好。
0: 你看啊，曹老师、裴主任，我们现在这四个案子都有了阶段性的进展，但是后续工作都必须要依赖指纹、DNA 这些技术，所以啊，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起系统型的专家库和数据库来支持这项工作。
1: 行了，
0: 你们之后开始工作，
1: 我明天就回培兴了，啊。
3: 多吃点儿啊！来来，
4: 没有。
0: 胡老师啊！
4: 哎呦，
3: 川儿！
4: 哎呦，你看看川儿，
0: 您身体怎么样啊？
4: 川儿，哎呦，怎么样？啊，你来我就哪哪都好了。哎呦呦呦，多好啊！你，
0: 胡老师，这个我没花钱，这不用给钱啊。那个庆联有一个朋友开了个采摘园。这个
3: 拿着，
0: 你
3: 拿着，
0: 哎呀，这不成灰色收入了吗？
3: 一早啊，听说你要来，饭也不好好吃，一直问你到了没。这岳老爷跟小孩
4: 儿，哎呀，行了行了，让我们待会儿。
3: 好，川儿，你们聊哈，我也去透透气儿。
0: 好好，师傅，
4: 哎呀，川儿，快坐，快坐。
5: 吴老师啊，你可得好好吃饭啊，好好康复啊，有您在，我们才有主心骨啊。
4: 春儿，怎么样？是不是挺难的？
5: 比想象的难。所以现在看来，就得下大决心，集中各专业的专家，把那个大数据库要搞起来，用现代刑侦手段来解决问题。
4: 你没文气，你这敢干，又能干。想好的事儿啊，就能坚定地干下去，没问题。
5: 我刚到省厅那时候，心里想的就是能把商可汗这案子给破了，我就此生无憾了。没想到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4: 卓儿，你还记得那年破了这个张可汗大案的那天，我跟你说的话吗？一切它只是个开始。
5: 记得。
4: 啊，对了，我这有个事儿啊，想求你。
5: 哎，你别求我呀，吴老师，有什么事儿您就说。
4: 我是希望啊，你如果啊，要是能抽出点时间来，把我这辈子那个经验心得还有我写的那些课件，帮我整理出来呗，啊，哎，这些东西这个可能有些陈旧了，但是对今天这些刑警啊，年轻的人们可能还会有点帮助，会有点启发。
5: 一定会。
4: 你这是从冰天雪地、风风雨雨中走过来的刑警啊，现在算是老刑警了，啊，把这个中国的刑警的这个艰苦奋斗、精益求精这些光荣的传统传下去，你这责任还不轻呢。多给年轻人机会，带带他们，把这些新人带出来，咱们这个事业就能传下去了，才会兴旺。

0: 尹正，
1: 任婷，
2: 简报我都看了。
1: 嗯，
2: 我非常赞同你的提议。上级领导也下了指示，要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专家库和数据库。钱不够，我去问上级领导要。这笔钱花的值得，你们尽快推。
1: 哎呦，袁婷，真给力，真给力！行，有你的支持，那我大力推了。
2: 得嘞，走吧。
1: 好。
3: 哎，
4: 秦总，
3: 嗯，
4: 小唐和苏畅他们电话。
3: 喂，
5: 哎，秦总，好消息，苏畅和曹阳在这个检材中提取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3: 好事啊，说说什么情况？
6: 哎，我来。秦总，是这样的，我们在这个第二起案子的受害人00的牛仔裤的裤腰处检出了一位男性的 DNA， 然后在第三个受害人的手机 SIM 卡的卡槽里捡到了相同的 DNA。
3: 啊，
7: 秦总，还有从现场的那个作案工具砖块，
8: 草河的技术人员把砖块画成了99个格子，最后分别在三个格子中提取到了同一个男性的 DNA。
3: 好，好事啊，太好了啊！现在我们正在搭建两库啊，数据共享。
9: 你们赶紧把草河提取的数据发往各地比对。柳州市离竹城市近，
10: 外来人口多，先重点突破这两个市。
5: 哎，好的，
3: 嗯，好，
2: 提取到了是吧？
1: 有成效了。

0: 哎，桃儿，哎哎，回来了。嗯，啊，你这回可美了啊！秦总把草河的案子交给你主管，这说不定就立了头功。
1: 我借你吉言，我在想啊，这跨两个市，竹城市、岭州市，我咋弄啊？
2: 哎，你这样，把两边的技术人员呢拉到一个群里，这样就方便管理了。
3: 你这倒是个好办法，我是怕意见不合什么的怎么办？哎呀，你呀，凡事别想太多，干就完了。这有了问题再解决问题。秦总这个打法，你还看不出来？行，我是刑侦总队唐一群，从今天开始，各位要辛苦一下了。
4: 我把大家拉到一个工作群里头，希望大家多多辛苦，多多支持。收到。我们每天都工作14个小时，数据太多，一下子都有点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5: 我们这里进度还算正常，我们把数据库做了分类，重点查近5年的案件，年龄段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人。

0: 我觉得竹城市局同志的做法靠谱。
1: 这是个大工程啊，会很熬人。
2: 一个一个的对，能不慢吗？你说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呀？
1: 我觉得呀，还是得出一个整体的方案。哎，你比如说，划分年龄段，
2: 嗯，
1: 比如说，从哪个时间开始？哎，你再比如说，各区县分局能不能都参与进来？全省那么大的数据量，这可是海量啊！
3: 哎，建明，听到请回复，我找你有点事儿啊。
4: 收到收到，领导有什么指示？
3: 哎，那个你们云和分局是不是也有技术中心呢？是这样哈，我们在排查一个案子，比对数据库里边有前科的犯罪人员，你能不能找人帮我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5: 我把东西给你发过去。
4: 好的好的，你发过来吧，我试一试。
1: 谁啊？
3: 领州市公安局云和分局的一个侦查员，能干脑子活，以前办案子认识的。
6: 哎，佳明，有事儿啊？
4: 怎么说呢？我们最近不是在做一个积案的比对吗？
6: 嗯，
4: 我在想，能不能换种方式，比如啊。帮我们近期录入的一些数据，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进行比对，这样是不是能够容易一些，更快一点？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种分区比对啊，比按时间段、年龄段快。我们收到很多排查通知，有时候啊也忙不过来。我先试一下，有结果通知你啊。
4: 好，
6: 这几天啊集中打击，有很多资料入库，今晚呀全部都会入库，你就放心吧。
4: 多谢你了。哎呀。其实两库建立以后真的挺好的，信息全面共享，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背着 DNA 图谱到处走了。
6: 对啊，现在效率飞速提升，没准啊我今晚录进去，明天就能查出在逃犯。
4: 先走了。

0: 这个是什么？这个
1: 怎么了？
2: 喂，江明，你快回来吧！我比中了，我比中了，
1: 比中了！
3: 哎，我说，你这东西还吃不吃了？
4: 哎，江明，快过来！我比中了，你猜是谁？就是你们前几天抓的那个偷手机的贼呀，就李丽。
1: 居然是他！居然是他！
4: 是。
1: 幸亏我上次没放过他，啊！他这个手机偷的，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
5: 秦总，草河那个案子在领州给比中了，
6: 比中了，
5: 对，
6: 太好了，这么快啊！
7: 你好，刑侦总队值班室。
8: 喂，我是领州公安局的。
7: 哎，你等一下啊。
6: 领州公安局，
7: 那你说，
8: 我们的同志比中了草河案的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叫李丽，是我们五月份抓到的一个偷手机的贼。
7: 啊，那这样，你们赶紧把材料传过来，然后他人现在在什么地方？
8: 先前被我们拘留了十天，放出去了。我们现在正在找，看他现在在哪里。
9: 我是秦川，你们赶紧查人，落实以后啊，先不要着急抓捕，
10: 通知这个竹城市局，两家一起行动啊。
8: 哦，秦总，好，好，好，我们马上布置。
9: 好，好，好，好，
6: 秦总，还得说是有两空，这才多久啊，这就给比中了？
7: 是啊，多亏了这些技术人员，
9: 还有我们地方民警。
10: 刘丽，你赶紧通知竹城市局，让他们派人去那个领州，然后两家一起抓人。
6: 明白了。

0: 谁啊？
1: 是我，房东啊，收房租了。
0: 有没有搞错呀，大姐？大半夜收房租，过两天我就给你了。
1: 这几天找不

0: 到你人，你先开门，快点啊！
1: 来了来了，
2: 真是！警察别动！警察，起来！
1: 你们干什么？为什么抓我？放开我！
3: 警察，叫什么名字？
1: 李，
3: 靠上。
2: 走。
4: 哎，秦总。
5: 哎，
4: 刘处。
5: 哎。小唐，赶紧把画面切过来吧。
6: 问你呢，叫什么名字？你的年龄，还有职业。
1: 李丽，26岁，职业没有职业。
6: 知不知道为什么抓你啊？问你话，说。
3: 怎么样？你进去。

0: 什么意思？嗯？你哑了？问不出话来，是不是？
1: 徒手机不是已经抓过了吗？
0: 我们今天不说偷手机的事儿，我们说点别的。来领州之前，你在哪儿？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草盒，记不记得？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
1: 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终于看见希望了。
3: 谁呀？
4: 没有，穆氏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5: 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
6: 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7: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东井村这一战是最后一战。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

0: 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3: 场上分胜负，
14: 场下是兄弟。
15: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6: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7: 格力真好。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9: 安排一下，
18: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9: 阿宝，就这么办。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0: 案子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我们是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我把它挖出来。

0: 这三个人认识吧？嗯，这些场景你应该很熟悉吧？为什么要做这么残暴的事情？怎么想的？
1: 问你呢。
2: 这些案子啊，就这些积案，现在看来审讯也是比想象中的难啊。
0: 不说是吧？啊，能找到你，你以为是开玩笑的？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我呀。
2: 喂，
4: 秦总，不好意思，大半夜给你打电话，我们实在是控制不住了。东林那个案子草样比重了，
2: 比重了，确定吗？
4: 确定，我们全都复核过了，是东林县本地的，姓穆，跟现场检材比重了，他们送来的样本刚做到三分之一就出来了。
2: 好，好，你们都在吗？
4: 我们都在呢。
2: 好，我马上过去。
1: 比重了，秦总，
2: 去物证中心比重了。雷润，
5: 嗯，
2: 在哪儿呢？我看看。
5: 你要谁的？
6: 秦总，您看，这两个姓穆的人跟东林案犯罪嫌疑人的生物材料比对上了，曹阳又做了身份鉴别，不是他俩，但是犯罪嫌疑人肯定出自这一支，这个家族。
2: 好，太好了，终于看见希望了啊！今天绝对是应该纪念的日子，赶紧通知东林，
1: 哎，
2: 组织排查啊！最后一站了，大家辛苦几天，尽快拿下。嗯。
7: 方主任，
8: 省厅来消息了，我们第一批送去的检材比重了， DNA 有关联，是西关村九组的木新生和他的侄子，我们查了，西关村离中心现场只有1.5公里。
1: 这么近啊？
8: 对呀、
1: 啊、哎呀，就在咱眼皮子底下了。
8: 是啊。
7: 哎呀，这就是人省厅的水平啊，还真的在东陵县呢。嗯，
8: 不说了，马上开会，不说后面的事，省厅下通知了，立即展开排查。我们这儿的刑侦刑事技术人员也都到了，这回可不能再掉链子了。
1: 好
8: 啊，人家都喂到嘴里了。
2: 是，
8: 这案子再破不了啊，那可真是。
2: 是。
9: 那里头还有三个。

0: 出来了。
1: 人呀？
0: 没有，牧师家族里的成年男性全排除了。
2: 哎，别这样。
3: 怎么怎又排除？怎又都排除了？
2: 哎，报告，报告不要了。啊，拿着。哎呀，你这个驴脾气。
4: 哎，怎么回事？穆家成年男性里就没一个是？
5: 咋回事嘛？真愁人。
3: 本来以为一棵树找个树杈，这老天爷，一大森林找个草籽儿。
0: 不急，我们不能急。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知道是这棵树，所以这次我们先不急着动人，先从查家史入手。
3: 不是，穆先生，他哥，他侄儿，他底下所有这个失灵男性后人都查了，都查了，没有啊。
0: 穆家现有的男性基本上都排除了有其他非婚生后代的可能，所以我们想办法往上查，那就是穆新生的父亲穆春光。穆春光生于1930年，已经过世20多年了。接下来我们必须调查清楚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孩子，非婚生，或者以前是不是结过婚。我们必须搞清楚穆氏家族的所有成员，这样犯罪嫌疑人就会浮出水面。但是这个工作量之大呀，我们都要有心理准备啊。
5: 又查家史，会不会跟以前那个树上的顾家一样？
3: 闭眼往前走吧。

0: 我就是穆春光的外甥女。来，你们吃核桃吧。啊，不。哎呀，我不知道你们找我妈有什么事儿啊？她已经去世十几年了。
1: 就随便聊聊，您知道什么呀？就随便跟我们说说她情况。
0: 就说我舅。啊，就是。哦。哎，我舅他93年就过世了。嗯，3年以后呢？ 我妈也就走了。还有几个娃？他有5个娃娃，3个女儿，2个小子。他大女儿跟我的年龄差不多，也60多了。哦，他大小子也快60了。我舅吧，他结婚结的比较晚，年轻的时候啊，在部队当兵来着，后来转了业之后，就在东林县当了个干部。哎呀。 就是这些情况哈，你们还是回东林去问吧。你说，我知道的情况也不多，要胡说八道，给人家乱说些什么也不太好，是吧？
1: 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0: 我老家。嗯

0: 我老家就在东林。
1: 啊，
0: 你要是说我老家的事情吧，我一般也不愿意跟别人说，可是你们是办案的嘛，哈，就跟你们说一说。我舅啊，他原来不姓穆，他原来姓纪。
1: 哪个纪？
0: 就是纪律的纪。
1: 烂脚丝儿，
0: 哎，

0: 爷，知道了吧？
1: 是改嫁了，改嫁了，然后过继，过继了就改姓了。
0: 哎，对，就改成木了。嗯、哎，就这么来的啊啊、哦哦，是是，嗯，哎呀，其实我姥姥她也是个可怜人，她嫁给了一个姓范的人，也没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后来死了呢，就跟我家亲姥爷就合葬在一块儿，就回了老家了。
1: 哦、嗯，你老家在哪儿呢？
0: 他就在东林。
1: 在东林是？具体什么地方越具体越好。
0: 东林县城关镇东井村。
1: 那你姥爷叫什么名字？
0: 他叫纪三坡。
1: 三？哪个三？
0: 三，一二三四的三。
1: 坡呢？
0: 坡，上坡的坡。
1: 土坡的坡。
0: 哎，土坡的坡。
1: 纪三坡。
0: 哎，纪三坡。
2: 嗯，知道了。好，知道了。哎，刚查了，城关镇确实有个东井村。
1: 啊，

0: 你说咱这个事情闹的，成天的上山下坡的，这加起来有10万8千里了吧？人没走残，车都走残了。
1: 就是啊，你说我们绕啥呢？啊，先是碰顾家，啊，跑到了书场，全国绕一圈，最后又到了淮县了。这回呢？说省厅比对的是啥？是西关村的穆家，怎么又出来个穆家呢？啊！哎呀，这回又跑到了曲县了。本以为这回终于是啊要云开日出了，结果呢，人家比对中的那一只穆家根本就不姓穆，姓季。哎呀，我这过季过去的。你说这事儿闹的啊！我希望啊，东井村这一站是最后一站，要不然我真的绕得越来越糊涂，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已经。
2: 哎呀，你叨叨死个人了，吵死了，跟一坨苍蝇似的。这有什么呀？都临门一脚了，这不就是那个东井村？咱要找那个姓季的，啊，万一再查出他那侄儿那个后人。是吧？再把那个人揪出来，不就完了吗？多简单个事儿，说说。
1: 老说临门一脚，临门一脚的，你都临门几脚了？你是临门无影脚，连个边儿都没有。
2: 长得那什么你？你这，跟我来劲！
1: 哎，杨队，救我！

0: 哎，大哥，啊，前面这是东景村吗？
1: 是了，啊，是了。哎，兜兜转转，六年了。
0: 哎，哎，离案发现场，哎，9公里，
2: 在哪儿啊？
1: 这儿，临门一脚了。
2: 射门！哎呀，跑慢点儿。哎。
0: 哎，慢点儿！哎，大哥，大哥，村委会在哪儿？
3: 从这个轿子穿过去就是了。
0: 哦，谢了。哎哎，等会儿，咱不能追啊！听我说，咱现在有点心浮气躁，喜上眉梢是吧？对，咱得稳住，稳下来。 把这事儿缓下来，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对吧？转眼素质不能丢。哎呀，你什么呀？哎呀！
4: 大爷。
0: 大爷，我问一下啊，这个是村委会吗？是。
4: 啊，主任在吗？好几天都不在了。啊，那个，我问一下啊，你们村有没有一个姓季的？
0: 哎呀，我们村没有姓季的，你是不是记错了？不是你，哎，大爷。 我是来找我那亲戚，人说就是咱村的老人都应该知道，叫季三坡，说他那个死了以后媳妇改嫁了，他那个娃过继给了舅舅，叫穆春光，穆春光啊。嗯，
4: 没听说过。我跟你说，我在这个村住了一辈子，今年都80多了。
0: 真没咋听说过。不会吧？那个他那个外甥女跟我说的，就在这村啊。那你就去找他嘛。要我说，谁跟你说的，你就去找谁嘛。大爷，咱这村里有姓季的没？
4: 不知道，
5: 季应该有啊，就绞丝儿的那个季驴的季。
4: 不知道。
5: 嘿，哎，大爷，我问你个事儿啊，咱村里有姓季的吗？
4: 哎呀，不知道。

人们走了。

0: 哎，人家这有纪啊，去纪律的纪。哎，你没听说过吗？叫纪。
1: 没有。
0: 叫什么呀？

0: 喂，
1: 哎，秦总，我
2: 跟您汇报一下，那个清江打指纹的事儿进行的不太顺利，可能有点进行不下去了。
0: 都经历爆炸案了，还推不动啊？哎，
2: 人之常情嘛，您在这儿跟不在这儿就不一样。再说，人就是这样，你要是看不到希望，啊，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不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他就没动力。
3: 你再说了。这工作量太大了，人手也不够啊。
0: 人手不够想办法。
4: 那个街道干部、居委会、社区干部、工青副组织啊，跟他们商量商量
1: 啊，想办法收拾工作。
3: 好好了，秦总，那我就再跟他们商量商量吧。
0: 一定要多鼓励啊，这个时候没办法，咬牙也得上，而且还要加大力度。
1: 好了，秦总，明白了，
2: 您放心。
5: 你们看啊，你每个人都自己试一下，然后回去之后再教你们所里面的同志们啊。其实呢，这个事情啊，就是说简单也简单，但是你要是说它复杂呢，也是挺复杂的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采集上来的这个指纹一定要符合我们的标准啊。我给你们示范一下啊。这个是每个指头指纹，啊，有一个关键就是按手指头的时候要左右转一下这个指腹，明白吧？然后这个四指呢，要按实啊，大拇指的摁在这儿，啊，明白吧？啊，左手一样的，你们可以试一下，
6: 来吧，我来试一下，
5: 来吧，试一下。哎呀。龙所长，你要加油啊！好好发动一下你们身边的亲戚朋友，因为你们派出所和群众接触的多，像看守所呀，还有养老院这些都发动一下。
6: 看守所呀，现在都是些年轻的，30岁以下的比较多。这个案子都18年了，总不能11、12岁就翻案吧？
7: 这养老院也太离谱了吧！
5: 哎，那可不一定哦。哎，你想，18年前30岁的话，现在已经

0: 48岁了。
1: 哦，也是啊。48岁去养老院确实有点年轻了些，但是看守所不一定。看守所有些犯案子的，尤其有一些职务犯罪，可能那个时候才30岁，到现在48，刚好是当科长、当处长的年纪。
2: 哎呀，真要是干出这样的事情，恐怕就没有机会当处长、当科长了。
1: 说的对。好，
2: 可以吗？
1: 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学会了没有？有什么问题可以现在问我，有没有问题？啊，
3: 没有
1: ，
4: 没有
1: 问题，
4: 没有问题，
1: 没有啊，
4: 没有，
1: 都试一下，来来来，
2: 来
1: 过来。
5: 老龙，你回来了。
2: 老张，哎，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5: 今天我值夜班，早点回来吃个饭再过去。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啊，这个局里面啊，重新安排了。从明天开始，下到街道去收集指纹信息。这个呢，就是收指纹的仪器。我们今天啊，还培训了一个下午呢。你们那里安排好没有？
5: 我们那里早就打完了。
2: 哦，昨天刚下的命令啊，这一次省厅下了死命令了，不找的犯罪嫌疑人啊，绝不收兵。
5: 对。
2: 你们那儿有没有新来的犯人？
5: 哎，前天还真转来一个。
2: 哦，
5: 不过不是局里面的，是市纪委转过来的，是因为职务犯罪被查了，留在我们这里监管。
2: 哦，还真有这样的人啊？
5: 有啊，
2: 今天在局里面培训的时候还在说呢，这个看守所里面啊，就有可能有年龄大的人。哎呀，老张，你就帮我打一个嘛，万一比中了呢？就算比不中，也算做贡献了嘛。
5: 行，好吧好吧。老孙，我今天晚上就帮你打一个，顺便看一下那些新来的有没有没打的，都打一下。
2: 啊，好的好的，谢谢。
5: 做饭做饭，
1: 回去了啊。
5: 哎，好。取一下你的指纹。按照上面的提示。

0: 按重一点啊。
1: 最新的一批啊。
2: 好，龙队。
1: 把那个名字登记好，不要搞错啊。你们抓紧时间比对，上传好就赶紧比对，好不好吗？有5万块钱奖金呢，给个人的。
2: 哎呀，这些上传录入都是很复杂的事情，没有时间去比对。不过无论哪个比对上都是好的，只要能把坏人抓住就好了。哎呀，
3: 是的嘛，你们这个太关键了，好好弄，弄仔细点，千万别漏了啊。辛苦了啊。

0: 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家带孩子吗？
1: 孩子吃过饭了，他爸爸回来了，就让他爸爸陪一下孩子。
0: 我跟你说啊，清江那边动作特别快，已经比对了几万组了，这刚刚又上传了一批。那你来了我就先走了啊，你慢慢看啊。
1: 啊，好嘞。
2: 亲，
3: 秦总，您找我。
2: 那个东林那边什么情况？不是说要继续在全县查姓纪的吗？
3: 啊，
2: 这么多天过去了，查了没有？
3: 他们正查着呢。要不这样，我一会儿直接联系陶维志，让他跟您视个频，直接给您汇报一下他们现在工作的进展，怎么样？
2: 行，你约个时间，叫那个曹阳和苏畅一块儿来，有什么问题、技术问题，他们直接回答。

0: 您好，大家好
1: 啊。啊，老曹。
0: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1: 你说吧。
2: 就是上一次啊，我们在这个洞井村，没有查到这个纪姓的人，所以后来回去了以后呢，我就在这个全县这个范围啊查找这个纪姓
3: 啊，
2: 包括这个烂脚丝的这个纪，还有吉，吉祥的吉，季节的季，就是拼音里头所有这个
0: 发记忆这个音啊，进行了排查摸底，
2: 全部被排除了。
4: 那会不会是后人提供的信息错了？穆春光的父亲他压根就不姓纪，也不在东京村。
2: 这个呢我们也有所怀疑，你听我说啊，就后来有了一个这个发现，就说东井村它实际上是有四个坡组成的，其中有一个坡你们猜猜叫什么？
3: 该不会是顾家坡吧？
2: 就是顾家坡。所以后来我想啊，就是这个顾万里是不是从顾家坡走出去的，要不然顾家的 DNA 怎么会对上呢？
0: 姓穆的这个穆春光啊，他说他的祖先是洞井村人。我想呢，这两者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5: 这么一说，
3: 这条线索确实不可以轻易放弃。
2: 哎，所以啊，再听我往后说，终于有了一个大的这个收获，就是无意间得到的一个，就是在1957年。东井村呢，它实际上分成了两个村，东井上村和东井下村。分成两个村呢，这个当地老百姓呢就管这个东井上村还叫东井村。
0: 一直约定俗成到今天呢，年轻人呢很多人就不知道这个事情了。
2: 所以这里啊我们就闹了一个岔子，每次呢我带人去我们走访一下东井村吧，东井村就他们就
0: 直接把我们带到这个东井上村，就把这个东井下村呢给漏了。哎呀，你再给想想，是不是有什么犄角旮旯没去到啊？应该有啊。这个
6: 我想想啊，你看东井村，哎呀，你们想找的是不是就是原来的那个东井村啊？
0: 啥叫原来东井村？还有两个东井村？
6: 哦，1957年的时候啊，这个东井村啊，就分了两个村，一个叫东井上村，一个叫东井下村。当时啊，在我们这片就是东井上村，老百姓都叫习惯了，都说是东井村啊，就都叫成东井村了。
2: 这样呢我们赶紧呢就寻找这个东井下村的这个资料，最后呢无意中找到了这个1957年之前的老的这个村志，果然在这个东井村志里边
0: 就查到在现在东井下村这个位置啊存在一个道观，这个道观里有一个功德碑，在这功德碑上清楚的铭文刻着，就是存在绞丝旁这个纪姓，而且是个大姓。哎，纪四学，是不是？乾隆24年纪永清捐，纪永清。
6: 哎呦，还真有这个，你看去。
0: 纪永江，啊，纪永随，纪，这不都不纪吗？我说什么？啊，就是咱村里有没有造册、登记什么、影印的？
6: 啊，这个功德碑呢，之前有人拓碑了。
0: 没关系，你给我找找，
6: 也许有拓好的。
0: 都拍下来。
6: 我想想在哪儿啊？

0: 就是这个龙，这个龙就是乾隆年间刻的。它这个，你看在这个脑门儿上啊，哈，明显颜色不一样。就是它是这个民国时候啊给补上去的。哎，不好意思啊，我这一说这个又开始上头了。
1: 没事儿，老头，你就按你节奏来啊。你刚才说这些过程啊都很重要，这个有时候破案的一些线索啊就藏到这些细节里面啊。你说得很细，你就按你的来。
2: 就是陶顿，
3: 要没有你这股轴劲儿，也查不到这个记性它就藏在东井下村。
0: 那个我捡这个重点的汇报了。后来呢，我们就走访了这个东井下村的很多地方，碰到一位老人呢，这老人快100岁
1: 啊，
0: 他恰好认识这个木春光的生父叫纪三坡，而且巧了，他家这个马槽子哈，就给马给牲口喂料的这个食槽子，就是纪三坡家。
4: 张大爷，还认得我吗？哎，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
5: 啊，
4: 你看着我的嘴说，咱们村有没有个姓纪的呀？他们来找了。
5: 没有，没有。
0: 那个原来修村子的时候，那提供情况的人是谁了？
6: 就是他提供的呀，就属他最大了。你看他现在聋成什么了？当年那个将军在这儿写村志的时候，我还见过他呢。他在这住了好多天。你在这儿陪他一会儿，我去看看村里的会计，和他有没有书信来往。
7: 麻烦了啊！
6: 哎，没事没事啊。
0: 大爷，你村里原来有姓纪的吗？就那个烂脚丝儿纪呀，有没？
5: 这个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原来他们说还是你说的呢。1880年说是咱这村上最大的姓了。最大的姓纪，烂脚丝那个纪呀、啊。哎呦，看看这，啊，这个，你看着行吗？哎呀，就是村里这个长兴观道士念经的那个道士，长兴观的石头碑上说刻着呢。有这个纪这姓啊？
5: 这村没有姓纪的。
0: 不是，就还是你说的了。
4: 大爷，修村志说是都是您老给提供的纪呀。
5: 你回来修村志，你出去当兵多少年了？那个房子背后有一块玉米地，山下有一个窝棚，这个窝棚后边有一个坟，十几岁吧，我和我爸一起犁地，我爸说，看见这边这个坟了吧？这就是咱村纪家三破的坟。
4: 你说人谁的坟？谁的坟？
5: 纪家三破的坟。
4: 你看，这不就纪吗？你这刚说这不就纪三破吗？这不就纪家呀？怎说没有呢？
5: 我
4: 是吧？纪三破是吧？

0: 聚三坡。
1: 聚三坡。聚三坡。
2: 这不就对了吗？
0: 你接着说，大爷，接着说。
1: 那个山坡下面，原来坟头早先就在那儿，这家没人后人，孩子都给舅舅了。六几年吧，这家三伯的媳妇还来过我们村儿。他指着我们家的马槽说，这个马槽是我们家的。
0: 大爷，那个你说这媳妇儿是那个改嫁了吧？
1: 对呀、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都没带走，都跟了他舅姓了木了。
0: 大爷，你说这个娃就跟他舅，是不是有个叫木春光的？木春光啊。
1: 对呀、对呀、
0: 你看看，
1: 是有一个叫什么春光的。
0: 是，所以后来他是怎的合葬了吗？
1: 是，听说是合葬了。
3: 哎呀，照我说，那老爷子脑子是乱的，你还真信他呀？那么大岁数能记得啥呀？还说你是当兵的，那不胡说吗？这是，
4: 我觉得也是。哎呀，那么大年纪了，他就是顺着你说的，你还真当真了，真是。
2: 那是个
5: 窝棚。
3: 哎，

0: 我是于和伟，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比中了，我比中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3: 就是清江本地的。
4: 我是收了钱，探了监，但是我没有杀人，我要。

0: 严律师，
1: 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
0: 别装了，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你那么穷凶极恶，总有人记得你。
2: 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8: 安排一下，
7: 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赶紧放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7: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8: 好的。
19: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那种
20: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9: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0: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问美团，都安排。
22: 吃粤菜，
21: 我要吃烧鹅，
23: 我要去按摩，
2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1: 那就问美团吧。
24: 啊，都能帮忙，
21: 问美团都安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7: 养无极牌补肺丸，
28: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0: 摸鱼肥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别人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9: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我们踩踩点，帮老百姓干点事。
10: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1: 人在阵地在，拼了！
12: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3: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4: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5: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6: 胜利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这么难，为什么要坚持？
1: 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心都热着。
2: 咱们这个职业跟其他职业不一样，都是拿命拼出来的。
3: 我当警察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能破案吗？

0: 刑警啊，关键时刻得顶得上去啊。
1: 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
2: 几千号民警日夜奋战，掘地三尺挖把它扒出来。

0: 老陶啊，你现在做的事儿很像是考古啊，就很像历史学家做的事儿，但是你是为了破案啊，刑警就应该这么当啊。
1: 他们都说我是走火入魔了。
0: 没有，别听他们的。
2: 哎，你们也确实太不容易了，从一片森林里找一个草籽，这个草籽呢，正常人都会觉得它是肉眼可见的。但实际筛查起来，它却是隐秘连接的。
1: 反正呢，我今天啊，是对这个金牌查 DNA 啊，这个是服了。
3: 你看咱这个一条线，5公里范围，这就是一个面。线和面，它这个耗费的人力、精力、物力、财力，那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4: 对，我觉得如果可能的话，要尽可能采取线和面的结合。
5: 这就好比是新和旧的结合，不可以再拖了。
0: 老陶，你做得很好，做得不错，但是问题没解决啊。
6: 要解决问题，就必须下决心全面排查。
1: 哦。
6: 这样，刘林，你们去把东井上村、东井下村所有适龄男性全部排查一遍。

0: 身上。你中了，你中了，我比中了。
1: 秦总比中了。
2: 清江两岸这指纹比中了。啊，我简单跟您汇报一下情况啊。
1: 这个是竹城市南文分局的技术中心一个叫杨小杰的技术辅警给比中的。
2: 啊，这犯罪嫌疑人跟咱们想的一样，
1: 就是清江本地的。对，那指纹是
3: 将台县看守所送过来的，
2: 纪委专案送过来监管的案子。这人是个干部，因为职务犯罪

0: 前天晚上刚送过来，
1: 比重了，袁婷。嗯，比重了，比重了。啥比重啊？
2: 清江两岸指纹比重了。真的？就是当地的一个技术辅警，叫杨小杰，比重的。哦，这小子就是清江的，现在在那个将台县看守所里面打的指纹。纪委专案组放那儿监管的，前几天刚刚送过去。哦，
0: 好，太棒了。好，
2: 好吧。
1: 好啊，
2: 我这就过去。
1: 什么时候走啊？
0: 明天上午啊。
3: 我明天上午这小子是一个职务犯罪的干部，十八年了，很多证据全没了，估计不太好对付，我得多带几个人过去啊！
0: 我真想和你一起去。
2: 袁婷，那我给你订票啊！
0: 别说风就是雨的，我得在后方坐镇，你去了之后需要任何资源，我来给你协调。
3: 好，嗯，
2: 你不去别后悔啊！
0: 杨队，
2: 啊，
0: 对了，说什么？
2: 杨队，比重了，
0: 比重了，真的比重了，
2: 每个人就是清江的，原先当了干部，他犯了事情，前几天刚被监管，
0: 比重了，那个人抓到了，真的比重了，真的比重了，啊！

0: 办呀？
1: 十八年了。

0: 哎，秦总，这案子可算拿下来了，真不容易。
1: 是啊，恭喜你们，终于见天日了。你们辛苦了。
2: 我们不辛苦，你要说辛苦的话，那肯定是清江这些同志们最辛苦。18年了，压在他们心上这块石头18年终于要搬下来了。
1: 是啊，下面还有艰难的一步，就是怎么审。这小子是干部，本来是职务犯罪接受审查的，突然给刑拘了，肯定要反抗的。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请检察院的同志提前介入，好好商量商量，看怎么拿下他。
0: 好。
1: 还有那个技术辅警杨小杰在吗？我去清江之前能不能先见见他？
2: 没问题啊，我马上安排。
1: 好。
0: 秦总，
1: 哎，
0: 杨小杰来了。
1: 哎呦，
0: 杨小杰，这是我们秦总。
3: 啊，秦总。
0: 秦总，听说你比中了清江的指纹，特意要见见你。
1: 辛苦了。
3: 谢谢你，谢谢领导。
1: 恭喜你，我也要谢谢你。
3: 我不辛苦，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我们那些采集指纹的同志们也很辛苦。啊，你们也很辛苦。
1: 你快坐快坐，
0: 来来来，坐坐坐坐来。
1: 你看咱们基层的同志多质朴啊，多本分。小杰，
3: 嗯，
1: 你多大了？
3: 31了。
1: 哦，那干这工作多少年了？
3: 8年了，大学一毕业就考到了技术中心。
0: 嗯，哎，秦总，我们了解了一下，杨小杰平时工作非常认真，而且对指纹比对很有研究。
1: 嗯，
4: 哎，杨小杰，咱们中昌省厅已经研究过了，准备奖励你5万块钱，等这案子结了之后专门搞个仪式。
1: 嗯，
0: 也是希望你能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工作。
3: 这个不行，领导，功劳是集体的，是大家一起努力创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个钱我不能要。
1: 这个奖励就是你个人的，集体还有集体的说法。
0: 对，
1: 小杰，你知不知道你做了一件有多了不起的事情啊？
3: 我，领导，
1: 这也到饭点了，你晚上没安排事儿吧？我能不能请你吃个饭？

0: 耀杰，你看你这面子，你知道清江爆炸案破了之后，
1: 园林州的领导那排着队的想请秦总吃饭，秦总愣没去，秦总今天亲自请你吃饭，你说你这面子大不大？
2: 他就应该有这么大面子。走，
3: 走，
2: 现在就去。走，
4: 领导，谢谢你的鼓励，但是饭是真的不能吃，我还要赶着去接我女儿，她幼儿园大班，这段时间我总是忙着加班，没有时间管她，扔给老师，老师都有点不高兴了。
2: 你看这还请不成了，那这样行吗？我派人把孩子接过来，然后一块儿吃，行不行？
4: 哎，不，
1: 哎，对，哎，杨姐，哪个幼儿园？我就得把孩子接过来。
4: 不行不行，我今天实在是不好意思了，这个饭能不能就不吃了？我是真的要去接我女儿，我想陪我女儿，我女儿才这么高，你说也不适合来这种场合吗？
2: 哎，好好好，
4: 是不是领导？
2: 好好，不吃，不吃了，不吃饭。接孩子，
4: 谢谢，
2: 接女儿，现在就去接，好吧？
4: 谢谢领导，
2: 好好，
4: 谢谢。
0: 慢点啊，杨姐，哎，谢谢啊。
4: 不用。
5: 太不容易了，
2: 你看，多朴实。

0: 妈妈，你今天怎么这么好，按时来接我？妈妈按时来接你，你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妈妈答应过你的事情，就一定会做到。你知道吗？妈妈做了件大事，妈妈抓到一个大坏蛋。
1: 妈妈，你真厉害，我爱你，妈妈。

0: 干什么？为什么给我戴铐子？你们要干什么呀？为什么把我带到这儿来？你们又不是纪委的人。
1: 闭嘴！少讲废话，问你什么说什么。
2: 姓名、年龄、职业。
3: 杜坤，48岁，职务是清江市棚户区改造办副主任。
1: 我们是清江市公安局的，知道为什么找你吗？
2: 问你话呢。
0: 我怎么知道你们要干什么吗？
1: 1998年10月17号，你在什么地方？1998年12月1号，你又在什么地方？
0: 98年的事情，谁还能记得住吗？这是要干什么？
2: 是什么？你要问我们吗？啊？杜坤，1998年10月17号，你在录像厅干了什么？还有，1998年12月1号，你在邱行长家干了什么？你心里都不清楚吗？
1: 杜坤，你涉嫌1998年10月17号和1998年12月1号两起杀人案，我们现在依法对你实行刑事拘留。
0: 你们。

0: 简简单单几句话就想往我身上倒脏水，这怎么可能啊？你们这就是诽谤，是人格侮辱。我要见律师，我要见你们领导。
1: 真是块滚刀肉，到现在还在那摆官架子呢。
2: 秦总，嘴巴硬得很，死都不认。
3: 目前我们掌握的，也就是他在1201案中留下的指纹。但现在他这个状态不可能承认。犯罪同伙是谁？他抢的枪在哪儿？谁持着刀？谁开的枪？这些问题不解决，那我们就会很被动。
2: 没错，我们现在手上掌握的证据确实不够。
3: 你这么审没有用，先放他几天。做一下外围的一些搜查和调查，关键是他家，看能不能查到枪的线索。
2: 好的。
4: 方局长，
5: 大队，我们先上去啊。
4: 哦。方局，
6: 哎，老头，
7: 老头，青椒那个案子指纹比重了。
4: 这快啊，
6: 那咱们这个案子也得开始抓紧了啊。
5: 是
7: 方局。
6: 好，
5: 哎，方局长，
4: 我正找您呢。
8: 刘处，
6: 刘处，
8: 听说清江的案子比重了。
5: 是啊，比重了，刚从清江过来呢。
8: 真好啊，真好。
5: 是，那边也是不容易。哎，咱们这边进展的怎么样了？
6: 哎，严军严主任领着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省厅的同志也都跟着忙，跟现场的检测的，那物证中心又派来了五名专家，还调来了测试盒。哎，硬件条件可是够了，进度也不是跟不上，就是检测量太大了。
5: 还是要沉得住气啊，不差这一时半会儿的，啊，
6: 是
5: 啊，别着急，老总，没问题的。
6: 好，
5: 行了，咱们赶紧分头忙吧。
6: 好，走吧。
4: 哦。

0: 方局长，比中了。
1: 比中了
0: 啊。不是一个人，是四个人，就在东林东井下村一个姓王的家里头。他家有四个人的 DNA 信息，跟咱们东林案发现场的 DNA 有关联。这就说明什么？犯罪嫌疑人就在这四个人里头。哎，你说你看什么？你能看懂？
2: 好歹搞这么些年 DNA， 一眼就看明白了。
0: 你看吧，你能的，你还成 DNA 专家了啊？你不要感兴趣了，你开个工作室，寻个亲，打个拐，你啥都能干吗？
2: 有这考虑？
1: 你考虑什么嘛？回去开会，想办法，怎么罩着？
2: 是，
1: 走。

0: 哎呀，老昂都在呢。
1: 哎，主任，你来了。
0: 啊，
1: 有事儿。
0: 咱们村里不是交电费了吗？咱们的分表和总表老是对不上数，查一下，看看你家的电表有没有问题。
2: 电表？
0: 对。
1: 主任，咱哥从来不干那事儿。这电都是从这儿直接接进来的。
0: 不是，
1: 我们都没动过。
0: 不是，咱们各家都要查一下吗？
1: 啊，查吧。

0: 没事，玩你的吧，我就看看你家的表。
1: 叔叔，
0: 啊，没事，玩你的吧。哎，查完了，没事，咱们走吧。老王，你先忙着啊。
2: 慢走啊，主任。
0: 啊，行了，赶紧忙吧。

0: 确认了，王海家人都在呢。
1: 怎么办，豆长？
2: 不要急，就说检查身体呢。
3: 林主任，四个人都在这儿了。
4: 走，现在就走。
3: 好。

0: 大哥，这么晚了，来吃点东西吧，吃点东西，来。不要着急，检查结果可能还得等一会儿啊。哎，你们家里几口人啊？哎呀，你们家以前是村里老住户吧？家从哪儿来的？
1: 我头疼，神经疼。
0: 头疼？是不是刚才坐车坐的？哎，不要着急啊，哎，你吃点东西，在这儿多休息一会儿。

0: 成功了，
1: 就是他，
0: 就是他。
2: 王海，
3: 是王海，
2: 是王海，
3: 是王海，
2: 王海，王海。

0: 哎，我头疼，我受不了了，我头疼。
1: 行了，不要叫了。
2: 知道为啥靠你吗？从下午到这儿，十来个小时，你一直喊头疼。为啥带你到这儿？一句没有问。嗯？说吧，知道为啥抓你吗？2010年4月18号，你在啥地方？老西沟那三个女娃娃，是不是你弄死的？
0: 是我干的，那三个女孩都是我干的。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我不敢问你们为什么叫我到这儿来。你们早上在我家查电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3: 秦总，东林的案子破了，就是东井下村的一个村民王海，他已经招供了。
4: 好，好，好好审，好好办。
0: 我没有上过什么学。初中毕业以后，我一直在家里边待着。我爸我妈嫌我干啥啥不成，我就出去打工。干不了一个月就不想干了。那几天我正在闲逛，我就在西沟山坡上睡了一觉。中午的时候，过来三个女孩就把我吵醒了。我就拿仿真枪逼他们到坡上去，后来这三个女孩要跑，那天晚上我就跑到东林县城，在一个建筑工地上睡了一晚上。第二天我就回到家里边，我妈、我姐还有我姐夫都在，我就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他们。我姐夫说是，这事情太大了，肯定躲不过去了，就叫我投案去。我不甘心，我就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回来训我妈，说是，这么大事情怎么能让女婿知道呢？我爸就叫我姐夫走了。后来我爸给我拿几百块钱，叫我到岭州去。我在岭州待了一年多，一年多以后才回来。
5: 知道错。

0: 我养了一个不成才的儿子，他犯了错，我怎么能亲自送他去死？亲亲相依，人之常情。
1: 亲亲相依，你这个时候相信你儿子了？你有没有想想那三个娃娃的父母？那三个孩子那么小，你这个时候跟我讲感情，说亲情，说亲亲相依，我跟你说，你们家都犯了包庇罪，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我认罪，我伏法，我认。

0: 这案子这回是真破了，我感觉这心里还空落落的呢。
1: 你说咱们走了几千里路了啊，这最后一公里咋都走不通了，人家秦总一来一下就把这个纸给捅破了啊。
2: 哥仨在这儿呢啊，找你们半天。
3: 大队，
2: 哎，别坐坐坐，跟你们说个好消息啊，这次这个阴南攻坚的案子咱们东里是第一个破案啊，祝贺。
4: 不是清江吗？
2: 清江那个案子嫌疑人是抓着了，但是他没招供啊，咱们这边不是直接破案了吗？王海是直接招供了，所以咱们是第一个破案的。
3: 老唐，好样的
2: 啊，好样的。行了，今天踏踏实实睡个好觉，好好休息，我赶紧把我那点活忙完，走了。

0: 案子终于破了，我也越来越明白，可能我干不了刑警了。一线刑警啊，应该是干脆敏锐的，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 DNA， 还有那些碑刻、村志、家谱，甚至是那个马槽，这些关于人、关于历史的碎片，像一条线引领着我，同时也拴住我。我不知道未来我该去哪儿，那就走吧。也许走着走着，就有答案了。
1: 我想日恨，望潮了，打了起丢腿，该太惨呀，哥。
2: 小
1: 哥蛋，要害怕老天爷哈
2: 他。小哥蛋，
3: 这么久了，住在这里很舒服，是不是？啊，有吃有喝的。
4: 人不是我杀的。我什么都没做了。
3: 你杀死了那么多年轻的女孩，用那么残忍的方式，你怎么的下得了手啊？啊？你不觉得你自己太残暴了吗？

0: 啊？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你以为，只要你不张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不是？你的人生经验，跟你有限的这个犯罪知识，你对我们警察的认识，还有你看过的那些电影、电视剧，都给你了一个误区，让你以为这个犯罪杀人，都得是，被现场抓住才会认。所以你以为你跑了就没事了。就算让我们警察再次抓住，只要你打死不承认，我们就动不了你，是吧？来，我跟你说，该给你看的证据呢，都给你看过了，指纹对上了，你使用的手机号码，你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据，甚至你老家我们都去过了，在你家里搜出你的衣服，上面有被害人的血迹，你不认，我们照样可以起诉你。法官会根据证据链，照样判你。不说是吧？行，来，我给你看样东西。我们去你老家的时候，见到你的父亲，跟你姐姐，他们知道了你的事情，很难过。本来呢，我们想带他们过来，跟你见个面，他们拒绝了。
1: 哈桑17岁的时候就离家出走了，到外面去了。和老乡一起到竹城去打工，听说是在工地做事情。刚开始还偶尔回来一次，后来4、5年都不回来。那年秋天，他跑回来过，在家住了10几天，就又走了。我也就再没有见过他。你们说他在外面干坏事，还杀了人？我也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2: 不要放了！
1: 我这个儿子，
2: 不要放！
1: 是白养了。
2: 我说不要放了，不要放了！
0: 放下一段。
2: 他们不想知道我的事，我也不想知道他们的事。他们不想见我，我也不想见他们。
3: 我弟弟是很老实的，小的时候。上学读书，每天都要走很远的路，家里穷，很多时候都吃不上饭。他鞋子坏了，不肯去上学，爸爸就总是打他。
2: 关掉，关掉，关掉，关掉！我不要看了，关掉。
0: 你不想看可以，但是有句话我要说给你听。我们离开你家的时候呢，车子已经开出很远了，你大姐跑着追上来，她让我们给你带2件换洗的衣裳，她卖了一头猪给你买了衣服，又找人借了1000块钱。他其实过得并不好，你姐夫老是动不动就打他，但是我能感觉到他很想来看你，但是怕花钱，想把路费省下来让我们给你。

看到没，你那么穷凶极恶，那么罪不可恕，总有人记得你，总有人把你当人看，你一个字都不说，你对得起谁啊？啊！

0: 我想吃点肉，可不可以给我一碗米粉吃？多放点辣椒和牛肉，算在我那个钱里。
1: 我想，人是我杀的，三个都是我杀的。好，说一下过程。
2: 我想问一句啊，我会不会死啊？你觉得呢？
0: 反正他们三个已经死了，我可以去工地打工，把钱借给他们的家人。

0: 我是傅大龙，欢迎收看电视剧《我是刑警》，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说的都是真的。
2: 他也不慌，就在那里编，还都能圆得上。
3: 咱们得请个外援。
4: 是手枪吗？
1: 不知道。
4: 手枪现在在哪里？
1: 不知道。
4: 在水里吗？
1: 不知道。
4: 重复我上一个问题。
1: 手枪是不是在水里面？
4: 对，手枪是不是在水里？
1: 对。
2: 现在就是不确定，当时挖沙的时候，会不会把枪也挖走了？
5: 再难也要把枪找到，枪才是最关键的物证。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笔墨英雄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

0: 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Vamos!
1: ¡Jimmy!
2: 所有船员都已经抓住了，把他们全关到底层去，将弟兄们打进时间，生活起锚。副师长，统统副师长。啊，关叶总监，你来的真时候啊！ 刚刚有匪徒新巡劫船，我自己管正义有为，开火打击匪徒。
3: 什么都警察没加上，这叫打击匪徒，简直胡说八道！
2: 信不信由你。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
4: 站住！站住！副师长。
2: 哎，关叶总监。 你似乎忘记了一件事，我的公开身份是日本驻澳门领事馆武官，有正式外交官身份，享有外交豁免权。

0: Todas as linhas estão mortas.
1: 一定要仔细检查每一具尸体，确认有没有生命迹象。一旦有生命迹象，立即抢救。要多准备血浆、纱布、止血钳。如果人手不够，马上打电话。打电话让医院派人来。记住了，一定要确认每一具尸体。
2: 柯医生，柯医生，发生什么事了？
3: 你问问他们吧。

0: 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查过了，所有运送柴油的弟兄，只有一个叫水鬼仔的，去看医生了，至今没回来。
0: 还是柯医生猜的对啊，
2: 果然有内奸，难怪时间卡得这么准，船结得这么利索。
1: 现在问题是，福特银行的钟书在船上，我猜人和联络地点的秘密已经被对方知道了，而且那个水鬼仔他知道全套大豪帮其余的联络方式。
0: 也就是说，如果西安轮继续开往联络点，三爷他们根本发现不了，反而会向敌人隐去真正的无沙交接地点。
1: 对，西安轮为什么提前足足7个小时出航？我猜就是日本人想留出足够的时间派兵上船。我要是日本人啊，我一定通知中山方面组织兵力设下埋伏。我和小龙找遍了我们所有的电话和电报都被日本人毁了。我的电台和欧队长联络时间是每固定3天1次，下一次是在后天下午。
2: 那再过几个小时，三爷和那批乌沙就会面临灭顶之灾，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派人去通知三爷。
3: 不用了，当知道西安轮出事的消息后，阿平已经连夜出发去中山找游击队了，希望一切都来得及。

0: 澳普政府恐怕这关是过不去了。
1: 对，昨天咱们让罗德里同行首要不争不暗的，那查尤呢换的是后方的乌沙，
2: 你说这是做什么？
1: 这已经是公然支持盟军和中国抗日了。
2: 一旦日本人以此为由出兵澳门，澳门这个阵地咱们就保不住了，整条物资线也完了。

0: 说什么呀？
1: 前方停靠，起货。
2: 黄三河，这回老子看你往哪儿飞！九仔，通知林县长，行动！
3: 是，全体准备。
4: 兄弟们，干活了！
5: 兄弟们，铁屋上！

Yeah.

0: 看看有没有活的啊！
1: 好，
0: 海山，你受伤了。
2: 走。

0: 何先生，总经理，有客人来了。
1: 何先生，你好。王老板。
2: 什么柴油？对不起，王老板，我这里没有。<笑>哎呀，何先生，您就别再瞒我了。小何经理都已经跟我说过了，那个罗德里是经您的手从大丰带了一大笔款，进了整整一船的柴油，对吧？但是不巧啊，他偏偏碰到了葡日联合大检查，没办法，只能把这个烫手山芋。 又扔给了你来抵这个货款，但是你要知道啊，现在这柴油可是战略物资，而且已经过了申报的日期。您现在是货卖不出去，这款呢又还不上，而且每天都顶着一个隐匿战略物资的这个罪名，有点进退两难。我说的没错吧？
1: 何鸿燊，你什么意思？
0: 我找你借钱，你不借就罢了，为什么出卖我？贤
1: 哥，你别动气嘛。您看，您想向我岳父借钱，暂时填上大丰账上的窟窿。可这么大一笔款子，我实在是借不来。劝您把货卖了，补上货款吧。您又嫌联昌是日资公司不肯卖，那我只好帮您另寻买家了。王老板的大华联总归是华资吧？
3: 他这个华资。
1: 跟日资有什么区别？有没有区别，咱先不论，啊，
3: 何先生，我就问您一句：现如今在澳门，您能找到一家明面上不是日资，但还敢收您这没有申报过的战略物资的，
1: 除了我大华联，您还能找到第二家吗？对不起啊，王老板，我何贤是什么人，你应该很了解。这批柴油。
4: 我就算通通倒进伶仃洋，也不会卖给你。行，
3: 够硬气。那我倒要看看，您何先生是不是真有这个底气。
1: 总经理，
4: 怎么了？傅老板和全体股东突然都来了，说是要开股东会查账，现在他们都在贵宾室等您过去对账呢。
0: 何鸿燊，他王其胜给了你多少中介费？你居然这么坑我！这您可真误会了，贤哥，您填不上账的事，我只告诉了王老板一个，绝没有向你们大丰的董事泄露任何消息。王老板，是你通知的大丰股东对吧？是啊，
2: 当初你跟我说完这个消息以后。 我就第一时间派人跟大丰所有的股东通报了。我觉得他何贤，他就是个总经理嘛，在没有全体股东授权的情况下，他擅自贷出了那么一大笔款，现在又还不上，我觉得他们的股东应该有知情权吧？
0: 可你这不是把贤哥往绝路上逼吗？
2: 那又怎么样？他那个人什么样，你又不是不清楚。不把他逼上绝路，他能乖乖的跟我做生意啊？
5: 话又说回来了，小何经理，当初你把这个消息卖给我，不也收了整整一成的中介费吗？啊！哎呀，我跟你说吧，在生意场上，有时候要想赚钱，那个良心呐，就得往边上放放，啊！<笑>何总经理。
1: 我哋翻去就等你个汇报啦，请各位董事放心，今天之内我一定把这笔账整理好，给各位一个交代。

0: 怎么样，这名同志，子弹还卡在体内，必须尽快动手术，要不然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尽快送陆海山同志去澳门。欧新同志，我知道，眼前中山情况危急，既然敌人已经知道联络点，就证明大豪帮已经出现叛徒，负责银行的钟书也肯定已经落入敌手。换句话说。 澳门整条物资线的秘密随时有可能暴露，这里离不开你，松罗海山同志去澳门的任务就交给我吧。
1: 你敢离夜路，
0: 你放心，我能撑得住。澳门那边我熟，国防所线人少，目标也小，只能是我。
1: 那海山，真的拜托你了。
0: 哦，对了，羊城的电台24小时在线，随时保持澳门和中山的联络。 能不能保护物资线，就看我们两边联络了。这个我知道，我一定会尽力的。好，快，海山，
2: 同志们，拿好装备，撤，我们走。
3: 你们董事会那边真的不是我泄露的消息？现在是谁还重要吗？何鸿燊，从现在开始，我没你这个朋友。
4: 何先生，您这又是何必呢？那小何经理也是一片好心，他也是为了帮你，想帮你度过这个难关嘛。哎，行，今天。 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我知道，您看不起我王其正，觉得我是汉奸，跟我做生意会脏了您的名头。但是何先生，你要想想啊，现如今您在澳门的江湖地位可是乃至不易啊。因为这个事儿，如果这个款您还不上，那在澳门商界，您可就算栽了，而且恐怕很难再翻过身来啊。 行，这些咱都不说啊。单那一条，隐匿战略物资，这个罪名有多重，您心里应该很清楚吧？如果因为这件事儿，您要是进了日本人的大牢，就算您有铁打的骨头，也能把你给熬成渣吧？啊？
0: 那又怎么样？申报期已经过了，就算我现在卖给你。
3: 你不照样可以告发我吗？哎，如果您把这个货卖给我，我保证您何先生绝对不会背上隐匿战略物资的这个罪名的。可申报期已经过去两天了，那咱们就往前签3天啊。您是在3天前申报日期结束前正常脱手，后面即便是查出来，那也是我王其正没有申报，跟您何先生没有关系，怎么样？你就不怕？
0: 会背上这些罪名？<笑>
3: 哎呀，何先生，我王其正什么背景，您心里很清楚。我跟你说吧，这个联合缉私呢，其实就是日本人在查物资。那我王其正的货，本来就是日本人的货，他们犯得上自己查自己。<笑>
4: 可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了，何先生。 您担心这件事如果传出去，以后您何先生在澳门没法做人。这样，咱们就秘密的签合同，悄悄的运输，天知地知，一知我知，咱不传出去不就完了吗？以后您何先生在澳门还是昂首挺胸，正人君子，这总可以了吧？

0: 宁是堂主，兀自献背后的事儿，没有你不清楚的。都到这个时候了，迟早要说，别硬扛了。狗，你这个忘了祖宗的狗！狗，这老家伙。
1: 真硬是吧？加刑，再给我加刑！等等，老东西非要油盐不进是吧？那就怪不了我了，哈！林先生，给我派些人，给我出去跑一趟。
2: 好。
3: 大哥，你信号了。

0: 报告，
1: 讲。
0: 县城方面已经动用了所有的伪军和伪警察里的全部眼线，唯一知道的情况，确实有一名盗号帮的堂主被抓到了，现在正由林念慈亲自审讯，目前的情况就知道这些。
1: 我知道了，你先去休息吧。
0: 好。
2: 这么说，是中枢无疑了。
3: 欧队长啊，您放心，阿忠是条汉子，他就算是豁出命了，也不会出卖任何人的。
2: 没错，中枢的骨头比铁都硬，澳门的事情他不会露出一个字。
1: 司令员，澳门那边什么情况？
4: 何先生那边准备了一个转移视线的计划，具体情况会随时进一步通报。另外，大豪帮的内奸找到了，叫水鬼仔。
5: 水鬼仔，个死懒扑家仔！
6: 等我抓到他，我一定拿他的头祭旗。
3: 糟了，
1: 怎么了，三爷？
3: 没想到内奸啊是水鬼仔，这个扑街啊，跟阿忠啊是同乡啊。
4: 三爷，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啊！
0: 钟叔一家人都死在日本人手里了，可唯独有个5岁的小孙子寄养在亲戚家。这件事情水鬼仔最清楚了。
3: 虽然阿忠啊他什么都不怕，可是啊，他这个孙子啊，是他的心头肉。万一这孩子啊，落在敌人手里，我怕他挺不过这一关啊。
7: 来，汪老板，看看吧。
8: 哎呦，不错呀，何先生，没想到你藏得这么隐蔽啊。哎，我看看。嘿嘿嘿，货色不错。
7: 王老板，货你也都看到了，要验货的话不如交完了货再验吧。啊，
8: 没问题，只要先交货再付款。你还有什么条件尽管提。
7: 我有两条。第一，下半夜我会把货送到你的仓库，但运货的人我来安排。嗯。第二，明天早上7点我会再次去到你的仓库，跟你当面验货结账，到时候除了你和你的管账之外，其他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在场。我们钱货两清之后，从此两不相干。嗯，
8: 没问题，只要这些货都归我。啊，哎呀，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签合同了？
7: 王老板，你说好了，日期要写3天前。
8: 3天前。

0: 钟叔，你看我把谁接过来了？
1: 进去。

0: 我要让这个老东西啊，亲眼看到他孙子在他面前变成一堆烂肉。是。
1: 刚跟附近几个跑船的打听过了，半个小时前游击队刚走，往西进了山。但有一个人背着个受伤的女的，独自往南去了。进了山，就是游击队的地盘了。尤其是那个女工党，听水鬼仔说，那个女工党就是游击队和澳门之间的联络负责人。他们不进山，反倒是往南走。
2: 看来只有一种可能性，那个女工党受伤应该很重，他们要去澳门治伤。
3: 弟兄们，追！
4: 是，
5: 好。

0: 怎么样？有吗？
1: 没有。
0: 你那边呢？
2: 这里也没有。
0: 怎么样？
2: 那边也没有。
0: 没有。你这儿呢？
2: 没有。
3: 兄弟们都找了？
0: 没有啊。

0: 三公，你宝贝大孙子，
1: 我什么都不说。
2: 而且就算金浦一样，
3: 西安伦的事情爆了，日本人要抓他，
4: 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收拾。
5: 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2: 马万吉，你到底开不开门？
6: 请看《风雨潮》第26集。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庸俗手段，可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数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6: 那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7: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6: 我能有一把枪吗？
8: 你已经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6: 可以啊，这小狼狈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6: 怎么才来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
9: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10: 人在阵地在，拼了！
11: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12: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3: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4: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

0: 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1: Welcome to my world。
0: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9: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1: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2: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马先生接应的及时，不然后果不堪设想。是杨昌收到了欧队长的电报，知道你带着龙队长来捞我们，这才通知我们派人接应的。
1: 嗯，当时也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好几趟车沿着拱北封锁线一圈一圈的找，万幸，还算是让我遇到。
0: 谢谢。
2: 龙队长怎么样了？情况危急，必须马上手术。那要不要转到山顶医院？来不及了，我正在启用禁锢手术室，我来主导，马上手术。你们在外面盯着，有什么意外的情况，一定想办法打一打。好。
3: 知道你追捕的那个女工的是谁吗？
4: 只知道是欧星游击队和大黄蜂的联络人。
3: 根据大伙伴联中的交代，此人就是中山游击队白鸽队队长龙海响，中共乌龟山根据地的情报负责人。他现在不但参加地下物资线运送的全部秘密，甚至还掌握着整个香港地区中共地下情报网的联络方式。
4: 看来还真是条大鱼，难怪共产党。
3: 拼了命的要让他来我们。后面只有山顶医院医者有手术条件。山口，ただ地にぶたを引き出迎え。行け通りにしろ。
4: はい。
3: 保安队长，女带领出大鹏以后抓捕何县。
4: 是。
3: 福井さん、マカオポルトガル政府に行くぞ。対する総督が何というか聞いてみようではないか。
5: 喂，我是乔英婉。
6: 是我，你听我说啊，我刚才给大风一号打的电话，说何贤去了镜湖医院。
5: 我担心医院的电话被监听了。
6: 你赶紧赶过去，日本人要抓他。
5: 什么？日本人为什么要抓他？
6: 来不及解释了，事情他都知道。你只需要告诉他，西安轮的事情不好了，
5: 大黄蜂的两个中已经全部招了，
6: 日本会同着警方要去抓他。让他赶紧跑，晚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0: 日本人来抓你了，快走！
1: 贤哥，快走！对，快走吧。不用了，既然我签了租产担保书，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现在最应该担心的是荣队长。柯医生也说过，这场手术最少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山里医院打电话来说，日本人在那边扑了空，马上就会来到京湖。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
1: 开门，执行公务，快开门！
0: 我先出去拖一拖，翔哥，你留在这儿也没什么用，赶紧从后门走，要快，快走！对，从后门走吧。
1: 快走吧，翔哥。
2: Open the gate! Hurry up!
3: 我是镜湖慈善会执笔马万奇，三更半夜的，你们要干什么？马先生，听我说，是这样的：大丰银号的总经理何显现在涉嫌一起偷运物资案，警方现在要拘捕他回去配合调查。据联合执法的日方提供的情报，何显来了京湖医院。
0: 请大开大门，我们现在要进去找人。抱歉啊，我没在医院看到他。你们要是想找何贤，去该去的地方。
4: 我有接到情报，何贤就在京湖医院。你再不开门，就是妨碍日本联合执法。
0: 好，你们要是想搜查医院，就拿出相关的搜查令。
5: 这大佐，这事太过仓促，来之前确实也没办搜查令，要不还是等查实了何贤，确实是在医院里，我们会去办理了搜查令再来吧。
6: 你少跟我找这个拖延！谁敢阻碍搜捕，那么就将四位同伙定罪。马万吉。
3: 到底开不开门？周大佐，冷静，冷静点。周大佐，他们是讲法律的，你这是干什么？快把枪放下！
1: 贤哥，不好了！黄龙年带着一大票特务，把医院的后门给围了。
7: 现在怎么办？前后都给堵了。
0: 要不贤哥，你先在医院找个地方藏起来。
4: 不，飞仔，把车钥匙给我。
1: 啊？你要干什么？
7: 他们不是来抓我吗？我冲出去引开他们，为柯医生争取更多的手术时间。
1: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不行，这太危险了。
1: 要知道他们的目标不仅是你，还有龙队长。 只有我们两个一起联手，才可以把所有的特务全部引开。
0: 给我。

0: 走音了。
1: 泽大佐，黄队长，原来是你们啊！吓死我了！
2: 何贤，你把女共党藏哪儿了？
1: 什么女共党？半夜三更这么大阵仗，发生什么事了？
2: 装什么装？你没有藏女共党，你跑什么跑啊？
1: 黄队长，半夜三更，我开车从医院出来，就碰到一堆拿枪对着我的人，不是开枪就是围堵，换谁谁不怕。我当然认为你们是劫匪了，这是要绑票啊，不逃跑我还干什么？
0: 关运总监的警车一路堵在鸣笛，你难道听不见？还是把警察也当成了劫匪？
1: 你看后面一直跟着警车在响，我更会以为你们是劫匪了。
0: 让你到金湖医院干什么？
3: 是因为我，我身体不舒服，去金湖医院检查检查。身为一个女人，大半夜的不敢走夜路，贤哥是我朋友，我让他开车送我，有什么问题吗？
4: 泽大佐，好了好了，你到底是要调查物资案，还是要查人家的朋友关系？何先生，由您担保租用的政府共船西岸轮上发现了大批的未申报柴油，涉嫌偷运物资，今天现在要依法对您实施拘捕询问，请您配合。
1: 还有这种事儿？行，我一定配合。
4: 逮捕他。
3: 贤哥，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来吧。

0: 怎么样啊？
1: 不好，他们又回来了。
0: 手术还没做完，龙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怎么办？
2: 这里是医院，你们凭什么擅闯？站住！
3: 别吼！

你们干什么？这里正在手术，你们凭什么闯进来？你们要干什么？

0: 那是谁？
1: 那是静红医院的助理护士小姨。
0: 泽如佐，你想干什么？泽大佐，你怎么能乱闯人家的手术室呢？
2: 我怀疑静湖医院卧槽，中山共产党游击队成员，病史是手术治疗，所以来征求。
0: 柯医生，据我所知，静湖医院并没有获得刑事手术的权利。你在给谁等手术？是共产党游击队吗？
2: 伤者是我的弟弟柯正平，长兴行的经理，正当商人，澳门很多人都认识。 他的身份您尽管查验。
3: 那他怎么了？
4: 手术还没做完，农队长也来不及转移了，怎么办？

0: 他突发意外，摔断了肋骨，刺穿了肺部。因为情况危急，我来不及送他去山顶医院，我只能启动进湖医院的手术室。现实是抢救，关爷总监，我知道我违反了卫生署的禁令，但等我做完手术，我承担责任，我宣布辞职。但生命权优先，让我把手术做完，尽到一个哥哥、一个医生的基本职责，好吗？
1: 周大主，人家医生在救人，现在我请你马上离开。Notifica a esquadra para enviar reforços. Se alguém perturbar a ordem pública no hospital, prendam-nos imediatamente.
2: Sim, senhor.
3: 周大主，你现在究竟是要继续调查偷运案？ 还是要无视澳门的法律，在此毫无根据的来扰乱医院的秩序。

0: 行，那我们就看看你们奥普政府怎么写进这桩板上钉钉的多用案件吧。
1: 柯医生，不好意思打扰了。

0: 贺先生，我代表澳门警方，下面就西岸轮偷运一案对你进行调查询问，请如实回答。
1: 没问题。
0: 很好，这是您亲笔签名出具的西岸轮租船担保手续吗？
1: 是，西岸轮是我担保租的船。
0: 那船上未经申报的巨量柴油也是你的？
1: 原本是，但现在不是。
0: 什么意思？请您解释清楚。
1: 这批柴油原本是罗德里公司正常进口的，因为欠大丰银号的货款，又以货抵债给了我，所以原本是。
0: 那为什么现在又不是了？还有正常进口物资，为什么清查中没有向政府申报呢？
1: 因为就在物资申报期结束之前，我已经将货卖给其他的客户了。
2: 货既然已经易主，自然应该有新的客户来如期申报。
1: 而我的客户说他会如期申报的，我没有理由不相信吧。
0: 卖给别人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出面租船运这批柴油？
1: 因为在大清查期间颁布的普日联合规定，租用政府的公用船需要澳门商界代表人士出面担保，我的客户不具备这个资历，所以我就出面为我的客户办理了租船手续而已。
0: 也就是说柴油是别人的，未经申报你不知情，只是替客户担保租了船而已，是吗？
1: 对。
0: 那您的客户真正的货主到底是谁呢？
1: 抱歉，我跟我的客户签了保密协议，我不能说。
0: 贺先生，现在一切证据都指向你，如果你不说出真正的货主，可能会自己
3: 背上偷运的罪名啊。
1: 作为商人，我必须要讲究诚信，我不能说。
4: 不稳着点儿。
0: 贺先生，鉴于你拒不向警方交代客户情况，根据普日联合集资协议，日方代表泽荣佐大佐要对你进行单独询问，请您配合。
5: 贺先生，从前在香港，您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银号商人，到来澳门时甚至倾家荡产，跟那成千上万衣食无着朝不保夕的难民没什么两样。可短短的两年半，你已经一跃成为澳门最大的花香银号总经理，大西洋银行第一位华人业务经理，甚至稳坐澳门银业工会理事长宝座，而且一届也就花了区区两年半时间。了不起啊。说实话，我泽龙座对你何先生真佩服的五体投地啊。但愿为期如此，我在更为你觉得可惜。
1: 可惜什么？
5: 可惜何先生竟毫不顾惜却得了不易的一切，甚至连自己好不容易才安稳下来的家都不在乎，却非要去替人受苦，把自己置于万劫不复之境地。
1: 有这么严重吗？
5: 大豪邦海云堂堂主梁忠，何先生你应该很熟啊。

0: 梁中路往后已经在村上传办招供，包括澳门经营战略物资的所有秘密以及背后的组织者。何先生，你应该明白这意味着什么。而就梁中所知，这次托运的柴油货主并不是你，你甚至一开始根本不愿用。整个西安轮托运计划其实都是澳普政府由罗德里所为。是这样吧？
1: 抱歉啊，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你听得懂，何先生。过往的两年半，我现在不论，但说此次连藏并获的西安轮托运案件完全是澳普政府所为，是他们直接策划组织了驻澳战争物资运输，一援助英美盟军于中国政府，这就是赤裸裸的战争行为。而释放之后，你却变成了祖传担保人，成了此次罪案的罪魁。何先生，我不知道奥普教父承诺了你什么好处，让你出来心甘情愿去当这个替罪啊？是包你会无罪，还是政府会力挺让你轻微受罚，换取今后更大的好处？但总之一句话，你上当了。不说两年半来，你作为澳门防日地下物资运输线的总后代，但是此次西安轮托运罪案依然是铁证如山，而一旦定案，我立方就有权要求引渡主犯。到时候别说一个澳普政府，就算李素斌出面，也休想保住你何显先生。
1: 既然泽大佐口口声声说有人证有物证，那还在这儿跟我费这个口舌干什么？
0: 我是可惜你这个人才，想给你留条出路。
1: 不会吧，泽大佐不是做梦都想整死我吗？现在机会来了，怎么反倒客气了？不如我来猜猜原因。你说的那位中山落网人犯只不过是道听途说，没有跟澳门政府正面打过交道，只想凭一份转述的口供，根本不可能定了澳门政府的罪。所以你想利用我这个直接经手人诬陷澳门政府，好给澳门政府扣上一个违反中立参与战争的罪名，是这样吧？
0: 不管是怎样，只要你不配合，就是死路葬身之地。啊！奥普政府平时怎么对你们中国的，你心知肚明。我就不明白，又有什么必要给他们当这个替罪啊？为了保他们，甚至不惜豁出自己的性命乃至全家的未来。好了好了，同宗明人对话只需要点到即止。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一是共处真相，我大日本帝国保住你以后稳坐澳门商界的头把交椅；第二嘛，就是执迷不悟。这条路会怎样，你自己心里清楚。

0: 哎，
1: 笑什么笑呀？
2: 我下次大佐还真是打了一手好算盘，逼我出面诬陷澳门政府，从此给你们武装占领澳门找了一个好的借口。而一旦我出卖了澳门政府，从此我就没有退路了，只能心甘情愿地当汉奸，为你们日本人服务，给你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资。我何某的一条性命换来整个澳门和你梦想中数不清的物资，这笔生意还真是划算啊。
1: 不合作。你完了，你的地下物资线教养完了，所有是完蛋，出别只在于保你自己还是保不到亚人而已。明明一桩赔本买卖，你又何必替那帮什么好处也给不了你的不到亚人赔偿啊。
2: 在你看来，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为了给自己换取更大的利益，是这样吧？
1: 不然还能为什么？
2: 所以啊，你根本理解不了，因为强盗永远利欲熏心，而你这种人只懂得威胁利诱。好了，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想让我平白无故地诬陷澳门政府，你打错这个算盘了。
1: 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躲，姓何的那就怪不得我了。山口，
3: 嗨，
1: 通知中山县林念慈立即将连犯梁中及其详细口供押赴澳门。

0: 外甥，荣队长怎么样？度过危险期了，应该能挺过来。郑平兄呢？他在病房，估计要躺一两个月才能恢复。哎，你那边有消息了吗？
1: 一个小时前，洛白打电话了，泽荣座已经下令中山方面把钟叔连同口供押赴澳门。杨昌已经紧急通知了欧大队长，他说他会尽一切努力阻止。
0: 但能否成功，没有把握。阿贤呢？他去哪儿了？他被普方带走了。明白了。看来这次无论阿贤还是澳门，要过这一关，都得看欧队长了。
2: 林先生，这小东西怎么处理？一起带走。到了澳门，你要是翻供，或者说什么不该说的东西，你宝贝大孙子，我当场就……
3: 放心，我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说。
2: 出发。

0: 李馆长，中山毁灭。
1: 何先生，告诉你个消息，崇山县县长林念慈现在就已经押送人犯出发，现在是6:30，估计最多7点就将与皇军的护航舰会合。别怪我没提醒你，一旦人犯交到海军手里，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所以你最多还剩半个小时，现在说出西安伦的真相。

0: 是你最好的机会呀、啊。
1: 好，我说。
0: 好，你终于敢说了，
2: 快说，
0: 现在还来得及。
1: 但这里是澳门，我是向澳门政府租的七安轮，所以我只向澳门警方交代。欢迎总监。
3: 老先生，
1: 请让无关的人员离场，关掉监听，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3: 泽大佐，
0: 不行，现在是日普联合办案，我必须知道连犯的苦果。
4: 可这里还是澳门，就算联合办案，澳门警方也有优先权。
3: 泽大佐，要是你不想破案，那你就尽管耗下去。
0: 等等，行，到了这一步，我连你们也耍不出什么花招，我走。

0: 报告总督，贺县刚刚已经交代了那批偷运柴油的真正货主。
1: 是谁？
0: 抱歉，嫌犯的交代未必属实，警方还需调查取证，确认口供真伪后，自会把结果告知贵方的。总督阁下，我请求带队前去拘捕贺县交代的偷运嫌犯，以查证伪。
2: 我同意，立即行动。
0: 是。

0: 老板，怎么了？别着急，慢慢说。怎么了？
1: 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刚给大方和何家打电话催问，才知道何仙昨天晚上被抓了。
0: 被抓了？啊！什么情况？
1: 澳门警方和紫极管一块儿给抓的，听说是因为西安轮的什么柴油偷运案。
0: 西安轮？柴油我查过的呀，再查查。没错，是柴油啊！
2: 老板，我这边是水啊！啊！
3: 何贤，王八蛋，咱们上当了！他这是换成了水来诈骗咱们！
4: 不许动！都不许动！警方急事！哎
0: 呀，官爷长官！
5: 小心，嫌犯持有枪械，并且涉嫌拒。

0: 林先生，怎么办？是不是大河马和游击队他们？
1: 你问我呀？
2: 在这早晚会被打成马蜂窝。

0: 这是我们在仓库里收到的，这份是王启正与和贤签订的 trial 买卖合同，时间是三天前，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和贤支付10万仑租金的凭单，而这一份是王启正向中山县长林念次私下出售柴油的密约，这些都证明和贤确实是在申报期结束前已将柴油售出，并代客户租船是合法经营。 而逃避申报，暗中走私被警方查获，还袭警拒捕的是王启正，而走私对象是中山县长林念慈。
1: 嘘的，全くのデタラメだ。

0: 我刚拿到订单的时候也没想到数量会这么大，
1: 是战局发展快，国内的需求大，
2: 地下反水正在组织运输一批新物资，
3: 我要你赶紧安排下去。
2: 你没有弄错吧？
3: 不够进去吗？
1: 什么？福江抗光遇刺？
4: 请看《风雨潮》第27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

0: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天冷，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0: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1: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2: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1: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3: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4: 好报大事开业了！
15: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6: 我叫赵小满，这是严小丹，
17: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18: 时尚界的新宠，
19: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20: 上海嘛，大城市。
19: 你就不想出去吗？
21: 时间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22: 谁要啊？心在一起，咱们这场就不用散。
16: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19: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23: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24: 可以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2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奇迹是什么？

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不圆滑，讲原则，认真，是廖山明的底色。
1: 为什么挂我电话？你对得起工作，对得起这份责任吗？
2: 我们的文化节为什么停办了这么多年？
1: 这个我不行的啊！
2: 冷静一下，降降温。
1: 我们都是吃喝等死的笨蛋，就你聪明啊！
3: 梁老师们就喜欢当黑脸包袱啊，是咱们镇上出了名的编外纪检委啊。
0: 廖山明是剧中的桃花镇的经化办主任，他救事不救人。如果任何事情都那么圆滑，任何事情都可以变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做准备或者不认真的话，那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廖主任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不糊弄。
2: 我好好的一篇稿子被你改的不严谨、不严肃、不扎实，马上拿回去重写。
0: 表面是那种，但是内心非常有原则。
4: 这位是把老廖得罪得透透的了，
5: 这是我的错吗？
1: 你说什么？
0: 林依然啊，
2: 情商太低，
0: 跟他的关系呢很有意思。开始呢，廖山明不认可这个年轻人，觉得他不太靠谱。但是在接触过程中呢，发现林依然的思维也很活跃、很新颖。他呀，对林依然啊，不是教育，是一种守护。在林依然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他完成不了的事情，林依然帮他完成。
5: 我知道你觉得我做事情爱出风头，想争取进步，想往上爬，但是我真的没有。我只是觉得一件事情如果能做好就做到最好。
1: 这不胡闹吗？
2: 现在是你犟的时候吗？
5: 我没有犟，这是我的原则。
2: 我支持林依然，不道歉。
1: 他说的这些现象在桃花镇是不是事实？
0: 有一场戏啊，我就记得林依然很委屈。在这之前，廖主任从来不认可林依然，他发现了罗副镇长有点这个强迫林依然，是吧？有点欺负林依然的时候，他说：“林依然，我们不道歉，他没有犯错，为什么要让他道歉？”就这一刻，林依然看我眼神，哇，
2: 他是我的手下，他有错，我不包庇他；他没错，我凭什么让人欺负他？咱不道歉。
0: 这个瞬间，廖主任的这个形象伟大了，伟岸了。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通过这场戏就体现了廖主任的善良。还有一场戏，廖主任呢跟林依然吃烤串，老泪纵横啊，说自己一无是处，怀才不遇，然后就希望林依然，希望你们过得好啊。他第一次跟林依然说了他的家世，他的成长经历，包括他的同事怎么对待他呀，就转桌子都不看他一眼，刚想加个菜，人家把桌子转走了。就在单位，他是一个不起，没人瞧得起的。但是呢，感谢林依然瞧得起的，解析了他为什么是这种性格，然后觉得就算了，有的。但是他原则，他一定要，你们要认真努力。
1: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
6: 走，
1: 来，
6: 这不就像了吗？这可以多像啊！这。哎，
0: 守正创新，守住传统，是吧？守住他的精气神。创新呢，现在创出了宣宝，这种年轻人能够接受的一种方式，要把我们的传统的文化发扬出来，要接地气，让年轻人接受。文旅要真诚，真诚待己，真诚。

待人，听进去劝，除了真诚之后呢，还有自己自身的特色。所以也希望我们的电视剧《种过缘》能够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宣纸，知道宣纸从何而来。希望大家有机会去安徽、去宣城去看看宣纸。全力以赴，全身贯注，努力奋斗，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自身有的品质，这也是我们宣纸人的品质。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而偷印对象是中山县长林念慈。
1: 嘘だ。まったくのデタラメだ。万基准是南京政府的人，他为什么要逃避申报？啊，这就是你们有何限？串通一起栽赃嫁祸，肆意诬陷。
2: 泽大佐，这话有点过分了吧？
1: 过分什么？
2: 南京政府那些贪官污吏瞒着你们日本人暗中走私中饱私囊的事情还少吗？
0: 就算泽大佐不信万奇镇的签名总不会是假的，要不你可以鉴定自己吗？
1: お前たちはよくやってくれたもんだ。可你们也别忘了，李念慈马上就会把村上的连放火口供压到，不管你们跟何县搞多少花样，人证一到，都将不够刺破。
3: 警官长，好好です。
1: 何大爷？
3: 中山の方で問題が起こりました。
4: 经葡日双方联合查明，此次西安轮事件纯系南京政府官员林念慈勾结澳门奸商汪奇正暗中走私，而日方经办案件负责人泽荣作于案发之时擅自动用武力误伤我澳门警察平民多人，案件调查中又未经查实蓄意歪曲事实挑起事端，甚至妄图逼迫澳门商界知名人士何贤先生作为证，污蔑我澳门政府违反中立参与走私。综上所述，我方现向日本国政府及华南派遣军司令部发出正式照会，要求第一，立即归还西安轮；第二，对码头被误伤的澳门警察及平民作出合理赔偿；第三，终止葡日联合缉私协议，取消日方在澳门的武装缉私权；第四，向澳门政府及被诬陷的无辜商人何贤先生正式赔礼道歉，并保证今后绝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5: 我军司令部已经确认，整个西安轮事件完全是一场误会。司令部接受桂江府提出的所有要求。现在，我代表日本政府向澳门政府与华盛先生表示诚挚的歉意，希望桂江府不要心存芥蒂，继续维护日葡双方的友好合作。

0: 総督閣下、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どうかお許しください。
1: 泽大佐，你需要道歉的可不只是澳门政府。

陸先生、許してください。

0: 好，来，各位微笑，微笑，好，准备，一、二。
1: 欧队长，
2: 小鱼同志，
1: 欧队长，
2: 你们辛苦了。
1: 应该的，应该的。
2: 这些物资都是我们急需的，我们会好好利用的。感谢，感谢。
1: 客气了，欧队长。
2: 行，欢迎大家到来啊，欢迎。

0: 阿爸，对不起啊。
1: 为什么说对不起啊？
0: 之前答应过您，让您用大丰的那笔红利去买地。这些日子，您为了看地也费了不少的功夫。可我还是把那笔钱捐给了游击队。

0: 何家有产有业有根基。
1: 一个家只有先立根基，才能让人放心啊。可老话又常说，富不过三代，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家财万贯，也防不住子孙不孝啊。倘若子孙能够知取舍，明大道，能够先大后小，先国后家，那这个家又何愁不会家业兴旺，世代昌明呢？仔仔啊，你再说说，你阿爸那样用那笔钱，对不对？
0: 对。
1: 为什么对啊？
0: 因为做人就要先大后小，先国后家。
1: 好，说得好啊。只要有这份先大后小、先国后家的心在，阿爸就放心了。这才是我们何家真正的谁都挖不走的根基。只要守住了这份心，咱们何家就会家业兴旺，将来还会树大根深，泽及后人。给祖先上香吧。

0: 何氏子孙何贤？
1: 何贤在。
0: 列祖列宗在上，如实回复。今日一日，生意可有不成？
1: 并无不成。
0: 承诺可有失信？
1: 未曾失信。
0: 其余诸事，是否事事对得起祖先教诲、天地良心？
1: 何贤诸事，无违本分，对得起良心。

0: 好啊，老季，应该你撤回我们的驻颜犬啊。小哥有消息了，运送咱们乌沙河柴油那两艘日舰已经从香港码头起航了。
1: 那你赶快上楼发报。
2: 放心了，贤哥，轰炸机编队已经在机场待命了，
0: 一个都跑不了。
3: 兵
0: 哥，帮我顶一下线啊！
3: 快点啊！
4: 快点！
2: 真是没想到啊。 我们出了这么大个窟窿，贤哥用对破烂玩意儿就把他们给引出来了，还是贤哥有办法。
1: 那么多乌沙柴油，我们丢了都够心疼的，还能便宜了他们小日本，想得美。

0: 干啊！我刚得到消息，那两艘日舰，嘣，扎成渣渣了！哇！好，好，好，好！十八路汉，杠上花！哇！
1: 太大了吧！啊，真美啊！
2: 是啊，一曼。等战争结束了，你以后有什么打算？我想过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想好。可我想好了，这一切结束以后，我就从政府辞职，转让八重天。为什么？你留在八重天，是有你想要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知道。 你向往的是纯粹的舞台，你的小提琴也应该演奏给那些真正懂得音乐欣赏的人听。

0: 这些年我太累了，我想离开这些是是非非，完成自己的梦想，组建一个真正的纯粹的乐团，然后回归音乐的初衷。
1: 真好。
0: 夜晚，你会和我一同做这件事情吗？
1: 在这场战争中，有很多的孩子都失去了亲人和家，我应该会在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孤儿院，帮那些孩子们重新找回生活中的希望吧。
0: 那我陪你啊，无论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2: 洛柏博士，
3: 其实我觉得你应该去做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0: 这回要到这么多的货，我刚拿到订单的时候也没想到数量会这么大，你们何老板、柯老板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1: 不是我的胃口大，是战局发展快，国内的需求大。自从芷江机场的轰炸机能直接飞到日本的本土，炸弹都能扔进天皇的皇宫，日本人就急了。
0: 杨昌的情报站也收到了上面的通知，说日本人正在拼了命的调兵遣将，准备对芷江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国军几十万大军也准备全面迎战。这次的战线离云贵后方本来就远，大战一开，光靠着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运的那点物资哪够消耗？所以，澳门线这次运的物资比以往都要多。
2: 没错，还有华北华中趁敌人后方空虚。
3: 八路军、新四军也即将发动全面反攻，物资缺口也不小，所以就请罗德里先生一块采购过来了。太好了，总算是盼到要反攻的这一天了。
2: 货呢，我想大概明后天就会运到，到时候你可得多备些人手，不然的话呢，
3: 老罗，你放心，你要多少人啊，我就派多少人给你。
2: 好。
4: 还有啊，日本人在澳门的缉私权虽然已经取消了，但是这批货实在太重要了，小心无大错，所以到时候我们都去码头盯着。嗯，
5: 好，我让关爷也多派一些辅警，找个理由给码头戒严，确保这批货的安全。
4: 哎，可怜我，使いそうだ。啊，嗯。

0: 太好了，我终于到了。
1: 体看脚，体看脚。

0: 館長、大丈夫ですか？機関長、高台長が重要な報告したいです。
1: 機関長、刚刚查到了一个重要的情况，内港码头那边罗德里的公司有两艘大货轮进港了。自从开始卸货，普警就把整个港口全部封锁了，任何人不让靠近，但进去卸货的好像全是大豪帮的人，我们的人实在是靠近不了。还有何贤他们那帮人也去了，在那里整整卸了两天的货，他们就盯了两天，直到所有的货都放进了罗德里的仓库，他们才走。
0: 机关长，照黄队长的汇报情况来看，澳门地下反势力正在组织运输一批新物资，而且数量之大，前所未有。你看，我们该怎样的应对？

0: 然后少佐，你看这，你先继续监视，我回头再向警卫长汇报吧。
1: 是。
2: 等等。

0: 又过练武，我要你赶紧安排下去。
1: 什么任务？您尽管吩咐。

0: 我想的不够紧急吗？
1: 我努力去办。

0: ここをしっかり守れ。日本も離れるな。私は機械長へ報告に行く。
1: はい。
2: 喂。哦，柯医生。什么？福江抗光遇刺？
3: 这件事的澳门恐怕是一场地震，你赶紧联络大家，做好应变准备，尤其是澳葡政府那边，一定要掌握情况，尽量稳住他。
2: 好，我知道了。
4: 王九仔和沙胆彪已经被我藏在了我的地下烟室，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一般人肯定找不到。不过
5: 什么？
4: 沙胆彪在抢公文包的时候，好像被福江的秘书看到了，看到了一眼，应该不至于。
5: 没消息。分かった。目を離すな。何かあればすぐ報告してくれ。ああ。把沙胆彪调回来。
4: 啊？现在？
5: 山谷刚刚报告，赵比奈已经进了手术室。

0: 住医院说，伤势非常严重，抢救过来的希望不大。王舅在是负责侦查的，不露面还行，下当不要。可是你特务队的行动队长，平时凡是中风在前，这种时候可不能藏着掖着，免得人家反而怀疑到他。
1: 是，我现在就去办。

0: 这是刚刚收到的日本帝国至葡萄牙及澳门政府的最后通牒。通牒宣称，富江康光遇刺一案是对日本帝国的最大挑衅。澳门政府对此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任。为此，日军华南派遣军对澳门实施惩罚性全面封锁，并保留进一步武装行动的权利，直至该案查清事实、凶手受到应有惩处为止。日方已选派广东总领馆副总领事金井敬义紧急接任新的驻澳门领事，赶赴澳门，并要求金井领事到任后接管该案的一切调查权。澳门政府与警方必须全力配合，不得有任何干涉阻挠。
1: 居然让日本人在澳门办案，这就是在公然剥夺澳门的司法权。
2: 就是，这样做绝对不行。
3: 就是，怎么可以让日本人来办案？政府应该立即向日本抗议，要求他们遵守国际法则。
4: 各位，你们看清楚，这是日方最后的通牒，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日本人已经做好准备，他们随时有可能出兵澳门，到底是接受或者开战，根本就没有其他选择。现在眼前的问题是，一国领事死在了澳门，无论怎么说我们也是有一定责任的。日本人不信任澳门政府，我们现在也只能接受。
5: 总督阁下，富江案有大麻烦了。
4: 发生什么情况了？

0: 警方刚刚在海边发现了凶手遗弃的凶车，经调查是罗德里公司的车辆。
1: 我公司的车？
0: 是，与汽车一起发现的，还有女秘书桑托斯的尸体。福建案的凶枪之一就吃在他的手上。
1: 该死，栽赃嫁祸，这分明就是栽赃嫁祸。
2: 总督阁下，日本新领事什么时候到？
3: 金井敬一已从广州出发，今晚十点就到澳门了。
4: 就是说再过五个小时，日本人就将接手福建案的办案权了。
2: 对，
1: 我猜他们搜查的第一个目标一定是我的公司和仓库，
2: 所以我们必须抢在那之前尽快的把这批物资转移隐藏起来。
5: 可是我的船队刚刚才入港，现在整个澳门啊都被日本鬼子啊全部封锁死了，船队现在根本出不去。再说啊，这批货的数量这么大，当初光是卸货啊就卸了整整两天啊，哇，这么短的时间怎么运得过来啊？你点亮寒夜里的

0: 我现在需要进入你手上的连长仓库。
1: 他们正在抢这批物资，机关长有令，拿下这批货。
2: 泽荣座刚刚拿下了福江案的单独办案权。
0: 这么快？
3: 倒货的事啊，就交给我们大豪帮吧。
4: 只要我们驾船出海，他也一定会以为啊，货在船上。
5: 你就放开胆子看。
6: 请看《风雨潮》第28集。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堑的距离。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来吧，三个为谁都为。
1: 我守着要修筑啊，是关键，之后再的事情。
2: 我是那生命的黄水，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
3: 传递榜样力量。老师，谢谢，
4: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1: 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弄去。
3: 要吧，
1: 相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
8: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真诚。
9: 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哎，
10: 什么？
9: 我的包呢？
10: 一包。
9: 师傅，闹钟，闹钟，师傅。张一白演的林依然呀，演的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
10: 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9: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我，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叫做自由。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
10: 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get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
11: 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12: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慢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10: 好，
13: 还得是廖主任。
9: 首先，我感谢编剧老师，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14: 关注老廖。 带你做个。

0: 料的人。
1: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村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2: 好的，好。
1: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想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3: 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0: 谢兄美意。
1: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魂，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站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今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神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
4: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1: 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小天曾经还扮演过什么人。
5: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6: 好，加油。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哎
5: 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6: 好。

0: 保持住自己的本真，在角色中找到自己，在自己当中一定要找到角色去体验生活，去读史料，去分析人物，去跟编剧导演对手演员去沟通，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时候到。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爱斯剧场。
7: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宝。
8: 薛老，咱们上次商量合作的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9: 埃邦掌握着所有水上运输要道了，如果捞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10: 把共产党新四军的探子给我绑了。
8: 你敢动？
11: 这位是薛老帮主吧？晚辈李志信跟您问好。
12: 为什么还不出来啊？我看看去。哎，
1: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五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

0: 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降级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8: 收到。这样行吗？
7: 阿宝，就这么办。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纳艾斯聚成，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洗手间的窗户离开。
1: 今天晚上
2: 我必须得去，如果能碰到那个叛徒啊，我正好亲手消灭他。

0: 您等我一下。
1: 你是不是李知心？
0: 不是。
1: 向全跟我说你要到这儿来，让我把这个交给你。
0: 谢了，同志。
1: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工作。
0: 向全在哪儿？
1: 他晚上去了日本人的舞厅，现在不知道怎么样了。

1: 我们原来的联络站都被毁掉了，但是现在吃上这批药品必须要运出去。这次小鬼子气坏了，我估计现在通往城外的路都封掉了。咱们怎么办啊？
2: 放心，郑东有办法。
3: 咱们可以走水路，船奶那边等咱呢。
1: 太好了，
2: 来，郑东，帮把手。
1: 啊。
4: 你们得赶紧撤，日本人马上就查到这儿了。
1: 好，张文祥同志呢？
5: 牺牲了。我原本的任务是配合张文祥同志，现在他牺牲了，我得去找我的上级组织汇报情况，然后接受新的任务。这些机密文件是文祥同志舍命保护的，交给你了，一定要保管好。
1: 文祥。
5: 晚上的舞会，我不一定能走出来了。首先，
2: 要保证完成任务。放心，完成任务是首要目的。
4: 再者，我告诉你，我的小组一个人都不会少。放心吧，你们赶紧撤。
1: 小虎，多保重。
2: 保重。
1: 完事以后，跟我回游击队吧。
2: 我也想跟你回去，但是得经过党组织的批准。这次医疗物资和情报送出去之后，党组织肯定还会给我安排新的任务。

0: 三万组，带了几条船？来了三条。行，快先卸货！
1: ！
2: 来，放这儿！
3: 快！
4: 有鬼子！快走！
0: 快走！

0: 把开了！
1: 安全了。
2: 志信，志信。生东，快拿药，就在那个急救箱里，快过来扶他起来。志信，你坚持住。

0: 这是哪儿啊？这是医院。向群整整守了你一夜，等你好了，他才离开的。
1: 向群走了？
0: 你昏迷了整整两天，他说他还要工作，不能在这儿久留，所以就没能等到你醒来。
2: 袁大哥用上了吗？放心吧，已经用上了，而且烧也退了。多亏您的皇恩。还活着呢？怎么
0: 说话呢？能不能说点吉利的？干什么呢？你一人能睡了这么多鸡蛋？
3: 不是给我吃，是向群同志。
2: 托付给我，让这个鸡蛋多吃点白蛋，对身体好。人家说的是蛋白吧？蛋白白蛋不都是鸡蛋吗？你别管什么蛋，你别管给谁吃，这玩意儿吃多了以后打嗝一股鸡屎味儿，你记不记得？小的时候，你鸡蛋吃多了，一个鸡屎味儿的嗝就把自己给暴露了呀。那老帮主到处找这鸡蛋，谁偷的呀？结果你一打嗝。
3: 把你一通好揍啊你！
4: 那不都是因为你当初偷了我二娘坐月子的鸡蛋？你当时还跟我说，说你把它全吃了，你只要把它吃了，你二娘就没奶水。她没奶水呢，你二弟身体就长不好，你二弟身体长不好，你爹就不会喜新厌旧。你说你是鬼主意多多呀你？
3: 那不是被你好了
4: 啊？是为我好，我挨一顿打呀。<笑>你可倒好，你跟他来了个苦情计。
3: 老帮主，对不起你。 是我没有带好少帮主，你要打就打我吧。我爹一听这话，打我打得更狠了。我当时没反应过来。后来我想了想，你怎么不跟我爹说这鸡蛋是你偷的呀？就光说是我吃的了，他听着他肯定越来越使劲打我呀。啪！<笑>我记得当时是，他越打我你越哭，一边打你一边哭。
2: 当然是真哭假哭。你猜？真哭假哭啊！你干什么？真哭假哭啊！你别闹！你多大了？你到底真哭假哭啊！你不对，不对，你进去，你坐。我干爹怎么样？

0: 我确实有点想的。
1: 别，我劝你还是别想的。
0: 是，我之前是对不住的。但是我也想让他看看我现在的变化。你看我现在我是有变化的。
1: 什么变化呀？你以为你穿了新四军的衣服，他就能原谅你啊？

0: 行了，到时候我见到老爷子，替你美言几句。
1: 真的，谢我少帮主。
0: 哎，这不让叫少帮主，叫同志。
2: 谢薛征东同志。
0: 好嘞，下去。
2: 是。

0: 笑什么？
1: 真能同志，以后这种巧活你还是交给别人吧。你看你笨手笨脚的。
2: 我交给谁啊？交给别人我可不放心。这也就是你来了我才交给你的。
3: 嗯，你说你们俩刚认识就斗着还挺好。
2: 我对春来啊是一见如故。哎，你不开会去了吗？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腿脚好啊，不然能叫我豹子啊。对了，执行哥，支队最新指令，撤销之前对你停职的决定，恢复大队长身份，负责大队全面的工作。袁大哥担任大队政委，配合你的工作。
3: 啊，我服从组织决定。

0: 你终于醒了，慢点，慢点，慢点，这药你还得继续吃。
1: 春晴呢？突围了吗？说话呀！说话呀！
0: 孟大哥，孔大哥，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大家撕开了一条返璞归于的路。你知道的。 他不可能把你扔哪儿不管的，林大哥，林大哥，他这么做就是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来哪儿了？志新给他从东北角找了个地儿，朝他老家辽宁的方向。
1: 组织盛世怎么安排你的？
0: 廖政委调我去湖区开辟新的根据地，还有市场也被调过来辅助你们的工作，他现在正在政委那儿呢。好，
1: 正确人呢，市场就回来了。好，春兰，开辟新的区域，你肯定没问题。
0: 放心，哥，啥时候出发？
2: 任务很急，马上就出发，所以，我来也是跟大哥道别的。大哥，其实今天我来，也是跟你告别的。
1: 咋的？你也走啊？
2: 家里边来信儿了，说老爷子身体不太好，我得回趟台湾。不过你放心，我一定把台湾的兄弟都带回来参加新四军。说到做到。
0: 好样的，生动！
1: 春兰，袁大哥用了药以后，现在怎么样了？还没
0: 醒过来。
1: 送你俩扶我去看看他去。
2: 哎哎哎，别别别别，走开！
0: 大哥，
2: 你别起来了，你的伤也不轻。你放心，袁大哥吉人天相，肯定没事儿。
1: 哎，就是啊，你拼死拿回来的药肯定能救好袁大哥。你现在就好好养伤。
0: 行，
1: 啊，但是记着，我受伤这个事儿，别跟他说。

0: 志勤大哥，你放心，半个月之内我一定回来。
1: 好兄弟，哥等你归队。
0: 好。小豹子，你也得抓紧回来啊，说好了一起打小鬼子的。
2: 好，我走了，我送他。哥，袁大哥醒来之后好像一直在刻意回避咱们。我刚刚去跟袁大哥道别，但是到现在还没见到他人。
1: 哎，没见我。行了，眼下他没事儿就是最好的，对吧？
2: 对，活着就好。哥，你见到他的时候帮我带好。

0: 刚才本来想送送同志们，可到最后也没好意思见他们。
1: 大伙都很惦记你。
0: 正雪，哥对不起你，更对不起那些死去的同志，他们跟着我吃了太多的苦了，就刚刚找到队伍，好日子还没过了几天，当初要是听了你的话，他们就不会白白牺牲。就不该救我，
1: 哥，你说错了，
2: 那些同志不是你害死的，
1: 他们是跟小鬼子作战的时候英勇牺牲的，他们死得光荣，死得无怨无悔。如果说责任呢，我也有，我太激进了，我给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这才导致邝大哥急于要证明自己。所以要说错的话，我有错，但是袁大哥，咱们不能光是一味的自责呀，咱们得重新拿起武器，咱们得给邝大哥还有那群战士们报仇啊，这样他们走了才能安心啊。党组织下来任命了，任命你为这个大队的政委，所以从今以后啊，咱俩人吸取教训，向前干。
0: 这个政委我当不了，你队伍在我手里。

0: 投票的结果我接受，但是这么重要的军事行动，起码要先侦查一下再说吧。
1: 不都已经举手表决了吗？你应该接受结果。
0: 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冲动行事啊。
2: 走吧。
3: 我命令你暂停这次行动。

0: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好。来，政委
1: 啊，
0: 我签就行，您去写。
1: 哎。

0: 吃药，
1: 老白同志，你看我这伤也好的差不多了，能不能别在我身上浪费药了？你这么金贵的东西，留给那些需要的同志多好。你一个礼拜前受的伤，病房没住两天就跑去给人整形队伍去了，你现在跟我说你伤好的差不多了，你是在质疑我的医术吗，我的大队长？那有本事你把这伤口亮出来，我看看。
2: 得，祖宗。
1: 我吃，行不行？你看袁大哥真是一个个的吃点药费了劲了，把嘴皮都快磨破了。啊！
2: 你见着袁大哥了？
1: 见了，我前脚给他送的药。
2: 他现在忙啥呢？
1: 没忙啥，忙着劈柴呢。
2: 那看来他真是不惦着干了。
3: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
4: 认准天猫旗舰店。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躲开吧。哎，还不是这么劈的。
1: 你一个大队长啊，不去练兵，跑到这儿来干嘛？
0: 你一个大政委，不也是在这劈柴吗？
1: 我不是请辞了吗？
0: 上级批准了吗？走吧，不是这么批的。
1: 啊。今天您有口福了，这炊事班的战士们在河里啊挖了点藕，就着辣椒炒，辣子炒你最喜欢吃。
0: 辣椒炒我娘做的最好吃，现在我都忘了啥味儿了。
1: 你娘还有你哥，看他现在能独当一面的样子，应该挺高兴的。
0: 你不高兴吗？
1: 心里偷着乐。
0: 袁大哥，你教过我，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你看咱这支部队啊，能够发展壮大到了今天，那全是集体的功劳。这个征东啊，走之前跟我说，回去要把排帮的兄弟带了，加入新四军。袁大哥，你有啥想法？
1: 这个让队部注入一些新鲜血液，我没意见。但是我听人说呀，还帮吃鬼饭，半年井冈山，这一个不小心就进了阎王殿。他们都是一些亡命之徒，做事也从来不计后果，所以让他们加入新四军，我有点担心。
0: 其实关于这一点啊，我倒不担心，我跟这帮人打过不少交道。虽然说江湖气息比较浓，但是有情有义，不顾个人安危。把小鬼子的制药厂炸了，
2: 又冒着危险把我送回了当组织。嗯，
0: 材料的确是材料，但是吧，如何让这群自由散漫惯了的人服从于我们集体，服从于军规党纪，哎，这一点我确实是有点拿不准。
3: 谁要想解散排帮参加新四军，那是痴心妄想。
4: 爹，没人说要解散排帮，

0: 不过现在国家大敌当前，那排帮也是中国人吧？咱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如果哪天日本人真把中国给灭了，哪还会有什么排帮？再说，祖师爷魏公当年也抗击过外敌，我们就应该参加抗日。
1: 参加抗日没有错，但是如果把祖上创建的基业给毁了，那就是大逆不道。我原本想啊，把这帮主的位子传给你，现在看来啊，我幸亏没有传给你这个逆子。
2: 这东北军和排帮还不太一样，这春庭不管怎么说是军人出身啊，这军事素养还是有的。这之前这东北军都是张作霖利用他的结拜兄弟还有姻亲同乡的一些关系构建而成的，这种组成虽然说容易形成小集体，但是够硬气啊。这春庭当时就是其中一支队伍的队长，我先说服的他，之后他那些沾亲带故的兄弟们就跟着他一起进了队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能让排帮的兄弟们看到薛征东完全听命于你，那你再做收编，那就能省好多事儿了。
3: 我不瞒你，袁大哥，我真是这么想的。
2: 啊，
3: 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一步，我打算让征东未来当一个排长，给他放权，让他来管排帮的这些兄弟，
2: 让他当排长放权是吗？不过我觉得
3: 那个袁大哥，我得抓紧走了，我得操练。
2: 哦，
3: 这样中午咱俩在会议室啊，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好，
4: 来不及，
2: 好，我先不，你先忙，你先忙，啊。
0: 我说，您说句话。
5: 这件事儿，没什么可商量的。我们都是看着排帮发展起来的，我和你爹，出力、出汗、出血，才造就了排帮的今天，历经了九死一生啊。所以说排帮就像是我们的亲儿子。不可能，
0: 封建古板。
1: 你说什么？
6: 古板封建？
7: 袁大哥
8: 啊，不是，袁政委好，
7: 你怎么过来了？董事长把我调到这边来，然后李大哥让我今天在会议室等的。
2: 哦，还没吃饭呢吧？来，我刚做的。
7: 那我不客气了。
2: 哎，快，那馒头是我发的。
6: 好嘞。
9: 吃饭，嚯，都吃上了，不等我是吧？真够可以的你。
2: 哎，石信，你不是说咱俩单聊吗？怎么这弄得跟开会似的？
9: 袁大哥，您不知道，这不是操练完了吗？就这帮恶鬼啊，非闹着一块吃饭。后来我一琢磨，收编排帮也是咱全大队的事，那就边吃边聊呗，是吧？
2: 边吃边聊。
9: 坐。
2: 好。
10: 袁大哥，在你养伤期间，上级把石昌调过来当二排长了。
2: 哦，是吗？
11: 请袁政委多多指导。
2: 哎，别，坐，
9: 边吃边聊。
2: 啊，
9: 袁大哥，正好那个上午没说完那个事儿，当着大伙面你再给我们念叨啊。
2: 哦，上午致信说让薛征东担任排长，他来亲自管理排帮，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排帮最信服的还是薛征东。不过我有个建议啊，别让他们整支队伍进入分队，把他们打散，分散到各个分队中去，一能够保证他们进了队伍之后啊，沿袭他们排帮的那种性质，形成小集体。第二，也可以以老带新呢，让他们在实练中掌握军规，去体验这个部队的这种要义，对不对？啊，我就瞎说哈。
9: 同志们，我说什么来着？袁大哥的发言永远是最有建设性的。
7: 对呀，
4: 袁大哥，

0: 我以前不是在排帮待过吗？你说的这些建议啊，真的能够规避掉很多关于排帮的一些个问题，是不是？
1: 是，我们也没意见。
2: 那你们说，这么好的一个人才，窝在炊事班里头，他是不是太屈才了？
3: 是，这炊事班啊，压根儿就不需要这样。
4: 你给我包了晚上，你给他们包。哎，
5: 我这
6: 饿了，来多吃，多吃，哎，再吃。
2: 袁大哥，实不相瞒。你这实在太难吃了，你这
6: 来袁大哥，
2: 你自己尝尝，
6: 拿着。
7: 少帮主，少帮主，
8: 少帮主，你好啊。
9: 你谁呀？
8: 伊藤少佐的翻译官，鄙人姓于，久闻少帮主大名啊。
9: 我跟你不熟，让开。哎，
8: 一回生二回熟嘛，交个朋友。
9: 交朋友，滚！
7: 请。哎，
8: 知道您老爱喝茶，这个呀是伊藤少佐特地为您准备的静冈茶。
10: 我这个人毛病多，我只习惯喝中国茶。你这个茶太精细了，要是给我喝了。不等于是猪八戒吃人参果啊？
8: 那下次我给您带我老家的雨前龙井呀。薛老，咱们上次商量合作的那事儿，您考虑的怎么样了？
10: 那件事情我们商量过了，为了水路、码头还有船只，这是我们排帮啊安家立命的根本，外租这不合适。嗯，哎，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也绝不可能和其他人合作。
8: 哎，如果是因为租金的问题，这个事儿还有的商量呀。咱们皇军诚意十足啊，就是想和排帮交个朋友，交个朋友。
10: 排帮啊，是大家伙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说，我要是把排帮兄弟们安家立命的根给扔了，那我这个帮主。我还做得成吗？啊！行了，你们的好意我们心领了，请回吧。啊！
8: 如今局势瞬息万变啊，排帮只有与皇军合作，才能得到庇佑，才能继续做下去啊！希望薛老能明白这个道理。
3: 请回吧，
10: 茶一并带走，
3: 送客。
7: 请吧，
8: 不着急。二位还有的是时间，从长计议，从长计议啊！告辞，告辞。
11: 大队长，
8: 这边这边快点，小六来了。
2: 小六，这大晚上的，
3: 薛大哥被关起来了，
2: 咋回事？
3: 薛大哥回去以后，就表示要带排帮的兄弟们来参加新四军，可是老帮主就是薛大哥的爹，坚决反对。薛大哥一看说不通，就挨个劝帮里的兄弟，还真有不少人支持薛大哥的想法。可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伪军代表，神神秘秘的。
2: 干啥来
3: 的？听说是代表日本人来的，想拉排帮入伙，还开出很好的条件。
11: 但他怎么跟老帮主聊的，我就不知道了。
0: 老帮主肯定不是那种会被钱收买的人。
2: 排帮掌握着所有水上运输要道，如果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3: 薛大哥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现在他被老帮主禁了足，什么也做不了，所以赶紧让我找你来报信儿。
2: 你能带我去排帮吗？
3: 这没问题，
2: 跟我走。
11: 哎，大队长，
0: 我想和你一块儿回排帮。第一呢，咱们队里没有比我更熟悉排帮的人了。第二呢，我也确实想给老帮主一个交代。
2: 收拾收拾，明早出发，把他安顿一下。
0: 好嘞，
12: 李队长，您请稍等一会儿。
13: 多谢。
7: 大哥，
13: 程栋，
7: 大哥，
13: 咋了？你这是？
7: 说来话长。哎，你怎么来了？
13: 我听六子说你出事了，我过来看看你啊。
7: 你一个人来的？
13: 我跟石昌，他在外头呢。
7: 千万别让他进来。
13: 咋了？
7: 老爷子正在气头上呢。
10: 来人，把共产党新四军的探子给我绑了。
7: 你们敢动？
14: 爹，这人不能说绑就绑啊。他是新四军的大伙，他救过咱排帮人的命。
13: 这位是薛老帮主吧？晚辈李志信跟您问好。

0: 怎么还不出来啊？我看看去。
1: 哎，你等一会儿，志信哥不是交代了吗？等他们聊完正事儿，你再进去磕头认错也不迟。你现在进去，新仇旧怨加一块儿，全乱套了。咱帮主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2: 眼下日本人侵略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但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愿意奋起反抗。而那些认贼作父、想要当汉奸的，将来也必被世人厌恶和唾弃。
3: 加入新四军，肯定是要上前线打仗的。
4: 你想拉我们去当炮灰，凭什么？
2: 凭的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二位知道，眼下武汉陷落，大敌当前，请问老帮主，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应该怎么办？团结合作，并肩战斗，派帮加入新四军。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前段时间，我跟征东两个人联手合作，就炸毁了小鬼子在武汉的制药厂。我们解救了很多被残害的同胞。换句话说，是我们的并肩战斗让小鬼子和那个制药厂变成了我们中国人的炮灰。
5: 爹，我说你们别忘了，咱们家小五子就是死在了日本人的制药厂，而且他被日本人用来做细菌实验。
6: 你们炸工厂那是偷袭，到了正面战场上刀对刀枪对枪的干，连国军的正规军队都被日本军人打的是节节败退啊。我们排帮这点人马要是到了战场上和日本人硬拼的，还不够给日本人塞牙缝呢。
0: 少帮主说要帮我美言几句，他美了吗？
7: 哎，站住！
2: 国民党内部贪污腐败、裙带关系比比皆是，但是他们的中下层军官
8: 以及大多数的普通士兵都跟咱们排帮的兄弟一样，全都是穷苦人家的孩子。
2: 是这些人真刀真枪流血流汗地顶在了前线，是他们打出了我们中国人的志气。老帮主，您可以不相信我说的话，但是晚辈愿意跟您打一个赌，赌注您来定，晚辈一定奉陪。这个赌就是将来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大哥，我说小五的死啊，台帮一定要替我报这个仇啊。

0: 帮主，罪人不孝子洪世昌回来了！哎呀，
1: 先出去！你不要还我，
0: 我愿以死赎罪，只求帮主不要为难李大哥。
1: 你个狗崽子，你还有脸回来呀你啊！你，
0: 你
1: 个兔崽子，你滚出去！你
0: 别生气，您坐会儿，您坐会儿，你。
2: 帮主，新四军保家卫国、抗击日寇，是为穷苦百姓谋福利的好部队，这也是我加入新四军的原因。咱们排帮兄弟跟着新四军，准没错。帮主，您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当了汉奸啊！帮主，
1: 爹，五叔，他说的都是真的，他现在是新四军排长，志信也答应我了，如果咱们排帮加入新四军，我也能做排长。
3: 对，老帮主，我知道，他当年背叛排帮，让您老生气了。但是现在他已经改好了，不信的话，您问问征东，已经不是个烂赌鬼了。
1: 是真的，爹。
4: 行了，别说了，狗改不了吃屎。
3: 像这种。

0: 够杂碎，也免收啊！看来新四军呢，也不是什么善类。嗯，我排帮不可能与你们为伍。
1: 还是没有消息吗？
2: 没有消息。刘东少已经靠近排帮的寨门了，不敢再靠前了，怕是再靠前惊动了排帮，以为咱们发起进攻，反而会对大队长下毒手。
0: 来人呐，把他们三个都关进牢里去。
3: 老帮主，
1: 爹。
3: 老帮主，
1: 你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这下好了，
3: 全完了。
4: 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5: 惹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

0: 英雄之路总洋溢着荣光。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

0: 配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5: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6: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撕给你看。
7: 这大哥，
6: 我们认定
8: 你们永不后悔。
9: 永不后悔。
10: 丁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11: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12: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3: 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12: 我能有一把枪吗？
14: 李志新拿着手榴弹攀崖去了。
12: 可以啊，这小狼狈
1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2: 哎， 咱们踩踩点儿，帮老百姓干点事儿。
4: 报告政委，我申请入党。
7: 人在阵地在，拼了！
8: 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
9: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15: 民族危亡之际，联起手来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7: 一纸虽薄，承载的是千年的文脉。
18: 古法就是传唱，
19: 笔墨应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20: 轩辕的文创设计版权归属大家。
21: 我只想不让宣纸只有传承这一条路可以走，这怎么就那么难啊？
22: 风云万变是常态，但只说千年靠的是人性，
23: 是做人的德性。
24: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25: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23: 我们要造出一张前所未有、梦寐以求的好纸。
19: 我要从头开始，继续做宣纸文创，
26: 赶出来一艘纸龙舟，参加比赛。
7: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7: 谢谢，应该的。
2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9: 这个怎么弄？
30: 这样吧，我画给您。
28: 是用心的服务。
30: 这样就好了。
29: 太感谢你了。
30: 应该的。
31: 好了，哎，我们放下慢慢聊，好不好？
30: 这不就解决了吗？
28: 是秉持的公心。
3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0: 不麻烦，应该的。
3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这么疼？
34: 没什么事儿。
3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34: 我见过。孝女相亲的，应该的，
2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0: 应该的，
34: 应该的，
2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6: 我是演员张彤，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蛋伯》。
37: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支队决定派你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38: 志信哥，
39: 志勇，
40: 干嘛呀？
38: 志信哥，真的是你？
40: 是我，是我。
41: 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42: 请关注《九个弹孔》第十六集。
4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5: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6: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8: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49: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5: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6: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愈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玩意儿，你说你早不来晚不来，你偏偏等大哥都快劝动了你来了，这样好了，

0: 全完了。确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我以为老爷子会对李大哥动手。
1: 大哥，有我在呢。
2: 你能不能动点脑子啊？大队长，我帮倒忙了。哎呀，
1: 千万别这么说。就是你今天这个负荆请罪啊，兴许比我的效果还好。啊？
2: 没发现啊？就是你家老爷子问他话的时候，老爷子跟五叔态度特别微妙。哎，
1: 我怎么没发现啊？
0: 你看，大哥这么一说，有点道理。
2: 当然了，
0: 有啥道理呀？那老爷子都恨我恨成那样了。你不是说你会帮我跟老爷子美言几句吗？
2: 你没哪儿去了？我能不帮你美言吗？我早就跟老爷子说了，你参加了新四军，老爷子要真想对你怎么样，早就对你三刀六动了。
0: 就是刚才老爷子打你了，对吧？啊，
2: 然后征东说得三刀六动，对吧？啊，
0: 那这个三刀六动，
2: 跟打你是不是两个不一样啊？
0: 啊，
2: 那是不是可以说明老爷子现在对你的态度和看法已经慢慢发生了改变了？是不是郑东？
1: 对喽，那还得是大哥，
2: 明白没？啊？

0: 哎，这谁做的？
1: 是张哥做的，他亲自去河里抓的鲜鱼，熬了好几个时辰呢。
0: 难怪呢，还是老味道啊！不，那兔崽子不是关在牢里的吗？他怎么会去抓鱼做饭呢？

0: 别怪小六，是我逼他把我放出来的。我记得您爱喝这碗胡汤粉，
1: 他那味道没变，人心变了。
0: 人心也没变。帮主，人变了，我已经戒赌了。之前我是实在没有脸面，也没有胆量回排帮来见您。
1: 那你现在怎么有胆量回来了？
0: 是新四军李大哥给的我勇气。
1: 哎，我听征东说你不是去了国民党的军队吗？你怎么又参加新四军了？
0: 我从排帮卷走的那些钱很快就又赌光了，然后就应征进了国民党当兵，挨了枪子儿，又没药，差点死了。
2: 李大哥救的我，
0: 他带我进了红军，去了天门，在天门我亲眼见证了那些共产党人是如何从军阀和地主手里把老百姓解放出来的。他们给老百姓发大洋，发粮食。我突然发现这当兵的也不光是为了钱和权，不为自己，而是为了别人。

0: 聊得怎么样？说话呀。
1: 老爷子没表态，我把心里话都说了。
0: 哭了？
2: 哎，张东，让他进去。
3: 我们现在的处境非常尴尬，打又不能打，退又不能退。

0: 滞留在这里也只能等死。不过目前日军没什么大的行动，
1: 他们和新四军纠缠在一起，所以咱们暂时还是安全的。当下是安全，那也是暂时的。那是因为日军还没有打通水路线，补给跟不上。一旦水路线被打通，咱们就都不安全了。
2: 团长判断的对，鬼子他不会一直待在家里吗？
1: 鬼子进攻，我们就只能退守。说退守。
3: 还不如说是溃逃，我们不能一辈子被动挨打，必须主动反击。
4: 排帮的寨子新增加了岗哨，好像有什么动作，大队长可能有危险，咱们怎么办？
2: 总之，希望我这次可以收兵成功，但如果两天之内我不跟你联系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我失败了。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带队灭了排帮，把你救出来。
2: 不行，岳大哥，这么一来的话。 只会逼着排帮往鬼子那儿投。
4: 那可怎么办呀？
2: 假如排帮真想投靠鬼子的话，那么排帮这些人不会被鬼子所信任。对于鬼子而言，武装去接受投诚，可能是最安全的方式。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的机会就到了。你带领一队人马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是最稳妥的办法。
4: 嗯，
2: 如果这个办法成功了。
4: 他只能走被新四军收编这一条路，
5: 这是你和志信共同商议出来的对策。
4: 对，我担心他的安危，所以提出联合友军。
1: 嗯，好，我批准你们的行动。哎，不过有一点啊，
2: 千万要谨慎，不可以鲁莽。
3: 你放心，这次绝对不会再犯任何错误。
5: 吕布电报，
1: 念。
5: 您
1: 制定
5: 的反攻计划上级没有通过。
1: 啊？
6: 理由呢？新
5: 四军的游击队可以牵制住日军，借此咱们要固守驻防，让咱们不可妄动。
6: 别着急，团长，李志新的游击队已经把日军折腾得够呛了，咱们应该明白长官的意图，保存实力，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又是这个李志新，原来就是下河上树的野孩子，打字都不是一个，现在在战场上有声有色。
5: 我一个黄埔毕业生，连个上战场的机会都没有。
7: 团长，我觉得您不必自责吗？
5: 李志信这个土鸡，就算他飞上枝头，他也变不成凤凰。
1: 我现在是落魄的凤凰，还不如织鸡呢。
8: 这是我上次两河口据点一总结的经验教训，警察院。袁少康同志，你终于是敢面对这件事情。
4: 啊，
8: 小狼崽子，这番苦心没有白费哦。
4: 什么意思？
8: 难道你还没有看出来吗？志信是在借收编排帮的事儿，慢慢的拉你回来。
4: 嗯。
9: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
10: 哎呀，不得不承认啊，志信现在是有勇有谋啊！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9: 把门打开。
11: 少帮主，是长哥，帮主让你们去趟湘潭。
10: 就我们俩，那大哥呢？
9: 帮主说。
8: 继续关着，你俩给我盯紧了，里面的一举一动都给我记录下来，然后跟我汇报，机灵点啊！
12: 嗯，
10: 去吧。
8: 我和你们武叔商量过了，决定不参加新四军，我们也绝不投靠日本人，不和官兵打交道那是咱们排帮的规矩，啊，你们两个呢？
12: 也不要回青山了，就留在排帮。
9: 爹，我之前很……
12: 你听我把话说完。至于那个李队长，他扰乱了排帮的规矩，带你们走上了歪道，所以这个人，排帮留不得。
9: 爹，你要动李志新一根汗毛，我就撕给你看。
13: 算我一个。
8: 好啊。
0: 胆子大了啊，敢在我的面前舞刀弄枪了。那我问你们，你们真认为那个李队长啊是你们的亲兄弟，生死之交？
1: 他救过我们的命，爹。我已经答应了李志兴，要参加新四军。老爷们
3: 儿，一口唾沫一个钉，这是您教的。这大哥，
1: 我们认定了。
0: 你们永不后悔？
4: 永不后悔。
3: 帮主，我想跟着少帮主参加新四军。我们有几个兄弟，就因为不给日本人用船，当场就给毙了。我们要再不站出来抗日，真就没法活了。
5: 是，没法活了。
0: 好了，拿刀的把刀放下，跪着的都站起来。
6: 帮主说了，让你们站起来。你们两个傻小子啊，就爱激动。
0: 我说那个姓李的留不得呀，不是要把他怎么样，就是要放他离开排帮。行了，都站起来。听见没有啊？民族大义我不是不懂，原来是想呢咱们还能安生地做自己的生意，可是现在看来啊，时局变化逼得咱们排帮不得不做出选择了，所以我同意征东带着排帮的弟兄们参加新四军。我相信征东和世昌的眼光。
1: 爹，那你刚才
0: 那出，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俩是不是真有那么大的决心。
1: 爹，谢谢你，谢帮主。大哥，成了。
7: 好啊，很好，这次联合作战的想法我一定会全力配合。
8: 我相信潘团长的火力优势和我们游击队的机动优势肯定能把小鬼子打个措手不及。
7: 想法很好，战术上也可行，只是这是一次重要的军事行动，我恐怕要请示一下上级。这样，您先回去等我消息。
8: 潘团长，我觉得这件事儿你完全可以自己拿主意，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再加上咱们是协同作战，胜面非常大。你干嘛不借着这次机会拿个头功呢？
7: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
9: 你给我站住！
0: 我跟你说，你今天敢走出排帮，你就永远别再回来。
10: 你就继续守着你这破地儿吧，照你这么干，咱们排帮迟早毁在你手里。
0: 要怎么干那是老子的事儿，跟你屁关系没有。我还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不是我儿子。
9: 你滚，你赶紧给我滚。
10: 行啊，我这就滚呢。我从小到大做啥你都管，
11: 今天这事儿我干定了。
9: 好，滚滚滚滚，
10: 走吧你个老顽固。
9: 滚吧你
10: 老顽固。
12: 少帮主怎么办？
10: 我姓薛，我也可以当帮主，今天这事儿咱们干定了，我薛征东亏待不了你们。走，去分舵。兄弟们，咱们排帮分舵正式成立，无罪不归。
13: 好，
10: 来，干！哎呀，
14: 是。
15: 恭喜少帮主啊，贺喜少帮主。
16: 听闻薛公子今日闹独立成功，于某啊特来庆贺呀。
17: 你又来干什么呢？
16: 别激动嘛，少帮主。
18: 你们刚刚分家，
16: 想必困难诸多啊。我代表伊藤少佐特地来给兄弟们发点扶持金。都没有钱，你怎么能让跑床的兄弟离开老帮主跟着你干呀？
17: 我们排帮在乎的是义气，不在乎钱。
16: 排帮的兄弟们最讲江湖义气了，但讲江湖义气也不妨碍新帮中年给大伙发点补贴，是不是？
17: 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说吧，你想从这得到什么？
16: 我的想法很简单，想跟排帮租码头、水路、船只，你们生意可以照做呀，但必须有一条路供日军专用。

0: 这年头大家都忙着打仗，忙着逃难呢。现在呢，有一送上门的大买卖，要是做成了，你可比你那老子强多了呀。
1: 薛帮主，兄弟们跟着你出来可不是当汉奸的。
0: 只要你们不说呀，谁知道你们跟皇军合作了呀？而且别一口一口都是汉奸汉奸的。我们要水路，那是给前线的中国老百姓送物资啊。
2: 这话还挺中听的。
0: 这年头啊，实打实的钱他拿在手里，那才叫心安啊。
3: 那既然是跟日本人合作，我总得见见那个叫什么什么少佐的是吧？
4: 放心，
0: 你不想见少佐，少佐还想见你呢。他特意嘱咐过，今天如果生意谈成了，他会给你一个军官当啊。
3: 还给我个官当啊？
0: 那是他作为军人的奖励方式呀。
3: 但是这事不能外传啊。
0: 授衔仪式可以秘密进行吗？
3: 什么时候见面？
0: 明天中午我派车接你去。
3: 不行，我不安全。你们要是有诚意在这儿。
0: 没问题，没问题。
3: 那就这么着。
0: 那就说好了，少帮主。
5: 成了。
6: 这出周瑜打黄盖唱的可以呀、啊。
7: 袁大哥已经到达了指定站位，国军的三里二团也正在火速集结。网已经撒开了，就等着大鱼咬钩了。
0: 黑帮很难对付呀，这些天以来我是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才收服黑帮归顺皇军的呀。据我得到确切的消息，七四军也在做招抚黑帮的工作，而且啊开出了特别优厚的条件呀。
8: 你的功劳很大，有了他们的水陆船运，源源不断的武器会送到前方，那点钱花得很值。
0: 是皇军英明啊。
8: 嗯，下去领赏吧。
0: 多谢多谢少佐。
9: 佐賀大佐に伝えろ。水路が通じた。

0: 来的呢？
1: 总统，入围。

0: 曾老师，
1: 湘君同志，终于等到你了。组织上派你来协助我工作，真是雪中送炭呢。
0: 曾老师，当初在学校发展我入党，现在您又成了我的领导，兜兜转转，我又能和您一起工作了。
1: 你的情况我都知道了，在武汉你的身份暴露，是我们很大的损失。现在的清水镇已经是日军的重要枢纽，
2: 我们要按上级的指示做好搜集日军情报的工作。
0: 嗯，
2: 咱们这间药店是上级安排给我们的联络站，暂时很安全。
0: 我知道这家医馆是我表哥的
1: 白淑轩。
0: 嗯，
1: 他知道你现在的身份吗？
0: 不知道，地下工作的保密条例我还是懂的。
1: 那就好，电台我已经准备好了，今天晚上就工作。
3: 江东注意脚步啊。
4: 好了好了好了，
5: 大哥，放哪儿啊？
3: 哎，
5: 啊，
3: 来，别急啊，别急。

0: 你好，老板，请问这里招伙计吗？
1: 招，不过我们要招懂医的。
0: 我学过五年针灸，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政委，政委，李志信向您报道。
5: 志信，哎呦，哎呀，
4: 想死我了，政委。
5: 这队伍可来到你的家乡了，
4: 从头到脚都透着那么精神啊，浑身上下都带着劲。
6: 这不是因为见着政委您了吗？
5: 这油嘴滑舌也学了不少。快坐。
4: 是。
7: 哎呀，政委刚一到这儿就批评我油嘴滑舌了。我记得我刚进部队的时候是笨嘴拙舌呀，怎么现在变成这样了呢？那想必是跟政委和袁大国学的。
8: 我可没教你啊。
4: 就是你教的，政委就是他教的。哎呀，
8: 这才几年的功夫啊，想起当初的你刚参加革命队伍的时候，那兜里还揣了本三国演义，字儿都认不全啊，逮着谁就求人家给他念一段。这才过去几年啊，都已经成了我党我军优秀的指挥员了，而且手底下还有一批精兵强将，许春来、洪世昌，现在又多了个薛征东啊，你都快凑齐你的五虎上将了。当年的小狼崽子，如今要做大英雄了，
5: 可不是那会儿的浪里白条了。
4: 对，嘿，
7: 政委。其实要说帮助哈，我真得感谢政委跟袁大哥。你比如说这次啊，我还得感谢咱们支队的领导。刚跟支队说我们这儿缺人，啪，徐春来就调来了。你大大的增加了我们这边的力量啊。
9: 哎，政委，还没来得及跟你汇报呢，志信啊执行咱们这个军民共建的政策非常到位。没有任务的时候啊，他就带着队伍给咱老百姓修缮房屋啊，什么收粮食啊。这不，咱们队伍里好几个小战士都被老乡看上了，
8: 是吗？太好了，军民鱼水情深嘛。
7: 政委，您是不知道，

0: 那是人家袁大哥带了一个好头，总跟我说，志新你记住啊，团结群众比上阵杀敌还重要。袁大哥的口头禅，团结就是力量，真是人家带的好头。
1: 你小子别给我扣高帽子了。
0: 真事儿呢，
1: 这小子机灵着呢，学什么什么会。这不前段时间伏击鬼子那场仗打得多漂亮啊，要我可拿不出那种计划来。
2: 那场仗打得确实是漂亮，
3: 不愧是根据地干部培训班
4: 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啊。
5: 在培训班学习的那套苏联式的军事理论也都用上了？
0: 说实话还真没有。政委袁大哥，实话实说，那个理论虽然说好，但是不好使。为啥呢？这儿毕竟不是苏联，要说好使还是咱们毛主席总结的16字游击战法，那个好使。
5: 说他胖他还喘上了。
0: 真的政委。
1: 哎，志新，你知道吗，除了主席的那16字诀以外，咱们地方游击队也有个16字诀，而且还特别灵。
0: 啥玩意儿你跟我说说。
1: 不行，我还不能跟你说。哎啊，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哎，等哪天你遇上困难了，我再告诉你。
0: 政委，你管不管？他非得要憋死我。
6: 兵者，诡道也。敌人就算再狡猾，也不可能比我们更了解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5: 所以组织上安排你深入敌后开展地下工作。
0: 去哪儿？
5: 清水镇，你的老家。
7: 快进来。
8: 怎么说，
7: 外面情况怎么样？
8: 现在满大街都是日伪军，好像在挨家挨户的搜查，不过离咱们还有一定的距离。
7: 那我们得抓紧时间了，我已经准备好了。
8: 好。
5: 支队接到上级的指示，大部队要转移至湖区，建立新的根据地。这么重大的军事行动，一定要做到与敌人知己知彼，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日军的所有动向。
7: 准备发报，2分钟内必须完成。
8: 好的，
7: 开始发报。
9: 信号符確保しました。
10: 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
9: すぐ報告しろ。
10: はい。不明の信号源がすぐ近くに。探せ。

0: 報告です。異常ありません。
1: 接受收報。
2: 進行なくなりました。
3: 途絶えました。おそらく向こうは発信を停止した。
4: 電波が途絶えました。
5: 全員進む。
6: はい、はい。
7: 近一段时间以来，敌我双方在情报战线上斗争也是十分的激烈，我们也截获了很多日本电台发出来的信息，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战争逐渐进入了白热化，双方的电台都采取了静默的措施，只是偶尔的发发报，也只不过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8: 明白，这是为了防止我军的情报被敌人拦截。
9: 这么说，哎，保持静默，保证安全。嗯，
7: 由于电台的静默，我们现在获悉不到任何日军的动向，所以要进行敌后侦察。上级考虑到我们支队离清水镇最近，所以命令我们派人到清水镇侦察敌情，并等待下一步的指令。这项任务非常的艰巨也危险，所以要派一个熟悉地形、战斗经验丰富的同志来承担，人还不能多，所以支队决定派你去，直接到敌人的心脏去搞情报。
8: 没问题，成为
2: 按照上

0: 我们只是确保安全，从现在起，我们不再发报了。那咱们不发报，只监听？
1: 可以。
0: 可是现在满街的日伪军都在搜查，恐怕总有一天会搜到咱们这儿来。我想，咱们有没有办法将电台转移出去啊？
1: 这种特殊器材，很不容易有一种按照正常渠道转移，容易被人发现。 让我再想想吧。你是在敌占区工作，身边都是敌人，处处都是危险，稍有不慎，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你必须严格的遵守纪律。记住了，多一层保险，总比少一层保险要好。一定要把你的狼牙藏好了，千万别露出来。还有，保密工作一定要做好，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2: 明白，
3: 政委。小敏，王阿伯也太厉害了吧！一块普通的粗花布在他手里，居然变成这么好看的衣服。
4: 可以进来吗？
2: 进。许队长，你有啥事儿吗？
4: 啊，我是来找你们借衣服的。
2: 借衣服？借啥衣服？
4: 借你们的衣服。
2: 谁穿呀？
5: 我穿，所以得稍微再大一点，里里外外都得借。
2: 许队长，你太那个了吧！
6: 许队长，你不是喝多了吧？不是，你们千万别误会啊，是任务需要。
3: 男扮女装，
2: 队长。
5: 哎呀，许大哥，你快点儿，走了，我的任务完成了。<笑>
6: 哎呦，小敏姑娘。 你真是一双妙手啊！经过你这么一打扮，再加上春来的这个身段，从背影上看，你说，哎，我说背影，你转过去，转过去，转过去，真像一个女的。你看见没有？
4: 像，太像。
6: 哎，
2: 这身衣服我是求王阿伯专门给她做的，你们看多合身，就是脸上再抹点粉，那就更像了。
7: 抹上，春来，你把脸转过，让我们看看。
8: 哎，这快点，转过来，转过来，
7: 这
8: 转过来。春来姑娘，你要是不嫌弃的话，你就把我娶了吧。
7: 我都想娶你了。
8: 你去你们两个的，
7: 这男不男，女不女的，真一个，这任务完成不了，你换别人吧。
8: 哎哎哎，
7: 逗你呢，
8: 出来，来来来，走走走，
7: 逗你，
6: 不许开玩笑了啊。
2: 哎。
8: 真没个你闹啊！咱们这是革命任务，你不能半道撂挑子呀！哎，你要非不去，你说我找谁？找老红？找郑东？就这俩，我看着我都快吐了。哎，就你最合适。那好吧，服从安排。哎。
9: 先生，
1: 过来。
9: 嗯，
1: 上去。水深。今天的情况很不正常啊，出城也严加勘察了。

0: 老师，
1: 刚才是怎么回事？
0: 我碰到了一个熟人。
1: 熟人？他是干什么的？他知道你的身份吗？
0: 老师，
1: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
0: 曾叔，对不起。
1: 今天你的状态很反常。

0: 已经触犯了纪律，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是谁？是，长官，长官，长官，我求求你了，你放过我们吧！我就这一个女儿。
1: 老太太，赶紧起来，搞不好就不是抓人是杀人了。哎，哥，走开！
0: 我求求你了。
2: 别死，李志，没事吧？行了，快走吧。原来你们还有这样的经历啊！相信李志新一定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
3: 这一点我对他绝对信任。
2: 向全啊，清水镇现在是日军的驻扎地，这里的情况很复杂。我们要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就要靠智慧的头脑，多思考，谨慎行事。侦查和反侦查缺一不可啊。必要的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保护我们的任务和电台，即使是付出自己的生命。
0: 放心吧，曾叔，这些您在学校的时候就教过我，我早都记住了。记住还会犯今天这样的错误？
4: 志信哥，
5: 哟，干嘛呀？
4: 志信哥，真的是你，真的是你，
5: 是我是我。好久不见了，这是当差呢，挺好。
4: 哥，我这些事没办法，我一两句话说不清楚。你在镇上哪里落脚？完事之后我去找你。
5: 嗨，这不是陪媳妇过来看病吗？咳嗽，这刚进来还没地儿落脚呢。啊，我记得咱原先有个庙，现在还在吗？晚上在这儿见呗。
4: 好的，哥，好的。那嫂子，晚上见啊。
5: 好嘞，好嘞。
4: 哥，晚上见。
5: 哎。
6: 他是你弟弟。
5: 现在还是不是不知道。
0: 人的一生，最难过的就是感情观。在这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工作和任务。绝不允许我们被感情所左右，这是我们地下工作的铁律。说句不好听的话，当你看到你最亲的人在你的面前被敌人杀害，为了任务的安全，我们要做到视若无睹，冷静理性，否则党和人民就要受到更大的损害。
2: 曾叔，您是想师母和女儿了吧？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您就是我父亲。

0: 志兴哥，志兴哥，志兴哥，
1: 这么说

0: 将军啊，金处长的检查越来越严密了，而且还添加了技术查验。我仔细查看了周围的环境，就是拆了电台也出不去。
1: 可是日本人早晚会查到这儿的。
0: 对了，我准备好了没有？如果发生意外，电台和密码本立刻销毁。
1: 宗叔，我倒是有一个办法。
0: 什么办法？
1: 我们家在这儿有一个老宅子，我爷爷当初为了防止匪患，在盖房子的时候修了一条暗道，这个暗道出去就能通到镇外的山脚下。
0: 马上带我去看看。

0: 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

0: 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何雨虹，邀您收看电视剧《九个弹孔》。
2: 开始，快点！
1: 来了，来了！
3: 太君说了，想请你去军营好好看一看。
4: 日本人已经盯上了医馆，你现在需要转移，马上离开这里。
5: 日本人，
6: 大夫，您能出诊吗？
4: 你现在不能去。
7: 人命关天，我不能见死不救。
4: 我是圈套呢。
8: 大夫你好，
9: 这是邓大夫。
8: 向君啊，
7: 果然是你。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它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把山沟为水，土为土。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之后的事情。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2: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的。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你大着肚子，你不跟我结婚，你找谁去啊？谁会要你啊？啊！
1: 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杨小芳依然有很多可能。
3: 说些什么评论呀？污言秽语的！
4: 不是你儿子都快管别人叫爹了，还有心情喝酒呢？
5: 大哥，我县城来的，就想见见小芳真人。
6: 对呀、啊，
7: 对呀、啊，是啊。
0: 请关注《小芳》第五集。
8: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9: 问美团。都安排
10: 吃粤菜，
11: 我要吃烧鹅，
12: 我要去按摩，
13: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5: 那就问美团吧。
16: 他都能帮忙，
9: 问美团都安排。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场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尽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金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格力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6个9。
10: 格力真好。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这不像啊，这不像啊，这什么像不像？这吃鸡还看眼缘啊？
1: 那肯定是这个，好好看看啊。这个有眼缘哎，就他，
0: 这个行，就他，
1: 便宜给你了，
0: 这
1: 长得真是一模一样。

0: 爸，你说一个人怎么说变就变了呢？
1: 说变就变，那不是变色龙吗？
0: 嗯，对啊，就是变色龙，放到树上成了树的颜色，放到叶子上就成了叶子的颜色，就很好的融入环境，保护自己，好像也没什么错。
1: 你看啊，这个虫呢有虫的道理，鸟呢有鸟的道理，你把虫和鸟放在一块儿，怎么讲道理？
0: 那两个想法不同的人就一定不能在一起吗？就一定要有一方改变吗？
1: 改变不是件坏事啊，你成不了变色龙，因为你不是个变色龙啊。你看啊，你从你那个角度看这座山，是不是几十年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它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今天结个果，明天生个草，它都在按照自己的意愿改变着。不过话说回来了，山上没有树林了，也没有草了，没了动物了，变成了一个光秃秃的山。你问他乐意不乐意？如果有人想让你变成一个连你自己都不喜欢的人，不一定对你好，但是一定是对他好。

孩子，你要是有什么委屈，你就对着他喊吧，憋在心里不更难受吗？

0: 注意了，前阵子马戏团在咱这附近出车祸跑丢的那只猴子
1: 现在公开悬赏，
0: 凡是提供有效线索者一律有奖，一律有奖。
2: 那猴子本来就应该在山里啊，被马戏团捉去勾人取乐，真没钱。
3: 哎，其实啊，动物也是通人性的，你要是对它好，它怎么可能跑呢？你想想，你天天把它关在笼子里，打它、骂它、训练、表演，它不跑才怪呢。我跟你讲，
4: 说不定没有那起车祸。
2: 爸，你说的对，那可能根本不是什么车祸，那就是他们预谋已久的一个越狱。
3: 你想啊，这小猴子跑到山里了，多开心啊，多快乐呀，他自由了呀，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
2: 对，有的愿意被关在笼子里就关在笼子里，有的愿意逃出来就逃出来，各有各的活法。
3: 对呀、啊，你干嘛呀？
5: 越狱。
6: 刚才说的可不包括三金，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必须得去县城买。
7: 是，
6: 让我们家小芳自己挑。
8: 自己挑，想买啥买啥，那怎么可以呀？总得有个数吧？啊，这样，三金我们家出5000。
6: 5000能买啥？
9: 哎，都听我的。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啊！再谈不拢的话，我们村里就不管了。你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10: 好，5000就5000，但咱们说好了，婚宴得在县城里面办，起码20桌。
11: No problem。这样啊，咱收到的份子钱，我们两家要平分。
10: 不行，
6: 不行。
11: 那这样，
12: 是吗？
13: 你平常说的那，
11: 你们家6，我们家4，我们吃亏，可以了吧？
10: 我们7，你们3。
14: 2、8、4、6，
8: 一口价7、3。小芳，听说齐家那铁公鸡拔毛了。
15: 是啊，钱都谈得差不多了。
16: 小芳啊，这下踏实了，这怀了孕啊还是要结婚，结了婚就没有说闲话了。
15: 是啊，你大着肚子不结婚，家里人也着急是吧？
16: 我们都是替你操心的，小芳，那我们等着喝你喜酒了。
17: 好，谢谢婶子。
10: 现在已经不是你跟齐小伟卿卿我我了，是两个家庭之间的战争。
8: 哪有正经家的女孩子脱光了让人画？那这样的女孩子谁敢娶？谁敢娶？
18: 要不是咱的那个友情有那什么的，我都画不出来。
19: 我不想再被人当成一个傻子，在背后指指点点，嚼我舌根子了。

0: 你的性格到底能不能改一改？
1: 大家好，我是杨小芳。
2: 三妻一口架巧了，
1: 听，我有话要说。村里的四婶娘娘们，你们就别替我操心了。大姑二姑，你们也别替我忙活了。我不要齐小伟的彩礼，我不跟他结婚了。我杨小芳，我不爱齐小伟了，所以我不嫁给他了。我会永远忠于自己的选择，我怎么想的我就怎么做。我杨小芳不爱齐小伟了。

0: 我听不清。
1: 小芳说她不要齐小伟的彩礼了，也不和他结婚了。
2: 对，哦，
3: 小芳这孩子还真有点匣子，你当年那股劲儿，好玩。
2: 姥姥，你当年也不差。
3: 你。
4: 他哪侠，你那孙女儿真能胡搞。
2: 什么叫胡搞？以后谁要是再说我孙女，那我就要翻老底了，把你们年轻那点事儿都抖了出去。
1: 妈可热闹了。
5: 哎，小芳，你不嫁给齐小伟了？
1: 不嫁了。

0: 小伟能愿意啊？
1: 他不愿意能怎样？就他家干那事儿，我要是小芳，我早揍人了。小芳，有啥需要帮忙的，跟婶子说啊。你慢着点，怀着孕呢。
2: 杨小芳，你什么意思啊？不是跟你说话，你到底要干嘛？
3: 你不是都听见了吗？彩礼我不要了，我不跟你结婚了，我们分手了。
2: 你大这个肚子，你分说分就分啊？你以为过家家呢？我花了那么多功夫，终于把钱的事儿都搞定了。你呢？你拿个大喇叭对人家喊，所有人都知道了。你自从回来之后，你闹了多少事情出来？你到底要干嘛？
3: 季小伟，我要是不这样做，我不知道我大姑跟你爸妈要掰扯到什么时候。我说了多少次这是我俩的事儿，结果牵扯进来这么多人。这样好了呀，总该消停了吧？以后呢，你也不用哄我了，我杨小芳也再也不会让你丢人了。大路朝天，咱俩各走一边。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不爱你了，我们分手了。
2: 不是扯进来那么多人，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凭什么说不爱就不爱了？啊？
3: 你能说变就变，我咋就不能说不爱就不爱呢？
2: 我不同意。杨小芳，你大着肚子，你不跟我结婚，你找谁去啊？谁会要你啊？啊？打我！
3: 这是他打的。哦，这是我打的。

0: 大姑，喝点小甜水吧。嗯，是谁惹我们大姑生气啦？
1: 不喝，揣着明白装糊涂。
2: 18.8万的钱数都谈好了，哦，你大喇叭里喊，吹了。
0: 那我不爱齐小伟了，我当然不能嫁给他了。
2: 哎呦，爱得要死要活的也是，你放个屁的功夫就说不爱了。我现在不管你爱不爱，你告诉我这事儿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我不都办完了吗？
2: 什么叫办完了？哦，你肚子里的孩子不要了？你不打算在村里待下去了？你上下嘴皮子一碰说不嫁了，你让我们对外边怎么说？
0: 对外说什么呀？啊，我不嫁给齐小伟，地动山摇了。
2: 搞笑，
3: 地不动山不摇，那肚子里的孩子等不了啊。小芳，任性不能当饭吃。
0: 我这不是任性，
4: 我这是任性。芳儿，小叔支持你。
5: 怎么了？
4: 我刚差点误入歧途，多亏你刚才喊那些话。
0: 你这是咋弄的？
4: 哎，没事没事，摔了一跤。我挺你的任性。
0: 我这不是任性，
3: 你最任性。快40的人了，走路还摔，
5: 那全家人省吃俭用供你上大学，都指望你有出息呢。哎，你那些同学，村里盖房，县里娶妻，有车有房子有奔头，你有啥呀？
4: 我有理想，我有啥？
3: 理想个宝！
2: 你滚到屋里头想去吧。理想？
6: 哎呀，喊什么？房顶都让你震塌了。
2: 老娘。
6: 哎呦，这齐家呀，太混账了。小芳不嫁就对了，孩子。咱们自个儿养，我养大你们四个，谁也没缺胳膊少腿的。哎，你这是怎么了？
4: 没事没事。
6: 哎呀妈，看你
4: 没事儿。
6: 那走走走，
5: 跟我上药去。哎，
0: 爸。啊。
2: 哥。啊。你回来的正好啊，你闺女在那喇叭里喊的事儿你也听见了吧？你说她两句吧。
7: 我说啥？哟，
2: 你闺女不嫁，你看上去还挺高兴的，是吗？
7: 那大姑是这样，这个鞋合适不合适吧，自个儿最清楚。哎呀，这事儿就让小芳啊，自个儿做主吧。
0: 谢谢爸，
2: 你早说呀，都听他的。你叫我们回来干嘛呀？哈，我放着马尔代夫不去，回来为你们操心。

0: 还不招待见。我明白了，我就是猪八戒照镜子，我里外都不是人。
1: 哎，是人是人是人，好人好人啊。
2: 曹大姑，你辛苦了啊。
1: 这样，我给。

0: 我知道你最疼我了，那要不是你，我现在还糊涂着呢。
1: 啊，你从小到大没有妈妈陪在身边，在我心里啊，你就像亲闺女一样，所以我跟你说的话真的都是为你好。你现在认为爱情最重要，可到了大姑这个年龄，就知道很多事情比爱情要重要的多。你比如说现在吧，生孩子事儿小，养孩子事儿大呀。这孩子一生出来，你拿什么养他？
0: 我现在有一些存款，够我跟宝宝生活一阵子。
1: 一场病就有可能花光。
0: 我出了月子就会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我就学爷爷上山采药。爷爷当年采药养活了一大家子，我也可以。
1: 小芳，你爷爷那是几十年前的事儿了啊，现在时代变了，你一个人拖着孩子，又当爹又当娘，过个几年你人形憔悴，有哪个好男人还肯要你啊？嗯，
0: 男人会自己找上来的。啊，
2: 哎呀，
1: 哪个男人呢？
0: 应该是找你的男人。
2: 哎呀，
1: 来了。哟，老苗，你找我有事儿啊？家里都乱成一锅粥了，快说。
3: 好事好事啊，小芳确定跟齐家不往下走了吗？
1: 哎呦，我哪知道啊，这两个年轻人呢、啊、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
3: 好好好，哎，镇上的小姚你有印象吗？
1: 镇上姓姚的多了，我哪能个个都对号入座啊。
3: 姚多海家的。
1: 哦，
3: 对对对，最大的养猪场就是他家的。
1: 是啊，嗯，
3: 小姚，
1: 嗯，
3: 看上你家小芳了。
1: 不可能，
3: 不相信吧？我也不相信，我问了老半天，
1: 嗯，
3: 这个小姚是上赶的喜欢上你家小芳了。
1: 哎呦，这，
3: 他家条件可不错。
1: 嗯，那是。
3: 你回去问一下小芳，
1: 嗯，
3: 看他愿不愿意看。我好安排时间。
1: 这个姑奶奶呀、
4: 啊，能看。
0: 嗯。养猪标兵。
5: 对，算是小有成绩吧。我们这个养猪场呢，是镇上唯一的一家科技养猪场。从猪崽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有仪器自动检测，精准控制喂食，全程。没有人工，都是机器。还有这边，我们呢还特别引进了猪崽性别控制技术，人为干预多生种猪。
0: 为什么？
5: 因为在市场上，种猪要比母猪多卖5000块钱。
0: 可是都不要母猪，那谁来生种猪呢？
5: 母猪能产啊，不需要那么多。我始终认为，这个做企业呢，就像掌舵一样，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中，时刻控制好方向。要不然的话，一旦有什么大风大浪，你就容易……嗯，对不起，我一聊起企业就没完没了
0: 啊！
5: 因为这个，把成家的事你看都给耽误了。来，坐下聊。我听说你是第一次相亲。
0: 哦，对。但是我得跟你坦白一下，我来相亲其实是为了跟我大姑较劲，她老安排我，我想给她看看我有很多选择。
5: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呀，咱们年轻人就是有很多可能。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7: 收到。这样行吗？
6: 阿宝，就这么办。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听苗主任说你一眼就相中了我。
5: 对。
0: 你喜欢我什么呢？
5: 我就是喜欢你直接的性格。小芳，你相信

0: 凭直觉吗？
1: 我。
0: 我当时见你啊，就是那么一个照面，远远的一个照面。你打我？
2: 这是他打的，这是我打的。
0: 我的心就开始跟着你的脚步颤抖，你每走一步，我的心就跟着跳一步，你走远了，也带走了我的心。
2: 杨家浩，你真逗。
0: 我这个人除了做企业以外，也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人。
2: 嗯，我看出来了，谁电棍上还系蝴蝶结啊？
0: 啊，那个是一个纪念，纪念我开养猪场的历史。在刚开始的时候，如果猪不听话，这个东西是最管用的。
3: 哦。哎哎，好哎。
4: 哎，哥，快点收拾猪圈，猪都到了。
3: 哎，好。
5: 什么猪啊？
3: 哎，
5: 咱家没养猪，谁买的？
3: 不是买的，
5: 啊，
3: 是送的。
5: 送的？
3: 送的。
5: 谁家下小猪崽了？咱可不能白要啊。
4: 还不是猪崽儿，啊，一会儿就到了，是大公猪。
5: 啊，大公猪。
4: 啊，说快到了。
5: 在哪儿呢？哎呦。

0: 你好，
1: 是杨小芳家吗？
0: 哦，是您给我打电话是吧？你好，你好，你好。
1: 我们姚总让我给杨小芳家送来一头猪，以表感谢。
2: 感谢？哎，咱们小芳做了什么好事了？
0: 姚家浩和小芳相亲，这送来的见面礼。啊，谢谢啊。这车猪也放不下呀，这。
3: 猪呢？
0: 没来。
1: 猪在这里，您收好。这是定制猪卡，我们厂的生猪都是私人定制，您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填写领取日期，届时就可以领取一头品质公猪。
2: 嗯，哦，我知道了，云养猪。
0: 哦，现在都这么高级了，咱们这儿，这就养上了。
1: 奶奶，哎，谁相亲啊？
0: 我们家小芳相亲呗，谁相亲？
1: 不是，小叔，你这不能开玩笑。小芳还相什么亲？是不是？
0: 你先别乱叫，还攀上亲戚了，叫小叔。小芳怎么不能相亲呢？你真当小芳没人要啊？姚家浩，知道吧？就咱们村那个科技养猪大户，要人有人，要钱有钱那个。提亲来了，赛博猪，电子猪。大公主，
4: 小芳，我相信你是一个相信感觉的人，也是个爽快人，要不然你也不能在大喇叭喊，然后光光给那负心汉两拳是吧？真带劲，我佩服你。
5: 佩服我？
4: 对，咱们现代青年就是要不拘泥于形式与过程，讲究的就是效率和产出。你懂我的意思吗？
6: 我不懂。
4: 就是咱们现代青年就不能像村里那些封建传统的人那样，咱们应该该干嘛干嘛，不藏着掖着，又不是没有了，是吧？其实啊，
7: 你怀了齐小伟的孩子，
4: 我也不在乎啊。我大度，我对你就是这个生理性的喜欢，我也是个 open 的人。
5: 对，我是个很 open 的人，我觉得你人也蛮不错的，
4: 是吧？
5: 长得又帅又多金。不过你知道现在我脑子里最被你吸引的画面是什么吗？
4: 是吗？
5: 是你刚才掌舵的时候。哇哦！
4: 你太懂我了，小芳。这个舵，就是我整间办公室的精髓。
8: 哎，你别动，我给你拍个照。
4: 怎么样？
8: 对，好帅啊！这样，哇，九头身。
4: 小芳啊，我不会让你吃亏的。我大几千的猪说送就送，我一个大企业家肯定干不出来白说。

0: 杨小芳，你生气就生气嘛，你为了气我跑过去跟别人相亲是什么意思吗？
1: 小伟，我看你刚刚挺勇敢的，我想着就算分手了还是应该好好道个别。

0: 小芳，我改，我改好吗？
1: 就算想改，也不应该是为了我。其实我能感觉到，从我们回来你就过得并不开心，就好像周围很多人的声音都会影响你，都能改变你。即使那个改变你不喜欢，但你还是会接受。我不想改变你，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就应该开开心心的。我不想一个人开心，另一个人跟委曲求全一样。你不需要为了任何人改变，你不要委屈自己，真的，你会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开心的活法。

不管几个人，你都要好好过。该说的都说完了，我走了。

0: 哇，好
1: 看看。
0: 看啊！哇，
1: 哇塞，哇，这好好
0: idol，
1: 看，
0: 这个好看，
2: 对，这个。

0: 巨好看。
1: 哎，我也喜欢这个造型，我最喜欢这个造型。
2: 是不是
3: 啊？没啦。
2: 天啊，张全看到可不得赶紧把你娶回家呀！
4: 真好。
1: 哎，小芳，你知不知道你那回相亲可把你给相火了？就连我家远房亲戚都跑来问我说，认不认识仙女峰的杨小芳？哦，
0: 他说你长得肯定跟仙女一样高不可攀，连养猪精英姚家浩都没看上。
2: 哎，但确实也有人来问我了。但他们看了看自己的条件啊，不敢来找你相，都觉得自己的条件还不如姚家浩呢。
3: 这哪儿跟哪儿啊，他们是不知道姚家浩真面目啊。我孕早期不孕吐的人，我都要被他孕吐了。
2: 为啥？
0: 真假？
3: 不过他也没把我怎么着，他没有那个能耐，还被小伟给揍了一顿。哦，哇
1: 哦，哇哦，你跟齐小伟这么快就旧情复燃啦？
3: 拜托，他是孩子爹，那我们能老死不相往来吗？哎
2: 呦，怎么小峰这么大气？
1: 这齐小伟真是没福气呀、啊，可能以后再也找不到像我们小峰这么好的女孩了。
2: 天，我管他难不难找呢，反正他小芳不难找。小芳，你下一个肯定更好啊！
3: 我这次相亲就差点没被我大姑骂死了，说我的名声除了不正经，又多了一个不好惹，老担心我之后嫁不出去了。
1: 哎呀，你大姑她那是在大城市里生活久了，不了解咱们农村的现状。这以前都是挨家挨户的要生男孩，这男孩好下地干活啊。那现在不一样了，那村里哪有那么多活可干？这女孩呢又都出去打工了。
2: 其实县城都算好的了，你看咱村里哪儿还有女的呀？不是太老就是太小，但凡有适龄的都是狼多肉少。不信你问小猪。
1: 对。我那会儿相亲的时候，我们家门槛都要被踏破了，
2: 你美死了吧？哎
1: 呀，小芳，你就放心吧，这男人多的是，不仅能挑，还能可劲选呢。啊？
2: 嗯，那你还相吗？

0: 香，为啥不香？
1: 我就是让他们看看，我杨小芳即使单身带娃，也依然有很多可能。
2: 支持，
3: 对，咱们女孩就是有很多可能性。嗯，
4: 到时候等你生完，咱们给你包装包装，宣传宣传，
1: 可以
4: 拍点照片、视频啥的，
0: 是不是？
4: 肯定能火。到时候你就找条件好的香看。
1: 那干嘛要等生完啊？现在就宣传，
5: 现在，
1: 快来快来啊！
0: 行，
2: 这肚子得遮一下。
1: 为什么要藏啊？那不是骗人吗？那我就是单身带娃，勇敢征婚。
4: 没错，谈恋爱最重要的就是真诚。
1: 来，小芳，
4: 动态一点，稍微动一动。
3: 对对对，
2: 转过来，转过来，
1: 可以转个圈。对对对对对。
0: 来点小风。
4: 小芳，如果有人嘲笑你，甚至贬低你，你不怕吗？
1: 不怕，连生娃都不怕，这些我还会怕吗？
3: 你真勇敢。
1: 勇敢有很多种，妈妈就是其中一种。
0: 单身带娃，勇敢征婚，等你哦。单身带娃，勇敢征婚，等你哦。单身带娃，
6: 真丢人。
0: 勇敢征婚，等你哦。
7: 谁给我掐的水那么烫？
0: 单身带娃，勇敢征婚，等你哦。
1: 这也行啊。我也试试。
7: 你现在能试试吗？这可太可怕了，这不能试啊！这
1: 我咋不能试了？啊！我咋不能征婚了？
7: 征婚？你这是不是玩
0: 我？勇敢征婚，等你哦。
3: 天哪！杨小芳这是在搞什么呀？你看，你看，这谁的主意？这是要上天呐！你看，
8: 带娃巨星，
1: 走，问问他去。
8: 傻子，
3: 小芳。小芳，你这是在搞什么？
8: 干嘛呢？在哪儿呢？
3: 你还带娃巨星了呢？
8: 这啊，
1: 有房有车，资产过亿，
3: 资产过亿？我看，
1: 手滑了。
3: 你手怎么这么快呢？
8: 哎呦，这都说些什么评论呀？污言秽语的，这怎么能行呢？
1: 哎呀，那糟糕的评论你就不看呗。你看这儿那么多夸我的呢，哎，我都不知道我这么好呢。你不是担心我嫁不出去吗？哦，这么多人想跟我相亲呢。
7: 小芳，
1: 啊，干嘛？
7: 哎，我刚才碰见山后三舅爷爷家的孙子，非得给我手里塞鸡蛋，说要约你相亲。
8: 哪个三舅爷呀？

0: 哪孙子呀？是他在县城里上班那孙子吗？
1: 我跟他不熟，但是这孙子人长得挺精神的，你要不要见一见？
2: 行啊，约呗。不过我档期排的有点满，哎，都排完可能得我生完了。
0: 你要想丢人再狠一点，就学对门搞直播。
3: 别喝了，
4: 你跟小芳分不了，孩子都有了分什么分呢？
3: 就是吵个架闹了点不愉快，女的发完脾气就好了。
5: 小芳不是征婚的吗？
3: 那就是故意气小薇。
5: 哦，那个现在流行那个欲擒故纵，
6: 这不是齐小伟吗？不是，你儿子都快管别人叫爹了，还有心情喝酒呢？心真大呀！
7: 真事儿啊！
8: 瞧瞧人家艺术家的度量，哎，啊，就是不一样。
7: 小伟啊，你得赶紧把小芳哄回来，人小芳可是村花，连姚家豪都上赶着追她，这没上征婚，多人惦记着啊！现在娶个媳妇儿多不容易啊！
6: 你看这小芳那长得你是真俊呐，啊，哎
7: 呀真好看啊，要不说村花
6: 我也去试试，要是我跟他真成了，我亲爹你二爸你自己想一个，
7: 我直接当干爹，我能不能行？咱就说下了这亲事儿，
6: 我也
7: 我直接干爹，来走一个。
6: 不是大哥，不是你犯法了你，哎，
7: 放手松手，
6: 是
7: 哎干嘛了？哎，
9: 真是能人啊，啥都敢干。
10: 站住！没看见你爸呀？你顶着张臭脸给谁看呢？
8: 我媳妇都没了，还得给你赔笑脸呗？
10: 哎，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9: 你脸怎么跟人打架了？
10: 儿子，有种有种就你有种，就让那些不开眼的小子们看看，凡是跟杨小芳扯上关系的，都是什么下场？
8: 什么下场？我现在什么下场？你告诉我。
10: 看你那点出息，不就杨小芳相个亲吗？他想作，你让他作去，等没人要他了，回过头求你娶他的时候，就拿捏住了。
8: 不是你就这么自信？
10: 嗯哼。
8: 那要是杨小芳嫁给别人呢？他不嫁给我了呢，还一口一个他没人要，你有没有想过你儿子有没有人要啊？
10: 哎呀，我这傻儿子，这绝对不可能，逼他怀里揣着你的种呢，你慌什么慌啊？
8: 爸，
10: 嗯，
8: 你为啥娶我妈呀？你真的爱她吗？你知道什么是爱吗？不是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心里只有钱钱钱钱钱，你把我的人生彻底毁了，你就满意了？
10: 你放屁！老子要不是看你喜欢这个杨小芳，早就和他们杨家翻脸了。杨凡虎，你就由着你闺女这么发疯啊？你就不嫌丢人？
8: 哎，出来了，
11: 是他家人吗？
1: 你这没睡醒吗？
11: 就是，
1: 哎，对我们家，
11: 就是
1: 找高峰地铁口，
11: 就是、啊，
8: 哎，出来了。
12: 凤珠，这是杨小芳家吗？
11: 哎，就逼着你，
1: 杨小芳，
12: 对，
13: 大哥，我县城来的，就想见见小芳真人。
14: 对呀，是啊。
1: 你们是来相亲的？
14: 小芳
6: 相亲，多相亲的。
13: 妈。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我是李永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2: 过了第一关之后，进到院子里面就是 VIP 等候区了，
3: 直接我就双向奔赴了呀，家人们啊！
4: 希望小芳能给我个机会，
5: 我欲乘风归去。
6: 这些人从哪儿跑出来的？
7: 叫你摆谱吧，好好的事让你给拖黄了。
8: 咱们小芳啊，现在就是相亲界的巨星，
7: 看的人越来越多，那眼光就越来越高，你得想办法了。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了！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我怀孕了，
8: 我的孩子。
9: 什么？
10: 你能不能管管你闺女？
11: 秦小伟，你也算个男人？
12: 奶奶，你们怎么选啊？
13: 我选择大口吃肉。孩子，咱们自己养，
14: 凭咱们能力，一定能过好的。
15: 我得向你看齐，勇敢地走出去。
16: 淘宝大事开业了！
17: 人生啊，就要像这烟花一样，活得精彩。
18: 我叫赵小满。

0: 对是严小丹，
1: 我们都是一块长大。
2: 时尚界的新宠，
3: 我有一个去法国留学的机会。
4: 上海嘛，大城市。
5: 你就不想出去吗？
6: 是爹在催着我们长大啊。
7: 谁要啊？亲在一起，咱们这个厂就不能散。
8: 这么多年，我守着的就是故乡。
9: 不论多远，我都会返航。
10: 每一次全心全意的设计，每一个独具匠心的作品，都凝聚创作者的汗水和智慧。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可以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1: 我是李永健，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2: 人来都来了，咱们先看看。
13: 让其虚伪，
14: 淘汰。
13: 优柔寡断，
14: 淘汰。
15: 明天你也去拿个号，排队去。
16: 我儿子有些害羞，我先替他来聊聊。
17: 我希望一个女人去替我管理好家庭，照顾好孩子。
18: 你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相不中，你到底要长啥样的呀？
19: 请关注小芳第六集。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之找一条出路。
6: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9: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0: 你们说啥事儿啊？就是几点到的？昨天就来了，吃完早饭就过来了。在这儿啊！你看他这么过瘾，就是他哥还是？妈，妈，小爸爸遇到
1: KPI 干爆了吗？警报！妈，一警报，外面！
2: ！狼来了！
3: 怎么的了？这是大惊小怪。
1: 哥，哥，从三分熟到熟透了，五颜六色，一群男的，你看，把咱们家门堵了。
3: 呵呵，不是这什么情况？什么路子呀？
1: 相亲啊，找小芳相亲。
4: 啥？谁找我相亲？
1: 你看，
3: 相亲。这不胡闹吗？这不是啊！
4: 哦，我明白了，我的200块钱。
1: 什么200块钱？
4: 我那征婚视频我投流了。
1: 这大数据这么牛吗？
3: 这不是胡闹吗？这不是，轰走！
1: 哎，哥，
3: 都轰走！
1: 哥，
3: 给我轰出去！
1: 哥，我倒是觉得，要不然咱们格局打开，人来都来了，咱们先看看，稳住。
2: 你说的没错，反恐反者。开门接待，我倒要看看这200块钱值不值。
3: 二妈，她问题是我闺女，她不值，只值那200元啊！
1: 哥，咱没事多上上网吧。
4: 上上网吧，
2: 上上网吧。
1: 兄弟，大家辛苦了。这个呢是第一关，过了第一关之后，进到院子里面就是 VIP 等候区了。能不能进去就要看自己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是我哥，我们杨家老大，也就是小芳的父亲。但是，大家不用紧张，我哥看着严肃，但一定能保证公平、公正、公开。
5: 好，
1: 哥。
3: 诸位，观其如观人，其品如人品。开始吧。
6: 将军，
7: 我赢了。
3: 情商不够，淘汰。
7: 哎呀，输了，
3: 让其虚伪，淘汰。优柔寡断，淘汰。
8: 太严格了吧，
9: 奶奶。
2: 嗯，
9: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
2: 最重要的是好看。
10: 我叫王德发，今年30岁，种地的。我会养鸡，会下蛋，人老实没心眼儿。希望小芳能给我个机会，这是我给小芳带的一点心意。
1: 行，过来。
10: 嘿，行，
1: 等会儿啊，但如果小芳要是同意，我直接给她开一个专属直播间，我就双向奔赴了呀，家人们啊！举报完了，
11: 我叫胡翔，我的特点呢就是包容性强，小芳哦，还有小芳肚子里的孩子，我都会好好对待。
1: 这小伙子看着不错啊，
12: 我是做程序员的，月收入3万，在城里也有房。
1: 过，哎，都撤。你挺着急呀，你啊！
13: 这些人从哪儿刨出来的？真是丢人丢到家了。
14: 我来就想看看杨小芳有多漂亮。
1: 哎，你跟刚才那个人正好坐一辆车，
14: 去！
1: 闲的。
15: 伤风败俗。
2: 叫你摆谱吧，这好好的事让你给拖黄了。你说这现在什么条件好的没有啊？那小芳还能看得上咱家小伟吗？完了，回不了头了。
15: 哎，你，哎，明天你也去拿个号排队去，
16: 要排你去摆，
0: 我丢不起人。
4: 请吧，总裁，该咱们出马了。
2: 副总，一起吧。
1: 首先啊，恭喜各位进入到我们的终极考核。我们一共有四位评委，只有全票通过才能留下来，正式的跟小芳进入相亲面试。有请第一位。王先生，哎，
6: 是，
3: 你离过婚是吧？
6: 啊，是，
3: 那你觉得婚姻最重要的是？

0: 什么呀？
1: 包容。不嫌我穷，不比我上进，也不嫌我困觉困得不好。
2: 哎呀，这不行。
3: 我呢，准备先在县里买房，再到区里买房，最后买到市里，一套、两套、三套，就是这房本不会写他的名字。
4: 你这是找一个免费生产的保姆是吧？
5: 我不让你走了吗？
6: 我还没见着呢，我不能走啊。
7: 我觉得你长得也就那样吧。
8: 打击型，
5: 人倒挺实在的啊。
9: 我一定会对小芳好的。小芳都默认了，我爱你。
10: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4: 你信不信我一脚把你踹池塘里？走人！
8: 全剧终了，什么真命天子，就在偶像剧里才出现嘛。
5: 别灰心，咱们应该乘胜追击，再大力的加大一下宣传力度，肯定能找到。
8: 海兰，
5: 下一批。
8: 该结束这场闹剧了。
11: 怎么结束？
8: 拿出我们的存款。哎呦，这个人真是有心呐！啊，人未到，礼物先到。会做事儿。
12: 他想相看，让他过来呗。县城那么远，我可不想去。
13: 人家是开兴趣班的，那还有很多事情等着处理呢。
12: 那我还是孕妇呢，我忙着生产呢。
13: 你少贫嘴啊，我还能害你啊？哎，你看看，多有艺术气质啊，标准的黄金单身汉。
12: 黄金单身汉，黄金单身汉找我干啥？有我长得还行，还是我能生养啊？
13: 人家是老板，有文化，你说那些妖魔鬼怪怎么跟他相提并论？
8: 我跟你交个实底儿，他呢，两年前老婆得病，人没了，有个女儿，你说这么个大男人带着个女儿，想找到个合适的也不容易。你现在要生了，那他也不能挑理吧？你站在他面前也不低他一头啊。你们俩要真成了，那就是姓何的嫁给姓郑的了。
12: 正合适呗。
13: 堵不住我的嘴。
14: 这个就是我去年收的一个新作品，
15: 是一首七律诗，然后是甲骨文写。你看这边，这就是这些年我的一些部分的奖项。
12: 好老板履历丰富哈。
15: 哪里，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要小瞧我们这儿的孩子，藏龙卧虎的。你看他，他爸是农业局局长。
14: 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是怎么教你的？
15: 最后这一竖一定要干净利落啊。再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女孩她爸是上市公司的老板。宝贝，这个发字啊，这一捺拖长一点啊。
12: 您真是因材施教啊。
15: 应该的，现在都讲究这个特色教学了。
12: 怎么没见您对别的孩子也这么照顾啊？
15: 小芳，你能问出这样一个问题，说明你还年轻。一个人的心力是有限的，所以一定要用在最值得的人身上。在以后，其实需要写字的人，那都是有一些社会地位的。比如说像刚才那两个孩子，做人得懂得看局势，该提点的就多费心教一教，其他的差不多过得去就行。其实你的孩子也一样，他未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取决于你要给他找一个什么样的父亲，这是很关键的。
12: 我真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我现在只剩下崇拜您了。
15: 小芳，你能这么说，我挺欣慰的，说明你听懂我在说什么。
12: 嗯。
15: 我突然想起来，你特别像什么？
12: 啊。
15: 来，你就像这张宣纸一样，虽然充满了灵性，但是目前还是一片空白。等你和我在一起之后呢，我一定会全方位的来塑造你。比如说你今天这身蓝色的衣服，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再穿了，它不适合你。我希望你以后多穿白色，显得你纯洁。
12: 何老板，我真的好想跟您学习，但是我已经有老师了。
15: 哦，你是跟随哪位大师学习啊？
12: 在我记事起，我就一直跟随著名的杨凡竹大师认识世界。杨大师赫赫有名，您应该认识吧？
15: 哦，当然当然。当然，杨凡竹大师嘛，我们很熟的。
12: 嗯，对，杨大师的书法非常出名。
15: 当然。
12: 那我写个字，您帮我指点指点啊。
15: 好。
12: 不值。
15: 来。你用什么笔？
12: 我跟杨大师学了大写意，用那只大的。
15: 潇洒。来，同学们。来，都过来，咱们学习一下大写意啊。

0: 写个爹是啥意思？
1: 哎，那是小芳讽刺那个老板爹味十足。
0: 爹味是啥味儿？
2: 爹味你都不知道啊？
3: 哎呀，你们怎么现在这么爹飞机？那能飞得远吗？爷爷给你爹个我们那个年代玩的飞机。
4: 老师就是那么教的。
3: 听爷爷的。
5: 这爹位啊，就是不尊重别人，总觉得自己是最牛的、最厉害的，恨不得全天下的人都得听他的。
0: 小的是。哎，那就是小芳没看上呗。
2: 肯定看不上。
5: 小芳要求高着呢，最起码得像您儿子我这样。
6: 你可真行，我是大师，你是名师出高徒是吧？
7: 不同意就不同意呗，犯不着耍弄别人吧。
8: 哎呀，大姑，你是不知道他给自己添的那样，
9: 那老装，他不那么装，我能这样对他吗？
7: 差不多就得了啊。知道有很多人追着跟你相亲，你也得注意点自己的这个名声啊，
8: 不能拿自己真的当剧玩。
9: 我没，
10: 怎么就不是巨星了？现在县城想要找个好媳妇的人多多啊，有钱也不好找媳妇儿。咱们小芳啊，现在就是相亲界的巨星。
0: 儿子，你要提防着点，这看的人越来越多，那眼光就越来越高，你得想办法了，把他给哄回来。嗯，听见没有？
11: 知道了，知道了，别讲了。
12: 虎哥，不是虎叔，我帮你拿，我帮你拿，您歇着。
13: 对对，虎叔，喝水不？我刚进的茶。
6: 虎叔，您吃了没？咱一会儿一起吃一个，啊。
14: 都叫我叔啊，啊？
13: 哎呦呦呦呦！虎叔，来来来。
12: 爽，你看我咋样？
14: 什么咋样？
12: 我长得还可以，能看上不？
6: 虎叔看上你能咋的？至于你不成啊？
13: 就是啊，
15: 都起什么哄呢？赶紧干活去！
14: 哎，小罗，哎，你这帮兄弟怎么都管我叫叔啊？什么情况啊？
12: 虎叔，辛苦了。
14: 你怎么也叫我叔啊？
12: 其实我应该得管您叫叔，我还不到30岁，跟小芳差不多大。送你的，
8: 谢谢你，手真巧啊。
16: 我们家是木雕世家，最早是给宫里皇上造房子的。你放心，如果咱俩真在一起了，我一定对这娃娃好，绝对当亲生的带，也甭管他男孩女孩了，等他长大，这手艺我照样传他。
8: 传承是好事儿，但是也得看孩子意愿吧。
16: 对，反正咱俩以后还得生，他要是不喜欢就成给咱俩自己的孩子。
8: 哇，鲁哥你想得真够远的。
16: 小芳，其实我看中你有一点特别重要，你说你怀着孕上山下地的还没耽误，说明身体好好生养。咱俩要是结婚，自己的孩子得抓紧要。我这人特别喜欢小孩，生他个5-6个。
8: 生5-6个你能养吗？
16: 能啊，以后我挣的钱全给你把着。
8: 鲁哥，你喜欢小孩，我也喜欢小孩，你想生5-6个孩子，我也想生5-6个孩子，那就这样，那咱们干脆生一个篮球队出来，怎么样？
16: 嗯，不用那么多。
8: 不多，你看篮球队算上替补也就12个嘛。我就啥也不干了，我就一天到晚都生孩子，月嫂保姆都要给我请。我想想啊，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一人在县城买一套房，咱们县城现在的物价呢，也不多，那准备个1000万就行了。我身体好。就是不知道你钱包好不好，鲁哥。
7: 果然如此。
4: 不是人呢？不打篮球吗？你跳什么舞啊？别跳了，
15: 走了。刚刚那个打篮球的小芳都在这儿，走了。我帮你看着呢，放心吧，兄弟。小芳没同意。
4: 那肯定。
17: 大哥，你在这还得一个啥劲呢？啊？按照他的效率，那早都下家不就是几天的事儿啊？别跳了，哎。光叹气干嘛呀？
5: 那能怎么办？
15: 就揍他一顿呗，让全村人都不敢招惹小芳。
5: 那小芳见一个我就揍一个，我在村子里还能混吗？
17: 大哥，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管得了那么多？
18: 对啊，
17: 你下半辈子的幸福都快没了。
18: 看来哥介绍的也不靠谱啊。
10: 这哪是找老婆，这是找生育机器。还是我来吧，二姑可跟你精心挑选了一个啊，有颜值，有文化，事儿少不跌，听话专一。最重要的是有钱啊。
1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0: 我没有弄错吧？跟我相亲的是您啊？
21: 不好意思，我儿子有些害羞，我先替他来聊聊。哦，不愧是带娃巨星，有想法，有魄力，敢想敢做，敢做敢当。我特别喜欢你这样的性格，像我。小范啊，我对你很满意，只要你愿意嫁进来呢，20万彩礼直接转账，立刻兑现。
20: 哎呦，我们才第一次见面。
21: 不止这些，车跟房也都是全款的，你可以直接另包入住，我的商铺也可以给你一间，我保证你以后的好日子啊会让所有人都羡慕的。
20: 不是。

0: 您敢给，我也不敢信呢。我们可以签婚前协议，把所有的这些都写进去。抱歉啊，您儿子不能自理啊？
1: 没有，
0: 不孕不育，
1: 绝对没有。
0: 年龄超纲，哎，不对哦，您看着也很年轻，那还有啥？
1: 你别猜了，世杰很好的。 他很有才华，又爱干净，又有品味，家里收拾的一尘不染，穿衣服也很讲究的。他特招人喜欢，人缘很好。我就是担心他被不三不四的人带坏了，别人都说我管他管得太严，把他都管傻了，还什么妈宝呢？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他们凭什么这么说他？我就是想替他找一个我觉得合适的女孩。阿姨。
2: 我应该不合适。那想想看，如果男人不在家，只要给钱也没什么呀，这是很多女人都求之不得的，好吧？嗯，哎，
3: 姐，这种日子也就你能过。那不劳而获收获的一切，都提前标好了价码，小芳嫁过去指不定受什么气呢。
2: 还是小叔想得长远。
3: 还是小叔给你介绍一个吧，靠谱的。
4: 大厂精英，咱们老乡正好这两天这个放假回家，我安排你们见一面，感觉能成。嗯，
5: 见。大家都知道，过去的乡村呢，功能单一，资源闲置，人才外流，而如今的社会啊，对乡村的需求正在爆发，城市居民渴望绿水、青山，年轻人。
4: 向往创业的人，
6: 你一定很奇怪，我今天与众芳时见你吧？
4: 啥？
6: 现在是校对时代，我今天日程已满，这讲座的间隙，我们可以同步交流沟通。
4: 你是不是很疑惑，我竟然愿意和你相亲啊？
6: 对啊，我小叔跟我讲的时候，我简直都要高兴的哭了。<笑>
4: 你也别太妄自菲薄，我见你自有我的道理，而且你也有你的价值啊。
6: 我以为我就是个很普通的人啊。对，你的价值就是你的普通。
4: 你和我结婚之后啊，肯定是要跟着我回大城市的。
6: 啊，
4: 我有能力赚钱，但没时间。我需要一个女人去替我管理好家庭，照顾好孩子。
6: 你这么优秀，愿意帮你管理家庭、照顾孩子的女人，肯定有一大把。
4: 但是，他们都没有性价比。有的不生孩子，有的还想让我牺牲事业去成就他的事业，还有的反过来跟我提要求，你说好不好笑？好笑。
6: 但是我觉得你不一样，长得好看，拿得出手，不爱慕虚荣，还愿意生孩子。说到底啊，我还是一个传统的好男人，有担当，有责任。
4: 啊，工作很稳定，也很有能力赚钱，啊，当然我不是要给你压力，你偶尔也可以去，去喝喝下午茶，去做做美甲，啊，像普通的家庭主妇一样，啊，拍拍照片，啊，发发朋友圈，让你的周围的人、朋友、家人都知道。

0: 弟长得怎么样？
1: 我不记得了。
2: 条件这么好，你连人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
3: 无怪我，他脸跟戴了面具似的，啥五官都没有。
2: 哎呦，小芳，你这脑子里到底想的啥呀？啊，人家大城市精英，车子房子都不缺，这你还挑？
3: 那，你要不你去？
0: 你这个也看不上，那个也相不中，你到底要长啥样的呀？
3: 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应该互相尊重，相互信任，舒服自在。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先爱自己，才有能力爱别人。我也说不好，得看感觉嘛，大姑。
2: 感觉是个啥？能给你钱花，还是能给你养娃？
4: 哎，我还真能理解咱们方刚才说的意思。你看这几个人啊，姚家浩、鲁木匠、郝老板、世杰、韩俊，这都是戴着面具是人，看不见脸，也看不见人心哈。
5: 你多说人话，
6: 就你听不懂人话。一个是你反美喜欢

欢的，一个是樊燕喜欢的，一个是樊主喜欢的，还有一个是樊虎喜欢的，这还是小芳相亲吗？这不都是你们看上的吗？我们小芳得找一个她喜欢的，对吧？要是没感情，那不叫做配猪了。

0: 滑呀滑。
1: 你这个
0: 华华，哎呦，多少年没见你了，你这怎么回来看你妈？
1: 我男人去年没了，现在就我一人，我想着外边终究是外边，还是回家好，这个根儿是吧？
0: 对对对，回来踏实踏实啊。
2: 我咋听说你家小高没事就相亲呢？
1: 哎呀，现在的年轻人就是大胆哈，可比咱们那时候强多了。你呢？你还一个人啊？给钱不下车啊！
3: 哎，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咱这红包是准备了呀。再说，您不能临时加价吧？
1: 谁叫下车钱？
2: 好像是下车礼的事儿
3: 啊。亲家，我们家也没少花钱呀，又买房又买车，就为了让俩孩子结个婚，我们家底儿都掏空了呀。
1: 我们家养闺女不花钱呐，哎，不给那婚就别结了。
3: 不是，小周，下车，这婚还结不结了？
4: 张全，我妈养大我也不容易，你给她不就成了？
3: 不是，咱原本不是商量好了吗？算我求求你了，行吗？那么多亲戚
0: 看着呢。儿子，这婚咱不结了，咱不花钱买儿媳妇，走。
5: 哎，少来！
1: 这人这话，你说啥呢你？
0: 我说什么？我
1: 说什么？
0: 我什么态度？非得加钱才能下车？
6: 我女儿来就来了，你说
0: 我没钱？买房没？房子买了没？
3: 啊！我求你了，你能给我们家吗？
4: 那我也是就这一次，我一辈子就这一次呀。
3: 我最近什么？我借的劲儿。
4: 现在就要。
7: 我当时就跟着小超，我们跑到了那个酒店的大门口，我要去看他们，然后吧，就看到两拨人打起来了。那小树跟他妈跟他爸就在这边，然后这边就是张全跟他妈他爸那边，然后这边就在喊：“你下车，你下车，我不下我女儿。”
8: 后来怎么样了？
7: 后来最后给钱了呗，给钱了，那小树拿了钱才下车的。我就看着他们在台上，我爱你，我愿意。很奇怪，
9: 但是你觉得？不信过两天你问小柱，人家俩该咋过还是咋过。
7: 那表面日子是过下去了，那心里不会介意吗？
8: 那呀，就像钉子钉在墙上，拔掉钉子，那墙上那个洞啊，就一直还在。
7: 对，就是这个意思。奶奶，你就是我的最强嘴替。过去人穷，感情纯粹，现在人富了，一切都明码标价。钱成了婚姻的基础，爱情摇身一变成了奢侈品喽。
9: 哎呦，你怎么也跟杨凡珠学的，一天到晚不说人话。
10: 小姑你真厉害，这就是凡珠大师的语录。
11: 哎呀，我说小芳，你能不能不再耍贫嘴了，你也任性的够可以的了啊，相了这么多亲就没看上一个，你好歹给我们选一个回来呀，对吧？嗯，
7: 我爸昨天偷偷跟我说了，不着急，他养我，
11: 都是他惯的。婚姻当中什么最重要？完美，你告诉他，
9: 钱，
11: 我就不该让他问你，你真是掉到钱眼里了。找个老公啊，都姓钱啊。我觉得呀，这世上的男人都一样，天下乌鸦他一般黑。
7: 奶奶，嗯，大姑说爷爷是乌鸦。说他跟乌鸦一样黑，哎，
11: 造谣啊！
8: 那不对，你爷爷啊是真正的冷白皮。

0: 给祖宗上的灯梯，可不能掉河里了，还要给你捞上来了，墨都成一团了。这是我故意扔的。啊，你本来就要扔的。
1: 干嘛把它丢到河里了？屈门周氏，我奶奶连名字都不配有，还不如扔进河里算了。我妈也是，我妈墓碑上写的杨门王氏，但我记着她的名字。她临走的时候跟我说，她偷偷把名字写在大树上了，还让我别忘了她。
0: 但我觉得我只要想着他，念着他，他就一直都在。那他叫什么名字啊？
1: 秀禾。
0: 你奶奶呢？
1: 我奶奶叫周云芳。你有笔吗？有啊。
0: 我们把他的名字写在灯梯上吧。

0: 爸，
1: 妈，
0: 你这倔丫头，全家人等的灯帖你也敢乱拿？
2: 你这孩子怎么就这么倔呢？老祖宗的规矩都不守了？
1: 奶奶纺的粗布还压在箱底，怎么就不能有名字？再说我们放这些河灯不就是为了离开的人被记着念着，你不写我不写，以后谁还记得他们呀？
2: 菊冠，
0: 孩子说的也有道理。算了算了，快
1: 来，爸妈，你们别忘了，我奶奶叫周云芳，
0: 记着呢。

0: 谢谢你，这个是我自己酿的刺梨酒。
1: 是我该谢谢你。
2: 那天呢，你爷爷真的是一下就撞到我心里，
3: 一见钟情。
2: 我和你爷爷还真有点一见钟情。
4: 哎，小芳，你奶奶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花儿，爷爷每次从山上下来啊，都给你奶奶采好多野花儿，是吧？
3: 哦，我说呢，我爸为什么每次都摘一束花回来？
5: 你爸随你爷爷，骨子里都是浪漫的人。
6: 对啊，有一阵我做噩梦老被惊醒，老爸就抱着我，我在他怀里闻着他身上的味道，觉得特别的安全。现在有的时候想起来了，

0: 好像还能闻到他身上那种淡淡的香味儿。
1: 哎，奶奶，那爷爷有没有说过爱你呢？
2: 他说过爱我。
3: 我老娘，你们那个年代谁会说爱不爱呀？而且我从来没听我爸说过。
2: 你爹呀，就跟我说过他爱我。我嫁给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会爱我一辈子。后来我有了你，他又跟我说我会爱你和孩子一辈子。后来又有了你，他又说我会爱你和你们一辈子。哎呦，你们的爹啊，平时在你们面前总是一本正经的，单独和我的时候，哎呦，脸皮可厚了，什么话都说。
3: 老娘，这是我爸哄您的。你被我爸给宠坏了。
4: 对呀，老娘太幸福了。
1: 这才是爱情吗？
3: 来，老娘喝一杯。
1: 我要跟奶奶一样，让爱情自己转过来。

0: 等小芳的孩子出生了，新娘的次里酒也就能喝了。花开了，树叶落了，那小狗狗也长大了，这才知道时间过得真快。可是爱情来了却不一样，一下子就知道了。啊，
1: 老娘，还想我爸吗？
0: 他不是一直都陪着我吗？
1: 就这事儿啊，
0: 离开不是结束，遗忘才是。你爸在我心里的回忆，那可太多了。
2: 你说，你说，我们放的这些河灯，他们会收到吗？
3: 会的。人走了不可怕，被忘得干干净净，才是真的走了。
2: 离家那欢雨落无声。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杨树，大树的树。你呢？
2: 曲曼霞，蔓延的蔓，云霞的霞。

0: 晓得。
1: 你别使劲好不好，把孩子挤出来了。
2: 我没有，我听一下有没有动静。你怎么瞎说话呢？
1: 瞧你那野蛮劲儿。
2: 我怎么野蛮了？我

0: 我是演员王颖璐，邀您收看电视剧《小芳》。
1: 小年轻的闹别扭，生冷元气，完了就得了呀。
2: 你相亲，我气得吃不好觉，睡不好饭，
3: 吃了毒蘑菇啊，得神经兮兮的好几天呢。
4: 师傅，你说对了，我就是缺孙子。
5: 是他吗？
6: 这个姓舒的肯定有问题，目的不纯。
7: 该不是你们家老钱破产了吧？
8: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大姨自己猜中的。
9: 不会是真的吧？

0: 笔墨云飞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向前看啊！造好纸啊！
3: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

0: 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

0: 定师傅，咱不能丧气啊！定师傅，这几天老话说得好，胜败乃兵家常事儿。咱下回把这个真打上，再去跟他们闹去，怕啥呀？嗯，
1: 那不能赢了气势，输了良心呢。我要拿谁的旧盟要换睾酮啊？
0: 咱不换，等我发工资了，我给你续上。
1: 聂显大太当换睾酮了。刚刚跟我叫什么？
0: 丁师傅。
1: 我还叫丁师傅呢，
0: 那叫啥呀？
1: 你进厂了，你是个光荣的工人了，你在工厂里你就不能叫丁师傅了，把丁去掉，叫师傅啊。师傅，你叫的关键啥？那丁师傅叫这么些年了，多亲人多好。
0: 你正规一点会不会啊？嗯，好。嗯，来，师傅，敬茶，师傅。
1: 这不是我的好几天了呗。啊， 坐吧，坐吧，坐吧。哎呀，那谁他妈上班还喝酒？大使啊，大使，
2: 师傅，找谁？
1: 大使，把大使给我叫来。
2: 好嘞。

0: 俩尖喊大
1: 大的了，
2: 别玩了，别玩了，别玩了，
0: 啥？
3: 师傅找你，快去。
0: 俩三儿出去了啊，贴上啊，别玩赖啊，马上回来，别玩赖啊。
2: 哎，别空着，你上去去。
4: 哎，师傅，
5: 来了，
6: 你喝的？
4: 我今儿没喝。
6: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4: 啊，
6: 你师弟，小满，
4: 啊。
6: 你师兄大使啊，
7: 哎，师兄你好，
0: 这是带劲的。
4: 哎呦，
6: 这咳你少抽点能咋？能掉二两肉还是能咋的？早晚有一天把肺咳出来。
4: 不是，师傅你看，我左手咳嗽水，右手抽烟，左进右出，这不属于总量控制吗？相互抵消。妈，你来人！
7: 不，我不抽了。
6: 别废话了，你给人讲讲工作啊。
4: 啊，你坐，来，哎对。咱这工作简单
7: 啊，
4: 一个班十个人
7: 啊，
4: 上午五个人干活，
7: 嗯，
4: 五个人度假，完了吃完中午饭呢，两班人对账完事儿。
7: 度假上哪儿度假？
4: 搁厂子度假，就是干扑克，打娘娘会不？
7: 啊，
4: 大管单对管对。
6: 说点正经的吧，关键的三点。
4: 啊，打娘娘啊，第一没有顺子，第二没有渣，第三不能玩赢钱，那不成赌博了吗？
7: 啊，
4: 对不？是不？
6: 正儿八经的三点是这三点啊，你一定要记住了啊。第一点啊，这个上夜班的时候一定要加小心啊，尤其是凌晨是最容易出事故，人困马乏嘛。第二点呢，出了事故以后千万不能围观，找好上下风口赶紧跑，如果实在找不到呢，就拿舌头舔舔手指头，别往凉快那边跑啊。
7: 好，
6: 第三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千万别跟那个干活马虎的二愣子在一起对班，即使你注意了，他一个不注意也得把你命带走。
7: 明白。
4: 师傅，你先唠。
7: 那一般二愣子是啥样？
4: 你先唠，我先出去拿。
6: 你给你师弟叫一个。
4: 没事，我给他叫。
6: 这就是比较标准的一般二愣子。炉子。
4: 我说上班是上班啊，别老开玩笑。我说这玩笑。
7: 打电话啊！
8: 好。
7: 哎，那个我找一下严小丹。
9: 喂，小满。
10: 哎，小丹。
9: 咋样啊？今天第一天上班。
10: 我正要跟你说呢，哎。
7: 之前咱上学不是天天在路上都能听见那歌唱祖国吗？
10: 啊。
7: 今天我上班。感觉不一样了，我上班路上一听这歌我就特别激动，然后我心里一直想着我上厂子里一定要干点啥，我得报效祖国呀。
10: 你懂那感觉吗？
9: 我懂。
7: 你知道厂里给我定工资定多少吗？
9: 多少？
7: 551.7块。
10: 外加20块津贴啊，还有那个4块钱的洗礼费，这些600块钱
9: 呢。这么多呢？那是给你厉害的。
11: 哎，对了，我还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7: 什么事儿？
11: 我
9: 设计的作品被展览了。
10: 真厉害。
7: 我就说你嘛，干什么像什么，做什么都成。
11: 但是我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你送给我的大雄宝殿，所以这份奖的功劳也有你。
10: 有我什么功劳啊？
7: 我给你焊那东西就是照着大雄宝殿焊的，没事，反正替你高兴啊，继续加油。
9: 嗯，
12: 小丹你快点，我们都等你呢。
9: 哦哦，来了来了，哎，我不跟你说了，我同学找我了。
10: 行，回头再说吧。
9: 嗯，拜拜，想你啊。
13: 大点的，
14: 我用钱。
13: 我垫一下，我这牌马上我就出去了。
14: 这牌你能
13: 这不要你了吗？不，你扛大点，我跟你说扛大点了吗？
14: 这个
13: 牌
14: 不是，
7: 哎，你磕就磕，你别老往地上扔行不行？我刚给他扫干净，你给我磕一地。
4: 满呢，你干的都无用功。
7: 这这往边儿
4: 去，这不一会儿就给你造回原样呢。
7: 你可抬抬脚吧。
4: 你要是没事干哈，你打壶热水，大伙儿一来一泡茶，这多好啊，对不？
6: 这礼拜不你打热水吗？你瞎支持谁呢？
4: 我寻思让他跟大伙儿进没进没，混合混合没，这正个事儿。我现在纯是一身武功无处施展。你知道吗？咱干活。

0: 克啊。
1: 大领导打扑克啊？我是不是脸给你给多了？
0: 咱不打扑克干啥呀？
2: 师傅，咱厂就一直这样式的轮岗啊？
1: 那倒不是，海湾战争之前还挺忙的，就这两年才这样。
2: 你看这个闲的，天天除了嗑瓜子就打扑克，那瓜子连嗑多少？你说。哎呀，不是，咱厂就一点活没有吗？就机器都没有什么坏的，保养维修的都没有吗？
0: 都搁这养精蓄锐嘛。
1: 想干活啊？
2: 有啥活啊？
1: 修理的活，我带你干去。
2: 行啊，走。
1: 你去不去？
0: 是我腰疼，总咳嗽。
1: 我告诉你，你不去不行，玩了啊！
0: 不玩不玩不，你去，
2: 你嗑吧。
0: 来来来，
2: 来
0: 来，小点声。
3: 小一点啊，
1: 好。
3: 哟，哎呀，哎呀妈！看了，
2: 还炒菜园子。
1: 这几根拢是辣椒，嗯，回头那边我合计拔拔种点洋柿子、个茄子啥的啊。这大师一身懒肉，啥也不愿意干，正好你来了，特别好。
2: 干啥呀？种地啊？啊？你不跟我说修理的活吗？
1: 那修理地球吗？
2: 哎，你们整的挺幽默的，修理地球这不种地这是一回事吗？
1: 哎呀，你咱俩就干，要不把地翻了，快去去。
2: 这啥修理的活？
1: 动弹。
2: 也没天天打扑克，那我过来种地。
1: 你要唱歌的话就唱出来，跟他嘟囔什么？
2: 你这我整啥呀我？师傅，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啊。你说我是个工人，我是个技工，对吧？我来厂子里干点维修，你让我种地，我是工人是农民呢？
1: 从某种意义上讲，工人和农民是一样的。你快干吧，车间里挺忙的，我回去了。
2: 车间里还挺忙的，这打扑。

0: 队长，在这儿偷懒呢，是不是？
1: 回来了，老乡。
2: 师傅回来了。
0: 躺，就说躺着躺。哎，那不回家躺上去呢？
1: 老乡呀，你真想好了？哎呀，这个体户可不像你想的那么好干呢。
3: 就是，
0: 知道。
3: 这外边都说咱们厂开大货的，那是脚踩三块铁，到哪儿都是血，想进还进不来的。你这可倒好，还要出去。
0: 你们说的我都知道啊。那你们说，这一天天的班也排不满，整天的没有事儿干，还像他这样躺着的，有什么意思？我这浑身的劲儿没地儿使啊。而且我媳妇儿也想让我出去活动活动。
3: 那说到关键的地方了啊，又是你媳妇儿，你怎么那么怕你媳妇儿啊？
0: 什么玩意儿怕我媳妇儿？我那叫听我媳妇儿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而已，最后拍板不还得是我吗？而且我儿子也跟我说了，大力支持我出去闯。
1: 老夏呀，现在咱们厂活是不多，可毕竟那锅在那支着呢，这多少也是个保障啊。
0: 知道。
4: 哎，师傅，你每天挣的钱给出租车公司交多少啊？
0: 没多少钱，一天160。
1: 看看，我就说这一个月得5000多。老夏呀，你这一天起早贪黑的，你图啥呀？
0: 图啥？图多挣点钱呗。行了，
1: 这老夏。哦，
0: 对了，队长，那个车的离合有点松了，然后左边大灯也特别暗，在修好之前千万别跑长途啊，尤其夜里。
1: 放心吧，小唐啊，明天就安排人赶快修啊，
2: 立刻执行。
0: 走了。
2: 是师傅，我帮你执行。
3: 老夏，来，这个月发的，那拿着。
0: 这干啥呀？白手起家。
3: 哎，有点这么个意思。
0: 行，借你吉言，留作纪念了，谢谢啊。
2: 师傅，我帮你收拾行李。
0: 滚犊子！收拾完了，他来这马后炮的，这小子，以后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啊。
4: 师傅啊，有事没事常回来看看，还等你撸串呢。
3: 对，请我们撸串。
0: 等我挣了钱，我天天请你们吃串，给你们吃吐了。
3: 得，
1: 老夏呀，出去了，好好干。
0: 必须的。走了，
5: 没事，他回来。哎呀，
0: 别再说了，再说我满眼泪了。我，
1: 再见，
4: 师傅慢走。
6: 小丹，来，出来一下。老师找你有点事儿，来。
7: 怎么了，老师？
6: 你记得我之前说的出国游学的事儿吧？
7: 我真能去吗？
6: 也不一定说就一定能去啊，还要经过学院、学校和游学机构的审核。
7: 嗯，我知道了，老师。哎，
6: 好了，小丹，回去吧。
7: 谢谢老师。
6: 加油。
8: 来，大师。
9: 我这算对了吗？我又没奖金吗？
8: 你月月都问有没有奖金，那奖金他老有啊！
10: 快点吧，没有就是没有。来，
8: 来领钱了。啊，来你的。
10: OK。
8: 哎，小马。我可提醒你啊，你这个工资得当面查清楚，你这要离了这屋再说。
10: 知道，相信你啊。
1: 我也相信你，露露，我最相信你了。
8: 等会儿啊，你慢点。
9: 我没少干活。
1: 我自己数就行，没事。

0: 啊。嗯，
1: 这你啥地方还不知道吗？
0: 是，
1: 去，
0: 你给你吧。
2: 你咋的？你就个条啊？
0: 我不乐意拿钱，不乐意装，我就是接露露下班的。
2: 哦，那你等着呢，没下班呢。
0: 走吧，
2: 不等会儿了。
0: 不等了，
2: 不等了。
3: 我看你有没有奖金啊？
4: 来了，
5: 是吧？
4: 小满，哎，哎呀，快进着，
5: 是吧？
4: 快进来。
5: 哎，哎呦，阿姨，这毛衣呢？
6: 小满来了。
5: 叔，
2: 你看来。哎呀，这个
0: 小满，
2: 我第一个月工资发下来了。
0: 好啊，
2: 这是给你们买的。哎呀，床上四件套。
6: 你这孩子真是，你买这干啥呀？我这铺的盖都有。
0: 是，
2: 就换点新的嘛，怕啥了？
6: 瞎花
4: 钱不容易。
6: 心领了，你去退了去。你钱你好好攒着，快去。
2: 别这我心意退啥退？拿
6: 不要不要不要，拿啥？一号火药拿它干啥呀？哎呀，
2: 这包装撕了，退不回去了。
0: 这孩子，
2: 你必须得用了，你让留着。
6: 老懂这小
2: 气。我给你放着啊。哎
6: 呀。那快快给孩子做个饭吧！哦，
4: 好，
6: 家吃饭啊！
4: 我不跟这吃，
5: 马上就做好。
6: 对，
5: 我真不吃了。
6: 中午在家吃，快坐。你倒杯水哈。
2: 别跟我客气，爷，夏雷不在家，那我在这儿，这不得应该的吗？
6: 你跟小段咋样啊？
2: 啊，我这挺好，就还那样。
6: 哎呀，真是，你说说你们。真是一眨眼都成大人了，
2: 那多快呀！
6: 咋样啊？那厂里活好干吗？
2: 厂里现在还行，但是活也不多，反正。
6: 你刚进厂，别啥都抢着干，天
2: 哪！那我知道，我心里有数。
6: 啥都听见你师傅的，你师傅那人反正咋地，咱不说，那活确实可以啊。
2: 那肯定啊，我师傅的肯定得听。哎呀，忘了，我师傅叫我挖菜窖去，我给忘了，我得赶紧过去啊。
6: 那不差这顿。你吃完再走啊！
2: 我去晚了，肯定又踹我了。
6: 别，
2: 说完我走了啊！
6: 哎，不，咱很快，
2: 走了，
6: 吃完再去。
2: 你们吃一口，
4: 肉都切上了。
0: 这孩子，
7: 能撒楞点吧？
2: 来了，
7: 干活给谁学的？给自己学的，给我学的？
4: 人寻思上你家接你呢，
7: 别给他瞎掰扯。哎呦，
4: 这七水儿，
7: 这是上挖地窖啊！啊，都过来。这个地方我找好了，这个圈呢我也画好了，等会儿到会儿呢就往这个圈里边挖啊。地窖讲的啥呢？上边口小，底下口大，这才能保证个冬暖夏凉啊。这一圈我已经给打好了，现在呢咱们就轮番先把这个大体的框给它抠出来，然后呢用敲这么往前下敲啊。
4: 行，
7: 那这个大师你先来。
4: 行，你歇着吧，师傅。嗯，
7: 埋汰不？
4: 我没嫌你埋汰，
7: 来吧。
2: 哎呀，我的妈！你刨啥刨土刨我呢？
4: 我也不是，
2: 我跟你说，你这一下刨高压电上得了，今天买你了。
7: 看点儿。嗯，
4: 哎，使劲儿来。
2: 我搁那瞅啥呢？挖呀！我刨没刨出坑来啊？
4: 瞅啥挖呀？你俩还瞅上了？
7: 小满呐，啊，我是看明白了，这家能寄托我一波的呀，只有是你呀，
2: 师傅。我跟厂里这个车前卯焊，我学了个遍儿，这挖地窖一个用不上。
7: 呀哈，挖地窖咋的啊？挖地窖那是东北老爷们的技能，我告诉你，你会挖地窖，你讲话你娶媳妇你都少点彩礼。他师娘，好盼的。哎，
8: 回来了。
2: 媳妇儿。哎呀，
8: 赶紧的，吃饭，菜在桌上啊。
7: 哎，你们把这筷子给分分来。哎呀，行哈。
4: 师傅没有酒啊？嗯，你今儿干那么多活儿。喝点酒呗，解解乏。
7: 喝点啊，
2: 整点呗。
7: 就给拿酒去。啊，
8: 拿酒去。啊，拿啥呀？哎，要不拿小满呢？小满刚给弄了一瓶酒，啊，一条烟。
0: 你又整他干啥？你说你是天天。行，喝拿吧，喝
8: 了，
7: 喝了吧，喝了吧。
8: 拿去啊！
7: 啊，去。
8: 等着。
4: 会来事儿，小伙儿。
7: 来吃点菜，来垫垫肚子。嗯。只是一个啥呢？一个开端啊！等到秋天的时候，我把那真正的技能传给你们。回去。
8: 咋样？
7: 咱们这酒不行啊，这不行。
8: 这酒多好啊！
7: 这你拿来的？嗯。我小满，你干哈呢？花钱哪有这么花的？你花差似的，你在这儿啊？你这玩意儿你换多少鸡蛋？
2: 不是你那鸡蛋，你吃再多能迷糊吗？你有用啊？
7: 你花钱你节省，不能说是你老这么。哎呦我的妈呀！
0: 这酒香。
9: 你开开了呢？
4: 那不是喝点酒解解乏，完了拿了我就给拧开了吗？
9: 这没事没钱这玩意儿。
2: 哎呀，开了吧，开。
4: 我拧回去，你这寻思搁勤勤干点活，你这还挨说了。
2: 别拧了，那鸡蛋都飘走仨了，刚才。哎呀，这生啥气啊？咋整呀？
9: 那咋整？整吧，我先来杀鸡蛋。哎呀，
4: 不
9: 对了，
4: 不是你给我整吓一跳！
9: 我告诉你，你别死死好几块来了。
8: 你哪能有碗？
9: 不是，
8: 你省着点。哎呀。小满呢？哎呦，家里帮我一下。
2: 哎，我给你拿。
8: 小满呢？
2: 捞啊！
8: 不是说好了来接咱们吗？
2: 小丹
10: 来了。
2: 你干啥呢？
8: 小满。哎呦。
2: 想不想我？
8: 想，你想我。
2: 我也撞了。
10: 哎呦，咋了你俩？
8: 撞膝盖了，膝盖撞膝盖了。
2: 疼不疼？这给我撞酸了，这下。
10: 你俩这，哎呦，想念挺壮烈啊。
2: 对，一见面撞一下。走，你爸在门口等着呢。
10: 我外面呢，走。
2: 我另一个。哎，哎呦，真够疼的。出来想吃啥？
8: 啥都想吃啊。
2: 嗯，没有特别想吃的吗？咱准备一下。嗯，
8: 你做的？
2: 我做的。
8: 夏雷爸做的。
2: 行，
8: 都想吃。
2: 好，
10: 你待会回去先搁我家吃去呗。
2: 对，你妈在家已经做菜了，已经等着呢。
8: 哎，你这工作咋样啊？
2: 还行，我想上上海接你去了。
8: 哎，那不行。我听我们师兄说说这实习生刚进公司都特别忙，就你得勤快着点儿。还是回来好，都是熟悉的味道，好怀念呀。
2: 有啥味儿啊？
8: 没闻见呀，就是一点点水的味道，然后呢，一点点青草的味道，泥土的味道，再混着一点化工厂的味道。总之就是家的味道，跟上海那个桂花香不一样。
2: 现在这空气好多了。减产停产，那大烟囱都不冒烟了，没那么多好。

0: 化工厂味儿了，咱这山清水秀的味儿也不错啊。那你是喜欢化工厂的味儿呢，还是喜欢桂花香的味儿？我都喜欢。那化工厂的味儿就是家的味道嘛，家肯定要回的，谁也拦不住。不过上海桂花香的味儿也好闻。
1: 那肯定的。
0: 那你呢？
1: 我呀，你看咱家这有山有水的，还有风，然后再加上你的味儿，就把这味儿融合的非常好，刚刚好。我就喜欢闻，这种味儿，你在家的味儿最好闻。<笑>
0: 哎呀，为啥还等通知啊？
1: 等啥通知？
2: 说游学的事情，我妈都快急死了。哎，急啥呀？急她不得等吗？
0: 也是。马上就大三了，你看人家小丹，啊，又出国又拿奖，这大学跟高中不一样啊，你还不能老死读书，你得活泛着点啊。
2: 我没那时间，你不是让我补修金融吗？我还得自学计算机呢。
0: 不行啊，咱就考一研，咱进国企是吧？找一好单位。
2: 啊，也踏实。哎呀妈呀！现在已经不再是铁饭碗的时代了。
0: 那外企也行啊，是不是？外企好多那好待遇的。哎呀，你说，咱家多间房，那来个请就住下了嘛。你说是不？啊，
2: 我上小婉家去了。
0: 你加油啊！还指着你换大房子呢。
2: 好，换大房子。
3: 慢点啊！走了，你该上去吧。
4: 不行，我没他不行，你冷静点，我给你急眼了。你下来，哎，你别，我找露露去。什么回事？
3: 我没他不行。
4: 我们大家跟你说，我不要你出主意。
3: 你说，我说你能想到？你忙着，你这忙着，上。
4: 咋了？
3: 你让他干起来了？
2: 你赶紧坐。
4: 我做啥出大事了？
0: 咋了？
4: 露露离家出走了。
3: 这点事儿敲着啥？露露离家出走了，
4: 啥点事儿？为啥离家出走啊？
3: 最近厂效益不是不好吗？他妈让买房，
0: 不是买啥房？咱厂分房还买房？
3: 早都不分了。
4: 是他妈让在铁城买房，然后我们俩也不着急，这好几年结婚呢。但是头两天他有一个姐们儿说什么南方挣钱多，他就信了，他非要去南方。
3: 去啥去？南方谁去能挣钱啊？都挣钱不都去了？
0: 你坐，咋回事？你先消停了。好好说。
3: 我说我跟你看看咋。
4: 我那天就是态度不是很好，就说了一些气话。啊，
0: 我就说你要是去就别处了。
4: 你活该，还什么别处了？能把这种话挂嘴边吗？
0: 那两个人再吵架、再生气、再急眼，这别处了这话能解决问题？哦，
4: 你还万一别处了，他多失望啊！他得。
3: 不是不是，
4: 小丹说的对，你多是反话。
3: 对啥对？我跟你说。
4: 咱们不要被这个表面蒙蔽了双眼。头一天跟你说南方姐们儿挣钱，第二天跟你说急眼吵起来了，隔天早上就去南方了，是吧？嗯。
3: 啥意思？
4: 这不预谋好的吗？那买票不还花时间的吗？吵着完第二天就走，哪儿那么快啊？
3: 不是去挣钱去了？
4: 这我分析错了吗？
3: 不是你，咋整？我说不对吗？
4: 行，
3: 张，你生我的气啊？啊，完了，这不劝东东了吗？你这打我干啥呀？
0: 没有，就是看他俩这样，就分开了。我就想到咱俩了，我就想咱俩以后可千万别对对方说这么难听的话。
3: 吓我一跳！我不会的，你放心吧。虽然咱俩离得远，但是我不会说那种话。嗯。
5: 你生气了，我肯定立刻追上去哄你，好吧？我跟你讲，你就是吵架一下脑就嗡一下热了，瓜说的那话。嗯，咱陪你喝点儿。
6: 完了，厂没活儿，这点工资拿啥买？
5: 王东东，你搁这坐啥呀你？ 你给我起来！
2: 不能喝了，喝出来了，这会儿都。

0: 到山海关了，都出上海关，
1: 你把那个出山海关，你给他休了，给我起来！你起不要脸了，你搁这做什么呀你？
2: 露露，这没揍啊，
1: 现在这，我先走了呢。
0: 坐
3: 儿，
0: 这下眼神都清澈了，
1: 冷静了。
3: 坐儿，
0: 你不是不跟我处了吗？别处了。
1: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
3: 我为了什么啊？
0: 我想去南方咋的了？我妈想让她姑娘过得好点咋了？再说你看人小丹啊，人从南方回，从上海回来，你看人家用的化妆品我都没见过，你天天也是嗑瓜子不干活，这所有的负担都落在我身上，你让我怎么办？我不想让咱俩过得好一点吗？
4: 我错了，我错了，我那个，
0: 那我容易吗？我这
4: 不有房吗？咱厂职工房，完实的，咱俩把证领了，让咱爸妈放心。
0: 谁给你咱爸妈？
4: 我那个肯定是攒钱，咱很多钱，咱爸留下那套房好好设计设计。
5: 先别废话了，等等找到想好了。
0: 对，
5: 他家那房他婚房，都给你设计了，把你那房好好收拾收拾，给你好好过。
3: 找我了，让我设计那房，这活我接了。
4: 啊，对，要不然他死在这儿呢，
3: 你就帮他说话。
5: 小丹学这个的，我骗你干啥？
4: 对对，
5: 行好了，这回头咱把那房子整的好一点，咱俩结婚的时候当婚房用。
3: 然后我们几个离夏天就给你吃顿好了，就
4: 住着呗。
3: 对，别生气，别生气。
4: 坐会儿，喝一瓶，
3: 小家伙，喝点吃点东西，小心你。
0: 哎呀，
4: 把那院里的东西都拆了呗。走一个，走一条路走了。
3: 玩吧，
0: 咱俩拆了咋样了？
3: 玩吧。
0: 哎，
3: 小婉。
0: 我找到哪儿了？我看看找哪儿了。
1: 小雷，哎，
0: 大了。
1: 我看看是不是。
0: 盖
1: 小
0: 点声。
1: 给
0: 搬东西啊。
1: 啊，对对对，咋样？
0: 谢谢。
1: 都搬掉呗。
0: 就
1: 把那个墙拆了，这样的话采光就特别好。
0: 可以。
6: 慢点啊，是吧？
0: 是没。
6: 哎，
1: 小丹，你出去吧，这里面灰大，
6: 我看看这块还能咋改啊？

0: 小马，
1: 哎，
0: 你来来来。你还记不记得那窗户是几乘几来着？
2: 哪个窗户？
0: 就门口那个，我忘了是多少一米。
2: 啊，这个
0: 啊，
2: 一米一米二。绕一圈，
3: 一天又一年。

0: 画室啊？
1: 把房子全改成画室，你给我留一沙发，我在这陪你。
2: 奔赴而来仍是少年。
1: 这啥意思？
3: 谢谢你。
4: 哎，小马，
1: 干什么？
4: 哎，你赶紧来来来，帮我看一下这个门，我要给它拆它，我整不明白。
1: 你就搁这待着吧，
4: 你帮我瞅一眼呗。
1: 来了来了，
4: 来来来，没你不行，快！你看这门，我就说给它拆的，就是总是不知道咋拆。
1: 啥门拆了拆了？
5: 走，这样
4: 看看啊，
5: 慢点啊，
1: 哎，别往前走了，别往前走了，
3: 等会等会，
1: 差不多，
5: 差不多，
1: 记住，
3: 惊喜得拉满，
1: 记住，
3: 不叫我拉，
4: 别看啊，这事，
5: 别看啊，
1: 别
5: 看
1: 点，
6: 这年轻人，
5: 台阶台阶，
3: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整个惊喜呢，这么神秘啊，卖吗？
5: 慢点慢点，哎，
4: 好了，再来了，
3: 惊喜啊惊喜，
4: 哎，这屋还有股香味呢，啊，
5: 准备好了吗？
1: 好久，
4: 准备好了。
1: 咋样吧？怎么样？
4: 我把这儿带去了。大雨湿了脸，全翻过今后老地方。天哪！这太……

0: 喂，妈，
1: 嗯，哎，这能通着的呀？
2: 对呀、啊，俩门，这还有一个小亭子呢。
1: 这也太好了，这都是花。
2: 走，撒气。
1: 哎，师傅从那边直接能下来，真的，啊、你看这有个梯子，能直接能下来。
3: 是啊，
1: 还是。天哪，太牛了，小南。
4: 为啥啊？
5: 啊、哦，这设计的。
4: 露露喜欢不？
1: 喜欢，
4: 你这喜欢比啥都强。
1: 回头得请你们吃顿大。
4: 你别说吃饭的事，以后再不能打东东了啊。
1: 我没打。
6: 没事，打的话两个床分着睡呗。
0: 东东他们家，不是设计他俩那婚房吗？弄好了过来看看。啊。
6: 电话打哪个还在打呢？
5: 哎，咱就说这小丹这能耐吧，你这孩子，这学没两年，你看你整这玩意儿，是那回事吗？
6: 那人家那从小干啥不行啊？干啥像啥。
5: 那你呢？
6: 我咋了？
5: 你向组织靠拢啊，这组织多好啊！
6: 组织再好，这不自个儿家组织吗？
5: 就你就心大。啊！
0: 通过了，太好了。小满
6: 啊，
0: 我妈跟我说那个游学申请我通过了。
6: 啊，是吗？
0: 啊，
6: 你看越说越厉害。
4: 游学，那啥，能上国外去？上
5: 外国去了
4: 啊？啊，
5: 上外国整学学游泳啊？
4: 学游泳上国外干啥？那不国内就上外国干啥？那是
0: 游学不留学，去国外看看转转，十几天就回来了。
6: 啊啊，还能出国？
5: 等的。
7: 没待够呢，这才几天就要回去了。
4: 下回再回来呗。你说你这出国多好的事儿啊，十五天走那么多国家，多好啊。
8: 那你想要什么？我给你带。
4: 我啥也不要，你去那边你就多吃点儿，别冻着，注意安全，剩下你别管。
7: 舍不得走。
4: 别舍不得，那以后有机会我再陪你再去兜一圈，那什么威尼斯是吧？什么法国铁塔，咱都看看去。
6: 没事。

0: 哎，请进。夏雷夏老板在吗？哎，这有毛病啊！哎，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0: 啥消息啊？我们挣钱了。
1: 终于看到回头钱了。
0: 嗯，
1: 赚多少？
0: 你猜。
1: 10万呗，
0: 想添想疯了。8万，8000，8000，8000也很多了呀。你干嘛呢？
1: 我刚好在上面看到了一个卖燃气灶支架的厂子，我想给我发小联系联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个电焊的活。
0: 阿雷呀，我发现你真是商业小天才啊！
2: 啥意思？
1: 就是我们网站以后不仅可以做资源整合，还可以帮客户联系推荐业务。

0: 你觉得这个是不是可以试一下？
1: 我就是帮我发小找个工作，你让我想想。
0: 我觉得我们的公司也该是拓展升级了吧？这个方向一定可以。
1: 那行，那你等我把这我联系一下子，那看如果接洽的不错的话，到时候再说。
0: 现在就联系，你现在就联系。来来来，现在就联系。
1: 我又没跟人联系过，一直都是你。
0: 你也是。

0: 弄这个吧。
1: 啊，
0: 拿着，这是我在厂里得的奖品。
1: 我用不着这吧，你留着用，你留着。
0: 你拉倒吧，你看你那个，那你远看以为铁饼呢，那还能用吗？这新的用吧。
1: 谢谢师傅。
0: 谢啥？太心不在焉啊！前天松的土，昨天给那杨氏那个架打上了。你今天实在没事儿，去施肥去，是你自己肥也行。
1: 我不去，师傅。我这两天我琢磨个事儿呢。
0: 嗯。
1: 那个夏雷啊，他不是跟上海整了个网站吗？
0: 啊、
1: 嗯。我就让他给我打听打听，看看有没有啥活儿联系联系咱厂能干的。还真找着一个，他有个那个燃气灶厂
0: 啊，
1: 上面他们要那个燃气灶那个支架。
0: 啊，
1: 我寻思你说这活儿咱厂能干吗？
0: 这太能干了，车前铆电焊到哪儿都吃饭呢。再说你说就这伙人，你焊个燃气灶那个支架，那不大材小用吗？手拿把掐呀，那是。
1: 那行啊，那我去聊一聊。那我给二车间那个王东东抓来一起干。
0: 叫来吧，都不容易，咱正点是点。
1: 那我一会儿吃完饭，我找主任说说去。
0: 哎呀，找他，你不用说，你找谁呀、啊？你找他，他肯定乐意。总体呢，这都是他的业绩。哎，来，你过来，过来。这小打满。
1: 好嘞，来，整个新饭盒。
0: 嗯。
2: 哎，我这脑子我是想不出招啊。
3: 没事啊，我想着呢。
4: 你能想出来个啥呀、啊、你？
3: 也还行。来了。
4: 还行吧，感觉挺有信心的。
3: 咋样？
1: 哎呀，不行，说啥也不好使，死活不行。你说，非说人家没有诚意，这玩意儿哪儿来的诚意呀、啊？
4: 我跟你说啊，你把钱打到他存折上，那就有诚意。
1: 那啥意思？
4: 对，就那意思。
1: 咋的？我啥也没干，我先搭点呗，是不是？我哪有钱给他呀？
3: 哎，小马，你跟这个主任再好好聊聊，让咱们用这个边角料啊先干着，等这个样品交上去之后，不就有钱表示诚意了吗？对吧？
5: 哎，东子要行啊。
3: 是，
1: 你可拉倒吧，你俩那脑子啊加一块都凑不足二两，都让你干了还要什么诚意啊？那诚意不是先给的吗？你们给完才能干吗？
3: 啊，对对对，
1: 你们干完给他们什么诚意？诚意
3: 是，别急，我想想还有别招。
4: 糟了，王东东那脑子别转。
3: 签欠条，
1: 快快吃点饭吧你。
5: 东东这样行？
4: 行妈呀！
1: 主任，
6: 哎呦，小马，
1: 哎，
6: 你这个事是绝对不行的。
1: 主任，你听我跟你说呀，我们想好办法了，是吧？
6: 听我说。
1: 哎，主任您，主任，这个事儿我们都想好了。
6: 嗯，
1: 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个首先。我们只在晚上干活，
6: 嗯，
1: 白天绝对不动，绝对不能让其他部门人看见，对吧？别事儿还没成，给您再找了麻烦，是不是？
6: 嗯。
1: 然后这第二呢，等咱们这个样品一出来，我让他们先付一笔钱，
6: 啊，
1: 保证金。这钱呢，其实就表示表示诚意金嘛，就是以后那个做出了东西也不能给他们抵扣什么费用，您看怎么样？
6: 啊。
1: 主任，那您方便您把账号给我写一个？
6: 哎，这是后话，下不为例。
1: 啊，那谢谢主任，谢谢主任啊。那我先回去了，主任。
6: 嗯，
1: 哎，先走了，主任啊。
6: 好好好。
1: 主任走了啊。

0: 哎呀，叔现在看你自己能整点事干，打心里高兴。
1: 要是没有下雷东那个网站联系活，我根本就联系不上这客户。
2: 我告诉你大哥啊，咱不管是造飞机，你造大炮，你哪怕就造这个小零件，但你干的活得是我丁国强徒弟这人出来那个玩意儿，能听明白不？
3: 我告诉你，这玩意儿以后你不能碰，碰完以后就抽鸦片似的，怎么的，这上瘾了。

0: 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1: 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
0: 真诚，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2: 哎，什么？
0: 我的包呢？
2: 你包？
0: 包好水杯呀、啊。
3: 师傅，
2: 闹主任，闹主任，别
0: 闹事。张玉扮演的林依然呀、啊，演得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4: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林依然，不要愧疚啊，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5: 叫做自由。
1: 以后你就是正式的主任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
0: 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 get 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
6: 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
1: 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万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6: 啊。好，
7: 还得是廖主任。
0: 首先我感谢编剧老师，是他倾注了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8: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
0: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村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
9: 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天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6: 好的，好。
0: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想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9: 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5: 谢兄美意。
0: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魂，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站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今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神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
1: 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
0: 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小天曾经还扮演过什么人。
9: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6: 好，加油。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哎
9: 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你们呀、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句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6: 好，叫声浪歌又听着又听呀着，阿家住在邻里村，
0: 保持住自己的本真，在角色中找到自己，在自己当中一定要找到角色去体验生活，去读史料，去分析人物，去跟编剧导演对手演员去沟通，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10: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凡坚守，做时代英雄。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兴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种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铸壮气，金国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认识吗？认识，还有这个，行，认识这个。哎呀，您就说您什么意思吧。
1: 行，你要不说的话，那我就问了啊。这个你们厂这个麻黄素，都是归这个邓建立管是吧？老邓啊，啊。那是3年前的事了。我跟你说实话，这麻黄素这个东西啊，实在是，哎呀，太敏感了，一般人都不爱碰。老邓这个人呢，老实又本分，在厂里都30年了。3年前，原来管理麻黄素这个人呢，调岗了，我这让老邓把这一摊子都接过来了。嗯，
0: 合着你们这么大一厂，所有的麻黄素都由他一个人购入和管理？
1: 不是，您不知道。 这几年吧，我们厂里的效益不太好，也面临着改制，所以我们大胆的做了些尝试，这在各层面呢，把这个流程都简化了，也是响应国家老企业轻装上阵的号召，这个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麻黄素的事儿你们都敢讲话啊？<笑>那个，我再问一下啊，你们这2个月购入了2次麻黄素是吧？
1: 对，一个月1次。
0: 为什么会有3张单呢？
1: 3张，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哎，不对，日期不对，这张字也不是我签的。
2: 来来来，给我看一下。我跟你说啊，这单子在你们厂没有入库记录，你可想好了？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吗？不是，您可以找专家是吧？找专家鉴定一下是吧？肯定是仿冒。你谁故意害我呢？这是。
3: 去做一下文件鉴定，真是太坏了！你把卖车的事儿一并告诉师傅，这样该怎么做，他心里就有数了。
4: 邓工，节哀啊！我也不知道说啥，我真是觉得太可惜了，就差一天。 王哥把车都卖了，咱都拿到现金了。3天后过户，签合同时候正好接你电话。但凡差一天，再早个半天，
5: 这就是命。早晚都是这个结果。
4: 我还是觉得可惜，憋不过来这劲儿。
5: 王天阳。
6: 你知道少华他跟谁交易吗？一个叫赵双喜的，开美发店的。华哥说咱们都暴露不了。哦，那就好。
7: 邓爸，他也没什么钱，总签医院的医药费。不过前几天吧，他突然跟我们说让我们帮他找肾源，我们就答应了。可是等到我们找到肾源的时候啊。 他又说没钱了，这不是还我们吗？你看，这是他的申请单。

0: 大伙儿都熬了一宿了啊，咱们现在把调查结果汇总一下。别的你先说。
1: 我们呢，询问了西港化工厂的五名在职化工师，口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有一个叫邓建立的化工师吧，我觉得他有点嫌疑。啊，他在厂呢是负责他们工厂实验室原料采购的。经过调查呢，三个月内有一个供货厂商给他们厂一共是分批次的发了3次的麻黄素，但是他们的入库名单只有2张。啊，丢失那张呢，我们现在正在查找。但是我怀疑这个邓建立啊，可能是伪造厂长签字，私自采购。如果一旦查实的话，可以立马抓捕。
0: 这个邓建立什么背景啊？
1: 背景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老婆重病，然后平时也就是家呀、医院呀、工厂3点一线。昨天晚上大春呢到医院去调查他爱人，结果发现他爱人呢过世了。医生说呢，这邓建立为他妻子做过肾源的登记啊，结果这手术还没做，人就没了。今天出殡啊。
0: 陈峰，你说。我就直说吧，
2: 我怀疑卢少华。
3: 我用以下4点来说明啊。第一点，卢少华有一定的化学知识，在工厂的实验室待过。第二点，老鬼是利用了卢少华家里的这个走私生意运毒，卢少华很有可能通过老鬼认识了、接触了冰毒。第三，老鬼在西港一直是跟赵双喜做生意，卢少华也有可能通过老鬼搭上了赵双喜。第四点很重要，在工厂的三不管地带的那个工厂大门的钥匙，卢少华有一把，而且经常值夜班，有充足的作案时间。就这4点。其实我这黑板上的这个人性的刻画图啊，说得很清楚，你们大伙儿都没好好看。
0: 还有谁要补充的？
4: 李队，乙烯检验出来了。
1: 嗯，来来来，给我看一下。没错了，就是他伪造的。
0: 他人现在在哪儿啊？
5: 在家，昨天晚上回家就没再出来。抓，
1: 明白。
3: 哎，我再补充点啊，卢少华跟邓建立的师徒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一个肾源20多万。20多万的冰毒，这用麻黄素不到1公斤，
6: 是
3: 不到1公斤，每天挪一点，那几个月就攒够了。为什么用这么多的麻黄素做价值300万、10公斤的冰毒呢？卢少华在外面欠200万的款，
0: 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是，该抓的抓，卢少华该盯的也得盯啊。
1: 哎，这次我觉得林队说的很有道理。等我把邓建立抓回来，我跟你一块审。
7: 走走走走走。
0: 陈峰，你打算怎么弄啊？从哪些入手啊？
3: 我们去殡仪馆。
0: 去殡仪馆干嘛呀？人在家呢。
3: 邓建立老婆不今天出殡吗？他们师徒关系那么密切，那卢少华很可能在殡仪馆帮忙呢。一旦邓建立那边撂了，我们这边就抓卢少华。

0: 哎，林队，
1: 张佳丽呢？
0: 你找邓工啊？啊，我也等他呢，还没到呢。哎呀，
1: 小杨，告诉林队，人不在这儿。
0: 电话。哎，用我的。
1: 哎，我这有，我这有。
0: 没事儿。
1: 跟你师傅最后一面，什么时候见的？
0: 昨天晚上。
1: 在哪儿？
0: 在医院，不是师娘没了吗？这邓工不到，没户口本，这里面也办。

0: 我的吧。
1: 你的。
2: 我的，我的。
3: 啊？啊，听得见。
2: 知道了。我先走了啊。
4: 小杨，小杨，走走走走，
5: 来了。

本人邓建立，1940年生人，体感化工厂原技术工程师。本人无子无女，与妻子相依为命，厂里对我的照顾颇多，爱徒卢少华也没少支持帮助。毒贩赵双喜他早有预谋，摸清了厂里几位老化工师的家底，没有我因家庭困难之故，才让他有可乘之机。赵双喜他多次上门求我制作冰毒，与此同时我也得知爱徒家遭大难，欠债破局，为报爱徒多年帮助，也为解决家里的困难，最终我没有抵御住金钱的诱惑，起了邪念，开始为赵双喜制作冰毒。我伪造厂长签名，购置了15公斤的麻黄素，利用加班时间在三不管厂房进行制作。这期间因陈科长误入三不管，我搬移过一次厂房，最终我做出了10公斤冰毒，与赵双喜约定于7月24日交易，金额为300万。当天我先陪妻子去做了肾源登记，打算之后再去取钱，没想到妻子病情突然反复，在医院滞留。我因此发现警察来到医院，通过群众的舆论得知码头发生的枪战，赵双喜被击毙。万没想到我的罪恶报应在妻子身上，我妻不日而亡。这是本人第一次制毒，也只想制此一次，存在着侥幸心理，这却忘了10公斤的冰毒会对社会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悔恨之余，将所有的犯罪器具和原料焚毁于长青桥下，独留此书为凭。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帮助过我的人，对不起培养过我的单位和国家。想到种种，追悔莫及呀，唯有以死谢罪，希望后人能以我为鉴。邓建立，绝笔。

我最后啊，再说一句话啊，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再接再厉，继续努力。好，好事呢，咱们都说了啊，下面呢，我给大家泼点凉水。

0: 交易当天，赵双喜突然接到一个电话，然后就掉头去了老虎滩。这个孟汉秋也是突然离开窝点，直奔老虎滩杀了赵双喜。种种迹象表明是有人把我们的行动透露给了这两人，那么究竟是谁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呢？办，还是我们缉毒支队内部的人呢？现在市局党委已经决定让市局纪委调查这件事情，现在人已经到我们这儿了。散会以后，调查工作正式开始，调查对象是我们缉毒支队的每一个人，包括我了。
1: 我补充两句啊，支队对大家呢是绝对信任，我想大家呢一定能够理解并且支持局里的决定。如果万一真的和在座的哪位同志有关系，那响鼓不用重锤，主动向组织坦白和被动的被揪出来，孰重孰轻，孰好孰坏，我想其实是一目了然的。我就说这些。
0: 散会吧。
2: 有没有这种可能，赵双喜的上线比较早就得到消息了，只是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在第一时间通知他，选择了最后的一刻才通知他？可他为什么最后一刻才通知他呢？
3: 现在我们是在问你。
2: 哦，对对对，哎，你问什么？
4: 这次行动情报万谢是毋庸置疑的啊，但是我深信我们缉毒支队的每一个同志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大家都是老警察了，不用每一次行动都得
5: 理解理解。我就想问你，欧凡和左轮有没有离开过你的视线？
4: 我们在浴室待了那么久，那人家中途上厕所肯定会离开我的视线呀。
5: 到底有还是没有？
4: 有啊，
5: 几次？
4: 我哪知道几次，人家那是上厕所，那人家不是去生孩子。
6: 丁队一直跟我在一块呢，撒泡尿都让我跟着。
7: 你能肯定吗？
6: 当然了，我一宿都没合眼。

0: 情况特殊，就不留你们吃饭了。等事情查清楚了，要是真的和支队的人无关，我请你们。
1: 我和谭志啊，对自己的弟兄们很有信心。
0: 老吴啊，还是那句话，我们不会冤枉自家人，但
2: 斩草除根的
0: 决心也不会变。
1: 好，那我们就等你们的消息，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我们全力配合。

0: 真的呢，睡了。
1: 送我爸去。
2: 爸起来了，太好了，替我谢谢爸啊。你这要出差啊？
1: 卢少华，你跟邓建立是在做减肥药吗？邓建立的尸体送到我们医院做尸检，消息都传开了，他是在化工厂吃毒，暴露了以后服毒自杀的。
0: 师傅跟师娘感情一向很好，这师娘突然没了。

0: 师傅也是一直想不开。
1: 你还在骗我？那天我去给你送药，你就是跟邓建立他们在制毒是吗？
0: 警察今天问过我了，这事真的跟我无关。我要真有事还回得来。
1: 我就想知道你是不是跟邓建立他们一起制毒，我就想知道这个，别的我都不想听，是不是？
0: 不是，我们在做减肥药。
1: 你还说不是？做减肥药，邓建立为什么要写认罪书？你说不是制毒是吧？行，那现在跟我去找警察，跟他们说清楚，邓建立是冤枉的，你敢吗？你不是说你在做减肥药吗？药呢？拿给我看。
0: 陆晴，
1: 龙少华，我一次一次的信你，是因为我是你老婆，不是因为我是个傻子。你做这些事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一秒钟想过我和儿子？你想过我和森森以后应该怎么活吗？你背债的时候，我就告诉你没关系，咱们慢慢还。就算把这个房子卖了，咱们搬出去住，我们娘俩都跟着你。可是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呢？你明知道这都是要掉脑袋的事儿。我就问你最后一句，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吗？
0: 老婆，我真的没跟邓建立一起制毒，而且我永远不会让你的孩子受到伤害，一定要相信我。
1: 行，我相信你。
0: 刘青。

0: 这汤怎么样？嗯，真好，谢。野鸡啊，<笑>今天早上专门为你打的。老婆，都怪兄弟不争气，害了您连洗稿的生意都没了。哎呀，只要不是你当时给了我消息啊！
1: 我今天来在这儿吃饭的资格都没了，龙哥，我这条命啊，就是你给的。二香，你是明白人，确实你了解我。
0: 来，老哥，我敬你。
1: 我也是为了保全自己嘛，是吧？
0: 到现在还在琢磨呀，都说这千里之堤可以一穴，那么我这个堤到底塌在了什么地方啊？是我那不争气的地点背着我做生意？
1: 原不急，再往前。
0: 往前？
1: 嗯。

0: 那就是那个骡子阿胜被树杈子给插死了。
1: 还往前？
0: 还往前啊？
1: 正是你当副镇长啊。嗯，你看这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这官当的是平步青云啊，什么都想要。
2: 太贪了，
1: 贪多嚼不烂啊。

0: 哎呀，你了解我，我这个人呢，做生意讲究诚信，做朋友讲究义气。但是你想，咱们干这行，最讲究的应该是谨慎小心啊，嗯。生意总有散伙的那一天。
1: 老板，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阿香，当初你找老鬼费心劳神啊，这300万我如数奉还啊，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1: 龙哥，我亲弟弟已经走了，
2: 大秋也在里待着，
1: 我现在剩下的就是咱们兄弟这份情分。
0: 把酒喝了。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
1: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
0: 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这个家。我们都是为

0: 哎，邓公这个这么老实的人怎么能犯罪呢？
1: 干什么呢？
0: 是啊，
1: 豪哥，
2: 对，你们
1: 这个厂长让我撕的，
3: 我这边给我吧。
4: 恭喜啊，少华，步步高升啊！哎，对了，你家里的事处理得怎么样了呀？你哥不是还关着呢吗？
5: 你小声说。
4: 没事，
5: 你留着看吧。
4: 这马上就要干公安了，立马就能把人捞出来，是吧？少华，你说咱俩共事这么久了，你就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到底给厂长拿了几个？
5: 六个。
4: 行，我愿赌服输，我给了三个，都是东拼西凑的，能不能要回来不知道呢。我服你，你是真舍得下本啊，怪不得罚款都交不上，全用自己身上了。
6: 陈科长，说什么呢？差不多得了。
5: 喂，黄林，这包烟你拿一去。
4: 哎，以后别忘了回来看看我啊。
6: 跟谁拍拍搭档啊？
4: 不是你什么意思，王林？少华走了，你可还得在我手底下呢。
6: 什么我什么意思？
5: 王林，
6: 你是
5: 别说了，快干活。还有吗？
6: 没了。
4: 别看你要走了，啊，你俩天天跟灯间里鬼鬼祟祟混在一起，你以为查不到你头上啊？我就把话撂在这儿，都是早晚的事儿。邓建立啊，用厂里的资源造毒品，给咱们惹一身骚，咱给他刨了都不解恨。
1: 我让你刨。
7: 出这么大的事儿，啊，跟着还不够丢人呢？你看看这怎么回事？
8: 你少说我钱不办事儿！你把我那钱给我拖出来！
7: 什么走啊？别乱说话！队长，让他清醒一下！
8: 别给我拽上头了！
7: 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5: 把东西拿！
8: 我举报你！
7: 你笑笑笑笑！
8: 走！拿东西！
7: 拿什么东西？走！走！放松一下。

0: 说说吧，你们什么仇什么怨？
1: 鬼子啊，我们去咱他们家玻璃，确实不占理，我反省。等卢少东他自己让我们多装几个箱子，说出事算他的。现在可好，赶上严查，连赔底裤都不剩，席位都跑了。
2: 是啊，现在佣金都发不下来了。你，
0: 哎，强梦，你在屋里等我一会儿啊。
3: 荣少东带你们挣钱，挣钱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呢？啊，现在生意赔了，你们就砸他地家玻璃。哎呀，
4: 辉叔呀，你得理解我们呀。现在他们家就剩少华了，不找他找谁呀？
5: 大哥，欠你的钱，拿他地家玻璃。你说你们这事儿，当点玻璃，赔钱，你办的行吗？对了，我告诉你们，在这么干，就在这儿给我蹲个十天半个月，听见了吗？
4: 我啊。
5: 您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啊？那公司反应太大，人事不受控。
6: 可是那背后，
7: 何爽，
6: 你哥你领导错了，以后肯定不了。你放我们走呗。
7: 对呀、啊，
8: 小周，
7: 哥，
8: 你看着他们，走。
7: 再蹲2个小时。
8: 快走，
7: 出去吧。
6: 闭嘴。
7: 什么事？
8: 够威武的呀。哎，你来找我啥事儿来着？啊？
7: 邓经理两口子事儿，这案子结了吗？
8: 结了。
7: 亲戚都在外省呢，不愿意回来处理丧事。你跟那个街道签一个交接书，妥善火化吧。
6: 行，知道了。哦，这事儿我还得跟少华说一声。少华说，要送这两口子最后一程呢。
7: 你跟陆少华发小啊？
6: 啊，
7: 了解他。
6: 小王。
7: 怀疑陆少华，
6: 这人不能怀疑啊！能，这人我太了解了。我们从小一块长大几十年了，人家从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还是个热心肠的人，谁找他帮忙他都帮。
7: 看来你在蒙他没少帮啊！
6: 我俩发小嘛，你看啊，这事儿发生在他们厂，我真的认真的琢磨了一下，但我认为。
8: 卢少华和邓经理不是一路人，他们家条件好，不会为了一两百万这事儿冒这么大的风险。再说卢少华有老婆孩子，孩子还挺小。辉子，你跟西岗有钱的人交了朋友，这一两百万在你眼里都不是大数了。
6: 我说的不是我的眼里，是人家有钱人的眼里。
8: 卢少东、卢少华俩兄弟，谁说话管用？了解吗？
6: 你俩兄弟的事我哪能知道呀？
8: 你不是刚说你跟卢少华是发小，又不了解了？
6: 你到底啥意思吗？

0: 那要不然是这样，我请你们吃个饭，一块儿坐到一起认识一下，交个朋友，互相了解一下，行吗？你什么时候有空啊？
1: 辉子，抛开你俩的关系，你作为警察，你敢给卢少华打保票？
0: 我敢，为什么不敢？你到死在这儿，你信了？

0: 还记得我吗？
1: 新镇长，
2: 我们在王辉那儿见过。
3: 少华，你记性真好。那我就看这不公了，啊！

0: 我是演员刘欢，邀您一起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邢队，您是还在怀疑陆少华吗？
2: 捉刀人的故事你听过吗？
3: 太冒险了。
1: 少华，
4: 富贵险中求。
5: 你只要跟我合作，你放心，我会让你。

0: 赚到这一辈子你都赚不到的钱。
1: 这大邱可什么都没说呢，就这么轻易给交上去了。
2: 你说咱们抓捕大邱那天，他为什么要开枪打死赵双喜啊？
3: 是我，咱们离婚吧。

1: 拔了胡歌，我打算回西港。我也回去。你也回去？
0: 哦，
1: 上级安排任务了。我想穿着警服退休。 来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当毒贩比当警察时间长，啊！我再干个一年半载也就到头了。
0: 来几年啊？
1: 7年了。7年？别呀，你这么多年的宝贵经验，回去怎么也得干个支队长什么的。干啥支队长？我就回西岗。 过我的潇洒的日子。哎，打飞上了，气胸，干不了大活，能混个文职就不错了。哎呀，可惜了你这7年的宝贵经验，得做个指指点点的领导啊！啥都不做了，回去喝喝茶。 钓钓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大海，啊，春暖花开。<笑>要是聚会愿意跟我一起回港，哎，领个证再置办个新房，趁着还年轻，把娃娃给生了。先生了再说呗，你们早晚能团聚。
2: 哎，你这个主意好。
1: 你都把人说害羞了，哎，你要是退休了，想干个啥干？我退休早呢，我还是早上8、9点钟的太阳呢，没想过退休的时候。
2: 你想想呢，聊聊吧。
1: 真没想过，我还是想想眼前的事儿吧。想想你这7年怎么熬过来的？我这7年跟过了一天一样。
2: 哎，
1: 我写本书吧，就写你，李百川的7年之痒。
2: 7年哪有痒，光疼了。来来来，扇子，给你扇子。
1: 你这扇子怎么又换了一把？啊，老换扇子，你怎么开扇子店呢？我跟菊花做的。做的？自己做的？这字谁写的呀？云山谁呀？李百川，字云山哥。
2: 哟，哎呦呦呦呦，
1: 给我也做一把吧，再写个扇面。
2: 行，等这次拔了胡歌。 亲手给你做一把，以及时间地点，等我消息，我先走了。

0: 林队，您是还在怀疑卢少华吗？邓建立那边都已经认了，犯罪事实也都交代得很清楚。捉刀人的故事你听过吗？没有。
1: 曹操自封王之后啊，有一次为了震慑前来参拜的匈奴使者，找了个替身，替他坐在龙椅上。其实啊，他就是觉得自己身材矮小，相貌不够伟岸，自己呢挎着刀站在旁边。这使者参拜完之后啊，他派人去打听。使者说话了。
0: 魏王确实是风雅、多彩、威武，可在他旁边这个跨刀的侍卫啊，更有帝王之威。您的意思是，卢少华通过走私？ 认识了老鬼，走私出事以后，就让自己的哥哥卢少东去顶罪。在老鬼那里接触到了冰毒以后，又拉师傅邓建立入伙制毒，并且和赵双喜谈成了交易。可是没想到交易那天出了意外，卢少华故技重施，让自己的师傅邓建立替自己顶罪。
2: 哎，那也不对啊！交易那天陆少华没有出现，俺侄子死了。什么？文贵，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0: 一直跟你做生意的那个赵长喜啊，他北京金，是我的亲弟弟。可他说你手头的货特别好，宁肯更名改姓，也要跟你在一起做生意。
1: 金领导找我到底什么事儿？直说吧。
0: 这么多年我在西港啊，一直是两条腿走路。 一条是赵长喜，一条是大邱。现在是一个死了，一个被抓。虽说我弟弟死了，我相信咱们俩能把这个缘分给续上。
2: 我说那个被抓的叫大邱的，知道我吗？
0: 知道。双喜说你是治病的高手。

0: 当时出于好奇，
1: 张大秋调查过你。
2: 你不怕这个叫大秋的把我们两个供出来
0: 啊？这个你放心，
1: 大秋很聪明，
0: 他要是不说在里头待几年也就出来了，有吃有喝的，要是把咱俩撂了，他出来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2: 这是蹲几年的事吗？
0: 事在人为，我已经安排人在上边运作了，
1: 如果大秋在里面有任何风吹草动，我第一时间会知道，明白吗？
2: 太冒险了，
0: 守华，咱们做的就是掉脑袋的生意。
3: 富贵险中求，
0: 我认为钱能解决的问题那都不是问题。你看看这儿啊，这200万你先拿着，先把外边的债给平了。
1: 你只要跟我合作，你放心，我会让你赚到这一辈子你都赚不到的钱。
2: 还是10公斤300万。
0: 野心能不能再大点儿？
2: 现在麻黄素管制我考不到，得你来解决。
0: 这个你不用管，麻黄素我来解决，在哪儿制毒你来定。
3: 行，那这就算成交。

0: 别走！
1: 别走！
2: 抬头！
0: 抬头！
2: 站！

谢谢。对，微笑啊，微笑，来拍了。哎，等，好，行，你放低一点点，看着镜头，哎，笑，对，就这样啊。好，再来一张。好，把镜头放下。对，两个人跨着胖。对，微笑啊，微笑。

0: 我做的事跟你没关系，什么都不知道。
1: 明白。
0: 孩子，将来就不喜欢你了。

0: 好，好，该做的工作我们会做到位的。纪委那边说，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抓捕赵双喜的行动人员，包括支队的其他人员，暂时没有重点怀疑的对象。老谭啊，你觉得接下来的工作怎么开展啊？
1: 什么怎么开展？这纪委的态度不是已经很明确了吗？我们是清白的，该怎么开展就怎么开展呗。
0: 老谭啊，我是说纪委来调查的事实啊已经发生了，队伍里肯定会产生相互怀疑的氛围，你说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处理不好耽误工作，要处理好了，那万一是咱们的钓鱼情形呢？
1: 老吴，我刚才不是冲着你啊。
0: 我明白，
1: 这件事情啊不是件坏事。有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酒后自现。
2: 李队，要不你再去争取争取，多给几天呗。
3: 反正给压力了，说上面催得紧，大邱案需要固定证据，然后要移交检察院跟法院。
4: 啊，这大邱可什么都没说的，就这么轻易给交上去了，他的上限呢？
2: 就是啊，咱都盯这么长时间了，别这么随随便便放过他们吧。
5: 这大邱咱们都挖到底了，老家是江北的，父母早就死了，也没什么兄弟姐妹，他现在就是个孤儿啊。再说了，咱们什么办法都用了，他油盐不进呢。
3: 哎，我想起一个事儿啊，你说咱们抓捕大邱那天，他为什么要开枪打死赵双喜啊？
4: 娜娜，我审娜娜的时候，娜娜交代了，赵双喜逼他吸毒，他扭头就告诉大邱这事儿了。正常大邱那性格，那肯定干他呀。
3: 因为一个女人，因为一个女人杀人。
6: 三千里将说。邓建立家属，
7: 哎，在。啊，
6: 好，你快点啊，我马上下班了，你看最后一波了。

0: 你一个人忙着呢，你找我？
1: 这是邓经理欠你钱的账本，我感觉交给你合适。

0: 凶手是不是自杀前写了张认罪书啊？能跟我说说怎么写的吗？可以啊，大概是事情都是他干的，愧对国家，愧对单位，他那把房子留给你了，说是报答你这些年对他的帮助。
1: 你先忙。我想不明白，我师父为什么要制毒？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自杀？想不明白，多好多本分的一个人啊，多好的一个人，最后落到这么个下场。
0: 人啊，太难捉弄了。一个人的善还好估摸，这要恶起来，那就没边没底线了。一个人要是沾了毒，这辈子就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了。人死了就这么一把棍儿。
2: 你是聪明人。 这话是说给活人听的。你师父制毒的，他现在死，好事。他的恶不值得你同情。
1: 谢谢啊，这么大老远把账本给我送过来。

0: 你态度很好啊，也很配合我们。根据你提供的线索，已经找到了大邱藏匿的东西。你这些都难能够减轻。
1: 我其实挺恨我自己走这条路的。该说的我也都说了，我的罪应该挺重的吧？
0: 不轻，但是还有希望啊。
1: 你的那秋多少年了？从他出来开始，5、6年了吧。5、6年，他只有你一个女人吗？你什么意思？这么长时间了，他也不缺钱，这男人哪有不好色的呀？大邱这个人，平时除了打打游戏、喝喝酒，女人嘛，跟我在一起之后就没了。他对我挺专一的。
0: 那之前呢？
1: 没有，没听他说过。

0: 是我一个女人，我也不知道算不算。
1: 你说，
0: 刚在一起的时候，有一次他喝多了，回来睡觉的时候就一直喊着一个名字，叫什么美心，我就吃醋了。第二天一早他醒酒了，我就问他，他支支吾吾不肯说。等我逼问他，他才承认是他以前老家的一个小相好。
1: 那之后他还提过他吗？
0: 没有，就那一次。
2: 这外面不稳心家。
3: 大姑，又耍什么酒疯呢你？
2: 大嫂，这两位从外地来的公安找你了解点事。
4: 阿姨，顾美心在吗？
5: 是。
2: 老顾，配合点啊。
4: 有吧，阿姨。顾美心是你女儿吧？我们过来就是了解点情况，没事的。
6: 她早就跟我们脱离关系了。我这个女人从小就不听话的，脾气倔得很，后来还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玩在一起。
4: 你们多久没联系了？
6: 至少五六年了。
4: 你是当妈的，不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6: 两三年前有人说在洪阳市见过她，但是我们真的不清楚她在哪里。
7: 你的女儿没事啊，您放心，我们如果找到她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啊。走了，走吧，走了。
2: 老顾，你给我耍帅点。大婶，你先走啊。
8: 5万啊，谢谢阿姐。嗯
2: 啊，
8: 大东6万。
9: 嗯，
8: 谢谢阿东。尾号8万
9: 啊，
8: 辛苦啊，伟浩啊！
10: 谢谢两位老大哥，
8: 谢华哥。
11: 搁里边发完了。
12: 上一次也在这儿，答应大家伙了，搞个答谢宴。哎呀，谁能想啊，我侄子也死了。咱就红事儿当白事儿办呗，补偿大家伙。
13: 华哥，当时家里有事没去成，不好意思啊。
11: 华哥不会在这事儿上挑理是吧，华哥？
13: 啊，对对对，哥几个，华哥只要答应咱们的事儿，那绝对心里边都有底儿的呀，是不是？
12: 是。是你说的吗？
13: 啊，
12: 我怎么记得是老魏说的呀？
11: 啊，是我说的。你看华哥这记性，
13: 对，
11: 没问题啊。
13: 对对对对。
7: 华哥，您大人不计小人过，之前是我做的不对，我给你道歉。哥，敬你。
12: 我不喝酒。王林，你替我喝一杯吧。
11: 哥，我不跟他们喝，一个个变脸变得跟孙子一样。
12: 怎么说话呢？啊？毕竟是咱们欠人家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那怎么的？还要杀我全家啊？
14: 那几个字谁写的？

0: 王林，钱都发了吧。
1: 华哥，还有我的呢，我的还没发呢。
0: 我记得是派有张欠条在你那儿了。
1: 哎，在我这儿。

0: 35，不差你了。你慢慢吃，啊，菜都点完了，有事先走了。那快，慢走，慢走，慢走，慢走。三宝，把欠的账先还上。
1: 谢谢哥，
0: 敢玩命吗？
1: 敢，
0: 哥。家里面该交代的交代，该办的办，以后就跟着哥干。

哥，是按你要求找的。原来这是一个鱼塘，现在都荒废好几年了。这方圆十里我全看了，别说人了，连狗都没有。往这儿走，后边就是海。

0: 是这儿。哥，你刚才说那断头路是不是不太吉利啊？这天我再出去找找。
1: 不找了，就这儿了。
2: 三宝，哎，这是我要的设备和一些原料，从外地分批采购，找个名目一定要小心啊。
3: 放心，哥。
0: 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啥东风啊？
0: 我也不知道啥东风，我就是感慨一下。
5: 喂，王总，能听见吗？
6: 能听见，王总。
5: 你在哪儿呢？
6: 我在欠
5: 儿。你欠我那500万啥时候给呀？
4: 我欠着啊。
5: 你走远点，我得听听。
4: 是啊，听得见吗，王总？
5: 这信号挺好，行。
4: 挺好，挺好。哎，王总，最近生意怎么样啊？
5: 可以。
4: 客来了。哎呀。

0: 强哥，
1: 哎，好好干啊！以后挣的钱呢，别忘了你翔哥。
0: 哎，好嘞，
2: 强哥，

0: 捡到了！快！
1: 少华，这地儿可真偏。你是怎么找的啊？哎呦，我跟你说，专业就是专业啊，这也太专业了。这个，
2: 这麻黄素现在管得这么严，从哪儿搞这么多？
1: 立腾那儿啊，有个兄弟开个小药厂，干不下去了，我把这库存都给倒上来。
2: 王林。
1: 喂，大哥，方便您说，孟汉秋，汉族的那个汉，啊，要判了，好，那这样吧，大哥，一会儿过去找你去吧，好吧，啊，你先忙，好，大哥，哎。
2: 就之前那个被抓那个叫大邱的，在里面怎么样？一个个都没撂，啊，要判了，这不一直忙活这事儿吗？哎，放心，放一边，啊，那你先忙去吧，啊，王林，
1: 送一下，啊，
2: 以后你就不用再来这儿了，等成品做好了，我让王林亲自给你送过去。
1: 那行，那你辛苦了啊，哎，你先忙着，把那个大盘给我打开。

0: 同山林烂桥海。
1: 走这么突然啊？
2: 我不也是突然来的吗？
1: 打算去哪儿？
2: 你有些日子没来了啊。
3: 单位上事儿太多了。
1: 回皖北吗？
2: 那边不会再有菊花发廊了。
1: 那你这边有没有剩下的对头发啊有助于发量生长的东西给我留点呗？
2: 那是给你的。
1: 什么呀？嗯，这个
3: 什么呀？
2: 之前我跟阿文一起做的扇子想送给你，但是他一直没有想好写什么样的扇面。
3: 回去喝喝茶吊吊鱼，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面朝大海，

0: 我想好好休息一下，放个假，歇个十天八天，一路平安。
1: 保重，宁强峰。

0: 经过120米。
1: 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郭长红和吉港市公安局局长陈清泉的相关领导出席揭幕仪式，并发表讲话。
2: 戒毒所的建立，等于是填补了之前我们的强制戒毒所的工作部分。这样一来呢，可以使许多吸毒人员可以尽快的、尽可能的远离毒品，恢复健康，回归社会。
3: 这么乱就不知道收拾一下吗？
2: 只需要我们调动全社会的所有的积极力量来一起配合完成，要通过防护控戒教这几个方面的工作齐头并进，来巩固我们的戒毒成果，严控。
4: 委员谁啊？
5: 喂，小李啊。
4: 郭局啊，
5: 你上回让我找的那个叫顾美心的我找上了，在我们这边的一个厂子上班呢。
3: 真的吗？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被告人莫寒秋，刚才的判决你是否听清楚了？是否要上诉？
2: 你几岁了？
3: 8岁。
2: 你叫什么呀？
3: 顾念秋。

0: 哎呀，我这一会儿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了啊。
1: 行行行，
0: 雷总，哎呀，麻烦你了。哎
1: 呦呦，不麻烦，瞧您说的啊，我送您。
0: 好。哎，
1: 少华来了，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先介绍镇长啊，这是咱们南田镇的金副镇长，这是我发小，叫龙少华，他在化工厂保卫科副科长。
2: 金镇长
0: 啊，你好，你好，
2: 幸会啊。
0: 那行，你们有事你们先聊着
1: 啊。好嘞，好嘞，好嘞，好。镇长，那您慢走。
0: 好好好好，
2: 不走不走不走。
0: 哎
3: 哎，这会所现在了不得了，镇长都得托你办事了。
1: 嗨，能托我办什么事儿啊？这不是阿胜走了吗？现在正跟他商量这阿胜奶奶后续的事情呢。
3: 嗯，你是个好官啊，这事还亲自办，
1: 人不错，好领导。
3: 嗯，啊，给你带的。
1: 嘿，我这一年净喝你的茶了。哥，那事儿我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不太好弄，这又是涉毒，又是海关的，我都打听了。
3: 我哥肯定跟毒不沾边儿。我找你啊，不是让你帮忙捞他，你就帮我打听打听，他什么时候能调回海关那边处理，我心里有个底。
1: 这事儿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不还是牵扯到人命吗？
3: 不是人命，跟我哥更没关系了。他从婚礼上被带走的，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我是有个同学刚调到缉毒这边，可人家刚调来我就去麻烦人家，这不太合适吧？你说呢？哎，
3: 你呀、啊、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怪你们家苏丽天天看不上你。
1: 那你这话说的，那这所长你来当呗啊？
3: 我要调到公安肯定比你强，我还用你帮忙？
1: 你瞧你话说的，你要调到公安，那我求着你办事呗，行不？
3: 办事肯定比你强啊，这忙能帮吗？帮我哥把药带进去，他胃不好，我怕他犯病。
1: 这事行，没问题。哎呀，是这吧，我过两天请我那个同学吃个饭，我帮你打听着，行了吧？
3: 这才是我辉哥嘛。
4: 孩子呢？
5: 休息室睡着了。
4: 你这上着班呢，坐着呢。
5: 没事。哥，你给我介绍这个工作真特别好，这个老板娘对我也特别好，让我带着萌萌。现在我自己能赚钱了。这个咖啡我请你喝。
4: 挺好。

0: 小云，这段日子你照顾好自己和孩子，东西拿回去，这奶粉，这衣服给毛毛的，都让他试试。 这是妈去世的时候留给我的，都不让我告诉你，你戴上肯定好看。
1: 哥，你要去哪儿啊？
0: 有一大老板，人挺看得起我的，说要带我出去做生意。这不，妈妈也大了吗？以后用钱的地方多。
1: 那你啥时候走啊？

0: 这走的挺突然的，我这心里没着没落的。你还不放心我呀？还怕我回不来？没事啊，等我那边安顿好了，第一时间告诉你们。要是那男的再来找麻烦，第一时间告诉我，听见吗？
1: 先叫毛毛再走吧。
2: 毛毛，舅舅呢？

0: 在哪儿啊？
1: 哟，你好，丽丽，
0: 辛苦了啊，
1: 在楼上，
0: 走吧，
1: 哎。
0: 那个他这儿现在什么情况啊？
1: 顾美欣这个人吧，生活比较简单，这么多年一直在工厂上班啊，一个人拉扯孩子也挺不容易，七八年了，一直在这住着。
0: 七八年了？
1: 对对对。
0: 这中间没有什么人经常过来找过他？
1: 都是一些工厂的人。哟，小秋，写作业呢？你妈妈呢？
2: 在里边呢。
1: 行，写吧。
3: 美心，我们是西港公安的，想找你了解一些情况。
4: 孟汉秋你熟吧？
3: 他犯了点事儿，可能会判死刑。我们了解你跟他之前的关系，所以这次来呢，希望你能配合一下，因为他还有很多问题没有交代清楚。
0: 你儿子叫小秋啊。
5: 走，我以后还要带我儿子去补习班。
3: 希望你能配合我们一下。
5: 我不认识他。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强迫你做不愿做的事情。这次来只是想跟你说，如果有机会的话，让小秋见他父亲最后一眼。还有，我们去过你父母家，你母亲很想你。嗯，

0: 嘿，都是我爱吃的啊！凤梨进口的，你买的，够下本的呀！哼，
1: 我受人之托，
0: 受人之托，我父母死得早，我无儿无女，无亲无故，你受谁之托啊？
2: 见了，背吧，大点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必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反身修德，龙战于野，其血玄黄，无凭不卑，无往不恕，君子以剑。

0: 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
1: 妈妈，后面还有好长。
2: 够了，你特别棒。
3: 你几岁了？
1: 八岁。
3: 八岁。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叔叔。
3: 你叫什么呀？
1: 顾念秋。
3: 走啊，带走。
4: 顾念秋，
5: 自强不息，好少年。
6: 再见。

0: 没想到自己还有个儿子吧？像你吗？谁？他？你？我觉得不像。你觉得像？
1: 我也觉得。

你的头发比我多，头发比你多，前途比你光明。小杨说说孩子在学校的情况。

0: 我的社会牺牲了，是英雄，那不挺好的吗？挺好的。哎，你说现在的孩子记忆力怎么那么好啊？比我们那会儿真是强多了。我记得我那会儿记那首《床前明月光》就四句话，我花费了一个寒假才记住。
1: 哎呀，那记忆力！哎，刚孩子念的那个那句是“罪大而不可解”，怎么理解呢？我个人理解啊，有的罪啊，就一次，必遭惩罚。它不是积累的问题，关键是不可解。谁不可解？内心不可解，谁的内心不可解？
0: 这孩子今天见了你这么一个叔叔，他回去心里不琢磨吗？你想说什么？我明白。什么解不解的呀？啊，我是要下地狱的人，那怎么能再要一个呢？你说是不是？明白。你是在乎。 这江湖上的名号，是吧？替人死扛，这日后提起你大邱，够爷们儿，够仗义。都什么人在乎你提起你呀？不是你解不解脱，是孩子怎么看你。
2: 他才8岁，他懂得什么呀？
0: 你错了，你以为呢？8岁的孩子，我儿子9岁。 比关键秋大1岁，前些年我坐卧底的时候，整天不着家，见不到孩子呀。那时候他4岁半，整天问他妈：“我爸是谁？我爸是干什么的？”他妈说：“你爸是警察。”哦，警察。打那以后老喜欢戴大盖帽了，见人就敬礼。上了小学。
2: 同学们老欺负他，为什么呀？因为我这个爸爸从来就没在学校出现过。更可气的是，同学们都说他爸是杀人犯。<笑>他信了，
0: 信了好长时间。
2: 那你这当爹的也不太合格啊，你说是吧？是。
0: 不合格，我有时间管他吗？都是你们这帮毒贩害得我整天整天不着家。哎。 昨天儿子回来了，我早早就下班了，我去菜市场买鱼、买肉、买虾、买鸡，想给他做几道他喜欢吃的菜，结果就这样了。不是我厨艺不行，一年就见他3次，3次面。

0: 大秋，我特别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担心你儿子未来走上你这条道吗？
1: 我不担心。你刚才背多好，君子背挺好。
0: 你是不担心记忆力吧？8岁孩子记忆力能说明未来他什么都好，能说明他走上正道，你真不担心？哎，万一这姑娘秋觉得你这个当爸的替人扛死罪仗义够爷们儿，还说不定真以为你是英雄呢。

0: 你我都是当爸的，是不是应该告诉孩子什么是对错，什么是善恶？我有机会，你也有。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可以啊。

0: 我没机会了。
1: 报告沈班长，庭审准备已完毕，可以开庭。
2: 全体坐下。请法警将被告人孟汉秋押上法庭，并解除谢具。
1: 被告人叫什么名字？
3: 孟汉秋。是否在十天之前收到西岗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的起诉书副本？
1: 收到了。
3: 那么起诉书中载明的你的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号码以及户籍所在地住址是否正确？正确。今天依法对西岗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孟汉秋。
1: 贩卖毒品，故意杀人一案进行第一次开庭审理。宝哥，饭买回来了，赶紧吃点吧。赶紧的。
4: 你们先吃吧。趁路加满油了吗？
1: 加满了。
4: 我一会儿出去一趟。
5: 哥，你有我陪你不？
4: 不用了。
6: 再过几个小时结晶了，你们这儿看着点。好嘞。好嘞。1995年5月25日，孟汉秋经中间人介绍认识了商人廖品明，双方约定进行下属200万的海洛因毒品交易。同年7月12日，孟汉秋将10公斤的毒品，你觉得行吗？你出的主意，你问我。
7: 你这是行吗？7月23日晚，被告人，照双喜交易的10公斤冰毒，你是否知情？
6: 不知情。那是谁让你杀害赵双喜的？没人让我杀的，我就是看他不顺眼，早想干他了。
7: 根据你之前的供述，你与廖启明进行的毒品交易没有其他人参与，现在是否有新的补充？没有。现在当庭宣判，全体起立。
1: 现在当庭宣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1条、第271条第二款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犯制造、贩卖毒品。

0: 被告人孟汉秋，刚才的判决你是否听清楚了？是否要上诉？被告人孟汉秋，你是否要上诉？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以反身修德，龙战于野，虎穴玄黄。
2: 我有异议，我要上诉。
0: 肃静，肃静。

0: 喂，王林，叫上三宝，收拾东西走。少华，我都跟你说，真的是你啊！哎呦，太好了！哎呦，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这不快调到市局了吗？过来学习学习。你呢？啊，
0: 我来复印个资料。
1: 那行，那你忙去吧。
0: 哎，别！你捎我一段，你捎我一段啊！
1: 哎呀，我坐公交车来的。
0: 哎呦，挤得我呀，倒了两次车呢。哎，你上来呀，走啊，赶紧上来。
1: 去哪儿啊？
0: 啊，你就把我放到南环的路口，我就下了。哎呀，我还说我怎么回去呢。哎呀，现在复印资料的人也挺多。
1: 三宝，收拾东西走。

0: 要亲自去。
1: 好，你说谁？
2: 卢少华。
3: 秋哥，哎，要有第三个人知道这事儿，我告诉你自个儿挖坑。
4: 明白，明白。
3: 对，秋哥，

0: 哎呀，今天庭审的什么案子呀？这前段时间闹得挺大，那个运毒杀人案，不知道吗？哎，
1: 我知道。哎，最后怎么判的？
0: 死刑。
1: 哎呦，你说现在这人都是怎么想的啊？你说你们厂那邓工，你说人多好，人品也正，这，你说他能制毒？
0: 这营线为了钱，哎，你电话，你电话。哎呦！喂，小华，
1: 把球抖掉了。现在我们都被通缉了，你得赶紧离开西岗。
0: 好，我知道了，你就填个表格，签个字嘛。我已经往回走了。嗯。
1: 转岗的事儿办的怎么样了？
0: 就差填个表格，签个字了。
1: 赶紧转过来，咱就是同事了。我回头让那个系统里的哥们儿到我家，咱一块儿吃个火锅啊。

0: 怎么了？有事儿啊？所里的事儿。我用一下你。嫂子
1: 什么时候回来啊？她不回来了。刘先生说要去我们家吃饭呢。
0: 不回来了，我俩离了。我用一下你电话啊。
1: 干什么？
0: 我给所里回个电话。我用一下你电话。
1: 离了也好，你们两个闹了这么多年了，都给对方留一条活路呗。你说呢？

0: 喂，我王辉。啊，我现在在庐山华车上呢。
1: 我们快到翠微路了啊，你一会儿就到翠微路来接我。
2: 少华，少华，你干什么？少华，少华。

0: 厂长，快放！你们这边走，在这等救护车，马上就到。就这儿吃吧。这池塘这么大，鱼肯定肥啊，是吧？ 老板在吗？有什么？老板，我们在吃饭呢。老板，有什么？老板，老板在吗？走。大壮，哎，那边怎么样？没人，没人。
1: 没人啊！
0: 哎，这边什么路？这来来来来来！

0: 船跑了。
1: 我这能去哪儿啊？
2: 这下不好找了。

喂，怎么样？好，好，去医院做。

案件嫌疑人之一名为卢少华，男，35岁，西港市南田镇人，原为西港化工厂保卫科副科长。本次案件中的冰毒就是由卢少华亲自制作而成。据悉，卢少华在抓捕过程中从西港乘快艇潜逃，现警方也对他发布通缉令。对于提供重要线索的举报人和检举揭发的有功人，公安机关予以保护和奖励。

来来来。来，来，来，我，哎，哎。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病人目前醒过来的概率不大，再继续住院呢也没什么意义。如果你们想出院的话呢，这两天就会准备一下。
2: 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做这个病毒背后的制毒师是谁。
3: 把周老板吩咐了，那就大海捞针，我也得把他找出来啊。
2: 大彪，
4: 两位你看，你看这像不像？

病人目前醒过来的概率不大，再继续住院呢也没什么意义。如果你们想出院的话呢，这两天就是准备一下。好，有什么需要就随时联系我。

0: 差不多了，不用再整了。
1: 行，就不用整了呀。平时都没见你穿过警服，哎，好像上次见你穿还是报到那天吧。是，
0: 还是穿警服好看。是吧？多了。
2: 好了吗，两位警察同志？
3: 好了。
0: 正了吧？
1: 正，特别的正。看镜头啊，看我，三二一。
0: 哎呀，真棒！我们再来一张啊！
4: 好，
0: 准备好，三二一。

0: 哎呀，真幸福，祝福你们。
1: 谢谢。
2: 宝宝，妈妈要去检查了。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知道吗？
3: 准备好了，医生怎么说？谢谢医生啊。
4: 嗯，没事。
5: 黄佩玲。

0: 我们这些人是不是死了都活该啊？
1: 你是毒贩。
0: 是，我是毒贩，肯定死了活该。但是，你说我要是真为这金永祥死，我就不知道我那儿子今后他怎么看我。不过怎么说，还是得谢谢你，在我临走前见到了我的儿子，值了。

0: 赶紧把这个晶体送到审讯化验。好，我再等你结果啊。我这儿有一个通知，不光能让人眼睛冒昧，还能让人返老还童。
1: 喜哥，
0: 我深知自己罪孽深重，希望后人能以我为戒。
2: 等见你，绝笔。
3: 你敢给林少华打包票？
2: 我敢，为什么不敢？
3: 谢谢啊，下次你带好茶。好。

吹过沉默，竟低声划破黑夜的轮廓，兄弟的呼喊留在风中，追逐的脚步停不住。你曾说不会走回头路，但黑暗太深抓住了你的脚步，我们曾经并肩作战，如今却各在两端。

0: 阿龙啊，辛苦你喽，让你专门还跑一趟皖北。
1: 康叔，你这说哪儿的话，入乡随俗嘛。但是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我这次来啊，心里还真是没底，就想康叔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到底怎么回事，让我心里踏实踏实。
0: 现在呢，晚辈都是周老板说了算的
1: 哦，
0: 所以你等一下见到他，不管他说啥子都听着，哎，不管他给你啥子你都接住
1: 哦，
0: 记得这笔生意必须要谈成，这是你的机会。
1: 康叔，我都是您带出来的，周老板也是您引荐我认识的，我还信不过你吗？不舒服啊？
0: 没事没事，没得事。
2: 康叔，
0: 哎，阿龙，记住啊。

0: 不是一个轻易求人的人。
1: 啊，我知道，我晓得了。

0: 哎呀，周老板，好久没见。
1: 哎，你看，
2: 沙鱼就是沙鱼。若你别看他小年轻，你看这些老弱病残的，越他都绕着他走啊。
0: 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
2: 弄哥，我叫你过来啊，是想让你看一看。
3: 来，大侠，
2: 这两份哪个好？
0: 周老板，你知道我不碰这个东西啊。如果目测的话，我觉得，你看，这两个比，还是这个，纯度更高一些。
2: 你看。没碰过冰的人啊，一眼就能看出来这个好。
0: 这个我发誓我真不做这个生意，你知道。
2: 龙哥不用那么紧张啊，现在啊皖北已经不是谈兵色变的时代了啊。啊，知道从哪儿来的吗？
0: 那个不知道。
2: 你们那儿？
0: 哦，我们那儿啊，
2: 龙哥，你现在在你们那儿也算是个龙头
0: 了。喂，行，中华帮你去，我这哪敢称龙头？
2: 不用谦虚啊，我知道你圈子里朋友多，你就帮我打听打听，做这个病毒背后的制毒师是谁？哎，这应该难不倒龙哥啊。
0: 这没名没姓的，把周老板吩咐了，那就大海捞针，我也得把他找出来啊。要不我不白来了吗？
2: 好，嗯，大彪，

0: 哎呀！
1: 鹏哥，欢迎欢迎！
2: 念家，
1: 哎，
2: 这啥球地方这是？
1: 你们干净，
2: 里面特别干净，
1: 换了几次地方了？哎
3: 呀，四回。让他们不差别，他们
1: 来来来来，峰哥峰哥，
3: 走，
0: 杨哥是啊，这帮能把人也抹擦成衣嘛，
2: 全是人一好几回了，让你真身去嘛，
1: 哎，慢一点，哎，留神脚底下啊，哎，峰哥，哎，哎，弟兄们慢一点啊，哎，峰哥这边，哎。

0: 在山脚底下，哎，我哥慢一点，念念，哎，这会儿他妈的没问题了吧？哎呀，当然没问题，兔子备好了，东哥就在上面等着你呢。哎，东哥，人到了，东哥。
1: 哎呀，冯哥，我来介绍一下，这就是我老大，冯哥。冯哥，这就是我给你提供的南城来的冯哥。来来来，先输个客，咱聊正事。
2: 冯老板，我听说你满口的金牙呀。

0: 他妈谣传！南川是个好地方啊，我的兄弟也不少。怎么听说前段时间被人点了进去了？
1: 我是只点了这一次。南川公安局就是我风景眼里常伴夫，啥他个起筋起楚，都不是个事。
2: 你这说啥呢？
0: 念劲儿，哎，这么大事儿，没个东哥发。哎呀，怪我，忘记了，冯哥在南川黑白两道通吃，人是进去了，把钱一交，当嫖娼放出来了。<笑>嫖娼？<笑>我这个人做事儿啊。
3: 想要知根知底儿，还是咱们求个安心。不，东
0: 哥的意思还是他妈的信不过啊。不会，东哥，信得过，绝对信得过。<笑>眼镜啊，眼神不好，看什么东西呢？他看得不透，看不到里面去。 哈哈哈哈哈！我还是不信你。

0: 好货，得咽呐！试一口吧，统哥的货不用撕，不用，就一口，咱们就是朋友了。龙哥。
1: 我做生意的时候玩的，生意做完了，东哥喜欢，咱换个地方好好玩。
2: 既然上我船了，那就得按我规矩办。
1: 我弄一口，生意没得做，恐怕船也下不了吧。
3: 快，等等，快放了，快放了，哎，你给我等等呢？
4: 我有钱呢，
3: 你。
0: 干求啥呢？干求啥呢？吓死人了！真是的。按东哥的意思，行吧。

0: 什么？
1: 大爷们，欺负姑娘！
2: 冯老板，冯老板。

0: 近几年同行说的太多了，理解理解呀、
1: 我跟我来这套红哥，我的地你也查了，分我也洗了，接下来慢慢的说，行不行？
2: 一手缴钱，一手缴货，
1: 行啊。我反背，
0: 又是公斤，背好货，我再来，
1: 我再来。
2: 哎，不，别走啊！怎么？哎，
1: 你他妈说了不算，你他妈说了不算，钻这个龙哥出来让我骗你，
2: 瞧了。龙哥就在这儿了。

0: 龙哥还有个秘密呢。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走走走，跟紧点，快点来！咱后面男孩都跟紧了啊！啊，刺挠摘了吧，掉色了都。快点！
3: 快点！林队，
4: 我跟林队说句话。林队，刚才还可以吧？不，全部都是微信呀。
5: 你也算是带队立功了啊！赶紧走，
4: 走。林队，我先走了啊。
5: 这是第四个龙哥了吧？
0: 西港俩，东港一个，年初我在西川抓的那个大金牙。
5: 我们不会一直走背字的啊！
4: 收队。
0: 九七了，普天同庆。

0: 今年前两个季度，全市共查获毒品犯罪案件200余起，其中缴获海洛因337公斤，鸦片100公斤，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常说那个冰毒，304公斤，还有一些这个可卡因和大麻。破案总量和缴获毒品的数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4%和23.6%。其中缴获冰毒的数量即将超过传统的毒品海洛因。
1: 哎呀，冰毒都快赶上海洛因了。
0: 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正
1: 在不断发生改变，
0: 涉毒犯罪的国际化。
1: 你二队新调过来那几个还行啊，
2: 行啊，三。

品种不一样，但是。

咱们本性，怎么能改呢？改不了。辉子，是不是？改不了。哎。

0: 我们单位领导答复了，辉子算工伤，疗养院，环境我去看了，不错。那个有24小时的护工，这个搓背的、按摩的都有。我跟哥几个隔三差五的去照顾他，绝对不会让他孤单的，放心吧你。
1: 3个小时就要换一次尿布，每天关节热敷2次，按摩2次，身边24小时都离不开人。我这么唱也挺好的，人少点，一样爽。

0: 有些人天生就是抓毒贩的，有些人天生就该在舞台上唱。
1: 该走了啊。

在共产党下面，娘家害死多少庄稼？

0: 兄弟，你是管事的吗？是，跟我说。行，我们管事的。
1: 大家都过来，管事的过来了。
0: 不着急，不着急了。您说，
1: 听我管事怎么说？
0: 你说。
1: 我问你，这个事儿你说能算吗？
0: 我说了算，你跟我说啊，别着急，你说。
1: 行。
0: 你看，这就是你们厂子的水堵死我们村的鱼，这事儿必须得赔钱。
2: 赔钱！赔钱！
3: 别着急！凭什么说我们堵死？你有什么证据啊？
0: 你他妈是个什么东西，在这逼逼逼逼逼的？
3: 别动！
4: 别动！
0: 我告诉你，你们厂子到我们村以后，我们村里就没有消停过，堵死鱼就是证据。今天必须赔钱！
4: 兄弟，这样，那个，你先把人撤了，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好商量一下，好吧？
0: 商量个屁呀，双江！今天要是不赔钱，厂子给你搬空！搬！
4: 好好好，兄弟，兄弟，
5: 查清楚怎么回事了吗？
6: 自主频道三号嘛，把咱们的排污管道给扰坏了。
5: 行，知道了。

0: 胡广平，又是你小子，你是打算二进宫是不是啊？蔡所长，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吗？离人民警察，离人像是人民呀、啊！你得站在老百姓这边吧？他们厂子宽出来的污水堵死了我们村的鱼，你说这应不应该赔钱？大家伙说是不是呀、啊？
1: 是、
0: 啊。
2: 说的是人民的大事，安静！
3: 乡亲们，乡亲们。 大家饱受冷静啊！听我说，我是区里面环保局的科长，啊，我来到这儿，大家就不用害怕了，一定要相信政府，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啊！啊，厂子里谁负责啊？
4: 我负责。
5: 你是厂长啊？
6: 我是长宁派出所的，我姓蔡，啊，怎么称呼？
5: 我叫李木清，李厂长。
7: 这位是我们环保局的刘副科长。 刘副科长，
6: 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记得你们这儿原来是个饮料厂吧？
5: 是，去年刚转过来，不是本地人，什么地儿的？东港的。
7: 哦，东南省。嗯，
5: 你们这边这个环保许可证办了没？
7: 办了，还有，啊，这上个月的检测报告，环保局发了，我们所有的污水都经过过滤了，全都符合国家的排放标准。
6: 法定代表人吴艳平。哎，我看各项指标都达标啊，怎么出的问题啊？
8: 哎呀，这是我们的疏忽。最近不是下大雨吗？山上闹洪灾，那山耗子全都出来了，把我们那个污水处理器那个管线给啃了。回头把那个管线都给我拿铁皮包上啊！
9: 哎，
10: 你们做生意的，这要出了什么问题？ 群众有点情绪。

0: 正常，该赔钱赔钱，是不是？事情闹大了不好，
1: 一定赔，一定赔。
0: 那成，刘科长，你们先忙着，那头我再去看看啊。
2: 行，
0: 啊，
2: 来，好嘞，
1: 慢走啊。哎，邱主任，送一下。
2: 好，厂长。哎呀，你看我既然来都来了，要不带我到厂子里面转一转？
1: 行，没问题
2: 啊，来，
1: 行。
3: 会不会是个好香啊？是不是？我们这么可爱，我们这么可爱，像爸爸还是像妈妈呀？你说我们像谁呀？
4: 嗯，你说他长得像谁啊？
3: 像杨威。是不是？
4: 你还想当他干妈呢？说你是来看孩子的呀，你还是来凑显摆的呀？
3: 我不是刚好回西港参加一个稿件评比的活动吗？
4: 我看你就是顺便来看我的吧。
3: 我就是顺便来看你的。我来看我干儿子的，是不是？他对你好吗？你看认真一点，我那些获奖的都在后头呢。哎，乖乖，我说你喜欢吗？乖乖，叮叮叮叮。
5: 哎，师姐。
6: 呀，
5: 什么时候来的？
6: 刚到。
5: 好久不见了。
6: 是啊，这日子长得真像你。
5: 是吧？
7: 什么时候你也生一个？
4: 杨威，你看，啊，
6: 我不着急。
4: 你看这像不像？

0: 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我亲自去采访的，那照片都是我拍的，100%就是他呀。
2: 我最近又做了一批货，全都应该在90%以上，回头让三宝把样品给你送过来。
3: 都90%了。

0: 个人，要不要我们？
1: 对，不跳。
0: 那么害羞，帅哥，
1: 不跳，
0: 跳个舞啊。
1: 不跳舞吗？朋友们，怎么定这么个地方？
2: 王总过生日，王总选的。
1: 王林呢？
2: 那儿。
3: 哎，不好意思，过一下。
1: 你不找一个？
4: 我不好这个。
1: 不跳。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没有。哎，哎呦，电话呢？
2: 刚才还在呢。
1: 电话呢？
5: 啥电话？
6: 拿出来。
3: 没有，没有，没有哥，啥都没有。
7: 急什么呀？
8: 急什么呀？
0: 你真讨厌！
1: 抓住他！他偷我电话！王林，抓住他！别动！
3: 别动！别动！
1: 别动！别动！
0: 别动！别动！
1: 真有年纪，不学好。走吧，不在这玩。哎哥，蛋糕，回去拿去。怎么找这么个地方？
3: 这便宜。
1: 便宜个屁！要没那小哑巴，电话都被偷了。
3: 谁小哑巴？

0: 我们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你也不让我去你们家看看，我去你们家上个 WC 方便吗？
1: 我说过啊，不让你叫男人过来，你怎么会带个人回来？这个月房租还没给交啊？水我给你停了，电我也给你停了，这是干啥？这是？
0: 哎，那个，房租我交啊。
1: 咋弄这事儿啊？
0: 没事啊。多少钱啊？
1: 80，一个月都没交了。
2: 老板娘，拿了瓶汽水，钱放柜台了。
1: 你给我放那儿吧。
0: 小卖店也是你开的？
1: 整栋楼都是我的。
0: 啊，不用找了。嗯。还有个二楼。
1: 我家住二楼。
0: 你这楼卖吗？
3: 不能啊。你说他一个通缉犯，他哪敢接受采访啊？
4: 我亲自去采访的，那照片都是我拍的。你看他指认的动作，还是我让他摆的呢。这看着气质也不太像啊，100%就是他呀。
5: 气质怎么不一样了？
4: 这照片看着多阴郁啊！我见他的时候春风得意。
5: 人家见义勇为，被表扬，被采访。春风得意也正常啊。那李森木在医院接受采访，有家属陪着吗？
4: 家属好像是有个小姑娘。
3: 知道叫什么名字吗？
4: 不知道，没听有人叫她名字，是个聋哑人。
3: 啊？哎，你能看出来他俩啥关系吗？
4: 应该是情侣吧，结没结婚不知道。
3: 能有多大年纪？
4: 20多岁。长得挺好看。
5: 卢道华
6: 的儿子叫什么？
7: 卢森森。
5: 哪个森？
7: 森林的森。
5: 李森木，卢森森，这么多木呢？看来这人姓命啊。
3: 一般是缺木的人啊，肝不好。
5: 是吧？
3: 嗯。哎，你看我缺点啥？你五行缺德。
8: 去呗。
3: 队长，你也缺。你俩木。
5: 我那姓。
3: 姓改不了，飘不了。
9: 还缺心眼。
3: 我说你缺杵，天天老拿老木棍往脸上杵杵杵杵的。以后叫班德杵。
9: 以后叫大杵。
10: 李厂长啊。事情呢已经出了，该罚的还得罚，是吧？
11: 是，我们认罚。
10: 咱们厂生产什么产品啊？
0: 洋葱精。
10: 洋葱精？
0: 你就把它当成一种味精，做菜的时候放点，有点保健作用。
10: 这东西还真没怎么见过。嗯，
0: 我们都是外销。
10: 既然是保健品厂，那生产的产品就是要进嘴的呀。入口不小事儿，是吧？

0: 帮你点款呢，那就不叫事儿，搞不好是要坐牢的，对不对？
1: 是，我们一定加强整顿啊！这到饭点了，带科长去吃点饭。
2: 来，不不不来这，来这，
3: 旁边正好有一个鱼味，尝一下啊！
1: 不用客气啊，不过咱们尝一尝。
4: 今天胡子哥那鱼往地上一撒，那气势啊！
5: 锤子往那一亮，厂里那帮人都懵了。
6: 妈，妈，
7: 来了来了！
6: 你做什么呢你？
7: 来了来了，
6: 家里来人了，去，你给倒点水。
7: 好好，
6: 再炒俩菜。
7: 好，
6: 你快点，做什么呀？一天，
4: 哥吃啥饭？
1: 哥，来，
4: 咱先干正事。
6: 你有多少钱输不了呀？啊，
4: 哥，今天兄弟们跟着你发了财，不得往外倒点？
6: 你天生就是穷鬼的命。等我一下啊，马上过来。
5: 快点，胡哥。
6: 哎呀，你做什么呀？那朋友来了，你倒什么白开水？你那么多倒点茶叶吗？
7: 好好好，
6: 我这人让你就给丢完了，我都。
7: 知道，知道了。
6: 爹，把这个拿去。
7: 这是啥？
6: 这是炒菜用的，你问做什么？人家有钱人都吃这个，拿这个炒四个菜。
7: 好好好。放多少？
6: 你把它放多少？你想放多少就放多少，你这么多废话吗？
7: 妈知道，不生气啊，不生气，妈知道，知道。
6: 你事情咋这么多嘛？

0: 好久不见，出来吧。
1: 说什么呢？
2: 糊了。
0: 你们着什么急呀、来，
3: 你的。
4: 哥，今天一定要赢你啊！
0: 今天我要让你们竖着个幸福口红。
5: 怎么样？我们赢一把吧。

0: 糊了，打板你！哎呀，我这咋给我换点去？哥，咋还没吃完了？哥，哥，哥，你咋了？爸爸，
1: 不是哥，别闹！
0: 爸爸，
2: 哥，爸爸。

0: 是吗？
1: 应该是，
0: 东是。
1: 欢迎欢迎，
2: 西岗缉毒林长风，
3: 绿藤缉毒江淮，
2: 江淮，绿藤缉毒支队最年轻的大队长。我们谭支对你是赞不绝口。
4: 这个案子由你来支持配合，我心里就有底了。
0: 应该的，天下缉毒是一家嘛，是不是林队？
5: 哎，那正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队专门负责外协的志刚，
1: 冯志刚。
2: 哎，志刚好。哎。
5: 他主要工作就是协助外地来的同行们办案，而且整天在外跑，整个绿藤的情况没人比他熟。
4: 太好了，
5: 那咱们到屋里说。
2: 走走走，
5: 林队，你们这来的可真够快的。到这儿了，您放心，我们会尽最大的可能，一定会好好协助你，啊。
6: 五哥，

0: 让我走。
1: 哥，都下午了，不早了。
0: 下午还不早吗？
1: 哥，你在这个上面做什么呀？
0: 我是牛魔王啦！
1: 牛魔王，你帮我看一看，看一看这个。
2: 这是什么？养什么精啊？
1: 不是，哥，你再好好看看，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吃的了？

0: 哎，林队，这过完年我们这才做的一次人口普查，啊，叫一分目的一共有5个，不过你也看到了，老的老，小的小，没有符合陆少华人物形象。对，绿藤第一医院我们也去了一趟，他见义勇为的时候不是被划了一刀，我们找到了当时护理他的那个护士，把基本情况都摸清楚了，是有个女的，一直陪着他。
1: 而且看起来关系不错，确实是聋哑人。那就是陆少华，好不了了。
2: 对，啊，
0: 换名李四木。这医生的建议，这个注意饮食，血糖高。
2: 啊，这血糖指标是不低啊。
0: 是，医生说了，特别爱吃糖，这家伙啊，天天吃那种，拦都拦不住。
2: 什么糖？吃的？
0: 就是那个。
2: 纸包那个大虾酥吗？你们这产大虾酸吗？
0: 我们这不产啊，我也不吃甜的。
2: 我爱吃糖，
0: 是吗？
2: 我爱吃那话梅糖，吃过没有？酸酸酸酸甜甜的。哎呀，太爱吃了，尤其是从高中时候开始吃的，那晚上躺在被窝里都吃。人家吃一个糖的速度，我吃5个嚼完了，结果，嗯嗯。
3: 四颗虫呀！我这虫呀是补了又钻，钻了又补啊！我现在听到那个补呀，那个钻头声，哎呦，我头皮都发麻了。后悔啊，少吃糖，少吃糖。
2: 这卢兆华他想翻凳子扑去，在哪扑着呀？这是，
0: 就是一个车站，那个车站叫嘿，化工大学站。
4: 虎哥，虎哥，好东西，你要夺走啊！你让哪里的人？

0: 您好好看看，见没见过这个人？
1: 没印象。我们化工大学学校教职工加学生好几千人，还有就是平时吧，这附近的居民也来学校里散步，这一时间真认不出来。要不这样吧，我发一个全校通报。
2: 全校通报？别，这人在工厂保卫科待过，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要不还是一个个摸吧。
3: 老板，
4: 江队推家间面馆一般啊。
5: 我刚看了一下，应该知道老板姓江。
4: 嗯，真假的？
5: 啊，是不是？
6: 又一个卢少华吧。
4: 嗯，那毒贩啊，我是没少见，但既能见义勇为，又能上进好学的毒贩，我还第一回见。
5: 你上进好学这词儿你也真敢用，那明明就是走火入魔嘛。
6: 我觉得这李森木跟咱之前认识的卢少华不太一样。以前在西港，卢少华谨小慎微，滴水不漏。嗯，现在成了通缉犯了，又当街救人，还登报纸，胆子也太大了吧？这不怕被发现？感觉对不上号呢。
7: 现在冰毒市面上多少钱一个？
6: 五六百吧。
8: 卢少华以前在西港，
7: 随随便便整出个十公斤。
8: 这两年逃在外面，他得整出多少个十公斤？
7: 你一月工资多少钱？
5: 我六百大多。
7: 一年呢？
5: 也到手不到九千。
8: 一年挣九千的，跟人家一年挣三千万的心态能一样？不一样。
7: 我们都很容易惯性思维啊。
8: 通缉犯就应该谨小慎微，滴水不漏吧？
7: 变了，
8: 变了。现在的卢少华需要我们重新认识了。
4: 三千万呀、啊！哇塞，挣多少年、啊？
5: 这就是三千零点，你看三除以九，它是零点三点。
6: 2333年。不是他为啥扎根绿藤啊？
4: 他活不到一百年。
7: 你觉得他应该去哪儿啊？
6: 我觉得他最起码应该去一个更大的地方。
4: 我觉得他应该去一个对他来说最安全的地方。
5: 哎，你说咱们这绿藤有人能照顾他呀？
8: 绿藤应该是他的风水宝地吧？
5: 谁？
8: 嗯，绿藤，绿藤，你这名字，嗯，木多呀。
7: 李森木，
8: 卢森森那得多少木啊？
5: 不是你是木旺的啊？
8: 他姓命啊！
4: 我以为你说木能治毒呢。哎呀，
5: 我就没往那边想。不是，那你说他姓木，咱姓点啥？
6: 咱姓邪不压正。
8: 南信啊，捉鸟啊，一直叨他。
7: 哎，江队，
9: 成了。上面一共几个人？
10: 五六个吧。
9: 好好说，五个还是六个？
10: 六个。
9: 都叫什么名字？
10: 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只知道地方是狗哥的。
9: 哎，林队，
11: 江队，
9: 啊，抓了个冰妹，说上面有个叫狗哥的，今儿弄了点纯度特高的冰，跟朋友在上玩呢，一共六个人。
8: 哦，你带几个人？
9: 我带俩人啊。
8: 那正好六个，一人。我操！

0: 最近就别接大单了，今天村民的工厂闹事了，警察、环保局的人啊都过来了，这工厂已经不保险了。哎呦，来，上笔火的钱，最后怎么说？你做好准备，等我把手上剩下的这批货做完，咱们就转到建设路那个点儿。哎，全是一群刁民。哎，小王。
1: 送点好东西，
0: 你怎么能把枪啊？防身用啊。M1111可是花大价钱买来的，
1: 你留着吧，我用不上。哎，
0: 你就拿着呗。行行行，这好东西送不出去，哼，我自个儿留着吧。走，咱俩去。
2: 你这球馆现在就你一个人玩了吧？咱们自己玩不挺好吗？那你这球馆也挺不了多久了。哎呀，有钱就是好啊！这人的欲望啊和独占欲，它都必须得膨胀起来。哎，慢点啊！哎，咱们那货没在绿藤销过吧？哎，行了行了。
3: 下班了，下班了，哎，走了走了。
4: 好的，万总。
5: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所有的货都销在了外省。
3: 哎，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我记得你不跟我说过，范安国那 K
5: 哥来咱们绿藤了吗？啊，能联系上他吗？我是想啊，现在咱们这么分销还是不太安全，还得找一个有实力的客户往远处销，这样更稳。
3: K 哥呀，他主要做的是可感应，而且他对冰这玩意儿不感兴趣，而且他这个人吧，特别挑剔。哎，
5: 我最近又做了一批货，纯度应该在90%以上，回头让三宝把样品给你送过来。都90%了，我觉得我的货应该是世界上纯度最高的。 你只要联系上 K
6: 哥，他没有理由不跟我合作。哼，行，我努力。哎，哥呀，你到哪儿了？
7: 说说说说说说。
6: 啊，事儿都聊差不多了，刘科长说必须要见你一面。
7: 来来来，
6: 那我进去啊！
7: 来不来呀？

0: 你别着急，我没把您赔好啊。怎么样，绝活吗？刘哥，哎，林子可以吗？
1: 怎么样？
2: 哎呀，刘科长，
0: 来了，不好意思啊，来晚了。哎呀，林总，总算你到了啊。
3: 聊的怎么样？
1: 特别好，
0: 挺好。哎，怎么刚回来啊？怎么不找人啊？
1: 我刘哥非得要回家，
0: 这不等您呢吗？家里有点事儿，就等你过来呀，跟你喝一杯，我就回去了。来来来来，
1: 晚上好，哎，刘哥，
0: 刘科长，真不好意思，我是不会喝酒。
1: 不会喝酒，学呗。
0: 刘科长，哥真从来不喝酒。
1: 我这真学不会。哎呀，
0: 你看，刚才跟他俩都说好了，罚款的事儿给你砍一半，今天就为了交这个朋友嘛，对不对？啊，以后厂里出什么事儿，找哥，哥给你平摊。
1: 得嘞，刘哥。啊，
0: 刘科长，
1: 我也想交你这朋友，但是我这真不能喝。
0: 不是。 哥都这么有诚意了，怎么还不给面子啊？哎呀，
1: 对不对？没有没有，不是不给面子。哥，您看这样好吧，我敬你一杯，然后我找人替我喝。
0: 找人替你喝，那就不是这一杯了，那得一百杯。
4: 刘哥，我跟你喝来，
0: 哎，不是，
1: 走着，
0: 你俩不能算，不不不，你俩不能算，那不行不行不行，
1: 不就一百杯吗？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好。

0: 祝你们生意快乐。
1: 打扫卫生的怎么进来了？
2: 没事，
0: 来来来，
2: 给你两张。
0: 姑娘们，快点帮你进来。
2: 今天给我大哥陪好啊。
3: 大哥，老板心想事成。

0: 你们俩好嘞，
1: 别着凉了。好了，班长，拜拜，拜拜，下回见。
2: 我送刘科长回去。
1: 哎，是你们的，省着点花啊。明天你把样品给翔哥送过去。
3: 放心，哥。
1: 谢谢花哥。
2: 叫我什么？
1: 李厂长。
2: 注意点啊。
1: 哎。
4: 慢点，厂长。
1: 赶紧，别来！
4: 赶紧，
1: 你把钱给我，我给你装包里。
4: 这是，
1: 我怕你丢了。
4: 丢什么丢？你不给你妹邮去啊？
1: 我全给我妹。
4: 还得我哥呀。

0: 拿了吧，我给你拿上。哎，你放你那儿吧。哎呀，我爽了，有钱了。人呢？
1: 啊？我包呢？
0: 我哪知道你包啊？
1: 你别闹啊，有重要东西。
0: 我没闹。
1: 你赶紧给我拿出来。
0: 你看没在我这儿，我这不一直我自己包都拿着呢吗？咋了？包没了？包里有啥呀？
1: 有给翔哥的样品，
0: 样品在包里呢，还有啥呀？
1: 还有收货单，有点钱。我操，还有钥匙，
0: 厂子钥匙也在包里。
1: 你是不是没锁车呀？刚才
0: 我锁了，你想想，你白天你去哪儿呢？你
1: 这不厂子闹事，咱俩直奔厂子了，然后就跟刘科长来这儿了。是不是那帮村民拿了？
0: 不能吧？不会落搁厅里了？
1: 不可能，这包没下过车。
0: 你这么，你别着急，咱俩现在回厂子看一眼，说明俩办公室。
1: 赶紧，
0: 这事儿怎么整？

能放呀！放呀！

0: 哥，他偷都是洋葱精，这事确实怪我。
1: 别说了，哥肯定是知道是什么才来偷的。保安那边看见了吗？
2: 没有。
1: 出人命了，这待不下去了。正好借着今天村民闹事儿，就说厂子停业整顿，关了吧。
0: 行。
1: 你通知翔哥那边，咱们换另外一个点儿，把剩下的货做完。
3: 哥，那他怎么办？

0: 能行吗？按华哥说的比例调好了。
1: 全都进去，华哥说了，必须给华哥干干净净，不能留下任何痕迹。

0: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老板，10块钱，10块。哎，好，谢谢老板。
1: 累不累？

0: 我是段奕宏，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他们以后要真的是不成啊，现在上不了桌，下半辈子咱连骨头都啃不上，就只剩喝汤了。
2: 龙哥，我现在不在西岗混了。
3: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绿藤。
4: 吸了这么多的货，这期绝对是第一呀、
3: 啊！你那货哪来的？
4: 胡广平，他们村子里那个征信保健品厂。
5: 林队，进货单。

0: 你話俾佢聽 ，I saw a lot of plaque and stubborn thing inside your teeth. Okay, get a best dentist.
1: 什么意思啊？
2: 黑哥的父亲以前是芬兰国最有名的牙医。
0: 哎呀，不要再说我父亲了，不想说，不想说。有东西看吗？
1: 啊啊！来，这个，你看看。
0: 喂，怎么办？
2: 快！
0: Let's do the testing, right?
2: Yes.
0: Hey, brother. Here you go.

0: Mr. Man， 麦是我非常伤心的好朋友、好兄弟，他也非常伤心你。那我是不是应该也伤心你？
1: 是。
0: 但是如果我伤心你的话，那在 Europe 或者在 North America， 我的东西是不是最纯最好的
2: ？K 哥，
1: 您放心，这个货我敢说，是目前世界最顶级的货。
0: 世界上最顶级的货，你想都不要想，你就这样说出来，真的还是假的？喂，想清楚啊，不要乱说，你在 challenge 我的 patience。
1: 我保证。我绝对保证，我不做好准备，开口我也不会来见你。

0: 这东西是谁说的？
1: 啊，一个朋友，合作人。
2: 王先生，你的朋友 is the best， 安排一下，他到真正 K 歌。
1: K 哥，哎呀，怎么说呢？我这个朋友啊，他一天一天不睡觉，一天天不睡觉的可以做这个，但是要见人，哎呀，他头都会大的，你可不知道。
0: 我知道，喜欢空手，空手狂，但是痛恨人类。啊，这个叫什么？叫咩话？
2: 学者症候群啊 ，K 哥，水嘴症候群。
0: 学者症候群。十方星座可以啊，先500万 ，OK，
1: 这很简单。那行 ，K 哥，合作愉快。哎呀，合作愉快啊，合作愉快。嘿嘿嘿。

0: 哎，
1: 刘导，咱你们安全是说话了。
2: 老邢，驴子没事吧？啊，不是，刘导，我这小问题嘛。哎，
0: 那就行。
2: 啊，
1: 要是再有村民拦闹事，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啊。
2: 可以的，刘导。
1: 行。
2: 刘导，我这肯定不能要你。谢谢刘导。
1: 哎，二位刘导慢行啊。

0: 发型变了。
1: 啊？
0: 也发福了。
2: 名儿也改了，现在不叫金永强了，人家叫万金来。
0: 他怎么不叫万金油？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你在哪摸到他？
2: 容易，行吗？咱就花点小钱儿，把这消息往圈里一散，自然好找了。有人买冰，直接就把他给认出来了。他人现在就在绿藤，这保龄酒馆就是他的，就爱泡妞，瞅着不差钱。但是小王，我没查出来啊，他那制毒工厂在哪儿？制毒师也不知道是谁。
3: 哎，姐夫，会不会是那姓卢的呀？就那卢少华。现在满西港全是他的通缉令啊。姐，要不然我跟我哥再去摸两天，指定能摸着那卢少华，直接给他绑了送皖北交差不就完了吗？
4: 交差交差，一辈子都是当牛做马的命，你以为这卢少华是原来的老鬼呢？
3: 冲我来了。
0: 行了行了，这样你俩先去，
5: 这样呢？
0: 嗯，
5: 那我们走了。

0: 这两天我琢磨，要是跟这周少雄彻底掰了，咱这么多年经营的这四号就全完了。
1: 阿成，你咋还没想明白呢？已经变天了呀！现在连晚伟都在做冰冻生意了。 老金是你的手下呀，你对他有恩啊。你要求跟他合作，他敢拒绝吗？他背后要真的是不成啊！这种机会，咱这辈子能有几回呀？现在上不了桌，下半辈子咱连骨头都啃不上，就只剩喝汤了。

何成，我知道你害怕什么。咱们是光脚走出来的呀，周少兄，要是真的要跟我们干的话，我们就跟他干。

行，那我就再去会会这个金永祥。嗯，万金来。

大心。等我上。

0: 你俩怎么才来？
1: 有事儿耽搁了。
0: 没出什么事儿吧？
1: 没事。
0: 上我呢？
2: 路上呢，马上来。
0: 行了，干活吧。

0: 喂，谁呀？
1: ，好久不见。怎么突然今天想起给我打电话了？
0: 好久不见，那咱就见见呗。
1: 龙哥，我现在不在西岗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就在绿藤。
1: 龙哥就是龙哥啊。警察不知道的事儿，龙哥知道的是一清二楚。这样，龙哥，哪天来绿藤，我好好款待你啊。
2: 择日不如撞日，
0: 今天。
1: 今天？
2: 怎么？有问题吗？
1: 我请万老板吃饭呀。好嘞，龙哥。
3: 好痛啊！或许，可不可以给我多搞点麻药了？
4: 搞什么麻药啊？再吸两口吧。
3: 警官，不要开玩笑了，我真的好痛啊！
4: 跳的时候没想到疼啊，还记得几楼跳的？
3: 我怎么知道啊？当时还大了吗？你们警察怎么不拦着我一点呢？
5: 拦不住你啊，我们都以为你真会飞呢。三楼啊，你唰一下就飞出去了，还能活着算命大了啊！
3: 拜托了，警官。可不可以有点常识了？人怎么会飞呢？
4: 你咋就飞了呢？
3: 狗啊！我变成了一条天狗啊！我好开心啊！我一抬头，月亮出来了吗？我是天狗要吃月亮了！啊！我就驾着筋斗云飞出去了。
4: 以前有没有变成狗啊？有没有见过筋斗云呢？
3: 有啊。他变的都是土狗嘛，这一期是哮天犬，天狗要吃月亮啊！
4: 二郎神看见了没？
3: 见到了，他带着天兵天将来欢迎我啊！哇，我吸了这么多的货，这次绝对是第一呀！别说三楼了，三十楼我也敢跳了。警官，你要来一口？你也跳啊！
5: 行了，醒醒吧啊！说点正经的，你那货哪来的？
3: 胡锦，胡广平，啊，这个王八他把我害惨了，我他妈要再见到他！
5: 别他妈他妈的说正经的，胡子的货从哪来的？
3: 他们趁着。

0: 李拉哥，正兴保健品厂，
1: 买的，买来的吗？
0: 偷的了。说些什么洋葱精，他妈妈拿来炒菜了，炒了一天一夜啊！你们一定要抓住这个铺盖啊！

0: 人呢？在哪儿啊？
1: 这儿呢。
2: 这儿生产主管，这我们这儿的。哎呀，那个领导好，领导好，啊，我是这儿生产主管，我也姓管啊，双管齐下。啥主管呀？你是？
1: 生产主管，生产。
2: 来厂里多少年了？
1: 从开业就来了，啊，对，我算算啊，那个时候我媳妇儿是早产嘛，8个月，然后就一生，正好孩子现在这个。
2: 满岁，这一周岁啊，一年了呗。
1: 说故事呢，我不敢先去，你直接告诉我来几年了，一年吗？一年，一年。
2: 老人是不是算？
1: 老人，算老人。厂长谁呀？厂长姓李，李明清，那个木子李，木头的木，清清清明果乐园的清。
2: 家属关系吗？你们俩是？
1: 不是，我是那个正经招来的。
2: 啊，不是开后门进来的是？
1: 他那个没带嘛，他这个这两天。
2: 哪儿去了？
1: 他说他出去谈一个业务啥的，过两天就回来，所以现在这厂里我说算。
2: 哪天出去的？
1: 昨天。昨天。听说你们厂里有人来闹事儿，怎么回事啊？
2: 哎呀，这个，哎呀，这是冤枉了，这事儿咋回事呢？前两天下暴雨，那个大洪水哗就冲下来了，冲了一堆耗子，就把我那排污管道就给克了，克完之后那个污水吧，它就有点哎，就稍微就渗到它的河里了，然后那河里的鱼就翻白肚了，村民就不乐意，就来闹来了，警察也来了，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厂长就出面了，就是挨家挨户赔了点钱，这事儿就过去了，不用那么紧张，不是啥大事儿。
0: 耗子，
1: 嗯，
2: 死了，
1: 耗子没死啊，克了管道，鱼死了，
2: 鱼死了，
1: 鱼死了，
2: 水有问题，有毒
0: 有没有毒？它肯定是没。那里面那个设备干嘛的？正在投入使用吗？
1: 那个都没有，我们这个这事儿之后，我们现在厂不就有整顿了吗？然后那个那是我们厂长呢研究这个我们产品升级的这个一些器具。
0: 那个就那些吧，那些都是我们厂长自己用，这些东西。 你们厂长在自己研发是吧？
1: 自己研的。
0: 啊，这什么呀？这是，
1: 这不写了吗？这个洋葱精啊，保健型洋葱精。
0: 有啥功效？啊？
1: 哎呀，我们这产品，我媳妇说，我一吃完这个，眼珠都亮啊！我媳妇说，觉得我这更男人了，我就
0: 生发吗？
1: 那倒不，这
0: 不生发，
1: 我这遗传
0: 啊，
1: 那个这确实好，确实好
0: 啊，这还出土呢。

0: 拿两盒。
1: 别，
2: 不行啊！
3: 出口，
4: 联冰，出口联冰，
5: 这也是你们厂长研发的
4: 啊？对，特别好啊！主要是那个，
5: 我想看看这个进货单，方便吗？
4: 方便。
5: 啊！现在
4: 我现在那这一年呢都要吗？嗯，
5: 两年也可以。
4: 又没有，这不是刚开一年吗？就这边来，跟我走这边。
6: 设备跟咱以前见过的不太一样。嗯，
5: 升级了吗？不是说未见。
7: 来，对。嗯，对，进货单，我看了，没用到麻黄素。
4: 不可能，我们就绝对不用那个东西。我们这些东西全是按照这个流程，所有的进货的那个都清清楚楚的。那个什么是麻黄素？
7: 不知道你说。
4: 我们确实没用过那个东西嘛。啊，
5: 你们这个洋葱精没有麻黄素哈？
4: 没有，绝对没有。
5: 谢谢啊。哎，啊，管主管。哎，待会儿我再找你啊，有事儿。哎，
7: 走，你过来记录去。
8: 是刚刚来电话，胡广平没找着，他妈说他一夜都没回去，
5: 跑了，
9: 跑了，
8: 不过应该没跑远。

0: 哎呀，万老板，我亲爱的龙哥，想死我了！来，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抱！
1: 姗姗来迟啊，大老板了，故意压我一头，
0: 我哪敢，龙哥？您来了，我得拿一瓶当地最好的土烧，哎，您尝尝，哦，
1: 比这个破台子。
0: 好喝多了，是吗？哎呀，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万老板，万金来，这个名字太好了。你看，行万里路，啊，享万家福，挣万斗金啊！哎呦，这我这别人让您这么一分析，有点意思啊。不过我跟你说，您太客气了，龙哥，我无福消受。
1: 在哪发财了？哎呀，发什么财，龙哥？你还不清楚我呀？身上背着事儿呢。我现在算是远走他乡，勉强混口饭吃。嗯，
2: 你这口饭吃的太香了吧？啊，你看，都吃胖了。哎呀，
1: 龙哥，我跟你说，我现在做的这点小买卖啊，连跟您提鞋的资格都没有。
2: 我就好奇啊，你这吃这么好的饭，背后厨子是谁啊？哦，是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
1: 西港的吧？啊，
2: 卢少华是不是？
1: 龙哥。
2: 看来您这趟来绿藤，可不是专门请我吃饭的啊！哎，老板，您一直做的是四号，伺候的是完美。我现在做的这个买卖，完美肯定不会同意。在这之前，不是已经有过血的教训了吗？哎，这不还是您教我的吗？
1: 金镇长都变成万老板了，我们的天也变了。我明白了。哎，龙哥，你信命吗？你说我这个人的命啊，他这一辈子都是跟着别人屁股后边混的命。原来你是我大哥，你说我都无干往昔，可现在我。 又上了别人的船了，这船往哪儿走？这舵它不在我手上了。

0: 卢少华他就是个保卫科的副科长，你金镇长
1: 不，
0: 我老板能让他给压住了？
2: 压住倒谈不上，不过少华这个人啊，性格有点古怪，特别怕生。他从来不跟这些陌生人在一起合作，那肯定也是。不过，龙哥你放心，咱俩这么多年的交情，是吧？少华这边，我一定得好好的跟他商量商量。这样，你给我几天时间，我安排一下，到时候通知你。
3: 好。
2: 哎呦，龙哥，我今儿还有个急事儿，这饭我就没法陪你吃了。
0: 哦，那你忙
2: 行吧。嗯。哎，这个酒你得好好喝啊。我走了。

0: 姐夫，你看他那个怂样，早就应该把他爪子剁下来。
1: 这整个这里里外外都查清楚。
2: 明白，
3: 赵队，实在是对不起，我是真没想到，在我眼皮底下他就敢。
4: 行，先别着急道歉，这不还查着了吗？
5: 吴艳萍，还是吴艳萍，这么厉害这人。
6: 哎，
7: 几岁？我调告诉你，
6: 我这是要打给你的，你这儿什么情况了？
7: 我在用卢少华办公室的电话跟你通话。
6: 卢少华办公室，你抓着他了？
7: 好了。
6: 你好了，你这说话这不大喘气儿吗你？
5: 但是我闻到他的味儿了，我判断他还在绿藤，带兄弟们出趟差呗。
6: 行，等着我啊。好嘞，挂了。哎，把欧帆叫上。

0: 这味儿可太大了啊！小花，怎么样了？能按时交货吗？
1: 没问题。
0: 听不见。
1: 我说按时交货没问题。
0: 啊，那就太好了。这新工艺啊，比那麻黄素快多了。
1: 哎，老金，啊。 你不是已经跟那个 K 哥那边搭上线了吗？
2: 是，
1: 咱们以后的货呀，就往原那地方卖，就走 K 哥这一条线，往外边卖，不光挣得多，安全啊！我，你放心 ，K 哥那儿全搞。
0: 哎，啊，你回头帮我联系一下啊，约 K 哥，我想亲自给他见一面。我今天刚跟他见过呀。
1: 那个 K 哥这一两天啊要回国，下回我提前给你安排好啊。哎，对了，啊，
0: 什么东西这是？
1: 我看金川啊在招商引资了，他给了不少优惠政策。
0: 嗯，
1: 最主要是那边对这个兵的认识没这边这么深。 安全。哎呦！
0: 回头你飞去一趟，了解一下啊，找个厂房。
1: 行，这一两天我就过去啊。那个，你先忙着啊。
0: 哎，老金
1: 啊，怎么还有事儿啊？

0: 老金，咱们都是从西岗逃出来的，子龙现在不容易。
1: 是，够了够了。
0: 你、王林、三宝，咱们都一家人。
1: 这话说的，必须得是一家人。那行，你先忙着，这报纸我走不走啊？忙着吧。
2: 龙哥，
3: 对，
2: 刚才不方便，我跟少华聊完了，你就放心吧，啊。这样，今天晚上咱俩见个面，您上回请我吃了个饭，今天晚上我请您打保龄球。好，一会儿见，一会儿见。哎，
4: 这个正清食品加工厂的实际法定代表人叫吴艳平。通过工商那边的信息，我们查到他的暂住地，但人已经搬走了，啊，去向不明。通过对邻居的走访，我们得到了一个信息，这个聋哑女孩就是吴艳平。哎，我那张，哎，这儿，来，进来。而且他们那个对外的厂长不是叫李木青吗？对不对？你知道这是谁？柔少华。
5: 哎，这回全对上号了吧？哎，
3: 不是对上什么号了？
6: 哦，别对我来解释啊。这之前扑向犯罪分子李森木救柔少华，那现在这个正兴保健品厂的厂长。李木青也是陆少华，之前陪护李森木的那个哑巴女，也是现在正兴保健品厂的法定代表人吴艳平，对上号了，
4: 都对上，
3: 那他俩关系很近呐、啊。哎，那个
7: 陆少华工厂那边，咱派人盯了吗？
4: 盯着呢，只要他敢露头，马上就摁他。
6: 吴艳平这个暂住地的那个邻居们说过，见过陆少华吗？
4: 整个问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见过柔少华。
8: 江队，哎，刚接了一个举报电话，有一名西岗的毒贩来绿藤交易。
9: 喂，你好，是绿藤缉毒支队吗？
10: 是的。
9: 哦，我有这个重要的线索呀，向你们汇报。
10: 您请讲。
9: 从西岗来的有三个这个犯罪分子贩毒的，啊，他们现在要在这个御悦澳酒楼三个酒交易。哎，我跟你说啊，都带着枪来。
10: 先生，方便留一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吗？
9: 我就是个热心的这个市民，我跟你说啊，你早点去啊，去完了人可就跑了啊。
10: 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您刚刚说有三个西岗的毒贩要在我们绿藤市的悦澳酒楼三个酒包房进行交易，对吗？
9: 对对对对对，没错。
10: 您知道他们交易的毒品类型吗？
9: 哎呀，双龙牌这个海洛因，俗称四号。
10: 谢谢先生，您还能再提供一些毒贩的具体信息吗？
9: 龙哥吧。

0: 龙哥吧，
1: 第六个龙哥了。
2: 啊！不是，这龙哥到底是谁呀？
3: 老朋友了，打了好几年交道，也没见着个人影。你说他为什么会出现在绿藤呢？
0: 嗯，
2: 听着这感觉，很像是同行点炮。
3: 哼，那这炮点的太及时了啊！
0: 嗯。
3: 哎，那个刚才录音里提到那个妙酒什么情况
2: 啊？哦，这是绿藤那家老字号，生意特别火。
3: 懂不懂啊？可别让人把咱当枪使了。

0: 现在就动。这次行动绝对不能走漏风声。
1: 龙哥，少华给您约好了，你们见面聊。哎呀，龙哥，您吩咐的事情，我半点都马虎不得。地方我都给你安排好了，粤澳酒楼3个酒包房。啊，我们在去的路上。好嘞，一会儿见。
2: 快点！
3: 走。

0: 我总觉得这金永祥啊，这次让咱们进如霜房太痛快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姐夫？
1: 哎，这姐夫都亲自出面了，这金永祥和卢少华，他多大的鱼啊，太塞脸了。啊，
0: 姐夫，咱可不是一天认识这金永祥了，他给咱们办事儿什么这么痛快过呀？这毕竟是他的地盘，我觉得咱得留点神，万一……
1: 不是你万一什么呀？万一这不有这个吗？就干他不就完了？
0: 你先给他收起来。
2: 你到楼下去，车里等着。机灵点儿。
1: 啊，机灵。
3: 这次的行动是抓捕玉澳酒楼999包间里的毒贩。目前里面有多少人我们不太确定啊，所以不管出了进了先按了再说。而且他们有没有武器我们也不知道，大家也看到了，现在是饭点，吃饭的人很多，一定要确保安全，好吧。这个酒楼一共有三个门，999在二楼，现在一楼有这么多人吃饭，那咱们要怎么行动呢？
4: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脸啊，我们都没见过，这个是很麻烦的。399的人数，我觉得还是先确定下来。李队，
5: 哎，放心。
4: 我们二队呢，去一楼大厅闻闻味儿，三个门交给你，
3: 没问题。
4: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一旦开了火，先保证群众的安全。
5: 明白，
6: 明白。
3: 这是我们绿藤和西港第一次合作，大伙儿都机灵点啊！
5: 警察叫来，
4: 哎，鞋带开了，系上。
7: 两位，下雨了，哎呦，这边用不了了，要不咱们借一拼个桌不？
8: 哥，拼桌？
9: 可以，可以，可以。
7: 那咱们就弄这了，好吧？啊，
8: 餐具都干净了吧？
7: 都干净了，可以用的。这边车来了，这是什么病的？我给你们打个折啊！来了，来了。

0: 我是段永红，邀您收看电视剧《扫毒风暴》。
1: 龙妹，脱手手，误会啊，误会，误会，
2: 龙哥，我做了一个梦了，我。
3: 吴艳萍找着了，
4: 现在是绿藤福利彩票中心的老板娘。
5: 四毛，
6: 刘先生你好，你两个兄弟在我这里，来喊我们保龄球冠军。
5: 我们今晚就走，等我回来接你。
7: 陆少华，
8: 找这个呢吧。
9: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丽。
10: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你行动力，生活更美
11: 丽。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12: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13: 是人生的高光，
14: 是你感动的泪光，
15: 是你肯定的目光。
16: 逐光而行，
12: 超越永无止境。
15: 逐光而行，
13: 看见更多美好。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7: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9: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3: 一帧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3: 前路步履不停，
7: 故事精彩继续。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7: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0: 不必生动，心已穿越万千风景，去向远方。
1: 不曾相识，那篇章字句勾勒的面庞，却在慢慢清晰鲜亮。
2: 虽未亲历，却会驻足种种离合悲欢，思考人生该如何抉择。
1: 我们读的是故事，照见的却是最真实的自己。
3: 心底的坚守、感动与勇气，都被一一唤起。
0: 你寻觅已久的精神归处，
1: 早已在书页中静静等候。越过世界，读懂人生。

0: 大家听我说，咱们芳菲呢身上还带着笑，婚礼咱就不办了，
1: 但是新房必须得有。明天啊，咱们大伙儿一起动手，把那东屋腾出来，给他们俩当新房，行不行？
2: 行。
3: 百灵，听姐的话，好好学习，多读书，别给爸添乱。
4: 我知道了，姐。
5: 雪珠啊，一定要坚信，一家人一定会团聚的。行，
3: 那我等你啊。不信。走吧，走吧。回去注意啊，
5: 雪珠，照顾好自己。

爸爸画。走了，保重身体。

0: 杆子啊，你瞅瞅正不正？
1: 行。
0: 哎，我说啊，你不能光有结婚证，你得补张结婚照吧？
1: 那着啥急？等有功夫再说。
0: 哎，山子，山子啊，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把曲芳菲这朵鲜花揽在怀里的？我传授传授经验。

1: 这有啥静音？主要是我这个人各方面都太优秀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哎，说实话，王妃爱我，确实要比我爱她多一些。想到这儿，我心里还挺惭愧的。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她对我应该就是一见钟情。
2: 水得花了，
3: 刘禅，
2: 啊，
3: 你牲口从里那套行李啊，味儿太大了，你就别往新房搬了啊。
2: 哎，
3: 正好你媳妇儿带两套行李，您这套就行啊。
2: 对，
3: 你净瞎操心，人刚结婚的两口子，用得着两套行李？
2: 去，
3: 你懂什么呀？
2: 哎，王妃，山子说是你追的他，真的假的？
3: 哎呀，你开玩笑，注意点分寸，咱王妃脸皮薄，王妃别打。
2: 我就问问。

0: 这个四川话呀，挺好懂的。你适应一段就好了。我刚开始呢，也什么都听不懂。现在不是也说了挺利落吗？做嫂子嘛。做嫂子嘛。哎，要得。要得。哎，
1: 爸。
0: 啊。
1: 四川话我倒是能学会。嗯。可是我真的不喜欢吃辣，对嫂子不好。
0: 那没事，以后呢，爸爸在家里给你做菜吃。
1: 太好了。嗯。
0: 老乡，哟，白老师，
1: 这是你的小女儿百灵吧？长得真漂亮。哎，
0: 百灵，你叫我白阿姨。
1: 白阿姨好，哟，声音还这么好听呢，又甜又脆的，真像个百灵鸟。
2: 我学过京戏，天天吊嗓子。
0: 你喜欢京戏啊？嗯，那咱们一定能聊得来。哎，百灵啊，你白阿姨在下凤之前呢，是咱们凉川京剧院的大青衣。
1: 肯定是专业的，真的呀！
0: 白阿姨，那你可以教教我吗？可以啊，只要你想学啊，我可以天天教你。哎，老兄，你看，我买了菜，要不然今天咱们一起吧，算我给百灵接风。<笑>
1: 你要想借我的手艺吧，就直说，这么好的鱼，你可别糟蹋了。<笑><笑>
0: 百灵，今天咱们和白阿姨。
3: 一起吃饭好不好？好啊，太好了。
4: 那咱们走吧。嗯，走。啊，白阿姨，我帮你拿吧。
3: 不用，不用。哎呀，
5: 我帮你拿吧。这孩子真好。我真是不知道说什么好。你说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帮这么大忙，掺和进来，图什么呢？
3: 图什么？ 我就图个心里踏实。我这些天看你孤苦伶仃的样子，我心里头难受，我就心疼，我就想为你做点什么，可我又不知道能做点什么，我就思来想去的，就想出个这样的馊主意。这与其说是帮你，还不如说是帮我自己。
4: 我要是不能为你做点什么，我这心里头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哎，你看你又来了。我同时代表乔正军，还有这个未出世的孩子，向你表示感谢。你的大恩大德，我一定会好好报答的。
3: 不用，不用。 我不说了吗？我单纯是为了我自己。

0: 都睡了，我走了，早点休息。
1: 你还是

0: 我们先走了。
1: 同志，我想找一个人。
2: 你找谁？
1: 乔正军，
2: 是县知青办的乔正军。
1: 对，就是他。
2: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知青点的一个朋友。同志，我就想见一见他，就看一眼行吗？
2: 他现在已经不在这儿了，他的案子比较重要，已经送到省城去了。
1: 省城？省城哪个看守所呀？
2: 你去了也见不到。这个案子不是一般人能过问的，你回去吧。开门。

0: 那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怎么都没人告诉我呀？
1: 雪珠，不是我们不告诉你，是这件事的性质太严重了，调查组的人天天找人谈话，我们也不敢乱说乱动啊。
2: 是啊，再说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乔振军是咱们屌的人，咱们不受牵连，就谢天谢地了。
3: 我知道你和老乔关系好，可是这个时候你可千万不能犯糊涂呀，一定要站稳立场，别胡来。
0: 那乔振军会怎么样？会判刑吗？
2: 这谁说得准？他到底犯了哪条？现在都没人说得清。
0: 怎么会这样啊？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3: 秀珠，你还是关心一下自己家里的事儿吧。你妹妹曲芳菲，
0: 曲芳菲怎么了？
3: 最近大家都在传这个奇闻，说曲芳菲结婚了，和娱乐山。
4: 什么？胡说八道！
2: 雪竹，千真万确，我听桥头大队李伟芳亲口说的。
4: 哎，雪竹，

0: 来，吃我罐头，压压。
1: 吃不下，吃不下。
0: 吃一口。
1: 真的不行，想吐。
0: 那你喝点水，啊，喝口水。
1: 谢谢。
0: 吃点东西吧，不吃不行啊。
2: 姐，你把方飞怎么了？你对他干什么了？
3: 我没怎么，他我没干什么。
2: 于乐山，你是个混蛋！走，跟我去公安局。
4: 姐姐姐，你别冲动，听我解释，不是那样的，你别冲动。
2: 宝贝，他是不是强迫你了？你跟姐说姐回来了，姐给你做主，她欺负得了你，欺负不了我。
1: 姐没有，真的没有。
3: 我没欺负她，我们已经登记了，我们是合法夫妻。
2: 我不认，省得他糊弄我，今天必须去公安局讨个说法。
4: 姐，姐你别这样，姐，
5: 于乐山，你走后我跟我姐单独说，
2: 他不能走。
5: 姐，我跟你解释清楚行吗？你快走。
2: 你干嘛护着他呀？行，你单独跟我解释清楚，你说吧，我听着。
1: 我是自愿的，姐。
2: 你是自愿的？你自愿的？他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6: 你脑子进臭耳沟里了？你自愿的，我能信吗？
1: 姐，他是个好人。
2: 好人，好人。你疯了吗你？
1: 他真的是好人，你相信我，我们都误解他了，他真的是好人。

0: 不想听什么，我不想听他是不是好人。我只问你，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好的？你们两个怎么就这么短的时间在一起了？我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1: 姐，你别问这件事了，行吗？反正现在结果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一起了，我已经跟了他了，我们也领了证了，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你就别问了，行吗？
0: 结婚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呢？
2: 姐，我也是成年人了，可有这个选择的权利吗？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讲，但是我总有一天一定会告诉你。
0: 林飞，林飞，你怎么了？啊？你跟姐说哪儿疼了？
3: 都不是疼。
0: 啊？怎么个疼法？啊？哪不是你说吗？
2: 我怀孕了，姐。

幸亏送来的及时，这次算走运。怀孕前3个月最容易流产了，可千万得注意，尽量不要让孕妇干重活，以后可要注意了。行，去看看吧。

0: 已经快三个月了，想好了吗？
1: 我想好了，姐，我决定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好好抚养他长大。
0: 你怎么抚养他呀？你自己还没长大呢。
1: 姐，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你相信我，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能够担得起这个责任。
0: 他余若山跟你挂了什么逼婚堂？
1: 姐，我知道你是为我好，我也知道你是心疼我，但你就信我这一次吧。你也知道我的性格的，我决定好的事情没有人能够改变得了。等孩子生出来，我会当一个好妈妈，还得管你叫大姨呢。你跟我一起好好抚养他长大，好吗？

0: 你气死我了。
1: 别气，
0: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你都要告诉我。
1: 我知道了，姐。
2: 高高，对，坚持住。好，这个手圆起来，圆。好，眼神呢？眼神。对，记住了啊，眼神。好，下一个动作，左手起，对，到胸前上步，右手，注意眼神一定要跟着手，哎，大大，嘿，眼神。
3: 白老师，歇会儿吧，饭都好了，咱们吃饭吧。
0: 那今天就到这儿吧。
2: 嗯，
3: 这得快啊，最好。
2: 真聪明。
3: 啊，
2: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也回家做饭去。
3: 为什么？

0: 家呀，带你份儿的就在这吃啊。
1: 哎呀，我不能天天在你们家蹭饭吃啊，这多不好。
2: 白姨，你就在这吃吧，一个人吃饭多没意思。我一会儿还想让你多教教我呢。
3: 别看了，孩子都这么熟了，你。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2: 嗯，走吧。
3: 哎，你
1: 好。
3: 尝尝我的手艺啊！哎，慢点，慢点啊，慢点，哎。
4: 谢谢。
3: 我跟玉木姐都说好了，从明天起你就在点儿里整理内务就行，就不用出工了。
4: 谢谢啊，又给大家添麻烦了。
3: 王北，我看雪竹那么难受，我这心里头也挺不舒服的。要不咱们跟他实话实说吧，他知道了又不怕的。应该没问题，
4: 不能跟他说。
3: 为什么呀？
4: 要是他知道了肚子里的孩子是乔正军的，他会更痛苦、更不好受的。
3: 我明白了，原来他也喜。是那是，那就暂时别跟他说了。可他早晚都得知道啊。
4: 我知道，但是现在乔正军是这样的情况，我确实想不了那么多了。但如果有一天他出来了，我们一定都会把这一切说清楚的。只不过就是。委屈了你一个人，我亏欠你的，我这辈子可能都还不清了。真对不起，我姐她脾气比较大，如果以后再有冒犯到你的时候，请你多担待。
3: 这有什么的？我这皮糙肉厚的，我脸皮这么厚，她爱说什么说什么。我愿意为你两肋插刀，赴汤蹈火，受这点委屈算什么呀？
4: 刘山，你真的是个好人。你对我的好，我心里也全都明白。我也跟你说了很多次谢谢，再说谢就显得太虚了。只是我还是觉得我得把话说清楚。如果有一天，乔正军能出来，只要还有那一天，我就一定会等他。但是我不会拖累你。如果要是哪天你遇到合适的人了，你就随时走，我可以告诉所有人，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一定会跟大家都讲清楚的。
3: 不用不用，现在这样就挺好，千金难买我乐意。我现在天天都能跟你在一块儿，还能说那么多话，我就连想都不敢想。现在这样就挺好，就这样就足够了。真的，你早点休息吧，我先走了啊。

0: 来了，刘主演。
1: 姐，
2: 这天说冷就冷，我手都快冻麻了。
1: 外边下雪，路滑，我这一切

0: 切都好，你不用老往这儿跑了。那可不行，到底哪天生，你到现在都没算清楚。万一哪天忽然动产怎么办呀？没事儿，娱乐圈都准备好了，要一有情况，立马拿着包袱就去卫生院了。
1: 你坐，给你倒点热水。
2: 哎，你别动，我自己倒。我先来听听胎心。

0: 请山子。
1: 哎，四叔，你过来找我啊？啊，
0: 就来找你的。啊，我和你老秦叔约好了，过几天呢要进山，你也准备准备。
2: 好。不行，芳菲快要生了，走不开呀。
0: 你看我这记性，怎么把这件事给忘了？好，在家照顾她吧，我和老七啊走一趟。
2: 哦，行，那你们上山注意安全啊。
0: 哟，你还嘱咐我，你放心吧。
2: 芳草，
3: 四叔，
4: 爸，
0: 你不说你上你二姨家吗？怎么跑这儿来了？
4: 嗯，有点事儿呗，我去哪儿还非得跟您汇报啊。
0: 不是，那咱家不能去啊。一个大姑娘家，在门宿舍进进出出的，不想看见。
5: 四叔啊，那个春草在屋里帮我缝手套，学雷锋呢。
0: 草，我可没看见他给我缝过手套。那跟我回家去。
2: 你就不能挑明了啊？非得偷偷摸摸，遮遮掩掩的。
5: 你不知道，马四叔放过话，不让春草嫁给知青，我敢说吗？
2: 是吗？
5: 哎，要不回头你帮我好好说说呗？马四叔，我看他挺听你话的。
2: 行，那谁让你爹没得早呢？这事儿也只能我来办了。
5: 谢谢啊。哎，不对呀，你是不是占我便宜你？哎，
6: 所以你一直在给乔成军写申诉信。除了这个，我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帮他。哎，写了十几封了，一点音讯都没有。
7: 那你还打算接着写吗？
6: 写啊，当然要写。我有预感，四人帮垮台了，很多事情可能会有变化，没准他这案子啊会有新的说法。我打算明天亲自去趟城里，打听打听情况。
7: 乐山也是这么说的。那要是有一天他真出来了，你打算怎么办？
6: 他在里面半年多了，肯定受了不少苦。我想先给他做几顿好吃的，然后再跟他确定关系。他还欠我一个答案。
7: 万一那个答案是否定的？
6: 你哪那么多万一啊？不可能。反正他要是不同意，我就是死缠烂打。我认准他了，非追上他不可。
7: 姐，我想跟你说，这孩子其实……
1: 其实那窖里头还有两条冻鱼呢，芳菲，让我给忘了。中午吃鱼吧。那雪珠姐，中午吃鱼行不行？
7: 行，都行。
6: 家小日子过得不错呀，这三天。

0: 两头有鸡有鱼的。
1: 他倒挺有这方面本事的，也不知道上哪儿搞到一些别人搞不到的。
0: 歪门邪道的本事，我都怕你跟他学坏了。哎，对了，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孩子怎么了？
1: 我说给孩子取个名字吧。
0: 这么贱鸡的任务给我呀？那我回去好好想想。
1: 行。
2: 刘大山同志，你受苦了。啊，
3: 没什么。我一开始就相信组织上一定能将事情调查清楚，给我一个公正的结论。嗯，
2: 过去的事情不提了。组织上给你安排了新的任务，到市总工会当副主席。你看你还有什么意见？
3: 我没有意见，我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2: 你说。
3: 我听说我的案子牵连了昆州的一些干部同志，我希望组织能尽快调查清楚，让这些同志早日回到工作岗位。
2: 这个呀不用你说，组织上已经开始在做了。只不过现在积压的案子太多，人手太紧张，要一步一步来。你放心，用不了多久，所有相关的同志都会有个公平公正的结果。
3: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于主任。
4: 别好了，
1: 辛苦了。
4: 来来来来来，行，你们趁热吃啊。
1: 咱们一起吃吧。
4: 我就饿了，你们姐俩说话我又插不上嘴，我去食堂了。你吃吧。
0: 怎么了，芳菲？怎么了？
5: 不行了，我好像要生了。
0: 于乐山，于乐山，
4: 怎么了？
0: 赶紧的，趟车去医院。芳菲，快一点啊！愣干嘛？芳菲，挺姐的，你别紧张，咱马上去医院。
5: 芳菲，
0: 芳菲，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到医院了啊！
5: 到县医院就好了。

0: 两女婴。来，孩子不行，接一下。
1: 你以为我们大夫啊？快辛苦你了。
2: 来，大哥，我妹妹怎么样了？
0: 大人心血过多，我们已经尽力了，请节哀。
2: 什么？
0: 实在很抱歉，我们真的已经尽力了。
2: 不可能吧？别撒谎！什么？别说！
0: 真的很抱歉，我们已经尽力了。

0: 你能不能打起点精神啊？邦飞走了，我们大家心里都难受。可是你已经有女儿了，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得担负起做爸爸的责任啊。孩子怎么样？你总得想想办法啊！你说话呀！你倒是说话呀！你别在这装哑巴。我不管。
1: 不关我的事儿，若山就滚蛋！这不是你的事，是谁的事儿？
0: 他，
1: 你说是谁的事儿？你给我说呀！什么都没想好啊！你就结婚生孩子呀？那孩子生了就得养，你当不能像个老爷们儿？
2: 溥仪，这孩子在咱们知青那儿真不是个办法。
1: 你说咱们现在大家伙都在帮你，可问题是谁也不会照顾孩子呀。
3: 我跟你说，你赶紧回家跟你家里人商量商量，你们还得回来照顾孙女啊。小竹，你说是？我给公社打报告了，到你们点儿来，我得跟孩子在一起，给我吧。
4: 你们给孩子喝的什么呀？
5: 米汤。
3: 哼，供销社没有奶粉了，就只能给孩子熬了点米汤。不行，刚出生的孩子消化不了这个。伟芳，你帮我去老田家找找二秀嫂子，他们家小宝应该还没断奶呢。
5: 好，
4: 我这就去。
3: 玉英，麻烦你去找大强子他们，把娱乐山的东西搬到他们宿舍去。
4: 这屋以后我跟孩子住。好，你先哄孩子，我去找他们。娱乐山，娱乐山，你想要孩子饿死吗？去找奶粉啊！公社没有就去县里找啊！去呀、啊！

0: 同志，是你找乔正军吗？
1: 对，同志，求你告诉我怎么才能找到乔正军，他们家里出大事了，我现在必须得见到他。
0: 这个案子呀，已经宣判了，你还是找上面领导吧。
1: 找哪个领导啊，同志？
0: 现在领导都换人了，我想帮你啊，都不知道该找谁。要不你再等等，也许很快就有新的说法了。
1: 同志，那麻烦你帮我捎个话，你替我问问乔正军的家人在哪。
0: 这可不。

0: 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不然他真的就完了，他会罪加一等的。
1: 拿我当什么人？真拿我当汉奸了？
0: 我给你跪下行吗？你要多少钱？你要怎么样都行。我求求你，
1: 你起来，我不说。我要说，我们全家不得好死，听了吗？

0: 建筑啊，
1: 这小车啊，是我们春草小时候用的，我们用的可在意了，你看多新啊！啊，正好拿过来，咱们孩子接着用啊。
2: 太好了，四婶，我正愁上哪儿给他弄小车呢。
3: 小盛大夫，这是我和我婆婆给孩子裁的尿介子，都是棉质的，又软和又透气，我给你放着啊。
2: 谢谢嫂子。
3: 不用客气，咱们都是一家人嘛。我们家小果饭量小，我这天天胀得生疼，要是没有奶粉你们随时来找我。
1: 好，你看你
4: 多有福气呀、啊、这么多姨疼你。对，
1: 谢主，
0: 孩子没事儿啊。你给乡亲们做了这么多好事，在乡亲们的眼里
2: 把你当孩子一样看，
0: 有啥困难你就吱一声。
2: 哦，嗯，没事儿
0: 啊，啥事没有，
2: 不难过。谢谢四婶。
0: 谢谢。
5: 雪珠啊，孩子还没起名呢，你是他大姨，给孩子起一个。
0: 有想法吗？
2: 要不就叫暖暖吧。嗯，
4: 暖暖。
2: 孩子虽然命苦，但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人温暖他，以后还得记得这些人这些事儿。
1: 暖暖，好寓意，好名字。
4: 暖暖，
0: 多温暖呢，这名字
4: 哦。暖暖。

0: 我是演员何明翰，邀请您关注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小菊，
2: 妈，
1: 儿子总算是出来了，你在里面受委屈了吧？
3: 你怎么能肯定这个孩子是你的？
2: 现在紧要关头是我要回到知心点，把孩子赶紧接回来。
3: 你接什么接？
4: 这孩子一天在这儿，雪珠就一天回不了城。你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啊！
5: 大不了我自己养，我自己养。

0: 老于，你家闺女现在有名了，暖暖，
1: 吴暖暖，
2: 怎么样？
3: 暖暖，
4: 看他多可爱！
5: 你爸爸回来了，小虎。
6: 孩子乖得很
1: 啊，嘟嘟嘟的，我在里透风。
2: 快去冲奶粉吧，又该吃了。
5: 应该是啊。
1: 小脸
0: 妹嘟嘟的，
1: 好可爱，
5: 多乖
0: 啊！你孙还够白的，
1: 你怎么那么白里透红呢？
4: 都是他们两个优点，你看。
5: 喜欢吗？喜欢吗？
4: 喜欢吗？师傅，快点、哎。
7: 好。
8: 水珠姐，赵三师傅来了。哎呀，
2: 麻烦你了，师傅。
7: 你好，你好。哎，
5: 你看赵师傅来了。哎呀，
7: 这大胖丫头长得真可爱，真招人稀罕。哎，大妹子，这照片上写上什么名字呀？
2: 就写暖暖百天留念吧。
7: 好。
2: 哦，帮我洗三张。
7: 好嘞，没问题。洗好之后呢，我给你邮寄到大队部。你呢？到那儿去啊！
2: 谢谢你。
7: 好，来，
5: 来吧，
8: 来，哎，叔叔，
5: 帮我逗逗他，逗逗我们家的暖暖。
7: 哎，宝宝，哎，来，看镜头，三、二、一。

0: 妈，
1: 儿子，小军，
2: 妈，
1: 儿子总算是出来了，
0: 出来。你还好吗？没事吧？
1: 我还好，我还好，就是你在里面受委屈了吧？
0: 是啊，我没事儿。
1: 出来了就好，出来了就好。儿子，妈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那些老战友、老朋友。

0: 帮了咱们大忙了，你可以返长了，不用再回农村了。
1: 真的吗？娘，
0: 给你安排工作了。
1: 太好了，妈，走吧，咱们回去。
2: 哎，我说，你俩发现没有，这娱乐山变得可够快的呀！那当初是一脸不情愿，恨不得把孩子扔了。
3: 瞧现在稀罕的哟，哎，整天抱在怀里不撒手。
4: 疼也忍着，
2: 得了，奉上奉是要命的事儿了。
4: 人家毕竟是亲生骨肉嘛，其实这样也最好，还能和许竹轮轮班。你看许竹白天出诊，晚上也睡不好觉，这几个月下来。都瘦了一大圈儿，
5: 我现在呀还就喜欢搂着暖暖睡，奶香奶香的。
2: 哎，许叔，你说那娱乐山家里什么情况啊？那爷爷奶奶就这么不管孙女了，一天都没来看过呀，没说别走走。
5: 我也不清楚，他就说家里不方便照顾，我呢也没细问。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他要真把暖暖带走，我还不放心呢。
6: 盛雪竹，大姨，你过来，盛雪
7: 竹。哎，来了。
3: 哎，你在这歇会儿，我去看看啊。
7: 怎么了？怎么了？又呛着了？啊！啊！奶奶快笑了！
8: 奶奶，你快笑了。
9: 奶一宝宝，奶一宝宝，
3: 哎呀，真好！
8: 给大姨再笑一个呀，再笑一个呀！
3: 扇子，都说闺女像爹，这暖暖越长越像你了啊！
10: 像吗？
3: 啊，不像你，像你那行吗？像芳菲。哎呀，咱们暖暖最漂亮了，像芳菲。
10: 我这个孩子冲奶粉去。
8: 哇哇，
11: 要是芳菲能看到该多开心呢。
3: 儿子，来来来，吃饭了。
1: 哎，妈，
3: 妈给你做的红烧肉，这不是你最爱吃的吗？快尝尝，赶热吃。
1: 妈，这些菜我在里面做梦都想吃，今天终于吃上了。嗯，
3: 好不好吃？
1: 还是那个味儿。
3: 儿子，没想到你吃了这么多的苦。
1: 妈，你也别难过，我这不是回来了吗？事情已经过去了，我知道我们早晚会团聚，只是没想到我们会在看守所门口见面。
3: 哎呀，想不到我儿子遭了这么大的罪。不说了，好好吃饭。这次你能出来呀，多亏了你们县原来的刘主任，是他替你说的话。他是妈的老同学，很多年都不联系了，因为你的事儿才又联系上的。还真没想到你居然是他的下属，你说说这事儿巧不巧啊？
1: 刘主任没事了？
3: 没事了，他已经调到市总工会任副主席了。哎，对了，你刘叔叔啊，约咱们明天到他家里去坐一坐，有些事儿他要当面跟你解释。
1: 嗯，好。妈，你也吃块肉。
3: 你吃你吃。雪竹，哎呦，雪竹，
5: 你睡觉。
3: 你看今天的报纸。
5: 怎么了？又什么新闻了？
3: 你看
12: 作者是谁？

0: 王潇，是咱们认识那王潇吗？
1: 肯定是啊，作者单位鹤山文化馆，那一个单位有几个王潇啊？这都不关键啊，你再看题目，雪中的青竹。哎，你品品，雪竹，写给你的，100%。
0: 别瞎说，怎么可能是写给我们的？
1: 你就别不好意思了，王潇喜欢你，我们都看得出来。后来，他趁你去梁川进修，自己不声不响回城了。我们私下还感慨呢，这爱情的力量啊，始终抵挡不住现实的诱惑。现在看啊，他对你还是念念不忘。要不，你给他写封信吧，没准你俩还有戏呢。
0: 英姐，你就别开我玩笑了，我跟王潇从来就不是那种关系。再说了，我现在也不想想那些事儿，我就想好好照顾我外甥女儿。
1: 你别什么都不想了，那你天天点灯熬油的学习干嘛？其实你心里始终就没放下当医生的理想。
0: 我现在就是医生啊。
1: 你那算什么医生啊？你顶多算那
0: 小点声。
1: 跟正规医院的大夫能比吗？雪竹，现在回城的政策越来越宽松了，稍微想点办法就能回去。哎，你不是在中州医大有熟人吗？托托关系，给你在卫生口上找个工作，也没啥不可能吧？
0: 这些离我都太远了，等诺兰长大一点再说吧。
1: 雪竹，我都替你着急。不是，你为这孩子尽心尽力是应该，可是你别忘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最应该照顾这孩子的是他亲爹，是老于家。我都不知道于乐山他咋想的，怎么这么心安理得呢？
2: 我还有个事儿跟您汇报一下。
3: 还汇报什么事儿啊？说吧。
2: 我再知情点儿，谈了一个对象。
3: 谈对象了？啊哟，行啊，我儿子，你晃真快哈。也是大人了，都23了，正常也应该谈对象了。是个什么样的姑娘啊？长得怎么样？
2: 我给您寄的照片你还在吧？
3: 在呀，我一张不落的全放在影集里了。
2: 影集呢？
3: 影集还在老地方，在那儿呢。影集里有她呀。
2: 哎，妈，我给你看啊，这个最右边的女孩怎么样？
3: 小模样挺好看的。行啊，我儿子有眼光。
2: 妈，她叫曲芳菲，是梁川的。我和她两个知心点儿，就隔了一条大凌河。她不光漂亮，还很上进，爱学习。我俩有很多共同语言。
3: 儿子，那你们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2: 我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就是那种，哎，
3: 嗨，你瞅瞅你，吞吞吐吐的，你已经是大人了，我又不是封建家长，有什么不能说的？实话实说。
2: 就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了，如果不出意外，我想跟他结婚。
3: 儿子，他现在是不是还在乡下呀？
2: 对，在乡下。妈，但是他早晚得回来，你看看你能不能找找关系把他也调回来。
3: 小军啊，你想的太简单了，回城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儿啊。因为你的事情，我把能用的关系能求的人都用遍了，现在也不好再开口了。

0: 对吧？我的意见这样，儿子，你抽空呢给他打个电话，让他进趟城，和我呢也见个面，我们俩总要认识认识吧。然后回城的事情，咱们慢慢解决。你说怎么样？
1: 好，妈，那就听你的。我明天去给他打个电话，他到现在还不知道我回来了呢。
0: 好，好，
2: 队长。
3: 那先走啊。
4: 一峰，
5: 老乔，等半天了吧？
4: 一峰，这是我妈给您包的饺子，趁热送来的。您看，现在都凉了。
5: 哎，没事没事，饿了吃什么都香。
4: 一峰，你这工作也太忙了，都没时间吃饭，你要注意身体啊。
5: 没办法，现在青黄不接，年轻医生上不来，我们这老的就只能拼命了。
4: 哎，姨父，那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到你们医院工作呢？
5: 有实践经验最好啊，没有经验，爱学习也行，慢慢培养吧。现在一提起这事儿，我就上火。急死了，
4: 知青行吗？当过大队卫生员，
5: 行啊，当然行，大队卫生员最合适了。
6: 你有人选？
4: 有啊，有个特别好的人选。
6: 那你赶紧联系啊，尽快落实。
4: 好，那您等我回复啊。
6: 好。

0: 哎呦，我帮你。谢谢。哪位给老同志让个座呀？哪位同志？哪位同志，嗑瓜子那个。你看他。你给老爷让个座可以吗？没关系。
1: 不是，这一车人你为什么单单就找我啊？
0: 那你这位同志，这老人都站你这边了，你又不是没看见。
1: 看见怎么了？我也站了老半天了，我还累着呢。
2: 哎，老师傅，您坐我这儿吧，坐吧。
0: 谢谢你啊，同志。
2: 慢点。
3: 谢谢。
2: 没事儿。
0: 王师傅，开车吧。

0: 我回来了。
1: 好，先这样。
0: 爸，我不干了啊！你赶紧给我换个工作。
2: 换个工作？那工作是你想换就换的，你又怎么了？
3: 哟，这怎么刚上班就回来了？啊？
0: 那还说呢，这一大清早的来了好几个买副食的老太太，东挑挑西挑挑的，烦死人了。我就说了他们几句。
2: 你一个售货员，你有什么资格批评人家顾客呀？你这不就是跟人吵架吗？
0: 啊，对对对，就吵了几句而已啊。结果我们领导这给我劈头盖脸的一通批评，我一生气就把茶水泼在脸上了。
2: 什么？
0: 哎呀，这工作没法干了。妈，我不想站柜台，我可以换个工作呗。
4: 行行行，可换工作不是小事儿，你得容我跟你爸好好商量商量。
5: 有什么好商量的？你还帮着他说话？
2: 你说你啊，辱骂顾客，侮辱领导，啊，你还有点教养没有？哪个单位敢要你这样的员工啊？
5: 刘天瑶，你马上回去，写份检讨，跟你们领导赔礼道歉，以后啊，好好干工作。
0: 妈，你恨我爸！
4: 你现在想起管教来了，那孩子小的时候你在哪儿？我们娘俩受人欺负的时候你又在哪儿？瑶瑶打小吃了多少苦，你知不知道？指望你给闺女安排个工作，你这倒好，就找了个站柜台的活。我说你，
2: 你就这么惯着她吧，她迟早将来有一天

0: 哎，来了来了！哟，简直！我那
1: 你过来，哎呀，孩子，你敲个门儿。哎呀，
0: 快进快进，来打上
2: 打上了。
3: 站着。哎。
4: 刘主任您好，
3: 别叫刘主任了，叫刘叔吧。先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哎，
3: 啊、
0: 哎呀，你看真客气了，
1: 一点心意，
0: 一点心意，
1: 客气。
0: 快坐，快坐，
3: 坐坐坐。
0: 快来水，别忙了，别来
1: 哎呀。
4: 刘叔，您还好吗？
3: 小军啊，是我牵连了你。
1: 达生，过去了，都过去了。
3: 啊，是啊，是啊。
1: 来，
3: 省里边有一伙人。想借着去年发生的事情罗织大案，整垮一群和他们意见不统一的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你呢，完全是受了我的牵连，他们想从你身上打开突破口，整我的黑材料。哪想到正义来得这么快，他们也没想到四人帮这么快就垮台了。小军，咱们只当是经历了一场政治考验吧。
4: 那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吧。
3: 非常出色，我没看错你。
1: 你也真是够粗心的，
0: 怎么就没发现这是贤侄给远哲的儿子？哦，
3: 是我疏忽，是我疏忽。不过现在知道也不晚嘛。
1: 不晚，
0: 不晚，
1: 不晚。大生啊，我还想问一句，上次你说小军的这个事情还没算彻底平反，那是怎么回事啊？
3: 小军虽然重获自由。但是组织上对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的结论，粉碎四人帮才刚刚半年，咱们国家这么大，积压了十年的历史问题，组织上在一件一件的慢慢调整和梳理，我相信用不了多久，一定会给小军一个公正的交代的。
4: 没关系，刘叔，我相信历史是公正的。
1: 小军受了不少苦，大生心里一直过意不去，
0: 这不。刚一回来就张罗小军的安置问题，现在小军的工作终于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大生，那他去哪儿啊？
3: 哎，咱们都是老同学，我就实话实说了。按道理说呢，以他的学识和经历，应该安排一个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岗位。可事实在这摆着呢，市里边的工作岗位啊太少了。会有大量的知青返程等待安排，所以我想暂时让小军去市粮油副食店做个售货员。哎，我相信以小军的能力，用不了多久，一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0: 对，对对对，
5: 是粮油副食店的售货员。
3: 啊，
1: 啊，挺好，挺好。
4: 妈。商业战线也是一个能大展拳脚的舞台，
6: 你像那个吴桂兰、张炳贵，不都是人民群众学习的榜样吗？我相信
4: 刘叔让我干这一行，我一定能干好。
1: 哎呀，有时候小军可真是个懂事的孩子，我们家瑶瑶要是有小军一半懂事，那我可就不用操心了。
7: 是
8: 的，
7: 是
8: 的。
7: 妈，
8: 哎，
3: 瑶瑶，正好见一下，这是你赵阿姨，这是你小军哥哥。
7: 赵阿姨好，小军哥哥好，
1: 啊，你是瑶瑶啊？
4: 瑶瑶你好，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7: 我爸一直夸你，以后啊，我多跟你学习。
3: 你是得好好学习学习，你看看你小军哥哥对工作是什么态度，你再看看你。
7: 行了，爸，别老说我了。我就是口才没有小军哥哥好，但其实我心里也挺喜欢售货员工作的。
4: 你也做售货员？
7: 是啊，小军哥哥，以后啊，咱们就是同事了。
4: 哦，那以后在工作方面，你还得多帮帮我。嗯，
7: 没问题，没问题，咱们相互照顾。
0: 哎，你们慢慢聊，我去做俩菜，中午就在这儿吃啊。
1: 哎呀，不，老少不麻烦了，不麻烦了。
0: 哎呀，麻烦啥呀？咱们这关系你还客气，慢慢聊。
3: 是啊。

0: 哎，干什么呀？好不容易有个招工名额。对呀，我决定不走了，就留在桥头了。哎，你们谁都别劝我啊！春嫂跟我这么多年，我对她负责，我跟她结婚。
1: 春嫂不是已经同意走了吗？
0: 她同意跟我走，我就带她走啊。那我还是人吗？再说，你们回家里有爹有妈，有兄弟姐妹，我呢？我没爹。
2: 好了，我回去连个家都没有，更不招人待见。最起码，我在这能有个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我觉得挺好。
3: 行，大强子，有情有义，啊，我等着喝你喜酒。
4: 儿子，是不是对工作不太满意呀？也确实是让你受委屈了，但是总算呢回城了，对吧？咱们先干着，以后慢慢再说。
5: 哎，妈，我明白，这一切也不是咱们能决定的。不管是回农村还是留城里，是坐办公室还是进大牢，是当售货员还是扫大街，这一切啊都是命运。咱们这些没权没势的小人物怎么能决定呢？
4: 儿子，别太悲观了，苦尽才能甘来。我相信你，相信我儿子有一天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5: 好。妈，我一会儿想去邮局给汪飞打个电话。不管怎么样，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好消息吧。
4: 对对对，打个电话。那就快去快回，早点回家啊。
5: 嗯。
6: 喂，同志你好，帮我接一下昆州县南林公社桥头大队。
7: 啊，稍等。
8: 哎，桥头大队部啊，
7: 你找谁？
6: 同志你好，帮我找一下曲芳菲。
8: 曲芳菲？哎呦，曲芳菲同志已经去世了。
6: 什么？你再说一遍。
7: 去世了，生孩子难产。
6: 你神经病啊！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找曲芳菲，你赶紧给我去叫曲芳菲。
7: 你这同志咋还骂人呢？啊！
8: 我再说几遍，他也是去世了。你要是不信啊，去县医院问问。
6: 喂，喂，喂。

0: 就是说，你现在有了个孩子，你怎么能肯定这个孩子是你的？啊，
1: 我算过时间了。芳菲怀上孩子的时候，正好是我跟芳菲一起经常约会的时候。
0: 哎呀，儿子，你怎么那么糊涂啊？你怎么不把握好自己呀？
1: 妈，这个时候了，您就别说我了。现在紧要关头是我要回到知心点，把孩子赶紧接回来。你急什么急？你给我冷静点儿。接回来，接回来以后怎么办？后面的事情你想过吗？先不说邻居怎么议论咱们啊，也先不管老乔家的名声。我问你，刚刚办好的工作你还要不要？
0: 你的前途你还要不要？以后你还打不打算结婚？哎呀，
1: 妈，我管不了那么多了，她是我女儿，她是你的孙女儿。小军，我没说不认这个孩子，关键是，我们不能冲动啊，得把这个事情方方面面的，你全考虑周全了再做决定。我就问你一句话。
0: 你和这个曲姑娘谈恋爱的时候，是公开的吗？很多人都知道吗？
1: 不，没人知道。当时我在县里，她在知心点，出于种种原因，我们是保密的，所以每次我们约会的时候，都是在一个非常隐蔽的地方。
0: 那就好，那就好。儿子，这样，你听我的。 明天呢，你正常到粮油店去报到，哎，正常工作，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你就装一装。知青点那面，你千万不能和他们联系，听见没？
1: 妈，这个时候我怎么还能有心思工作呢？我得回知青点，我得问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呀，妈。
0: 儿子，光凭一通电话，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1: 你也得给我容个空啊，让我侧面的了解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如果落实了，确实是这么回事儿，咱们再做决定不迟啊。
0: 妈，不行，我非得去。
1: 儿子啊，10年了，你也得考虑考虑妈的感受。我们家才刚刚恢复正常，你不想让我活了，你想要我这条老命吗？
0: 啊，妈，您别这么说。
1: 儿子，这件事情你听妈的，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

0: 于乐山，我真没见过你家这样的啊！你这孩子都有了，爷爷奶奶愣是不见面啊！
1: 爸没得怎么了，不见就不见呗。
0: 我跟你说正经的，没给你开玩笑呢。那你妈还在吧？你家还有别的亲戚吧？
1: 是，但可能我家真的不太方便。
0: 啊，那雪竹就方便照顾孩子了。 雪竹他不让我说，但是我必须得说了。谁让我是你们大姐，是点长

0: 你看啊，今天又下来招募通知了，兴许明天就轮到雪竹了，
1: 那到时候怎么办？这孩子一天在这儿，雪竹就一天回不了城。
0: 山子，你不能把自己的困难转嫁到雪竹的身上，你是个男人，你要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啊。
2: 尽管想办法。
0: 你抓点紧吧啊！
3: 大不了我自己养，我自己养。

0: 这以后走路啊，在队里就可以名正言顺了。我跟你说，是啊。你说咱把比赛弄啥好吃的呀？
1: 估计，哎，那不王潇吗？王潇，
2: 大强子，真好！哎呀，
1: 哎呀，你说你小子一走，连个信儿都没有。
2: 我以为啊，你这出名，把我们给忘了呢。哎呀，
1: 怎么可能？我做梦都想着你们呢。你们这是领证了，叫嫂子。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可以啊，大强子，恭喜恭喜啊，恭喜嫂子。哎，我这回来也太巧了。
1: 王笑，走，去家里喝喜酒。走。大强子，咱们这其他人还好吧？ 你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不少事儿。许鹏飞没了，什么叫做没了？去世了。
3: 啊！
1: 边走边说吧。其实吧，我们也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3: 哦。 暖暖，暖暖，鱼暖暖，将来长大挣的钱呢，一定得好好孝敬孝敬你大姨。你这个没娘的孩子，要不叫你大姨这么上心，这么做，你能长成这好吗？啊，又白又胖，瞧这大脸蛋！
4: 哎呀呀，他听懂了，
3: 四婶儿，嗯。
4: 才4个月，还不如小狗小猫懂得多呢。咦，咱懂事早。哎，雪竹，你快看，谁来了？王潇回来了。啊！
5: 哎，四少。哎，你怎么回来了？雪竹，好久不见。
3: 小军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是山楂糕，这个是大虾酥，这个卖的特别好。哦，嗯，那个是桃酥。
6: 小军哥，你可真是个艺术家，我还没见过谁能把工作服穿这么好看的呢。
5: 就别笑话我了。
7: 你跟我介绍一下这几款白酒有什么区别？
3: 这边是粮食白酒，
6: 然后这边是
3: 大酱油。
6: 它的产地是东北的，然后这两个的区别就是度数和价格不一样。小同志，打酱油。你先去打酱油。
3: 急什么急呀？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学习以业余时间学呗，这个时候学什么？
6: 你打多少？
8: 对，
6: 打满了。
3: 撒了？哎呀，我看见了。
6: 那这漏斗这撒点这不很正常吗？
3: 不是撒这么多，算谁的呀？什么算谁的？那算你的了呀。你来打酱油，那不算你的，算谁的？
6: 撒了这么多，你算我的？你讲不讲理呀？
3: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大姨？我听这话意思是不想交钱是吗？你还想占公家便宜啊？那你以为公家便宜那么好占的吗？
6: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你这是？
3: 我说
6: 你这是啊，怎么着？

0: 你说，小同志啊，我家世代农民，我现在是工人阶级，我家根红苗正，你说我这……
1: 哎呀，你什么阶级跟我没关系，有本事你别来这打酱油啊！
0: 你怎么能说说我占公家便宜呢？我
1: 哎呀，话真多。
0: 行，我不跟你废话啊，你把你们领导找来，你们领导呢？
2: 大妈，您
0: 把你们领导找来，
1: 找领导，我还就不怕你这样的，你找领导去啊！你让我们领导给你打呀？
0: 就是，不是，我揍不了你。
2: 哎，大妈，您消消消消气儿。哎，大妈，哎，听着。哎，大妈，您消消气儿，您消消气儿。
0: 这什么态度？你看。
2: 一会儿我陪你一天啊。你怎么了，大妈？你哪儿不舒服吗？
3: 我心脏，我错过。
2: 大妈，来。
3: 我心。
2: 心脏，走，我扶你去医院，大妈。走，大妈，让一下，快。

0: 三哥，
1: 三哥，
2: 啊，
1: 大队部有你电话，说你家里出事儿了。
2: 啊？说没说什么事儿啊？
1: 没说啊。你赶紧的吧。
2: 啊。你帮我喂马。
1: 啊。

0: 干嘛这么看着我？我是不是现在看起来特别狼狈啊？跟你实力写的形象差距很大吧？你就打算一直照顾着这个孩子？
1: 对啊，当然要一直照顾他，他是芳菲的骨肉，就是我的亲人，亲外甥女儿。
0: 我必须替我干妈和芳菲照顾好她。可是她还有爸爸，不应该由爸爸和奶奶来照顾她吗？
1: 你又不是不认识于乐山，他哪像个爸爸呀？而且他们家好像也不怎么关心孩子，还是我照顾暖暖，比较安心。
0: 秀珠，其实我今天来是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1: 我们鹤山医院现在非常缺人，上面给了特殊的政策，允许破格录取一些实习医生。鹤山医院，实习医生？
0: 对，我姨父在那是院长，你只要是同意，就先培训几年，过几年合格了，就可以变为正式医生。
1: 我不能撇下暖暖，
0: 我在这儿，有什么事儿，一句话，乡亲们都能过来帮忙。如果到了鹤山，就我一个人，我也没法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孩子。
1: 可当医生是你的理想，你连你的理想都放弃了。
0: 我的理想是像我妈妈一样治病救人，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理想？

0: 我是菅仁姿，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我相信乔正军一定会出来的，我也相信只要他能接受我，就一定能接受暖暖。我必须等他。
2: 行了，还往哪儿走啊？你出来倒是说一声啊！
3: 去王威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2: 你都知？
3: 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晚上去我家里聊。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想承认是吧？
2: 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等乔正军回来，我问他。
4: 我再强调一遍，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0: 我的理想是像我妈妈一样治病救人。如果我连自己的亲人都救不了，还谈什么理想？
1: 雪竹，你所谓的责任是你自己强加给自己的。怎么养这个孩子是他们老余家的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怎么不是我的事儿？我是孩子大姨，而且我也在我干妈和方菲的坟前发过誓，我一定会照顾好孩子的。
1: 你对干妈一家有情有义，我理解，也很佩服。但是你的理想和未来呢，就不重要了吗？你将来成了名医，可以救治千千万万的患者，这不比报答一家一户的恩情来得更有意义吗？你亲妈、你干妈还有你干妹妹，他们都看着你呢，他们希望你在这个小屋子里面委屈一辈子呢。雪竹，让这个孩子的爸爸照顾孩子，这是天经地义，你并没有抛弃他。再说了，鹤山离这儿300多公里，他需要你的时候，你一天时间就能出现在他面前。你挣钱了，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给他买什么，这难道不是更好的照顾他吗？
0: 王潇，你别说了，我现在脑子太乱了，让我清醒一会儿。
1: 行，那你就别想了，我去找游乐山说。
0: 不用你管我，咱俩没关系。
1: 雪竹，我不是在追求你啊。

0: 不是心疼你，我知道你心里想的那个人是乔正军，可是他什么时候出来，出来后会怎么样，你想过吗？你就这么傻傻的等着他？
1: 我相信乔正军一定会出来的，我也相信只要他能接受我，就一定能接受暖暖。我必须等他。

0: 云乐山，云乐山，
1: ，
2: 几粒啊？这个
3: 一粒呗，一片这么大片，一片。
2: 那那个呢？
3: 两片儿，
2: 两下。
0: 怎么了？我接不了。
2: 哎，哥回来了。
0: 怎么了，妈？啊？
3: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哥折腾回来干啥呀？大惊小怪的。
2: 我当然得叫他回来呀。你在医院都翻白眼了。
0: 都翻白眼儿。
2: 啊，你说这要万一有个什么事儿，我……哎呀，
3: 什么万一？什么万一呀？完蛋完呀！看你妈早死是怎么着？
0: 这孩子，你是不是缺心眼儿？你这说话不过脑子，你快点呸呸呸！快点！
2: 呸！
0: 怎么回事啊，妈？哎呀，
3: 没事，我这都过去了，过去了。
0: 不，怎么就过去？老二，你说怎么回事？
2: 妈去打酱油，那副食店有个缺心眼儿的售货员。活活把他骂出心脏病来了！哎呀，
3: 我心脏原先就不好。再说了，人家都赔礼道歉了，还赔钱了呢。
0: 赔钱也不行啊！我给他十块钱，我骂他一顿，他乐意吗？没这道理。明天我找他去。
2: 我也去。哎呀呀
3: 呀呀！行了，你们俩消停消停消停的吧。嫌我病得轻是不是啊？
2: 哎，行了行了，别气了，你先把药吃。
4: 小军呐。我今天打了十来个电话，这件事情总算是梳理得差不多了。如释重负啊，这个孩子不是咱们家的。
5: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这个孩子是曲芳菲结婚之后生的，他的父亲姓于，叫于乐山。
5: 于乐山？不可能吧？怎么可能是他呢？这绝对不可能。
4: 怎么就不可能啊？是你们公社那个民政干事亲口跟我说的，小曲当初结婚的时候是他给办的结婚证，人走了也是他销的户口，从头到尾都是他一手经办的，他是最了解真实情况的人，所以呀，错不了。
5: 不会呀，妈，怎么会这样呢？妈，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芳菲发现自己怀孕了就病急乱投医，随便找了个人就嫁了，正好这时候于乐山，而且于乐山那小子本来就一直打着他的主意呢。
4: 儿子，你在那瞎分析什么呀？
6: 我只相信事实，白纸红章的结婚证，
4: 小曲姑娘是别人的媳妇儿，她和你没有关系，他的孩子姓于，跟你更没有关系啊！
5: 哎呀妈，不可能，芳菲她不是那样的人，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儿呢？
4: 他是什么样的人？你在那乱分析，他已经不在了，他当初具体是怎么想的，咱也没必要弄清楚，关键也弄不清楚的，对吧？
6: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一页翻过去，从今天开始，你要好好的工作，男人有了事业。你还怕找不着老婆吗？何况我儿子这么精神，这么帅气，又这么年轻，以后肯定会遇到更好的姑娘，你就放心。

0: 哎呀妈，你把我当个什么人了？我，那你是什么人啊？你觉着你妈心狠，没人性是吧？哎呀，我这一切我都为了谁呀？我为了我自己呀，我是为了你，为了你们老乔家。从小到大，咱们娘俩相依为命的。 我一个人把你抚养成人，你知道有多难吗？你小的时候个长得矮，大夫说只有喝牛奶才能长大个儿。为了让你天天喝牛奶，我顿顿是馒头、咸菜，正上着班呢，在单位就昏倒了，被别人给抬回来了。 你忘了吗？我付出这一切，我为了谁呀？为了让你给我领回了一个不明不白的、不清不楚的、来历不明的孩子吗？啊！
1: 没有，妈妈，你太让我失望了。我要是还不了你。
2: 就让你看管你吧，当初走的人为什么不是我？妈，你别说了，我请你了，求你了，儿子。不是你这破帽子是租来的？ 你吃饭就别带了。
3: 哎呀，我喜欢，管那么多呢。
2: 林子，你吃点找你媳妇了吗？哎呀，
3: 他躺不住。
2: 啊。
3: 慢点。

0: 老大呀，
1: 嗯，
0: 正好你回来了，有个正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说。
0: 哎呀，这厂里啊一直劝我病退，我这一拖再拖的，这回恐怕是拖不下去了。哎，也好，现在这知青回城啊也不像以前那么难了，我退下来你接班儿，你说说你的意见啊。
1: 我没啥意见，你是不是跟老二都已经商量过了？
0: 我跟他商量什么呀，你是家里顶门立户的，这主意得你拿。
2: 只有好事儿的时候这顶梁柱就换人了哈。我哥不在的时候你不是说我是顶梁柱吗？
1: 哎妈，说话呢，你别老咔嚓。
0: 那机械厂不适合女孩子，这算什么好事啊？
2: 怎么就不适合了？从小我爸就教我钳工焊工我都会。
0: 怎么不懂事儿？你哥在乡下，我这你这长个什么劲？你说。
1: 我觉得就让老二去接班吧，不是毕业好几个月了，不能天天在这社会上晃悠啊。您万一学会了怎么办？是不是？你赶紧找个正经单位管管他。
2: 哥，怎么说话呢？我怎么学坏了？我虎是虎了点，可我不坏啊。
1: 我宁愿你坏一点，也别这么虎。妈，我这个提议，你心里头早就想过吧？
0: 不愧从我肚子里爬出来的。是，不瞒你，妈确实想让英子接这个班儿，可我又一想，你是老大爷，又在乡下，这好不容易有个回城的机会，应该先紧着你。哎呀，你说我这翻来覆去的，我也拿不定个主意，所以我亲自跟你商量商量。
1: 你要是让我说，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老二接班，啊，我这一时半会儿。

0: 哎，回不了城，我那有事儿，三更事儿。回不来呀？啊，那边哪有什么事儿啊？
1: 倒也没什么大事儿，我生产队离不开我。吹牛吧，你就还离不开你？你当大队书记了？生产队的牲口离不开我，你包蒜。
0: 谢谢你啊，哥。
1: 我赶紧给你攒点架子，把你轰出去。

0: 怎么了，暖暖？怎么了，暖暖？是不是想进小车了呀？好好好好好！呦，进小车了，进小车啦，进小车啦！好，进小车了，好不好？啊！
1: 你将来成了名医，可以救治千千万万的人，这不比报答一家一户的恩情来得更有意义吗？再说了，鹤山离这儿300多公里，他有需要的时候，你一天时间就能出现。你挣钱了，他需要什么你就可以给他买什么，这难道不是更好的照顾他吗？
2: 我对你肯定是很欣赏的，也可以说是好感，但是这毕竟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我作为一个男人，我必须考虑清楚了才能给你一个答案。如果我草率地做出决定，这不符合我做人的原则。

0: 哎，雪竹。
1: 哦，大强子，这么早就起了？
0: 我正要去找你呢。王潇让我转告你，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改变主意了，马上联系他。
1: 他人呢？
0: 走了，天没亮就走了。
1: 哦。
0: 哦，对了，雪竹，他还有一封信留给你的。
1: 谢谢啊。
2: 马家荣，
3: 这你怎么在？
0: 等啥？
3: 你出来了。
0: 算了，这里不方便说话，咱们出去说。
3: 你什么？你怎么不回执政点儿啊？
0: 算了，
3: 去王威的，
0: 你跟我走。
4: 行了，还往哪儿走啊？
3: 再走出粮川了。你也太不仗义了，你出来倒是说一声啊。你说你在里边这段时间发生了多少事儿吗？
5: 罗超，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我跟你说，你得挺住啊。
0: 山子，你别说了，徐芳菲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3: 你都知道了，你怎么？
5: 那徐芳菲给你生个女儿你也知道了？
0: 是这样的，我也刚出来没几天，出来之后我家里就安排了工作，刚刚报到不方便请假。其实这两天我一直想着赶紧抽个时间回知青点去看看。
5: 行，既然你都知道了也就省事儿了。但问题是王先生那孩子不是在盛雪竹身边了？
0: 山兰，我现在还在上班，不方便讲太久。要不这样，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晚上去我家里聊。
5: 也行，反正这也不是小事儿啊，晚上去你家咱们好好聊聊。
0: 我家在繁荣街解放大楼202。

0: 二号，哦，我知道，记住了，202。对，202号。那我先去上班了。行了，咱晚上见啊。富商街解放大楼，202号。
1: 爸贝呀，嗯，你说大姨可怎么办呢？你舍得让大姨走吗？ 可是大姨舍不得你呀，要不你先去奶奶家住几天，要是觉得不好，大姨再去接你好不好？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不好不好不好不好，不愿意是不是？不愿意不去了，去了不愿意不去了啊，就跟大姨在一起好不好？大姨给你唱歌啊。

0: 同志，给我来瓶汽水。同志，给我来瓶汽水。同志，
1: 哎，你要汽水是吧？一毛。
0: 啊。哎，好。
1: 嗯，您慢走啊。
0: 嗯。
1: 小静说：“你怎么回事啊？那刚刚顾客一直喊你，你都不理。”
2: 天阳，我今天身体不舒服，头特别疼。我请一会儿假，一会儿就回来啊。
1: 不是，这天天的怎么比我还事儿多呢？
3: 小军，
2: 妈，
3: 你这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2: 刚才于乐山来找我了。
3: 啊，他来了。啊，你们怎么聊的？
2: 我接着单位不方便，我让他晚上到咱们家去聊。
3: 好，好，你做的对。君呐，这样，晚上下班以后呢，你别着急回家，你出去看场电影，由我跟他谈。
2: 妈，你跟他聊，这能行吗？
3: 放心吧，一切交给妈妈。
4: 哎，你好，同志，2022怎么走？
5: 这就是，
4: 第一间
5: 是，
4: 好，谢谢。哎

0: 你好，是乔正军家吧？
1: 是小鱼吧？
0: 啊，对。
1: 你好，请进。
0: 正军他还没回来。
1: 他有点事儿，我是他的妈妈。
0: 阿姨好。
1: 你的事儿可以跟我聊。
0: 不是我的事儿。那最好等正军回来吧，还是得他做决定。
1: 如果跟他有关系，我可以替他做一切决定。
0: 啊，
1: 来，进屋吧。

0: 阿姨，这情况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
1: 我觉得当务之急呢，是先把孩子接回来，让他有个家，这样我也就安心了。
0: 再一个，盛月竹也能踏踏实实的招工回城。
2: 小鱼呀，你说的呢，我都听明白了。但是有些话，我还是得问得清楚一点。
1: 明白，我都理解。
2: 你别多想啊，毕竟这件事情太大了，它关系到我们老乔家的名声，关系到一个孩子的未来呀。
1: 对，您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0: 那好，那我就直言不讳了。怎么能证明你说的都是真的呢？毕竟和曲芳菲结婚的人是你呀。啊，
1: 这需要什么证？郑钧回来你问他就知道了。
0: 要是郑钧说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呢？
1: 怎么可能？他那时候正跟曲芳菲他们俩谈恋爱呢。
0: 谁能证明他们两个是恋爱关系？
1: 我呀，我就能证明。
0: 小鱼，我不知道你和郑钧在知青点，你俩是不是闹过矛盾？如果有的话，阿姨正式跟你道个歉，啊？我们就让这些不愉快的事情过去吧，以后呢，就不要再编排这样的故事了。
1: 这样不好。
0: 我呢也非常同情您的遭遇，假如需要我们老乔家帮忙的，我们一定会尽量帮助的，好吧？
1: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不想承认是吧？行，那我跟你不说了，我等乔正军回来我问他。
0: 我再强调一遍，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事情我说了算。
2: 我也再跟您说一遍，我跟你没话说了。我明天就复制店找他们去，我就当着乔正军同事和领导的面，我问问他，让他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你要觉得这样合适呢，你就去闹，没关系。但是呢，事情得讲究真凭实据。你空口白牙的，你就是闹到天边，也没有人会相信你。
2: 怎么就成我在闹了？你。
0: 这不无赖吗？亏你还是个文化人。你可以骂人，啊，也可以尽情的发泄，没关系。但是，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吗？文化的作用呢，就是遇到问题要想出办法，进而解决问题，对吧？你今天来找小军，是不是来解决问题来了？ 那你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呢？说，小鱼，你听阿姨仔细给你分析一下啊。我理解你们在知青点带一个孩子有多难，我知道你们的难处。现在这个状态呢，也不是长久之计，对吧？嗯，我的建议是。
2: 能不能把孩子送出去，把他送人，让他父母双全，给他找一个好人家，你们呢也能卸掉身上的负担。你看看这样，是不是两全其美呢？找个好人家？什么叫找个好人家啊？那是你亲孙女，你们乔家的亲骨肉啊！你就忍心把孩子送出去？
0: 我再强调一遍，乔正军未婚。
1: 他甚至没有谈过恋爱，说话要讲究证据。无
2: 赖，你简直毫无人性！
0: 你骂吧，你发泄，我收着。但是你这样闹，对你对孩子有什么好处吗？我劝你啊。 你冷静下来，认真的分析分析，我这样的方案是不是对任何人，尤其是对孩子都是最好的？阿姨可以向你保证，我给他找一个好人家，找一个能把这个孩子当自己亲生的一样，好好给他抚养成人的好人家。或者，你干脆就把他当做一个生意。 你想想，是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呢？
2: 阿姨，不是什么事都能当成生意来做。我跟您真的是聊不了，我找邱正军说去。

0: 老刘，过来。什么事儿？你管子不来看看呢？
1: 自己家弄的跟地下党似的。您好，您好，欢迎光临，需要点什么？买点什么？
0: 我先问你没有？
1: 抱歉，
0: 怎么解释？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好迹象啊。
0: 你呀、啊，太不了解你闺女了。啊，你慢走，慢走啊，下次再来。
2: 你看老乔这家人，你别怪我啊。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可能这么做对孩子，对盛雪主为乔正军，甚至是对我，都是最好的结果了。所以说，我不能抚养他们，但我心里头会一直记着的。我会经常去看他，我不会让他受一丁点的委屈。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自己的身世。

0: 高大姐，上班呢？
1: 啊，洗衣服呢？
0: 啊。
1: 小鱼，你考虑好了吗？
2: 嗯，谈谈价钱吧。
1: 啊，好，好，谈谈。

0: 来了。
1: 哦，盛雪族。
0: 嗯。
1: 我跟家里说好了，接暖暖回家。嗯

儿子，我从家里的积蓄里面给他拿了1000块钱，虽然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能把这件事情了结了也算值了，你说呢？儿子，革命要成功总会要牺牲，人也一样，你要成功要出人头地就会有牺牲，总要舍弃一些东西轻装上阵，对吧？咱们娘俩说好了，以后这件事情呢我们就不提了啊，要向前看，对吧？儿子，妈跟你说话呢。哎，对了，我都忘问你了，你新的单位到底怎么样了？好不好？

0: 啊，这里面是小被子，一块薄的，一条厚的，还有一块小毯子。天气变化的时候一定记得及时换。这里面包着的是新的奶嘴儿，现在这个还能用一个月吧，下个月就得换新的了。像这种东西每两个月就要换一次，我也会写信提醒你的。这些都是小孩常用的药，退烧的、便秘的、拉肚子的。哎呀，反正用法用量呢，我都写在这张纸上了。你要是拿不准，你就给我打电话，我一到鹤山啊，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你。哎呀，还有什么事？我想想啊。哎，我说这些你都记得了吗？
1: 嗯，都记住了，你就放心上班吧。
0: 啊，对对，最重要的。以后我的工资会留一半给孩子，你要是有需要呢，你就管我要，你要是没急用，我就攒起来，他以后上学能用得着。
2: 钱就不用了，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让孩子受委屈。
0: 哎，我再看一眼。暖暖。暖暖，你到奶奶家一定要乖乖的，要听话，知道吗？奶奶呀，都是亲人，他们一定会对你很好的。呵呵，也给你挣钱，给你攒钱去买好吃的，大姨一放假就去看你，好不好？好不好？记得多给孩子照点照片，留给我。
2: 嗯。
3: 山子，车到了，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啊！

从你跟着妈呢，她今天不打算露面了。

0: 还有事儿，今天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了。是这样，我和赵会计是老同学，你的事儿他都和我聊过。这孩子的命啊，真是够苦的。呀，真巧了，我侄儿他们两口子正好想收养一个孩子，特意从鹤山赶过来看看孩子。你们双方先聊聊。
1: 那个，

0: 特别喜欢，要是能到我家来，那指定跟亲生的一样，肯定是错不了。啊，你要是说以后啊想看孩子，那没问题，随时都可以，咱们就当多个亲戚走动，这都好商量的。
1: 啊，于同志，我看这个孩子又白又胖的，一看你就没少付出辛苦。我们也可以给你一些补偿，可不敢说是买孩子，就全当是我们两口子的一点心意。
0: 是的。
2: 我也说两句。光是嘴上说呀，没用，空口无凭的，说对孩子好，我也还是不放心，我信不过。我呢，有个想法，打今儿起，我每个月给你们家10块钱，一直给到18岁，到他成年为止。只有一个要求，这钱你们都花在哪儿，给孩子买了什么，都得记账，你们收据最好。但凡你们要是让这孩子遭一丁点的罪，我马上就把他抱回来。
3: 真是
2: 不同意啊。
1: 不是，
0: 同意。
1: 我只是不太明白，您的意思是说您要每个月给我们10块钱？
2: 想什么呢？给孩子的。
0: 我们明白的。
1: 明白。
0: 这个钱是给孩子的，只是这样怪不好意思的。
1: 对，
2: 不好意思的是我。我也知道养个孩子多不容易，以后就拜托你们了，你们全家都多辛苦辛苦。我替孩子谢谢您。
1: 哎，不用，这都是我们应该的，这就是我们的孩子呀。

0: 抱着。哎呀，
1: 哎呀，哎，小嘴好看，你看这小嘴。
0: 爸爸妈妈，
2: 别忘了拍照片啊！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就带孩子拍一张照片，给我寄过来。

0: 我是兼任姿，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同志你好，请问乔正军在这儿吗？
2: 小军今天休息，要不你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晚上回家跟他说一声。我是他对象，叫未婚妻也可以。
3: 正经工作哪那么容易找啊？尤其像咱们这样的，又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
4: 别怕，办法都是想出来了。
1: 如果我真的能回凉川，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和孩子解释？
5: 咱们结婚吧。
6: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隔个一个月、两个月的，就带孩子拍一张照片，给我寄过来。
1: 没问题，没问题。
2: 您放心吧。
1: 哎呀，慢慢这条啊。

0: 姨夫，有消息了吗？王笑啊，你这一天要跑几趟啊？你赶紧拿个覆盖卷出货车得了。
1: 没电话，回去吧。咱们河山毕竟太边缘了，兴许人家不想来呢。
0: 不会的，我了解雪叔，他做梦都想当医生，有这个机会他一定会来的。
1: 傻小子，你是不是喜欢这姑娘？
0: 姨夫，说正事儿。
1: 好，那你就在这儿等电话吧，看你们有没有这个缘分。我病房还有事儿，我先去了啊。
0: 啊，
1: 你出去把门给我带上。
0: 啊。

0: 喂，
1: 哦，找朱院长啊，他出去了。
0: 那这样，您留个电话跟姓名，我回来告诉他。

0: 这就是咱家宝呀！
1: 对，你说他是叫英英好还是叫婷婷好啊？
0: 就叫英英吧，不觉得？听着响亮。
1: 行，听你的。哎呦，
2: 我的爸好了！
1: 王强，王强，
0: 哎，
1: 我在找你呢。
0: 小胜来电话了，
1: 来电话了，他怎么说的？
0: 才能说什么？你准备迎接人家吧？
1: 太好了，我就知道他会来。
0: 啊，
1: 谢谢你不？
2: 好，我就跟他一声，我回去了
1: 啊。行，谢谢你不？

0: 小山大夫，小山大夫，我妈妈发烧了，你赶紧过去看一看。
1: 小山大夫，哎呀，不好了，干农活是镰刀割到手了，你赶紧过去，流了好多血。
2: 小山大夫，你这有止疼药吗？我这风湿病又犯了，哎呀，这疼啊！
0: 小山大夫，不好了，三婶昏倒了，你快去看看。
3: 太感谢了，小生大夫，你又救了范婶一次，谢谢你啊！
4: 雪竹，乡亲们来送你了。
5: 小生大夫，
6: 小生大夫，
5: 雪竹，乡亲们都想来送送你，我拦都拦不住。
7: 怎么都来了？
8: 我们舍不得你走，
9: 我们舍不得你。
7: 雪竹啊，哎，你为乡亲们做了这么多的好事，操了那么多的心，哪不能让你一个人就这么悄无声的走了吗？必须送。
10: 雪竹姐，你可千万别忘了我们这个大队。
7: 不会的。
11: 快回来看看啊，小顺大夫。
7: 哎，
12: 雪竹。我代表大队的老老少少，谢谢你了。
13: 谢谢，
14: 谢谢，谢谢，
15: 谢谢，
14: 谢谢，
15: 谢谢，
16: 谢谢，
17: 谢谢，
18: 谢
19: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同志，看一下你的通行证。
1: 哦，同志，是这样，我这有一封申诉信，想交给市领导。
0: 信件通过邮局就可以了，这里是办公场所。
1: 我在邮局里寄了十几封了，可是一点回音都没有。这一封我想亲手交给主管领导，当面跟他说明情况。
0: 那你要去收发室打电话预约，领导同意了我才可以让你进去。
1: 我刚才去收发室了，可是他们说要预约到一个星期之后，我今天晚上就要离开梁川了，来不及。同志您通融一下，我把这个交给领导马上就走。
0: 不行，没有通行证和电话通知谁也不能进去，这是纪律，
2: 请配合我的工作。
1: 同志，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您就行个方便呗。
0: 我说了不行，而且你不要在这闹啊，没有用。
1: 我没有闹。
0: 事情的话，你去收发室或者打电话预约。
1: 我这个情况比较特殊嘛，我没有。
0: 大手大脑行不行？
3: 哎，别吵别吵，怎么回事啊？
0: 报告，这女同志没有通行证，非要进去，说是找市领导。
3: 小姑娘，你要找谁呀？
1: 我想找，您是陈叔叔吧？
3: 你认识我？
1: 陈叔叔是你对不对？我是雪竹啊，盛雪竹，我爸盛碧杰。
3: 哎呀，雪竹啊，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哎，你爸爸怎么样？还在义城吗？
1: 我爸挺好的，还在义城呢。陈叔叔，我有个紧急情况想求您帮个忙。
3: 哎，你说你说。
1: 我这儿有一封申诉信，
4: 是关于一起冤案的，我想交给管政法的领导。
3: 冤案？什么冤案？
1: 是昆州县执行办的干部乔正军被打击迫害，在里面关了有一阵了，具体情况我都写在这封信上了。
3: 乔正军？啊，这个人我知道，前些天刚办了手续已经释放了。
1: 释放了？可是他一直没跟我联系啊。
3: 错不了，我记得很清楚，跟昆州县的刘达生同志是同一个案子，好像是分配到市副食店工作了。
1: 副食店？太好了，啊，太谢谢您了，陈叔叔。那我还要赶去鹤山，我先不跟您说了，我先走了。您多保重身体啊，再见。
3: 雪竹。
5: 哎，同志，鲮鱼罐头多少钱啊？
6: 那不是有价钱吗？自己看。
5: 我这眼神不济，字小点就看不清，您说一声呗。
6: 你没看我这正忙着呢吗？你眼神不好使，你自己配眼镜啊。那个，你刚刚问鲮鱼罐头是不是？
5: 给你钱。
6: 好嘞，
5: 您慢走啊。
7: 老毛病又犯了？
6: 没有，我这不及时改正了吗？
7: 叶瑶，上班就应该有个上班的样子。你看那意见簿，基本上都是投诉我们组的，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6: 那意见本就是个屁，装装样子，怎么还能把我开除了呀？
7: 你又说脏话！
6: 啊，好好好，不说不说，为了你改还不行吗？
7: 哎呀，你随便。我也管不了你，让你爸去管你了。
6: 别啊，小军哥，自从咱俩搭班以后，我爸我妈经常夸我，说我天天跟着您学习都变优秀了呢。以后你还得管我。小军哥，你没事就喜欢看书哈？哼，你这看的什么书？

0: 我，你教教我呗。
1: 什么政治经济？
2: 秦昊啊，我今天难得有点空，我就想安静的看会儿书，你去忙吧。
3: 小强，交通部办下货。
4: 啊，来了。

0: 同志你好，请问乔正军在这儿吗？
1: 你是谁啊？
0: 啊，我是他朋友，他在这儿吗？
1: 朋友？什么朋友？
0: 就同志，他要是在的话，麻烦您帮我叫他一声好吗？
1: 小军今天休息，要不你留一个你的联系方式和姓名，我晚上回家跟他说一声。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对象，叫未婚妻也可以。
0: 我没听他说起过。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
1: 我们俩刚认识没多久。我爸帮了忙，小军才被释放出来，我们俩算是一见钟情吧。
2: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和小军是什么关系？我怎么从来没听说小军还认识别的女性朋友呢？
0: 不是，对不起啊，我说错了，我不是他朋友，就算认识。那行，他出来了就挺好的，没事了，你忙吧。
1: 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啊？
0: 恭喜你们啊！

0: 红旗。
1: 三子，你也回来了？
2: 回来了，我上天我就回来了。
1: 那你怎么回来了？
2: 病退，心脏病。
3: 啊？严重吗？
0: 假的，
1: 真行。
2: 现在为了回城，什么办法没有啊？对了，张邯郸也回来了。
1: 他也回来了？
2: 回来了，他脑膜炎回来了。
3: 他脑膜炎应该是真的啊。
4: 说谁呢？说谁呢？啊？
1: 邯郸！
4: 你才脑膜炎呢。山子，咱可两年多没见了吧？嗯，不过我倒是觉得你怎么越变越丑了。
3: 我丑点怕什么呀？咱又不怕没人要，又不怕嫁不出去，是不是？
4: 我是不是没收拾你啊？
2: 行了，这样，这是没粮食，你让那个山子先回家收拾收拾。晚上呢，咱晚上找个地儿好好聊聊。
3: 晚上去我家？
2: 行，
3: 行，咱晚上见。
4: 你找两瓶酒啊？
2: 走。
4: 太好了，咱们都回来了哈。
2: 真好。
4: 哎，你找点瓜子。
2: 行。
4: 那我先走了啊。
2: 走吧。
4: 晚上见。
2: 晚上见。
1: 哎，都回来了。
5: 去了这么多世界，笔记借我抄抄呗。
6: 又抄我的？自己用心记的和抄别人的能一样吗？
5: 师姐教训的是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吗？我请你吃食堂的包子。
6: 谁稀罕呢？下班之后给你啊。
5: 谢谢师姐。
7: 恢复的不错，石洛英基本消失了。明天可以出院了，
5: 谢谢大夫，谢谢。
7: 王潇，
8: 啊，
7: 你怎么来了？
8: 姨父，这是我妈包的。

0: 饺子，让我给您送过来。
1: 这地方不能随便进。
0: 哟，赶快出去。哎，您的饺子我已经放办公室了。这个是……
1: 哦，该午休了，去吃饭吧。
2: 我这是上班呢，你干嘛呀？
0: 那是上班也得午休啊，午休也要吃饭呀、啊。

0: 看什么？
1: 看你呀。
2: 好看什么？
1: 好看呀。
2: 吃饭有什么好看的？
1: 哎，我看你吃饭啊，有可能会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真的。
2: 你再看我不吃了啊？
1: 嗯，还不让看了，那我看饺子。跟别的男同事聊天，那眉开眼笑的，一跟我说话就那么严肃。
2: 你说什么？
1: 我说话了吗？没有啊。
2: 王潇，你什么意思啊？你把话说清楚，我跟同事说话怎么了？碍着你什么了？
1: 我还生气了呢。哎，吃饭不能生气，吃饭生气容易造成消化不良，真的。
2: 王潇，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咱们只能是好朋友。我现在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就算把每一分钟都放在工作上也不够，更没有精力谈其他的事情。你如果把自己放在我男朋友的位置上，那咱们俩可能连普通朋友都没得做了。
1: 你打住，别说了，你再说下去啊，肯定是我不愿意听的。我刚才就跟你开个玩笑，别生气了。从现在开始，我绝对不说一句影响你食欲的话，行吗？
2: 那你别看了。

0: 不许笑。
1: 哎，又有新照片啊，真可爱。看来他们老于家照顾的还不错啊。
2: 我也觉得越来越漂亮了。真想他，要是能早点过年就好了。
1: 别着急啊，距离1978年还有100多天呢，眨眼之间的事儿。
3: 啊，
2: 干杯。
3: Spoon，
2: 扇子，你可以继续说。
3: 后来不就是割了我这个资本主义的尾巴吗？啊，割了咱也不怕。地里活不忙的时候，我就去林场里头帮工，然后我跟那俩老头进山里头采药。开始我们就只把这药材卖给县里的药材公司，后来发现价钱太低不划算，我呢就四处打听外地是什么价钱。哎，我这么一打听。才知道，外省比咱们这儿收购价钱高出30%了。从那之后，我们就一直往外省倒腾药材，无非也就是多几张火车票的事儿，里外里怎么算都挣啊，都划算。要不，过段时间又得进山了。
4: 哎，不过山子，我觉得你这属于长途贩运吧？这要是被抓住了，那可不是上学习班那么简单了。
3: 对。富贵险中求啊，这就是斗智斗勇。你放心，我安排的好，嗯，咱们比华子良都隐秘。再过这一年就跑这么两趟，那不如天天跑，怕什么呢？没事。
4: 话虽这么说，但是山子，我觉得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呀，你还是应该找个正经工作。
5: 说的行不行？正经工作哪那么容易找啊？要是那么容易找，我干嘛修自行车？你干嘛四处打零工？
3: 干了，
5: 明天你去街道看一看，现在扫大街的工作都有80个人在抢，其中79个是返程的知青。尤其像咱们这样要文化没文化，要技术没技术，家里边也指望不上。

0: 够难。
1: 没事儿啊，
2: 别怕，办法都是想出来了。嗯，就凭咱们几个这脑瓜，没问题。
3: 绝对没问题，山子说的没错。来，办法总比困难多，是不是？为了咱们的美好未来，干一个！
4: 来来，干了，干了。
5: 行了，我到了，你回去吧。
6: 哎，
5: 怎么了？
6: 那个，咱们下次什么时候见？
5: 再说吧。
7: 这是怎么了？谁又惹着你了？
3: 妈，以后别什么样的都给我介绍，行不行啊？我收破烂是吗？
7: 这叫什么话呀？哎，人家小徐是工农兵大学生，又是电机厂的技术骨干，年年评先进，就这你都看不上啊？你觉得人差哪儿啊？
3: 个矮，1.75米都不到，哎，塌鼻子小眼睛了，我看第一眼不想看第二眼。
7: 闺女啊，这找对象主要是看人品，看能力，长相有那么重要吗？再说了，我看人小徐长得挺好的呀，有你说的那么难看吗？哎，
3: 真是，你别说了，这远的不说，就说这乔正军，他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7: 哼，那乔正军是精神，可他就是个工人。
3: 我也是工人啊。
7: 哎呀，那能一样吗？这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
3: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事业不行？那我爸可说了，人家乔正军以后的事业那可好着呢。哎
7: 呀，是是是，那问题是，哎呀，人家乔正军不是对你没那个意思吗？那咱也不能强求，不是？
3: 怎么不能强求呢？你跟我爸，你们俩根本就没给我使劲儿。
7: 哎，你这孩子说话倒打一耙啊！你们俩天天搭班的都这么长时间了，那有意思的话还不得早都发展了，还不能让我跟你爸使劲儿。再说了，那这种事儿我跟你爸能使什么劲儿啊？
3: 那乔正军他天天啊就对顾客有笑脸，那顾客走了对我爱答不理的，我有劲儿我也没出事。
5: 哼，哎呦我的亲妈呀，
3: 你别吃了，
5: 你就帮我打开局面呗，行吗？
7: 哎，行行行，妈这张老脸为了你豁出去了。
5: 这才是我亲妈。
7: 说你这一天天，哎，
8: 脚尖勾起来，
9: 勾，
8: 哎，好，
9: 膝盖绷直，
8: 这个腿
9: 绷直，
8: 好嘞，
9: 腰
8: 挺起来，
9: 好的，
8: 脑门找脚尖
9: 下，
8: 对，好。
10: 哎，老师，
8: 好，
10: 差不多休息一会儿吧，快点睡。
8: 练功就得严格要求，
9: 来继续走。
10: 阿玲，疼不疼啊？
11: 爸，没你事儿。
12: 没管事儿。
13: 程主任，
10: 哎，
13: 哎呀，
10: 怎么
13: 了？你快去厂长办公室，中州省委的同志要见你。
10: 中州省委？
13: 对呀。
8: 没说什么事儿吗？
13: 我不知道呀，主任您快去吧，人都等着呢。啊，
10: 好好，我马上过去。行，那我过去看看。好，你们练吧。
11: 白姨，你看我压的怎么样？白姨，你看我压的怎么样？
8: 哦，好，嗯，换个腿，来，看。
7: 哎呦，你就别忙活了，又不是外人。
14: 虽然不是外人，但是呀，也算稀客。你们家大生忙，没事儿就常过来坐坐，咱们姐俩聊聊天。
7: 还说呢，我这一天呐，净是操心的事儿，那还有心思串门啊？哎，
14: 怎么可能呢？你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啊？
7: 咱这岁数。还有啥操心的呀？不就是儿女吗？我们家这瑶瑶啊，这都20大几了，始终也不处个对象，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14: 瑶瑶还用着急？

0: 那姑娘长得那么好看，工作好，家庭又好，我估计给她介绍对象啊，那人是不是把你家门都给踏破了？
1: 介绍的倒是不少，可人家都看不上啊。这丫头啊，眼光太高。哎，
0: 那你们家瑶瑶想找什么样的？要不然我帮着物色物色。
2: 贤芝啊，咱俩这关系，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你看，这瑶瑶跟小军天天朝夕相处的都这么长时间了，这小军回到家怎么说瑶瑶啊？啊？
0: 小军夸她呀，夸瑶瑶，他说瑶瑶工作也好，人品也好，反正各方面都好。
2: 真的呀，哎呦，你看我，我这一直以为呀，小军看不上我们家瑶瑶的，<笑>怎么可能啊？他们关系挺好的。<笑>
0: 我觉得他们俩也挺好。<笑>
2: 啊，瑶，你是为这事儿来的？哎。
0: 是这样，小军从单位一回家吧，就看书学习，他平常也不怎么跟我说话，我们聊的还真不太多，所以具体他是怎么想的，我还真不知道。孩子们在这方面啊都不成熟，还是得咱们当家长的给把关。你说他们都挺好，那我就放心了。哎，你这样。
2: 等小军回来，你问问他，要是没有别的什么问题，就让他们把这个事儿给定下来，咱们就都省心了。你说是吧？啊，行，那我就问问。
0: 好，<笑>好，好，好，来来来，
2: 快点，快点，哎，好好好，<笑>你们家大生最近还忙吗？
0: 忙，这平反干部的文件下来了。
3: 忙着给前些年靠边站的干部们落实政策呢。啊，盛秘书同志啊，你的情况呢，我们都已经了解清楚了。我回去以后啊，尽快地向组织汇报。现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在落实干部的政策，所有的案件都堆积在一起。 所以，请你要有一点耐心，给我们一段时间。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再见面的。
4: 我相信组织上会做出一个公正的结论的。我等待着这一天。
3: 那再见，
4: 再见。啊

0: 这么说你很快就要回凉川了。
1: 那时间应该不会太长，市里跟我一起下放的有一些已经回去了。
0: 哦，挺好的，你终于可以回去了。
1: 玉飞啊，现在全国呢都在落实干部政策，估计啊你很快也回去了。
0: 你是干部，我不是啊，我就是个普通人，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挺好了，不敢有太多奢望。
1: 玉飞啊，万里长城不是一天走完的，现在国家百废待兴，事情就得一件一件的办了，况且你现在还很年轻。
0: 老师，如果我真的能回凉川，咱们俩的事儿你怎么和孩子解释啊？原来以为待在这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回去了，这些问题都没有去想，可是现在不行了，我们必须理智地面对这些问题。

0: 你放心，我也40多岁了，经历过了那么多的事情，无论是什么结果，我都能接受。等你有消息了，告诉我一声，我过来给你收拾行李。啊，对了，百灵啊，真的是一个学问艺的好材料，你回去之后，给他找个老师。 再好好的学一学，别荒废了啊！我走了，
1: 玉飞，咱们结婚吧。

你比孩子亲了，我会拖累你的。嫁给我吧，咱们成为一家人，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

0: 我想喝水。
1: 白姨，我先回去了。爸。
2: 啊。
1: 白姨怎么哭了？
2: 那什么，啊，你渴了，正好这有热水，来，给你喝。
3: 哎，那我得跟你家里说了没？
4: 说了。
3: 那我家里什么意思啊？
4: 我家里完全没问题，现在不就看你家里边吗？哎，先别说这个。哎，金口。
0: 哎呦呦，
4: 金口。
0: 哎呀，金口。
3: 看
4: 着
3: 着急的，
4: 金狗，金狗，嘿，
5: 我，
3: 山子，
5: 我，
3: 山子，
6: 吓我一跳，山子，
5: 我什么都没看见，什么都没看见，你们继续，
3: 山子，
5: 啊，我
3: 什么时候听毛病了？你学会听墙根了？
5: 什么叫我听墙？这墙底下藏俩人，我以为小偷呢。这大晚上我差点一砖头我就飞过来，
7: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啊，小兰子。
5: 你们俩，啊？
7: 哦，那我走了。
5: 哎，你们别在这儿太显眼，去墙后头，要么去那个老段家后边那个胡同没人。
3: 行，你就别管了，你走吧。
5: 走了，添麻烦，添麻烦。还是山子有经验。
8: 爸，你不用征求我的意见，我举双手赞成。你和白老师搞对象，其实我早就猜到了。
2: 你怎么知道的？
8: 你看你瞧不起人吧？
0: 我又不是三岁小孩，我看也看得出来呀。更何况厂里好多人都这么说。
8: 我耳朵啊可灵着呢。跟您说实话吧，如果我一定要有一个后妈的话，那没有人比白老师更合适的了。
2: 哎，白灵啊，这件事情比较复杂，算了，爸爸跟你实话实说吧。

0: 等爸爸把咱们两家当年的恩怨讲完之后，你再表态也不迟。
1: 恩怨，白老师和咱家还有恩怨呢。
0: 说来话长了，那年你才5岁，很多事情你都不太记得。当年你妈妈白老师都是咱们梁川的青联委员。在我到义城之前呢，这青联呢，出现了一伙大坏蛋，把你妈妈、还有白老师、还有各行各业的业务尖子，都关在一个房间里批斗，说他们是白砖的典型。这个造反派呢，逼迫你妈妈这些人呢，这个互相揭发。你不揭发别人的话，就得受皮肉之苦。他们甚至给那个白老师灌辣椒水，要破坏他的嗓子。你白老师实在受不了了，
2: 就在批斗会上违心发言，揭露你妈妈，
0: 甚至他还动了手。但赶巧的是，那天正好你姐姐吧，就给你妈妈送饭，就碰到这个场景了。她冲上去要跟白老师拼命，被别人拉开了。你妈妈性情刚烈，没过几天人就走了。
1: 这么说，白老师和咱家有仇？爸，你怎么才告诉我？我姐怎么也从来没说过呢？
0: 你还是个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爸爸都不忍心再回忆，所以就没想告诉你。但是呢，你现在长大了，是个大姑娘了，这个事情不能一直瞒着呀。白莲啊，你和你姐姐呢，都是爸爸的亲骨肉，都是咱家的一份子，所以爸爸做出任何事情，都得尊重你们的意见呢，是吧？
1: 怎么会这样？爸，你明知道白老师和咱家有仇，你为什么还要和他好？
0: 爸爸开始也排斥白老师，因为见到他就会想起你妈妈。但是后来我们一起下放到大西南，你不想见面也得见面呢。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白老师呢，温柔善良，待人热情诚恳。白玲，平心而论，你说你跟白老师接触这么长时间了，你觉得他是坏人吗？
1: 不是，当然不是。白老师，他挺好的。可是，爸，我现在脑子都乱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你妈妈去世以后呢，白老师也挺后悔的，多次呢在我面前道歉。我觉得呢，这是时代造成的悲剧，在那个疯狂的时刻，个人力量根本改变不了什么。现在国家各行各业都慢慢的好转，大家都在向前看，我觉得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应该去迎接新的生活，你说对吗？
1: 哦，可是我还想再问问我姐。
0: 白莲，你姐呢，对白老师成见很深。我想，我回到梁川之后呢，当面向她解释。在这之前呢，你先替爸爸保密好吗？我知道这件事情太突然了，一时间很难接受。但是呢，咱慢慢来，慢慢的沟通。好吧，
3: 刘天瑶，妈，您没事吧？他是什么性格，你又不是没见识过。
4: 我也正纳闷呢。你说你刘叔和邵阿姨吧，都是人中龙凤，怎么会生出这么个姑娘来啊？

0: 将来谁要是娶了这个姑娘啊，得遭点罪。行，那我找个说辞，咱就把这个事儿给他拒绝了。
1: 哎，对啊，你找个合适的理由。主要我们俩天天见面，又在一个单位，我也不想伤害了她。
0: 这个我明白，你放心吧，咱们呢也不好得罪刘叔叔和邵阿姨，是吧？
1: 嗯，
0: 他对咱们家有恩。儿子，既然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你也跟妈说句实话，个人问题你到底是怎么考虑的？
1: 妈，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0: 我是鲁诺，邀您收看电视剧《一一向北风》。
1: 先说，
2: 可以高考了，
1: 高考了！
3: 你干嘛呀？
1: 我不干了，
4: 这次是我改变命运唯一的机会，我得拼了。
5: 你说南方的刺绣作坊它最需要的是什么呀？
1: 那肯定是布料啊。
5: 哎，对，咱们要把咱们的布票倒腾到南方，我们再把南方的刺绣带回来，一举两得。
3: 这听着有点贪功险啊，你这叫投机倒把呀。

0: 其实演戏是对手给的，要保持住自己的本真。
1: 工作需要，组织需要，往大了说，那是人民的需要。
0: 真诚，真听真看真感受，才能塑造出不同鲜活的人物。
2: 哎，什么？
0: 我的包呢？
2: 什么包？
0: 包和水杯呀、啊。师傅，
2: 让我出来！师傅，出来！啊，
0: 张玉扮演的林依然呀、啊，演得非常的真情实感，非常的重情重义，自然又真实又到位。所以说呢，我演的也舒服，也很好，激发了我的这种创作欲望，是互相的。所以说，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呢，就没有跳戏的感觉。
3: 对不起啊，把您的位置给抢。
1: 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李依然，不要愧疚啊，干我喜欢做的事啊，这叫做什么呀？
4: 叫做自由。
1: 以后你就是。

0: 正式的主人了，你一定要把担子挑起来，挑好了。越到岁数大，才发现合作愉快是非常难得的，而且呢，都 get 到点。所以说，廖主任如果观众喜欢，跟我的对手戏林依然是分不开的。我们呢都是一个团队的，以后有什么困难，我们一起面对啊。千人同心，则得千人之力；慢人一心，则无一人之用。
1: 好，好，好，还得是廖主任。
0: 首先，我感谢编剧老师，是他亲自很多心血在编剧上面。
2: 关注老廖，带你做个有料的人。<笑>
0: 这就是他的创意，就是我们孙干部不能说都是一本正经的，他的这种学识啊很高很到位啊，做了一个网红，哎，宣传文旅宣纸。
2: 宣纸啊，作为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只有利用产自安徽、泾县及周边地区的青檀树皮、沙田稻草，在泾县范围内，用泾县特有的山泉水及传统工艺精制而成的纸，才能称之为宣纸。
3: 好的，好。
0: 还有一场戏，就是老廖他一直想扮演汪伦，排练跟郑义成扮演的这个宣言啊。 最后在全剧高潮里面，两个人唱了“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愿你带上我亲手捞制的宣纸，承载你我心中万里江山的壮志豪情。
4: 谢兄美意。
5: 全剧的升华，全剧灵，因为我们就是真真正正在安徽桃花镇的地方，我们这儿出宣纸，也出了一首流传上千年的一首古籍名句，这也是编剧老师石来之笔，然后我们兢兢业业把这些戏都完成了。在我的眼里啊，你们两个就像我的女儿一样，往后的日子啊，得你们自己走，好好干，做好文房四宝文化节。
0: 为桃花镇的未来干杯！不管演什么角色，都是有血有肉，自然鲜活。在你能力范围之内，我尽量去塑造一个角色，不同的角色，能让观众看到了不同角色能留下来。哎，小印象片曾经扮演过什么人？
2: 咱们加把劲儿，把这一片干掉！
6: 好，加油！
7: 加油！
8: 我都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你们了。
2: 哎呀，想感谢还不容易啊！
9: 你们啊，都会唱山歌，唱了一支山歌，我们干活就有劲儿了。
10: 好，叫声浪歌，
11: 界碑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 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 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防空指挥所可以说是肩负着保卫上海领空的重任，也是航空兵团的指挥中枢。最近台湾的空袭接连失利，所以伯劳一伙一定会想尽办法找到我们指挥所的位置和坐标，把它定为重点轰炸目标的。
1: 嗯，
0: 郑阳，你正在参与指挥所的保卫工作，你有什么看法？
1: 姚队长，我在想，要保护这指挥所的安全，
2: 我们不妨跟伯劳他们来一出假戏真做。
0: 你的意思是？
2: 我的意思是，我们伪造一所假的指挥所，然后通过细节去迷惑他们，让他们相信这假的指挥所就是真的。同时，我们提前安排好防空火炮，让他们有来无回。
0: 只是这个伯劳啊，生性多疑，十分狡猾，他可不是那么轻易能上当的。
2: 事在人为，更何况我们手里还有老陈。
0: 也是，捂了这么久，也该他登场。这样，郑阳，这出假戏真做就由你亲自登台。
2: 是。
3: 秀贤师傅啊，
4: 哎，
3: 我的鞋修好了吗？
4: 修好了。
3: 哎，好。
2: 哎呀，
4: 你看。
5: 今天换师傅了呀，
4: 二叔年纪大了，身体受了点风寒，这两天在家休息。
5: 啊，伯劳认为，公安对你的怀疑还没有彻底解除，以防万一，以后由我来跟你接招。
6: 他是年纪越大，胆子越小啊。
5: 干咱们这行，胆小一点才能活得长，活得久。新的任务，尽快查清上海防空指挥所的准确位置。
6: 多久要啊？
5: 也快要。伯劳叮嘱，任务紧急，所以才让你冒险行动。一旦发现什么异常，立刻终止。知道了。
3: 哎，手艺不错呀。
4: 嘿嘿，
6: 谢谢啊。
4: 哎，拿好啊。
3: 好，
4: 哎，
3: 回头见啊。
4: 好。
3: 哎呦，
7: 哎，老郑啊，给我签字。
1: 哦，好嘞。
7: 哎呀，老陆去哪儿了？好几天都没见到他。
3: 出任务了呗，谁知道
7: 什么任务啊，这么神。
8: 哟，不是，这虎子，你这个少凡，你们俩在这屋干嘛呢？
7: 老陆不在，我们帮他收拾一下。
1: 哦，啊，这是陆主任昨天要的档案，我给他带来了。
7: 行，我到时候拿给他。
1: 好，好，好。嘿，真棒啊！忙，忙。

0: 林芝已经收到任务，任务执行完了，送他去香港和家人团聚。
1: 他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上了。
0: 站长，小仓就在里面。
2: 小仓博士。